0: 厨师呢？这做的什么呀？
1: 浪费了一天的时间。
2: 什么呀？
1: 我还是特意从好远的地方赶来的。
3: 太走心了。
4: 彪哥好棒。
5: 哦不，我真的一点都尝不出味道了。
0: 没事的，爆米花，暂时失去味觉，明天就好了啊，超快速的。
1: 我好了，想我们可以提前排练歌曲了，之前一直没时间排，不是吗？

0: 听不见，我什么都听不见了。尝不出味道的厨师，听不见声音的鼓手，我只会拖累大家，我太没用了。
1: 爆米花。
2: 现在怎么办？
1: 朋友们，事情好像不简单。
3: 我记得听到了一声爆炸声，难道说是哗啦啦搞的鬼？
2: 看来必须要追查真相了。

0: 酷七，
1: 雪侠，幻影出击。
2: 我提取了地面上的粉末，进行数据源追踪。只要携带者成分匹配上，就会被锁定。追踪到粉末源头了。
0: 那厨师让我们这次的收获可真不小啊！
3: 果然是哗啦啦小队，不能让他们得逞。
1: 音乐战士，幻影风暴，出发！
4: 收获满满的，
0: 急速狂潮！
4: 完蛋了，是古灵洞幻影队啊！
5: 完美，我的动作真是太优雅了。
0: 又是你们，哼，我早有准备了。我要让你们尝尝音乐餐厅的厨子的痛苦。
5: 这，哈哈，就这点本事吗？
0: 嘿嘿，你们就这点本事吗？
5: 什么味道？太臭了，我要窒息了！
3: 完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5: 糟糕，是悲伤能量。
3: 在哪儿？
5: 哎哎，晕乱世界，酷七，请求协助。
6: 我动不了了。
0: 王炸！哈哈，咕噜噜幻影队，失去视觉、嗅觉和触觉的滋味怎么样呀？
7: 效果好帅。
3: 怎么办？看不见，根本阻止不了他们。
5: 我也不行了，太重了。这么多悲伤能量，如果给到石油魔，我们就危险了。
6: 你是爆裂。
8: 失去五感的滋味，让你们也尝尝。
9: 我什么都听不见了。
4: 我的眼睛，我看不见了。
8: 暗月震雷！大家都恢复了，我没拖后腿吧？
3: 那当然，宝莉，你超酷的，没有你，我们就完了。
5: 宝莉，你是怎么振作起来的？我们还在担心怎么优雅地安慰你呢。
8: 这个嘛，我走出音乐。

0: 餐厅后。
1: 呀，是音乐餐厅的大厨。
2: 是啊，我那天心情太坏了，吃完他做的面条，心里暖洋洋的。
3: 啊，给你。
0: 虽然我听不清他们说了什么，但我能感受到他们很喜欢我，并且鼓励着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语言和味道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关心。你们相信我，我不该让你们失望。
2: 第十四集，大家一起慢动作。
4: 你好吗？你好久没来餐厅了。
5: 呦呦，节奏就是心跳，速度就是王道，无路配送，使命必达。
2: 说多少次了，不要在餐厅滑板！这个月碎了多少餐具了？
6: 一点都不优雅啊！
7: 哼，阿莹，
4: 怎么了，小七？你想和我说什么？我今天超棒的吧，完成了日单最高纪录！对了，你想说什么来着？
7: 你红了啊？
4: 我怎么了？这是今天下午发生的，被人拍下来了。哇塞，这段慢动作太酷了，我怎么那么帅？小七，我是不是帅爆了？
8: 近日，随着一段慢镜头视频在网络爆红，掀起了一阵慢镜头热潮，所有人都开始用慢镜头记录生活点滴。慢动作视频让大家更加热爱生活，提升了幸福感。
4: 不过这慢动作特效太好玩了，开心够了吗？那么开心怎么收集悲伤能量啊？除非让他们乐极生悲。我有主意了。
2: 哦，好棒啊，好厉害。
4: 那么喜欢慢动作，那你一定很爱我这种特制的慢动作优抚。你好，我是你的粉丝，可以拍摄你的慢动作视频吗？哦，当然没问题，随便拍，我的每个慢动作都好看，要我给你表演吗？看我的超速急转。开始你的慢动作表演吧。这是最新科技玩具慢动作优抚，只要打开开关，优抚会自动飞到你的头顶，让你的动作变成慢动作，不用开特效就可以变成帅气的慢动作哦。哇！做活动免费赠送，数量有限，送完。截止。
9: 不要上当！

0: 把光拿掉。
1: 王炸，这主意真是太完美了。
2: 来吧，
1: 更绝望吧，更多的悲伤能量出来吧。
3: 引发来的信号、是大量悲伤能量，我们该出动了。
4: 音乐战士，幻影变身。

0: 上，看，哗啦啦小队和悲伤能量也在里面。嗯，
1: 那还等什么？赶紧进去爆破打败他们。
2: 我们一进去也会变慢，这个距离我们追不到他们。
3: 交

0: 这样不行，要预测他们的行动再拦截。赢，左后四十五度前扑，应该会在一分钟后抓到蒙彪的耳朵。
1: 看你往哪儿逃！
0: 你改变方向就碰不到他了。
1: 我太急了！
2: 慢速对影来说太难了。
3: 我强行逆转了这个幽浮的光线，应该可以让影恢复正常，但只能持续十秒。

0: 速度变正常了，控制器我拿到。
1: 糟糕，反转过头，速度太快了，
2: 只剩八秒了。
3: 七六五，
4: 快呀快呀，急死我了。
2: 跟上他的节奏，慢节奏的歌曲你也弹得很好，不是只会快，
0: 慢动作的节奏
5: 要来不及了。三二，最后一秒。
1: 逆转失效了，
0: 拿到。

0: 应，对，被伤能量呢。
1: 彪哥，快跑啊！
0: 我是害怕你们啊，你们竟然不动我、
2: 啊！超酷啊，赢！
3: 那必须的，看我的神龙摆尾，节奏就是心跳，速度就是王道。
4: 山水有灵，文脉无声。
5: 楚家人靠山安家，吊脚楼不用铁钉，木头与木头靠榫卯咬合扣紧，凭着这双手在大山里筑起万家居所。
4: 一面相逢，一目成古今。
6: 因为我喜欢他，今后上大学了要选择一个和土家建筑相关的专业，要把这个技艺传承下去。
4: 热爱不息，少年点亮非遗。
2: 第十五集，黑洞魔术师。
7: 各位观众，
8: 相信一眨眼我竟然来到了郊区，
7: 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魔术，
9: 太精彩了，
2: 真是神奇的黑洞魔术。
10: 魔术而已，假的。
2: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
10: 今天的客人出奇的多，这才是真的。而且做甜点的奶油和草莓酱用完了，咖啡也是，还有你理货也太不及时了吧。
2: 现在怎么办？
10: 当然是去进货了。
3: 1861份外卖，
2: 大家都忙着呢。哎，看来只能我们去了。
7: 黑洞魔术闻名天下，哪位朋友愿意试一下？
2: 是黑洞魔术，没想到运气这么好。喂，
7: 谁来好呢？咦，后面那位女孩，来吧。
11: 我，你太幸运了，
10: 蜜儿。
2: 一个魔术表演嘛，干嘛大惊小怪？别忘了，我可是又酷又飒的啊哈！
10: 那好吧。
3: 嘿嘿，恭喜这位幸运观众，请。
2: 太刺激了！
7: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

0: 在时空隧道里穿梭，
1: 前方是古高发路段，请小心驾驶。
0: 时空穿梭也用导航？不对头哎！
2: 哈哈哈！幻影队，你们上当了！
3: 给魔术师打工可真累，我嗓子都喊哑了。
4: 啊！他们都是托！糟了，米娅，情况不妙，是登场的时候了！音乐战士，幻影变形。幻影出击，米尔，情况怎么样？
0: 车厢做过特殊改装，太坚固了，就算变身，恐怕也出不去。
4: 能判断所在位置吗？
0: 恐怕不行。但是，有一股臭豆腐的气味从外面飘进来。
4: 啊，臭豆腐！搜索附近臭豆腐店。
1: 老王臭豆腐店前方右转50米处。
5: 嘿嘿，车厢那么黑，东南西北都分不清，神仙都不知道在哪儿。
6: 而且彪哥车技一流，幻影队追不上来的。
5: 他追上来了。
2: 慌什么？又不知道人在我们车里。而且
7: 这才好玩嘛！
8: 分析通话信号，
0: 向左拐了，车速明显加快。
5: 嘿嘿嘿嘿嘿！
0: 又向右了，是左还是右？是右，不对，是左，是右。
5: 甩掉了！
6: 我说什么来着？彪哥的车技，
5: 甩到洞。
4: 他们一定截获了我们的通话。你觉得餐厅里的鱼缸要不要换个位置？
0: 啊，鱼缸，不是在音乐餐厅的右边吗？他在暗示我用其他方式提示方向。我要吃牛排，拜托给我叉子。
4: 左手拿叉子，那就是左边。
0: 哎呀，切牛排的刀呢？我可不想用手抓。
4: 右手拿刀，是右边。
5: 牛排？
2: 什么幻影队，吃货而已。
5: 幻影队，别想再追上我们。哈，又追上来了。哎，
2: 难缠的家伙，看来只能用绝招了。
4: 锁定你了。什么？客人的牛排分成了三个，到底是哪一个？左边。流星下。
6: 没看到我，没看到我，没看到我，没看到我！
4: 糟了，米尔。
0: 我闻到了泡泡撸的气味。
4: 泡泡撸，是海边跨海大桥。
2: 对，可是你来不及了。我只需要一分钟就会让车厢沉入海底。哈哈哈哈，咕噜噜幻影队，你输了。
4: 不不不行，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认输。啊，有了。

0: 我们把他一起扔到海里。
1: 三打一，我们不怕你。
2: 别忘了。

0: 车厢受损，要不然就算变身，恐怕我也出不来了。
1: 你不是幻影队的通讯员，而是超密，看来只能用杀手

0: 我们身份暴露了，他们会不会直接过来？感觉超不酷的。
1: 他们敢来，就让他们爆炸着逃跑。
2: 不能让他们找到我们的秘密基地。小七，加强防御。
3: 嗯，基地已经开启了最高防御。
0: 哇，大家早点睡吧，明天有表演，加油。
1: 小偷，啊，奇怪，看错了吗？算了，睡觉睡觉。

0: 是哗啦啦小狗队的盟标。嘿，这啊，是虚影，实体不在这里。
1: 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让我们一起玩游戏吧。这里已经变成了密室，你们要找出三个数字密码，密码就藏在这个音乐餐厅里。只有30分钟的时间，每10分钟这里就会失去一种电能。如果30分钟后还未找到密码，将被永远锁在一片漆黑的地方。
2: 门被锁了，窗也开不了。
3: 快开门，放我们出去。
4: 我们不要玩，快让我们回家。
5: 中控系统出问题了，有异常病毒侵入。
2: 清除病毒需要多久？
5: 我尽快。
4: 搞什么啊？我们是来听演唱会的，谁要玩这么吓人的游戏啊？
2: 怎么办？该不会永远被困在这里了吧？
1: 继续绝望吧，越绝望能量越多了。啊哈哈哈哈哈！
2: 不能让他继续这样收集悲伤能量，先要稳住大家的情绪。
6: 大家先冷静下来，这不是我们设计的游戏，但可能只是一个恶作剧，不要惊慌。我们一起寻找一下密码。
0: 就是啊，找到三个密码就可以了，这多容易啊！看我的，没有，这里也没有，没有。卡住了！哎呀，好痛啊！我找到了，
7: 太好了，只要找到密码就能出去了。
8: 我们也一起找。
2: 我们也一起去找吧。桌椅上也没有找到，
9: 厨房也没有。
1: 最后10分钟了，很快你们就会体验一片漆黑的恐惧。
2: 现在怎么办？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找过了，
0: 难不成这数字还会隐形？
10: 有种隐形墨水，需要在紫外灯的照射下才能看出来。
9: 我有紫外灯，等我去拿。
0: 这里没有，没有，没有。
2: 啊，这里！
1: 恭喜你们，又找到了一个数字，只剩最后一个了。
11: 到底在哪儿呢？
1: 还有最后3分钟。
12: 这里可能是基地。
2: 这里什么都没有，
13: 其他地方都查了，只有这里没查过。
5: 没错，快让我们检查看看。
9: 我们都检查过了，没数字的。
14: 让我们再看看，可能是你们漏了。
9: 是啊，
10: 怎么样了？
5: 我还需要一点时间，
10: 再找下去他们就要发现基地了。
1: 还有最后1分钟，
13: 没时间了，快让我们进。

0: 去。
1: 你们是不是故意不让我们通过？
2: 快让我们进去！
0: 大家跟我冲进去！
3: 别挤了，里面真的没有。
0: 我要被压扁了！
4: 这样一点都不酷。
5: 已经快没时间了，在哪里？在哪里？这是什么？
3: 当然是我的。难道说昨天晚上是他们？
0: 三、二，
5: 最后一个密码是七。
0: 恭喜大家找到了三

列位掌门在上，燕子门第十二代掌门李耀向先祖禀告，江湖上围捕燕子李三的风声甚紧，弟子倘有不测，燕子三杰当中唯有李显能够堪当大任，继我之后接手燕子金镖，特向先祖禀告。

0: 梁上君子，都给我下来吧！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1: 要你命的人，上！

0: 想不到今天也落在我的手里了。
1: 燕子之巢密不示人，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带上来，
2: 走，快，
3: 快！师傅，师傅，师傅！
1: 李云鹏，果然是你！
4: 胳膊再粗也拧不过大腿。武功再强也抵不过洋枪洋炮，和官府斗，咱们斗不起啊！我也是人，我也想荣华富贵呀，师父！
3: 你给我闭嘴！
1: 你这个败类，
3: 你不配叫我师父！
2: 好了，押回宛城。
0: 不，燕子李三轻功了得，立即挑大金。
5: 是。
6: 李大圣，你等着，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1: 狗官不得好死。
0: 从今以后，燕子门再也不会在江湖上出现。
6: 燕子门绝不饶你。
0: 停！
7: 各位老少爷们儿，话说大侠李三儿一生是浪迹江湖，风霜雪雨，走遍了大江南北，为的是寻找一个聪明绝顶的孩子，把平生所学一身绝世武功传授给他。可谁想到大侠李三儿纵横一生，英雄一世，竟然被这奸人所害，
1: 真是可惜了呀。
7: 现如今被挑了大金，关押在大牢之中，这真是龙困浅滩，虎落平阳。哎呀，
1: 是啊是啊，
8: 冯梦成，冯梦成，谢谢，冯梦成，谢谢，哎，谢谢
1: 李三儿，
8: 谢谢，
4: 今儿个就要处决了，
8: 冯梦成，
1: 这条得办了，真敢，
8: 谢谢，
9: 我的啊，
1: 那就不怕被警察给抓了呀？
10: 哎，
1: 哎，这世道，
10: 赏你的，哎。
1: 都给我回去！
10: 给我！
2: 散开！散开！快让开！让开！
7: 大侠李三儿被捕那一天，阴云密布，遮住了天日。为什么呀？这是老天爷为李三儿鸣冤叫屈。老少爷们儿，这样铁骨铮铮的一条汉子落在这伙贼人手里，
2: 长官，我看把这小子废了算了。
0: 不，留着他，留着消遣。把他给我带回去。
2: 进去。
0: 你胆子挺大呀！我于大寿管你吃管你喝，你恩将仇报，竟敢拿这个破木刀来捅我！过来。

拖出去。

Yeah.

0: 李大侠，喝了这碗壮行酒，领了乡亲们的心意，太愁上路吧。好酒，李大侠，你这一走，燕子们的庆功可就断了呀。大侠。 给乡亲们留句话吧！
1: 对呀，留句话吧！大侠，留句话吧！大侠，留句话吧！苍天在上，黄土在下，大道公义，自在人心呐！

0: 饱了，你好上路啊。
1: 小兄弟，谢谢你啊。
0: 大侠，您吃个馒头吧。
2: 滚！
3: 两个孩子都不说话，
2: 怎么了？
3: 滚！
2: 是啊。哎
3: 哎，想脱啊！

0: 走，
1: 快
0: 快！
1: 姐姐，姐姐，姐姐！
2: 师兄，师兄，师兄，师兄，
3: 师兄，
2: 师兄，
3: 师兄，师弟，你快走！
2: 不，师兄，
3: 师弟，我已经是个废人了，可燕子蛮不能没有你。
4: 给我开枪，杀了他！
2: 师兄，师兄。

0: 师妹，
1: 嗯，
0: 再过一刻钟师傅还不回来，我就陪你去找师傅。
1: 嗯。
0: 啊
1: 啊！爹，
0: 师傅，
2: 你俩这是怎么搞的？平时的功夫都白练了，这小子跟了你们一路，居然一点感觉都没有。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是来还鞋的。
0: 你赶紧走吧。
1: 大侠，大侠，你就带上我吧，带上我吧。
2: 今天要不是看在你阴差阳错的帮了我的忙，我非挖了你这对招子不可。快走吧。
1: 大侠，收下我吧。大侠，求求您了，收下我吧。求求您了，收下我吧。

0: 进来，
1: 大人，有什么吩咐？
2: 派人把信送到清风寨和周家兄弟会，让他们前来宛城相助，一网打尽李三的通道。
1: 大人，为何不求旅长派兵前来，而要从江湖上请李三的仇家呢？
2: 哎，中原战事吃紧，旅长是一兵一卒都抽不出来，这事儿就全靠我们自己了。
0: 是。

0: 长埋烟吗？机长埋烟吗？
1: 花生瓜子桂花糖喽。
2: 小姑娘过来。
0: 来喽。长官你要什么？
2: 给我拿包桂花糖，再来包瓜子。
0: 好嘞。这是您的。
3: 于大人到。满城衙署再次提高悬赏金额，凡知道燕子李三同伙行踪、通风报信者，悬赏大洋20；提人头来见者，悬赏大洋50。有举报的吗？有举报的吗？有没有举报的？
4: 怎么不说话了？你们都怕了？没什么可怕的，李三都正法了，他都属被同党，没几个有本事的。不信你们看，他们的掌门信物就挂在城楼上，都三天了，有人敢来取吗？啊！
5: 哎，快看！
6: 哎，看呀！
4: 把他给我抓下来！
7: 是，快！
8: 是。
9: 哎，你看，
10: 你看哪个？
11: 师傅，
10: 你看哪个？
11: 又是他。

0: 进来。
1: 走。
2: 王八蛋，放开我！
0: 跪下！我刚才说了，你们不要怕，你们还不信。看来这燕子门确实是没人了，派这么一个小叫花子来取掌门信物，笑话！
3: 东西大街各有十个兵，分两批在房顶上放哨，吃完饭以后换岗，背刀的在路口，城楼上晚上有两个带枪的兵。
4: 雨夏，你倒是说说。
5: 哦，城门的兵我都熟了，带头的姓王，不站岗，差不多半个时辰出营看看，他们说东边在打仗，不给他们派兵了。我知道的就这些。
4: 云溪啊，玉飞啊，你们两个长进都不小，干得不错。云溪，今天你扮演的是一个做买卖的小女孩，说话要和气恭顺，不能急，更不能硬，要会看眼色行事。
5: 我知道了。
4: 今儿这单买卖就在他们晚上吃饭的空档，云心从这儿出手。
5: 金爷好，我给他们带酒来了。
6: 哟，送来了，快进去吧，等你半天了。
7: 哎，这不来了吗？
5: 长官好。
8: 哎呦，小姑娘
6: 来了
8: 来了。
6: 哎，我的酒呢？
8: 酒带来没有啊？哎，快拿出来拿出来。
5: 这是您的小生。
8: 哎，好。
5: 这是您的。哎，
8: 多少钱？
5: 这是孝敬您的，不要钱。
8: 真懂事儿。
7: 再拿包烟，最好的。
8: 哎，睡觉呢，还挺娇气的啊。
7: 是啊，哎，乖乖乖，靠我。
8: 哎呀，这能说我真凉了。
7: 哎，不少好吃呢，
8: 给你满上。
6: 哎，真是。
7: 嘿，这个才好。
8: 哎，你也来，
6: 不错嘛。
8: 来来，我来两壶，来来。
7: 哎，你尝尝这个。哎，这个真不错。
6: 饿死我了。来，看这酒也满上了啊，端起来，端起来。来，
8: 来一个
6: 啊！走一个，
8: 来一个，
6: 走。
7: 会有人来吗？
8: 放！不好，在那边！快！不对，有情况，抄家伙！快！
6: 快！
8: 同志！坏了！门被锁了，
7: 打！
8: 快，快，
7: 点撞开，撞开！
3: 快走！
2: 放开我！放开我！
3: 你给我上去！

0: 谢谢你啊，以后别总跟着我们。这十块大洋，拿上它回家吧，小少爷。我不叫小少爷。
1: 你不叫小少爷，那叫什么？我叫小杂种。你叫啥来着？
0: 小杂种，你叫小杂种还有理了。哎，这名字是谁给你起的？
1: 我后爹。
0: 后爹？哦。
1: 是不是那个你三番五次与他作对的人呢？是。
0: 那他叫你小杂种，他叫什么呀？
1: 他叫王八蛋。

0: 好了，我倒要问问你，你为什么总是跟着我们呢？
1: 燕子李三总变东西南北，想寻找一个传人。
0: 你听谁说的？
1: 铁嘴霸王天天都说。
0: 铁嘴霸王？
1: 我跟你走，你到哪儿我就跟你走到哪儿，直到你收我当徒弟，我才肯罢休。
0: 好了好了，起来吧。
2: 那我问问你，为什么这么恨你的后爹啊？他害死了我爹，抢走了我娘，去年我娘也上吊了。
0: 那你为什么不离开他呀？
1: 找机会报仇。可是我没有功夫，总是斗不过他。
2: 你身上怎么这么多疤呀？
0: 你这伤是怎么来的？
1: 把烟枪烫的。

0: 难得的一副好骨相啊。
1: 师父，师父，收下我吧。
2: 师父，他也是个苦孩子，今儿要不是他，金镖也许真的拿不回来了。他钻房越脊好像是天生的，师父您就收下他吧。
3: 爹，你就收下他吧。
0: 好，从此以后小杂种这个名字没有了，你叫李云龙，排行第三，进来我燕子门都得姓李。你和云飞云心同为我燕子门第十三代传人，共同提携，互相勉励。
1: 知道了，师父。

0: 师傅，
1: 怎么了？
0: 快走，
1: 走。
2: 这边。
3: 来的人可真不少啊，看来都是李世伯的仇家，因此必有一场血战。一会儿，为师得从那边把他们引开，你带他们俩从那边的矮墙翻过去，直奔燕子老巢，在家静等师父。倘若三个月后还无音信，方可来此探听消息。
1: 不，我要留下来帮师父。
3: 玉妃，刚才我有言在先，不遵师命，逐出师门。玉妃啊，只有这样，方可保咱燕子门一门血脉。近日来这么多人，多为江湖上高来高去的种，若不这样，我们四个人都难逃出敌手。
1: 师父，
3: 玉妃，交给你了。玉心啊，以后万事都听你师哥的，你们俩要照顾好玉龙。
1: 师父。
4: 爹。爹。
5: 朋友们，燕子门的人在这儿呢。
2: 追。

快！站住！站住！别跑！

0: 你们都是些什么人？哦，周铁龙，你认错人了，我是周铁龙的弟弟，周铁锤。虽说你哥哥栽在我师兄手里，可与我李显无关。再说，江湖上的恩怨，应该在江湖了断，何必坏了江湖规矩，受雇于官府呢？
1: 兄债地场，天经地义。如今的官府不就是江湖吗？与官府合作有何不可？要是没有官府，谁能找到你这只神燕子？
2: 好，既然这样，那就过招吧。
1: 兄弟们，给老掌门报仇的时候到了。
3: 齐着。

0: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已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 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

0: 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
3: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老掌门报仇的时候到了。

太可怜了。

0: 追！
1: 哪里跑？给我追！
0: 这儿。
2: 小白，到后院看看。
3: 是。
4: 报告长官，逃犯就在这附近。
1: 这家一伙搜。
3: 先生，药喝完了。
2: 这位大人有何贵干？
1: 搜查。
2: 搜查？搜查谁啊？
1: 搜查燕子李三。
2: 大人是不是找错地方了？我是个郎中，我这里只有病人，哪里有什么燕子李三？
1: 有个逃犯闪进这条巷子就不见了，所以这一带的字号铺面我们都要搜一搜。
2: 哼，我要是不让呢？
3: 大人，这是日本人开的诊所，您看。
1: 走。
2: 说过，我这里只有病人。
1: 走。

0: 先生，他们都走远了。快，拿执旗伞。
1: 走啊！

0: 我身上有16处刀伤，真是条汉子。
1: 取贪官污吏，取为富不仁，取恶霸豪强，不取穷人。

0: 请。在下乃东洋人，一生崇尚中国文化，专爱结交各路豪杰。那晚壮士从房上跌入院中，浑身是血，一看便知是英雄好汉，故而出手相救。
1: 先生的救命之恩，李显一定会报答的。
0: 哦，
1: 我乃通缉要犯，此地不可久留，就此告辞了。
0: 多保重。
1: 先生，以后有用得着我李显的地方，就以这燕子标志为证。后会有期。
0: 哦，后会有期。
2: 先生保重。
0: 好，
2: 我送您。

起来！哎呦，怎么就累了？哎呦，快起来！让你再打。

0: 燕子超水，燕子冲天，
1: 燕子
0: 三叠，
1: 师傅，
0: 燕子十八番。

0: 师傅，
1: 讨厌，怎么能
0: 你才讨厌呢？
1: 真是的，
0: 师姐。哎，
2: 行了，你别吓他了。好了，
0: 来啊，
2: 别再闹了，你看，别闹了，行了。好了好了，
0: 师姐。
3: 燕子三杰，涅槃重生了。
4: 辽新记者朗诵报道：看高旅长如何黄金铺路，垒起仕途金字塔，如何向上攀爬。
5: 他娘的，放屁都能放成文章！哎呀，
6: 现在很多人都是靠放屁弄养家糊口的银子呢。哎
5: 呀，让我抓住那个朗诵，灭他全家！
7: 高旅长，你们中国人有句俗话：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身正不怕影子斜，如果没有什么问题，那就自然不必紧张啊。哼，
5: 你们洋人幺蛾子就是多，我高某人要是没两把刷子的话，能坐到现在这个位置吗？
7: 我也没有意思冒犯您，我也是开个玩笑嘛。
5: 是玩笑，玩笑半句真，我高某人还真不会上你这当。
2: 啊，这
6: 什么意思？高旅长，他这是干什么去了？

0: 是铁扇门、飞刀门和燕子门的掌门信物，都是当年我剿灭江湖乱党所得。若非我高猛能力过人，就凭几个臭钱，司令他能让我坐这个位置吗？
1: 对呀，高旅长，报纸乱放屁都成了行业指南了，您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呢？
2: 高旅长，恕老朽冒昧，据老朽所知，这燕子门的掌门信物是一枚燕子金镖啊，怎么今天成了玉佩了？啊，
0: 老先生，你该回去补补课了。金镖当年是被他们偷回去的，可这玉佩，是燕子李三随身携带的信物。看清楚了吧？燕子玉佩上刻着“燕子李三”，这比燕子金镖更能说明真相。
2: 原来是这样啊！
3: 一位江湖上的朋友来信说，当年你师伯的玉佩落在了一位姓高的旅长手里。燕子门是取物的祖师爷，而自己门内的东西却让别人给取走了，我燕子门的颜面何在？玉龙、玉飞，为师派你二人去省城将玉佩取回。
4: 是。
5: 爹，为什么没有我？
3: 找到高宅，你们要先踩盘子，周密计划之后再下手。
5: 爹，怎么还是没有我呀？
3: 你们也起来吧，都起来。
6: 啊，
3: 云溪啊，那个姓高的旅长是带兵的，他的手下有人有枪啊，此番取物非同一般。你看你一个女孩子，我真是放心不下呀。
5: 爹，你太偏心了吧，我又不是家燕子，再说论资排辈，大师哥自应当去，那接下来就当轮到我了。
6: 云溪啊，师父说的对，这次任务太危险了。再说了，你一个女孩子家，这出去也不方便啊。
5: 喂，你怎么不替我说两句啊？
7: 师姐，你要是男的就好了，咱们就能一块儿去了，对不对，师哥？
6: 就是啊。
5: 好，这句话是你们说的。
7: 师姐，
6: 师父啊，
3: 玉龙啊，为师最不放心的还是你呀。此番前去，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要和你师哥好好的商量，万不可擅自行动啊。记住，这趟镖啊，只是取玉佩，切莫节外生枝啊。
7: 师父。
5: 爹。
7: 师姐，你这身衣服还挺帅的啊。
5: 爹，我现在可以去了吗？
3: 好了好了，别胡闹了。
5: 爹，你就让我去吧，我保证不会让您失望的。
6: 云溪，你就别瞎胡闹了，你就在家里好好照顾师父吧。
3: 对，
7: 就是。师姐，
3: 你们两个赶快走吧，一路之上多加小心呐。
6: 是。旅长，

0: 你干什么呀？今天只宰盘子不取物，就两个兵还那么费事。师傅的叮嘱你忘了，明天再宰次盘子，看准了再动手。你说师傅为什么让咱俩来？
1: 为什么？
0: 你想啊，师傅这是考验咱俩呢，要是用了十天半个月才得手，那才能显出咱俩的本事啊。
1: 好，好，我一楼，你二楼，15分钟以后在这儿汇合。
0: 放心
1: 好。

娘的，真够大！

0: 来。
1: 这是哪儿啊？我还是回家吧。
0: 就剩咱俩了，你还装模作样啊？啊！
1: 讨厌。
0: 没事吧？
1: 怪不得你不停灌我酒。
0: 进门了啊！进门。哎，到家了。
1: 讨厌，轻点儿。你这个死鬼！
0: 今天咱们来个
2: 夜销魂啊！
1: 讨厌，
0: 来，
1: 讨厌！你这个死鬼，就你最坏了。等一下，
0: 怎么了？
1: 你得给我男人生成营长。哦，
0: 好说好说。

0: 师哥，你慢点。哎，等等我，他们没追上来。师哥，怎么着啊？哎，师哥，你怎么不说话呀？
1: 刚才齐小进院子，听到了没有？
0: 听见了。
1: 听到为什么不走？
0: 哎呀，师哥，你看，那小子是个贪官，床底下藏着一箱子金子呢。
1: 为了这点财，你差点把命丢了，知不知道？
0: 哎呀，师哥别生气，玉佩找着了吗？
1: 我问你呢。啊？这下再想进高府，比登天都难了。
0: 哎，师哥，哎。

0: 高旅长，
1: 高旅长，据说您府上昨夜有窃贼进入，请问有没有遗失贵重物品呢？
2: 转身走到头就看见我遗失的物品了。
0: 哦，
1: 高旅长，请问你脸上这胶布可与昨夜的窃贼有关？
2: 有你奶奶的关！
1: 我
2: 等等。
1: 我是正规记者，您放心，一点问题没有。
2: 上次就是你报的，奶奶的。
0: 高旅长，你怎么打人呢？
2: 打你怎么着？
0: 高旅长，你是不是有点气急败坏啊？
2: 滚！开车。
3: 主编，我跟你说，这次这个高旅长啊，肯定有事儿。你不知道啊，他现在门都不敢出了。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就放在头版头条。我觉得《现实报》啊，就应该揭发这种贪污腐败的行为。主编，您觉得呢？
2: 你上次就这么说了，可是他买官卖官的证据在哪儿呢？
0: 那举报人都那么说了，况且我是有调查论证的，而且当时我……
4: 有调查论证又怎么样啊？
2: 你给我捅的娄子够大的了，人家高旅长手里握着枪把子啊！昨天他气急败坏的大闹编辑部，跟我说这是诽谤，
0: 诽谤，
2: 还让我必须当面澄清。我也要生活嘛，啊！所以啊，我已经决定把这篇稿子发头版头条，你看看。
0: 高旅长买官，系金门刀客撰写的小说章节。主编，这不符合事实啊！
2: 哎呀，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啊？军政两界矛盾很深。不出面摆平此事，啊，将被别人利用，你我的饭碗都保不住啊！
0: 可是主编，我觉得报纸就应该揭露事实真相啊！
2: 好了好了好了，好汉不吃眼前亏，较这个劲，犯不着。
0: 可是主编，报纸披露丑恶现象，这是我们的职责呀！哎，
2: 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这篇文章。明天还是要发头版头条，也不用你管了。你呀，出去休假。我也出去休假。
0: 休什么假？
2: 你把你的稿子拿去，拿去，拿去，拿去。

0: 人多也没用，早晚上我一锅多了。
1: 行了，你别吹了，这些可都是带着枪的。
0: 师哥，那咋办？
1: 让我想想。
0: 你慢慢想，我先吃个饭。
1: 哎，

0: 包子，卖包子啦！
1: 哎哎，包子怎么卖？
0: 八分一个。
1: 给我来三个。
0: 好嘞。嘿。哎，38/28。
1: 嗯。
0: 饶您一分，您给2.7。哎，大娘，来个包子吧。
2: 多少钱一个呀？
0: 大娘，包子8分钱一个。
2: 哦，来四个吧。
3: 28/16，48/32，38/28。
0: 哎，包子，8分钱一个。哎，先生，先生，给钱呀、啊。
1: 给钱？不用啦。
0: 哎，不是我给你钱，是你给我钱。
1: 我给你钱？
0: 哎，对呀、啊。
1: 好。那你说说。我吃了你几斤包子？
0: 你吃了三个包子，一个4两，一共1斤2两。
1: 好，那你称称吧，我肉不足1斤。

0: 那就是你诬陷我。
1: 好，这可是你说的啊！哎，乡亲们，拿秤来，拿秤来，哎，快点，
2: 来喽，哎，来喽。
1: 哎，你试试啊！
3: 看看看看，
4: 这您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啊，
1: 哎，来，请。
0: 够不够一斤呢？
1: 不够，不够。
0: 我告诉你啊，以后别再蒙人了。
1: 哎，是。
2: 这事儿啊，
0: 你要算后账是不是？
5: 不是，我是《现世报》的记者朗诵。哎，您看，刚才看到您展示的轻功，哎。想要采访您一下。
0: 什么轻功？我不懂轻功。
5: 哎，你也太谦虚了，堂堂七尺男儿还不足一斤，这也太不符合常理了。哎，您是怎么做到的？
6: 现世报，朗诵。
5: 是啊，怎么了？
7: 哼。是啊。给我打。哎，
8: 今天呢，就是要让你知道乱说话的后果。
7: 敢在我独眼彪地盘上撒野呀！啊！
0: 谁让你的人不长眼睛，脏了本少爷的衣服！
9: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美酒，千年传唱。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阳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6瓶装，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0: 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传唱了上千年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啊，为了让这句口号再次唱响，再次轰动全国，酒厂啊特别拿出这款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咱们啊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为大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让大家再次品鉴杜康美酒，19.92元，同志们，超低价格秒杀，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箱每一瓶都是白水杜康正品好酒，假一罚十，如果咱们买贵了退，不满意了退，运输过程中啊有任何的破损，我们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1: 你看看这么高档的包装，不管是放在自己家的酒柜，或者是提上2箱走亲戚送朋友，都够档次。还有这酒瓶很有韵味，不愧是白水杜康大企业出的酒，那不管是自己喝，或者是招待亲朋贵宾，这里子面子全都有了。
9: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阳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6瓶装，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2: 今天为老酒友带来了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外包装，真的是瞬间让人眼前一亮。
10: 没错，杜康美酒传千年，吉祥如意啊更亲民。
12: 是的，
10: 这款由陕西杜康

0: 阳酒业集团匠心酿造的亲民酒吉祥如意酒，是真正为老酒友准备的好酒，用超实惠的价格、超高品质的粮食酒走到我们的寻常百姓。请家，来，大家看，精致奢华的高级外包装，一箱啊有六瓶。白水杜康匠心吉祥如意酒，浓香型白酒，固态化白酒，等级啊是优级。在纯粮食酿造的白酒中，优级，这个级别啊才是天花板级的，才是真正的上乘好酒。
1: 是的，白水杜康大品牌的纯粮酿造的优级酒水还能做到价格亲民，那就是咱们老百姓的首选了。
0: 没错，白水杜康推出了这款经典复古吉祥如意酒，复古的酒坛搭配深红的竹编造型，还有坛布以及麻绳，古今相融，致敬经典，致敬传承了千百年的白酒文化。
1: 这天花板级别的杜康美酒，高品质的纯粮食酒，为什么只要19.9呢？
0: 哎，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传唱了上千年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啊，为了让这句口号再次唱响，再次轰动全国，酒厂啊特别拿出这款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咱们啊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为大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让大家再次品鉴杜康美酒，19.92。同志们，超低价格秒杀，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箱每一瓶都是白水杜康正品好酒，假一罚十，如果咱们买贵了退，不满意了退，运输过程中啊有任何的破损，我们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这回啊，真是买对了，价格很亲民，这么高档啊，才19.9。酒我也尝过了，入口绵柔不辣嗓子，喝着啊特别的顺口，多喝一点也不上头。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20箱啊。
0: 白水杜康上千年的历史，它传承下来的是古法酿酒技艺，是永恒不变的纯粮酿造的匠心。今天啊，这款吉祥如意酒选用的是玄武古泉水，泉水清冽剔透，至纯爽净，老窖发酵，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制取，继承古法酿造工艺，才酿造出一款优质的白酒。来，打开一瓶，咱们看一下啊。
1: 好的。
0: 主持人，闻一下，浓郁的窖香扑鼻而来，仿佛啊能把人的魂儿给勾住。
1: 说的太对了，确实是这样的。虽然呢我不太懂酒，但是我知道啊，这款酒散发出来的酒香，闻着啊就是特别舒服。纯粮食的酒香太让人陶醉了，一种沁人心脾的愉悦感油然而生。
0: 是的，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确保是真品，是正品，而且是纯粮好酒。这次秒杀活动就是让大家啊少花钱，喝到正宗的好酒。我们每天啊都要小酌2杯，对不对？想喝到入口柔不上头的纯粮好酒，那就赶紧抓住这次机会，给自己啊囤上几箱大品牌的口粮酒。
2: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您没有听错，只要19.9。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0: 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传唱了上千年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啊，为了让这句口号再次唱响，再次轰动全国，酒厂

0: 啊，特别拿出这款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咱们啊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为大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
1: 你看啊，这逢年过节无酒不成席，家里啊得备上几箱好酒，儿子儿媳闺女姑爷都回来了，全家啊团聚照样要喝酒，这一家子啊也都辛苦一整年了，那今年过年啊咱们就整点好的酒来喝，喝真正的纯粮酒，招待亲戚朋友，家里有喜事啊更是得需要酒了，这娶媳妇嫁闺女老人办寿还是得用酒，走亲戚送礼得用好酒，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啊，您往桌子上一放，够档次够有面子，而且敢保证啊每一瓶都是纯粮酒，每一滴都是窖藏老酒，喝得放心，喝得实惠，喝得有面子，
0: 不错，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喝过的朋友啊都会竖起大拇指，打开酒瓶，这老酒的醇香啊它就出来了，沁人心脾，你喝一口入口柔和，回甘持久，特别的舒坦，第二天起来不上头，浑身上下啊都舒服，这次价格虽然打折，但是品质和服务同志们放心，绝不打折，白水杜康啊向大家保证。价格明码标价，没有其他的杂费，咱们说到做到，可以全程全网比价，买贵了可以直接退。第二呢，就是真材实料，纯粮酿造，不好喝直接退。第三，不用先给钱，货到才付款，你现场开箱验货，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不用你多花一分钱。
2: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1箱6瓶装，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1箱6瓶装，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

0: 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

0: 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谁让你的人不长眼睛，脏了本少爷的衣服！
1: 妈的，反了你了！给我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大侠，多谢出手相救啊！
0: 我可不是什么大侠。哎，你看起来文绉绉的，没想到还挺爱惹事儿的。刚才那些人为什么打你啊？哎，
2: 还不是因为我揭露了高旅长买官卖官的黑幕吗？
0: 你闲着没事儿写这个干什么呀？
2: 哎，将真相公布于众是我们记者的基本职业道德。不过，我这《现实报》的记者怕是干不长了。哎，大侠。你那轻功到底怎么回事？
0: 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的呢？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子很招人烦的。哎，
2: 这是职业习惯嘛，没办法。
0: 行行行，我饶过你这一次了。告诉你啊，刚才那不是什么轻功，是魔术。嗯？
2: 你真会开玩笑。哎，你等一下啊。大侠，这是我的地址，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随时来找我。嗯，我乐意效劳。
0: 好，
2: 走了。
0: 后会有期啊！
2: 再见。
3: 行啊，刚来就认识新朋友了。
0: 哎，对了，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4: 你在市场上弄那么大动静，想找不到你都难。
5: 走吧，好师妹，
3: 走。
6: 哎，慢点，慢点啊！哎，小心点，里边。啊，哎，慢点。哎，楼上，
4: 探听到了吗？
0: 我去打听过了，报纸给高旅长买官卖官的事雪了齿，说他明天要在家里开个 party。
3: party？ 谁 party 子？
0: 就是酒席的意思。他还说，到时候带兵的、当官的都去。他们要和好，
3: 师姐出马，一个顶俩。
0: 哎呀，去你的！少拍马屁了。上回要是我在的话，玉佩早到手了。
4: 高宅这么大，他藏个东西，那派一百个人也找不到啊。只有让他自己拿出玉佩来。
3: 这不史强，他能拿吗？
4: 哎呀，史强不是上策。云仙，嗯，让你去取，你敢不敢？
0: 这算什么呀？只要我能进了高府，

0: 师哥，看这好大呀！
1: 嘘，
0: 你看好漂亮啊！
1: 可不是嘛，李信，
0: 好看吗？
1: 跟什么都没见过似的。
2: 蒋司令到！大家安静，大家安静，
1: 来了。
2: 下面请蒋司令致辞。
3: 诸位，前些日子由于某些无良记者的诽谤，高旅长蒙受了不白之冤。这不仅仅是高旅长的耻辱，更是我们军界的耻辱。我知道有一小撮政客对我们军人执政心怀怨恨，想要利用舆论搞臭我们。幸好现世报能够迷途知返，昨日刊登了辟谣文章，还了高旅长一个清白。诸位，今天各界名流在高旅长家齐聚一堂，就是要证明本司令主政的省城官员都是清廉的，军政两家并无矛盾嘛。啊，
4: 说得好。
1: 对，
3: 希望大报小报的记者们将今日之见闻登于报端，以稳定民心，请大家用餐。
4: 好，
3: 把报纸发给各界名流。啊，
4: 张司令，张司令，你说的太好了。
5: 15分钟以后收工。
6: 高旅长，高旅长，事情澄清了，你有什么感想吗？
7: 一会儿找你们俩谈。
6: 哎，好的。
7: 大家都很好啊。
8: 好的，好的，
9: 好
8: 的，
9: 好
8: 的，
9: 好
8: 的，
9: 好
7: 的。张连长，哎哎，行，
10: 来来来。
11: 高旅长，
7: 哎呦，是你呀！哎
11: 呀，恭喜你啊！
7: 哎呀，你今天可真漂亮！
11: 你可真会夸人呢。
7: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来，
11: 高旅长，上次托您办的事儿，您办的怎么样啊？
7: 哎呀，你。小姐，没事吧？
12: 没事，就是滑了一下。
7: 太不像话了，我得好好骂骂那些擦地的佣人。哎，摔坏了吧？妈！去去去去去去去！哎，哼！哎，
12: 我衣服破了，我要回家去换。
7: 那怎么行啊？来了就是客人，也算是有缘分啊。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呀，先拿我女儿的衣服给你换上，然后下来喝一杯，怎么样？啊，好，那走啊，啊，来，咱们办事。

0: 小姐，
1: 啊，
0: 你看这件怎么样？
1: 哎，很好看啊。
0: 好啊，来，我把你换上。
1: 啊。
0: 来。
1: 哎，我自己来吧。
0: 好。
1: 哎，高旅长
0: 啊，
1: 看你这照片，真是气势如虹，气宇昂轩。披靡所向啊！
0: 哦，哎呀，小姐真是幽默啊！
1: 哦，对了，高旅长，我听说您当年剿灭了许多出名的武林门派啊。

0: 那是自然了，报纸不了解，我可是有真正的凭证啊！凭证
1: 啊？什么凭证？
0: 那就是各门派掌门的信物。
1: 高旅长，我这人啊，就爱跟英雄打交道的，可爱听江湖故事了，能说给我听听吗？
0: 那没问题，太容易了啊！来，先换衣服。
1: 高旅长，我自己来就行了。
0: 哦哦哦！

0: 都这么长时间了，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1: 还有最后五分钟，
2: 可以进去了吗？
3: 好了，进来吧。高队长，
2: 喝一杯，一边喝一边听我给你讲江湖的故事。
3: 高队长，可是我要是喝醉了，我可就看不见高队长英雄的凭证了。
2: 哦，好，简单简单，我现在就去给你拿。嗯。

0: 哎，小姐，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1: 行。
0: 好痛快。嗯，
1: 现在可以看了吗？
0: 好嘞。怎么样？啊？小姐。
2: 嗯，司令，讲得真精彩，我们得向您学习啊。
3: 行，
0: 这个打什么你？你们这帮臭当兵的，不要以为有枪就可以为所欲为。有枪了不起啊？
4: 打的就是你这张臭政委。
5: 打你吗？你们还像个兵吗？打你们有没有脸？当兵的。
0: 真漂亮。
6: 他娘的，给我住手！
7: 笨蛋，
6: 快处置旅长！
8: 是。
9: 报告。
0: 谁？
9: 报告，外面有人打起来了。
0: 奶奶的，坏了我的大事！
10: 哎呀，你们俩太过分了！
2: 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呢？
0: 走。
2: 别去，别去，
0: 师姐。
6: 你这是干的什么事啊？
0: 我也没有料到司令。
6: 哼，外边现在满城风雨啊，说我主政无方，你是不是想断了老子的前程啊？
0: 司令，我一定派人把那些报社的嘴都封上。
6: 屁话，天下人的嘴你都能封得住吗？
0: 那您说怎么办？哼，
6: 怎么办？

0: 再大的火也可以转移嘛。这件事让报社来澄清，就说那天军界和政界在一起进行摔跤演习嘛。嗯，
1: 可来的记者都已经拍了照了。
0: 我不管这事儿，你自己来摆平。如果摆不平的话，我看你这个旅长也别干了。哼！
2: 高旅长来了，高旅长，高旅长，哎，
3: 你们慢点，别急，
2: 我们想问你几个问题，高旅长，
3: 说一下吧，高旅长，请问您对作案的斗殴事件有何感想啊？
2: 哎，高旅长，
3: 说一下吧，
2: 高旅长，
3: 高旅长，
2: 高旅长，高旅长，你下车呀，高旅长，都让开，都让开，别堵在这儿。
4: 哎呀，师哥，高旅长挺怕记者的啊。
5: 是怕。
6: 哎，师哥，我想起来了，上次我在集市上救的那个人也是个记者，不知道他能不能帮上我们的忙。
5: 走。

0: 你们是？
1: 噔噔，啊、怎么，女的就不能打吗？
0: 不是那意思，你看我这破嘴。
1: 哎，告诉你啊，这是我哥，这是我弟。
0: 哦，你们好，你们好。哎，进来吧。
1: 走啊，
0: 来里边请。
2: 哎，瞎看什么呢？
0: 哎，对不起啊，你们找我什么事儿？
1: 三儿，对了，郎记者，我们今天找你是想了解一些事。
0: 哎，恩人客气了，有什么事情您就直说吧。
3: 啊，是这样，您的事儿呢，我听我妹妹说了，但是我有点不太明白，您不就是个写文章的吗？怎么能让那些当官的那么在意，还会派人来收拾您？
0: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这些当官的是最怕报纸的，只要他们干的坏事儿一旦登在报纸上，就得被老百姓骂死。比如说啊，哎，你看啊，这篇上演亲情闹剧的文章，就已经搞得高旅长和张司令啊鸡犬不宁了。
1: 哎，
2: 这好像是咱们干的。
0: 还有呢，最近啊，还有记者揭发出高旅长吃空饷的丑闻，他现在正四处灭火呢。
3: 原来是这样，

0: 高旅长，您什么时候给我男人升职啊？
1: 升个屁！再找不到报社给我澄清事实，我他娘的就会被撤职了。
0: 你不是认识胡主编吗？
1: 谁知道这小子跑哪儿躲起来了？
2: 这计划呀，我可都想好了。
0: 哎，志哥，快说呀！
3: 志哥，快说。
2: 不过呢，还得由云心你再出面去见高旅长。
4: 什么？还让我去见那个色鬼啊？我不去。
3: 师姐别生气。师哥，你这不是把师姐往火坑里推吗？哼，
2: 哎呀，上次是我们考虑不周，你忘了师父是怎么说的？汤彪最重要的是人能全身而退，咱们这次啊，寸步不离开他，确保万无一失。
3: 上次师姐已经吃亏了，不行。
2: 云心，你就为了咱们燕子门，就再出一次山吧。云心，就算为了燕子门，师哥求你了，好不好？哎呀，求你了，求你了！
4: 哼，我告诉你，为了燕子门，我不去。可是为了师哥，我去。
2: 真的，走，咱们再去招揽记者。

街头惊现摩登女，疑似国华报业大亨刘长乐千金留学归国。这女的怎么那么面熟啊？

0: 你不能进来，你让开！
1: 高旅长，这个小姐非要见您。是。小姐，小姐，
0: 你这是干什么？
1: 小姐，你这是干嘛呀？哎，小姐，不好意思，等等，小长，请问这位小姐是？哎呀，她是我们老板。 国华报业大亨刘长乐的女儿啊！哦，哎，先生，啊，请问您是？啊，
0: 我是国华报业旗下现实报的新任主编。哦，
1: 这两天董事长天天让我跟着小姐，就怕她因为上司的误会惹出什么麻烦。
0: 你看，哎，那你能帮我说说话吗？
1: 我能帮你说什么话呀？我们小姐的脾气你又不是没有看到，有什么话呀？你自己跟她说去，我可说不了。
2: 小姐，放手！我看你又想挨一耳光啊！
3: 小姐，高某毫无出身，不知您身份，干了蠢事，还请小姐谅解。小姐，如果你愿意的话，高某人当负荆请罪。
2: 那要看你怎么请了。
4: 师哥，你怎么知道高旅长一定会买账啊？
3: 有了朗记者这篇文章，他还不买账？
2: 哎，师哥，你真厉害！哎。
3: 你这次见他，得做好准备啊！别像上次一样说什么气宇昂轩、披靡所向的。
2: 哎，那是你教的不好。师哥，你再教教我行吗？
3: 行，到时候你要见机行事，就像个读过书的报业大亨的女儿。你是说我没文化是吧？师妹有文化，太有文化了。
2: 气宇昂轩嘛！啊，讨厌，讨厌！饶命！饶命！饶命！让你说，让你说！能不能登一篇军界政界联谊会摔跤，被误认为打架的文章，为那天的事辟谣？哼，这恐怕不行啊。打架呢？
3: 就是打架，照片都拍出来了，你说这怎么弄啊？小姐，我实在后悔那天不该喝酒，伤害了你。赵主编，你能不能想想办法？正所谓审夺时事嘛。哦，对了，张司令已经给家父打了电话。
2: 要帮忙，要帮忙，啊！这样啊，那就得高旅长亲自出马来澄清这件事情，就说是，嗯，是你家进了贼，大伙帮你抓贼呢，不是打架。高，但是，在登这篇文章之前啊。
3: 得先登一篇关于你自己的报道。
2: 为什么？此事因何而起啊？
5: 因我辟谣而起啊！
2: 对呀，你辟谣辟的也太拙劣了，谁会相信呢？你必须拿出铁证来证明你确实是因为剿灭江湖门派而升职的。
5: 对，对，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2: 把证据拍出来，拍成照片，配上文章，公告天下。
5: 这能行吗？
2: 那就得看你的证据是不是真的了。
5: 当然是真的，你们可以去拍照。
3: 那就是说明天可以去寒舍拍照了。

0: 寒舍？我家？
1: 啊，
0: 不行不行不行。
1: 为什么？
0: 已经有记者追问我财产的来源了，去我家拍照不是自找麻烦吗？
1: 那，
0: 哎，到你们报社。
1: 我们报社？那
2: 哎，好啊，去报社就去报社，这样更能显得高旅长光明磊落。
0: 那说定了。
2: 嗯，
0: 好，来，
2: 干。

0: 高里长，你真的很守时啊，赵主编已经在里边等你了。啊，
1: 刘小姐，谢谢你。嗯，
0: 请。啊，
2: 多加点料。
3: 哎，
2: 我闪死你！我
3: 会用了吧？
4: 会用了。
2: 哎，师哥，嗯，那主编真不来了？
3: 哎呀，都说了他去度假了，还有五六天才回来呢。哎，一会儿怎么行动，别忘了啊！
2: 哎呀，师哥，嗯，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3: 预备，
2: 一会儿我咔嚓一晃，你就把那玉佩掉包了。哎，交给我了。哎，好像来了。
3: 哎呦，来了，刘小姐。嗯，高旅长，嘿嘿，欢迎欢迎。
1: 你好啊。
3: 哎，这是我们今天的摄影啊。
2: 幸会啊，
1: 幸会。
3: 哎，来来来，坐坐坐
0: 啊。
3: 来来来来，坐坐坐。哎，
1: 刘小姐，麻烦你了。
0: 不客气。啊，对了，赵主编，开始吧。
3: 啊，好。高旅长，哎，那咱们就开始吧。
1: 嗯，
3: 我随便问几个问题。高旅长之前在哪里谋职啊？
1: 啊，宛城，宛城巡防营长。不过那时候啊，我跟我继父的姓，姓于，哦，不姓高。

0: 哎，高旅长，
1: 哎，咱们出去说，出去说。
0: 哎，你们是谁呀？你们是怎么进来的？哎，
1: 我高大伯专程来给您赔不是，您屋里没锁门，就进去等您了。
0: 原来是高旅长的侄女儿啊！
1: 是啊是啊。
2: 怎么回事啊？哦，
3: 那是我们的前任主编，约好的五点开会，这才几点就来了。哎呀，你说这个人啊，他这个人呢，太不会办事了。
0: 我们老板
3: 早就想开除他了。那就把您的信物拿出来拍照吧。哎，
2: 好，
3: 好，好，好，这边请啊。啊，来来来，哎，拍照了。
0: 哎，让我进去给高旅长赔个不是，上次那报道实在是……
1: 主编，我高大伯说有点口渴，能不能麻烦您给他倒杯茶去？哎，
0: 好说好说，瞧我这人，稍等片刻，稍等片刻。
3: 那咱们就准备拍照片。
2: 好，
3: 几位呢要笑啊，笑起来，这样才好看啊！准备啊，哎。
4: 你想干嘛？
3: 哦，我想把盒子往前放一点。
4: 啊，我自己来。啊，行吧。
3: 啊，行。啊，来来来，准备。几位啊，笑一笑，笑一笑。哎，对对对对对，好好好，准备啊，预备。哎呀，哎。
4: 拍好了是吧？
3: 哎，再拍一张，再拍一张，
4: 一张就够了，非常好。哎，哎，装起来。

0: 高旅长
1: 啊，
0: 都拍好了
1: 啊，非常非常满意，谢谢。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好三七，一块钱。
4: 好三七，一块钱，
5: 这一罐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
6: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4: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
6: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3: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5: 这。

0: 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0: 这一罐只要1块钱。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0: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好三七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0: 这一罐只要1块钱，
1: 打个电话送到家。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0: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

0: 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电吧！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这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3: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4: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2: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高里长
1: 啊，
0: 都拍好了
1: 啊，非常非常满意，谢谢。
0: 您现在是要走了吗？
1: 对，
0: 正好我也要走，那就我送您吧。
1: 啊，有劳你们二位了。
2: 失误了。
1: 哎，慢走。慢走。想什么呢你？
2: 人呢？
0: 刚才赵主编说，明天见报。
1: 啊啊！劳驾了，此事办成，高某绝不食言。那高某就告辞了，
0: 请。哎呀！
3: 哎，哎，小姐，不要紧吧？
0: 没事没事，这鞋不太习惯，休息一下就会没事的。
4: 用不用站起来看看？
1: 啊，来，过来，扶着。
4: 哦。
1: 慢点啊！开门。
0: 啊，不用了，我的车很快就到了。啊，脚很痛啊！
1: 哪儿啊？哪里啊？
0: 哎，你啊？
1: 哎，是这儿吗？
0: 啊，
1: 这儿。
0: 对，
1: 哪儿啊？刘小姐，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儿啊！啊，
0: 没事了。
1: 是这儿吗？
0: 啊，我车到了。要不这样吧，你们扶我上车吧。
1: 好，好，慢走啊。来，慢着点啊，我等您的信儿。慢走啊。这个刘小姐总是这么不小心。

0: 你看看我多厉害，把它给拿回来了。哎，我先回房间了啊。
1: 行，快睡吧。
0: 哎，三儿，你咋蔫了？
1: 我太累了吧。
0: 那我明天叫你们啊。

0: 你这个好汉是谁呀？眼熟得很呢。
1: 王八蛋，你不记得我了？可小杂种我一辈子忘不了你。
0: 小杂种，你不是无忌者吗？

0: 是你，你还没死啊？
1: 你他妈没死，老子怎么能死？我他妈今天就是来取你狗命的。
0: 哼，我下午看见你的时候，我就知道来者不善，小杂种就是小杂种，我今天要让你看看你敢丢我的厉害。我于大寿浪迹江湖30余载，多少英雄好汉都败在我的脚下，什么燕子李三、大刀王五、飞影周六、黑虎孙七，都他娘的销声匿迹了，只有我于某大旗不倒。你知道我靠的是什么吗？靠的是我过人的机智和胆量。我还可以告诉你，你娘也是我害死的。她死的时候脸上涂的不是粉，是火碱。就凭你这刚出道的厨，还想取我于某人的性命？做梦去吧。

今天就是你的吉日。

0: 跪下！你违反门规，自作主张，险些命丧敌手。今日，我要在祖师爷面前将你逐出师门。
1: 师父，这不关云龙的事情，都是我让他这么做的。
0: 爹，于大寿这个人为非作歹，我们为民除害，三山杀了这个混蛋的。
1: 师父。
0: 千错万错都是弟子一个人所为，与师哥师姐无关，您怎么罚我，我都心甘情愿。但师父，千万不要把弟子逐出师门。
1: 师父，您就原谅他一次吧。
0: 爹，
1: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擅自将燕子标记留在高宅，必将给燕子门带来祸害。今日若不罚你，日后必将酿成大祸呀。
2: 师父。 只要您不把我逐出师门，我上刀山下火海，怎么都行。
0: 好，动鞭刑。

0: 怎么了，三儿？姐弄疼你了吧？
1: 没事，我能忍得住。
0: 我爹也是，怎么打得那么狠呢？
1: 师父做得对，我触犯了门规，应当受罚。
0: 那也不能打得这么狠呢，你本来身上就有伤，万一打出个三长两短的怎么办啊？
1: 我的命是师父给的，哪怕师父把我打死，我也没有怨言。
0: 哎呀，什么死不死的，多难听啊！有姐在，姐绝对不会让你出事的。
1: 那我要是不会走路了呢？
0: 怎么突然说这个傻话？
1: 我是说如果。
0: 要是这样的话，我就照顾你一辈子。

0: 于飞，云龙他康复了吗？
1: 他已经能坐起来了。
0: 为师是不是出手太重了？
1: 恕徒弟直言，师父就不应该罚他。于大少与他有杀亲之恨，为双亲复仇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就算他触犯了门规，也是情有可原。
0: 云飞啊，你还是不懂为师的心思啊。说句心里话，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云龙好啊。云龙在你们三个人当中，他的轻功是最好的，但他心高气傲，若不及时打磨，我恐怕他难成大器。到那时何以振兴燕子门呢？于飞啊，你比云龙稳重成熟得多，以后要多帮帮他，切莫对他的任意妄为置之不管呐。
1: 啊，弟子记住了。
0: 嗯。
1: 啊，师父，您不会把云龙赶出师门吧？
0: 云龙是难得的轻功传人，只要他知错了，为师怎么舍得将他逐出师门呢？
1: 谢谢师父。
2: 师哥、啊、师姐呢？
1: 给你洗衣服呢。哎，别乱动，来来来，我扶你来，我喂你吃饭啊。哎，怎么了？
3: 烫死我了，师哥。
1: 哎呀，对不起啊。不不不，哎，不不，哎，不烫了，不烫了啊！
4: 让我来吧，笨手笨脚的。
2: 师姐，
1: 我这不也是好心吗？我
4: 给我吧。

0: 哎，
1: 来，
0: 嗯，真香，
1: 好吃吧？嗯，这可是我爹亲手给你做的，可好吃了。
2: 就是偏向你，嗯，
1: 来，
0: 真的，
1: 嗯，
0: 他老人家不会逐我出师门了。
3: 师父说了，只要你以后不再这样，他不提这事儿了。
1: 嗯，
0: 真的。
1: 嗯，哎，你要干什么？
0: 我这就去给他老人家磕头认罪。
1: 哎呀，着什么急啊？要不怎么叫你侯三儿呢？认错又不在这一时半刻的，等伤好了再去也不迟。
0: 这几天我一直做梦，梦见师父把你们都带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
3: 哎呀，怎么会呢？
0: 我舍不得大家，更舍不得师姐。哎呀，
1: 什么傻话，师姐也舍不得你啊。来，乖，别想那么多了啊。
0: 师父，弟子今后绝不再犯门规了。啊，
2: 好，起来吧，起来吧。哎，你的伤怎么样了？
0: 好多了，师父。嗯，
2: 你为父母报仇可算是有情有义，可你这个性子往后不好好改改，必定要吃大亏呀。
0: 师父，弟子谨记在心。
2: 好，你杀了高律长，惊动了军方，我们燕子门在此处已不能久待了。
3: 师父，那我们该怎么办？
2: 济南，济南，济我之难，也济你们之难呐。咱们回老家济南。云龙云飞，你们俩明天一早就启程，先打个前站，一个月之内一定要找到你们的师叔啊。
4: 师叔？
2: 他叫李德，和我快15年没有见面了，只有找到他，咱燕子门才能有落脚之地。事关重大，一定要办好。
3: 是。
2: 于心呢，就陪我在此善后，一个月以后我们在济南相聚。
0: 哎，小心。
1: 师哥。哎，
5: 师姐，
3: 你怎么来了？
1: 师哥，这是我亲手做的鞋，你们拿着路上穿啊。
5: 师姐，是只神燕子，你太懂我了。哎，师哥，给你绣的什么？让我看看。
3: 好。
1: 哎，不用看了，都是一样的嘛。啊，
3: 那不看了。
1: 哎，好了，你们快走吧，别误了上济南的火车。
3: 哦，行
5: 行，那我们走了。
3: 那你快回去吧。
1: 师哥，路上小心。
5: 好，你回去吧，师姐。
3: 再见啊。
1: 小心点。
5: 师姐，
1: 师哥。
5: 师姐，回去吧。走吧，师姐，你放心吧。我们走了。
1: 路上注意安全呢。天冷了，记得加衣服。
3: 知道了，快回去吧。
1: 耽误了火车。
5: 再见，师姐。
1: 快走吧。
3: 知道了。
1: 路上注意安全。
3: 快回去吧。
6: 韩主席微服私访，自己有专车，害得咱们跑到这儿赶火车。
7: 这可不是，
6: 真可你
7: 有点韩老头，非让咱吃这个。
6: 你看这人这么多。
8: 现在开始检票。去北平的现在检票了。
1: 真东北。
6: 是啊，真不赖
3: 啊。你等着，我去看看石头
8: 队。
1: 话不能这么说。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那中国就只能各以待毙了。
3: 哎，三儿，
1: 坐吧。啊，等会儿吧。
5: 师哥啊，今天运气真好，捡了两张票，去济南的。
1: 我会绣梅花什么的。嗯，我刚绣了一个手绢。
9: 真的假的？
1: 哎，我的票呢？啊？哎，我刚刚
3: 把票给我。
1: 明明放在这儿
5: 了。这真的是我捡的。
3: 给我。
1: 票呢？
5: 给，又要当好人。
1: 不见了。
3: 啊，姑娘，你的票。
9: 哎，有好心人给你捡到了。
1: 我的票怎么在你这儿？
3: 啊，你刚刚不小心掉在那边，我帮你捡到了。
1: 那我的手绢呢？
3: 什么手绢？
1: 我的票是包在我的手绢里的。

0: 你说票是捡的，那我的手绢呢？
1: 我只是看到票，没看到手绢，不好意思。哎，
0: 等等。
1: 怎么了？
0: 是你偷了我的票。
1: 哎，你讲不讲理啊？
0: 哎，把手绢还给我吧。
2: 你着急吗？
1: 要是我偷的票，我给你送我
3: 的。大哥，看来真不是他掉的。哥，咱走吧。
0: 怎么不是我的？我的票是放在手绢里的。
1: 帮你捡到票，你怎么还怪别人呢？
0: 你们这些人真是无赖。走吧，走吧。
3: 什么玩意？呸！过来，过
1: 来。行了。全都是因为你，
3: 真不是我拿的。哎呀，家里捎封信。哎，原主啊，带点特产回去。哎，
4: 对对对对，
5: 找济南的开始检票了啊！来来来，站好了站好了，别挤别挤别
3: 挤。哎哎，师哥师哥，我来吧。
1: 行了，你别烦我，
3: 我来买票吧，省得你老冤枉。
0: 什么人呢？我们走，我一定要跟他们说清楚。
2: 别理他们了。
5: 开始检票了，
6: 一共12块，哪位结账啊？
4: 没了，嗯，
6: 钱呢？
4: 我没带钱。
6: 寒碜。嗯，来，找您3块钱。
4: 好好好好。哎哎哎，不是，上回你不是还欠我的？
3: 师哥，别拍了，进站口等我。
6: 哎。哎，干嘛呀你？哎呦，
3: 人太多太挤了。哎，对不住您，对不住对不住。哎，您的帽子。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
6: 怎么回事？什么人嘛你？原主，嗯，捡起来。哟，
3: 破地方，
6: 你看
3: 什么人？
4: 这谁干的？
3: 哎，快给我戴上。
4: 讨厌！
5: 到济南的旅客抓紧时间进站了。
1: 走吧。
5: 请各位抓紧时间。
7: 哎，车票，
1: 车票。
7: 哎，姐姐，下一个。
3: 哎，借光，借光。哎，借光。
7: 谢谢。
3: 哎，师哥，
7: 您的票，
3: 今天运气真好。
7: 好的。
3: 又捡到2张票，还是一等。
7: 哎，您的车票。
3: 哎，这是我们的票。
7: 哎，下一个。
1: 哎，车票。好嘞，谢谢。您的票，
7: 您的票。哦。
3: 票。
6: 哎，票呢？是不是给你了？嗯。
4: 没给我呀。
1: 哎，有票吗？
6: 有票，我像没票的人吗？哎，找找找找，
4: 你再找找，没给我呀？
6: 没有啊，
0: 没有票，现在还好吗？让我们进。
6: 哎，好好找找。哎，
1: 先生，你要找票的，别的地方去。
6: 哎，我有票。嗯，
3: 师哥，刚才那个小妞长得还挺俊的，咋那么矫情？
1: 脑子转的也快。嗯，
3: 看上了。
1: 嘿，你忘了师傅说的，行事要低调。你干嘛要取他东西？
3: 师哥，我都跟你说了，真是我捡的，你偏不信。
0: 总算能休息休息了。
2: 是啊，
0: 来，在餐车上吃饭还挺浪漫的。明明是你们偷了我的手绢，还假装好人不承认。把手绢还我。嗯。
3: 你有病啊！啊？凭什么说这手绢是你的？
6: 写你名字了？
0: 这上面那个梅花就是我绣的。
1: 云龙，把手绢还给人家。
3: 哥，这是我捡。
1: 快点。
2: 哎，哎，别生气了。
0: 你们简直跟日本人一样，偷了中国的东北三省还不承认，无赖。
8: 阿克亚路，小姐，你刚刚在说什么？
0: 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2: 怎么了？我说错了吗？
0: 你们日本人偷了我们的东北三省还不承认，难道这不是无赖？
8: 小姐，请你不要侮辱我们日本人，你要为你所说的话而道歉。
0: 偷东西的是你们，你才应该道歉。
8: 八嘎！
1: 你们日本人还真是欺软怕硬啊。
8: 欺软怕硬是什么我不知道，你的不要多管闲事。

0: 记住，这里是中国。
1: 师哥，这英雄救美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0: 哎，喂喂，

0: 干嘛呢？谁打架呢？你啊？哟，你打架？啊？是你吧？中国人打日本人，我要告他们！哎呦呦呦呦呦！日本人啊？那对不住了，我们铁路警察管不着啊！ 你要告他，回日本领事馆去告吧。嗯，你听着，我要和你比武，
1: 随时恭候。
0: 哼，收吧。
1: 这小鬼子也去济南，哎，对了，三儿，刚刚打架的时候你怎么不帮我？哎呀，师哥，你不是常教训咱们，哎，你起开，咱们燕子们要行事低调，哎呀，你躲开，哎，文文，臭不臭？文文，来呀，文文，臭不臭？臭不臭？啊，谁呀？哟，你怎么来了？
2: 今天真是谢谢你们了，
1: 这有什么好谢的？这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做的。哎，进来坐，哎，坐坐坐。
2: 今天不好意思啊，我错怪你们了。没事儿，
1: 什么没事儿？我跟你说啊，以后你不能老冤枉别人，这样就没人做好事儿。哎，去去去去去。 别理他，别理他啊！哎，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去济南。济南？啊，我就是济南人。哎，真的啊？啊，我是齐鲁大学中文系2年级的学生。哦，你们是做什么的呀？哇，怎么功夫那么好啊？是郭树老师，手艺人。啊？我是郭树老师，我是那个。
0: 天津大学的郭树老师，我腿法可厉害了。我跟你说啊，那日本人命好，要不是乘警来的早，我得把他给踢死。哇，
2: 好厉害啊！
1: 哪像他呀，闲人一个，坐在旁边什么事儿也没有。闲人？啊，对了，你们去济南干嘛？学校走亲戚，走亲戚。我的学校有事儿，顺便走个亲戚。
2: 这不，他闲在家里没什么事儿，把他给带上了吗？哦，我对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哦，我姓李，我叫李云飞。我叫李云龙。白小姐，你看我哥的鞋。你们好可爱啊！我叫白宁。
1: 白宁。
2: 嗯，到了济南一定要记得来找我玩哦。哦，
1: 一定。啊。哦，嗯，还有啊，今天真是谢谢你了。嗯，没事儿。嗯。你要走了。
2: 嗯。拜拜。

0: 白白，这白白是什么意思啊？
1: 切，你不懂，他这是说白呢。
2: 瞧你黑的跟个黑炭似的，还白呢？
1: 哎呀，这，是。
3: 今天这菜怎么炒得有点咸呢？
4: 哦，咸吗？
3: 我看你这几天啊，怎么总是心不在焉的？炒的菜啊，不是炒咸了，就是淡了。
4: 可能是个盐不好吧。爹，他们俩都走了三天了，应该到济南了吧？
3: 是啊，该到了。
4: 也不知道师哥在外边能不能吃饱穿暖。
3: 嗨，他们俩呀，饿不着。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
7: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9: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8: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还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12: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8: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新颖
13: 带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4: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

0: 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招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 还能监测您的睡眠。

0: 我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
4: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

0: 分钟，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 白天戴能时刻跟踪。

0: 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8: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9: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8: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配镜专线400800221，400800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止虚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9块9，能吃几天呀？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吗？不满意。
1: 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古干工程平路运河正式通航。在这项世纪工程的建设中，重庆科研力量贡献了关键智慧。 共赴长江之约，共话大河文明。2026长江文明论坛昨天在渝举行。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同时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历时4年多建设，在今天正式通航。这条备受瞩目的世纪工程不仅是一条物流通道，更是一条带动沿线产业集聚、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经济走廊。平陆运河全长143.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向南经钦州临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运河承载着多项国家级、世界级之最，刷新多项运河工程的建设记录。首先是最新，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从平塘江口到北部湾，一条全新的水上大动脉就此打通。其次是最强，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谓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总开挖量达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平陆运河的建成投用，不仅改变了广西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被动局面，更将重塑西南地区出海格局，形成中国东盟的江海联运主轴。如今西南地区的货物出海无需再绕行广州，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全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在这项世纪工程的建设中，

0: 重庆科研力量贡献关键智慧，其中平陆运河青年船闸省水核心技术由重庆交通大学科研团队牵头攻关。
1: 平陆运河2022年8月开工建设，作为人工运河，天然补水不足，船舶过闸水位升降耗水量大，节水成为工程核心攻坚难题。青年枢纽是平陆运河最靠近入海口的下游枢纽，配备双线船闸，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针对节水需求，重庆交通大学创新设计国内在建规模最大的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打破传统船闸单独修建蓄水池的模式。船闸一侧闸室的雨水无需排空，可直接输送至另一侧闸室循环使用，双线闸室互为蓄水池，双向输水循环。这一水体循环模式可实现近一半水量的节约，同时省去蓄水池建设工序，大幅降低工程建设成本。
2: 通过我们做实验和那个数学模型，然后相互论证，最终实现当这个阀门正好全关的时候，两线船闸水位是刚好齐平的，既能实现提高船闸运行的一个效率嘛，也能最大程度的满足这个船闸的省水。
1: 省水只是第一步，如何保证船只过闸又快又稳才是关键。双线船闸快速输水会产生巨大水流能量，威胁船舶停泊安全。对此，科研团队在闸室底部增设两条狭长沟槽，高速水流经管道喷出后，通过双层明沟逐级减速缓冲，再均匀平缓扩散至整个闸室。整套灌泄水流程仅需12分钟，成功实现节水、通航效率与航行安全三重兼顾。
3: 我们地处重庆，在这种高坝通航工程里面，也是积累了大量的这种科研的这种成果。从我们建校以来，一直围绕我们国家重大的水运工程在服务的，也就选择了我们作为这个重点能够参与这个世纪工程的这个科研团队。
0: 除了重庆交通大学研发的省水船闸核心技术外，还有一支重庆科研力量也全程护航了运河建设。
4: 运河起点水面比终点入海口海平面高出约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的高度。如何让船舶平稳跨越这道天然天堑，是工程建设的核心挑战。为此，运河自上游至下游依次由马道枢纽、起石枢纽和青年枢纽三座梯级航运枢纽，将航道分为几个阶段，以调节水位落差。而早在2019年，运河尚处在工程设计验证阶段，重庆设计集团西科公司就深度参与平陆运河核心技术攻关。这家来自重庆的国有企业承担了马道枢纽通航水流条件物理模型、起石枢纽输水系统数学模型等关键课题。
5: 在前期研究阶段，考虑枢纽建成后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前演练一遍，找到最优解。比如上游第一梯级马道枢纽规模最大，水头最高，通航问题最突出，我们按1:60比值建立一座4公里长的迷你运河，模拟船闸上下游引航道通航条件、泄洪闸、泄洪过流情况、靠船墩处流速及压力，提出的船舶过闸及靠泊建议，为枢纽设计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4: 除了为航道枢纽建设提供技术支撑，整条运河的水怎么流、泥沙往哪儿跑、直流汇入会不会捣乱，项目团队也提前做足了功课。通过建立虚拟运河等方式，团队对全段水流条件、泥沙淤积冲淤变化、生态涵养区水流条件、支流汇口消能措施等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合理的优化方案及运行管养建议，成果均被设计建设单位采纳。而在运河建设过程中，重庆设计集团西科公司也始终在保驾护航。就在上个月，运河迎来全线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实船试验。企业作为本次试验的核心技术服务单位，承担了船舶航行数据采集分析、航道通航条件评估、航标效能检测等核心任务，为运河按期建成通航提供了坚实技术保障。
6: 我们深度参与了项目的科研攻关，用专业技术支撑工程落地，这也是我们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水运工程、融入国家战略的一次生动实践。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深耕水运关键技术，靠技术创新扛起国企责任，为打造

0: 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助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贡献更多重庆设计力量。
1: 昨天上午，2026长江文明论坛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近20个国家的重要嘉宾、领事机构有关负责人、国外媒体代表等齐聚重庆。长江之畔的这场对话，回望大河文明的昨天，更展望跨越江海的未来。走进新闻第一线。
2: 在现场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长江文明论坛的国际朋友圈正越扩越大。今年国外嘉宾出席人数和范围都创历届新高，来自不同国家的声音汇入同一个主题，跨越江海，文明互鉴。这也是长江文明论坛的永久主题。今年论坛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交流互鉴。论坛演讲中，大江大河是记者在现场注意到最高频的词汇。
3: 所以说每一条大河都被诗人赋予了不同的性格啊，尼罗河是哺育和永恒，多瑙河是优雅和欢乐，密西西比河是野性和自由。那么长江又如何呢？长江最根本最重要的性格还是沟通。
4: Rivers are rites of passage. They represent openness rather than closure.Especially a river on the scale of a sea like the Yangtze. River civilizations are open-ended. In this way, Chongqing has always been cosmopolitan.
5: 重庆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坐落在嘉陵江与长江交汇之处。它告诉我们，不同的事物可以交融共生，不同的文明可以相遇相知，不同的人们可以互学互鉴。
2: 开幕式上不仅有精彩的思想盛宴，还有重磅成果发布。重庆长江文化研究院首批研究成果凝练出大河上游文明话语，开启蜀道研究水陆并重的新视野。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也正式启动。
6: 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将每年携手一座世界大河流域国家的城市，开展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通过纪录片合拍、智库合作、媒体互访、文化交流等形式，形成大河文明交流互鉴常态化的活动机制和长效的国际传播品牌。
7: I have no doubts that the Amazon Basin and the Yangtze Basin have a common path, a path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o when we talk together, when we share our experiences, when we can share our thoughts abou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 have no doubts that we can really create a better reality, a reality of peace, a reality of global governance.
2: 从尼罗河到亚马孙河，从密西西比河到长江之滨，大江大河的故事在重庆交汇，不同文明的精彩在重庆相遇，中国和而不同的古老哲学又一次绽放光彩，彰显智慧。长江文明论坛以文化为纽带，以交流为载体，正持续深化全球文明倡议的重庆实践，让千年长江文明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为不同文明相融共生注入源源不断的重庆力量。
1: 全市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持续深化，各地紧盯重点领域，精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全方位提升基层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实战能力。
8: 今年汛期，一场暴雨引发山体滑坡，阻断了榆钱交界村道。綦江丁山、贵州寨坝两地监控中心同时告警，联合应急抢险队十分钟内赶到现场。
9: 我们到了之后，把最恼火的几份转移出来，再把道路敲通。说老实话，要像以前那样各顾各的层层上报上去，起码要耽搁半个小时，那后果都不堪设想。
8: 针对榆钱交界山高林密、应急处置难度大的特点，綦江区丁山镇联动贵州寨坝镇，打造数智联防安全体系，实现监控设备共享、预警信息互通、跨区域联防共治。今年汛期，两地累计闭环处置各类隐患200余件。
10: 我们两地监控共享、预警同步，处置就像一家人。有险情，我们十分钟必须达到，等于接边界。组了一张灭火可透的安全网。
8: 大足区搭建起全市首个纳入数字重庆平台的 L2 级地灾实景三维图像系统，通过为地灾风险点构建高精度三维数字沙盘，实现地灾防治从经验判断向数据驱动

0: 静态管控向动态预警转变。目前该系统已覆盖7处重点隐患防治区、2平方公里核心风险区，
1: 实现了隐患点区域的可视化呈现。基层网格员无需反复往返险峻隐患点，既可在平台上完成信息上传、多部门远程会商、风险等级研判、避险路线规划等工作。
0: 我市各在建高速公路项目持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在电风五高速公路兴义长江大桥施工现场，项目搭建数字孪生 AI 质检平台，通过数字孪生复刻工地、高风险点位落土管控，集成视频监控与 AI 识别，打造线上电子安全员。
2: 平台实现风险点可视化管控、多渠道隐患排查、风险分级预警快速响应、人防技防深度融合，形成重大工程安全管控新模式。
0: 黔江区近日开展水库溃坝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超标洪水引发水库渗水、险情升级场景，通过实战复盘补齐处置短板，优化应急预案。
3: 全民今年水库防洪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合规操作性，全体多部门协同能力作战，确保在关键时刻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0: 在两江新区，供电、消防等部门联合开展高层建筑电气火灾专项排查，对楼栋电缆井、撕拉乱接电线等电气风险闭环整改。工作人员还深入小区宣讲电动车充电等安全知识，提升居民安全用电和防火自救能力。
4: 全面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对两江新区居民、企业、商户等开展线路隐患排查，全力护航可靠用电。
5: 紧盯强弱电井等关键点位，排查整治电器及消防隐患，筑牢高层建筑安全防线。
6: 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来看天气，昨夜今晨我市大部地区出现阵雨，西部偏北和东北部地区中到大雨，开州、奉节等两个区县的6个雨量站达暴雨。预计今天白天东北部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地区小到中雨。雨天出行大家请注意随身携带雨具。到了夜间，长江沿线及以南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地区小雨。

0: 此次降雨时间长，部分区县累计雨量较大，暴雨灾害风险高，大家需要注意防范。来看预报，市区小雨，20到24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18到22度。万州大雨转中雨，17到21度。潜江中雨转大雨，15到23度。南岸小雨，18到22度。长寿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江津小雨，20到24度。合川小雨，19到21度。南川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綦江小雨转中雨，19到22度。荣昌小雨，19到23度。梁平中雨转小雨，18到21度。垫江小雨，18到22度。中县中雨，19到22度。云阳大雨转中雨，17到22度。石柱小雨转大雨，19到25度。秀山小雨转中雨，20到29度。酉阳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彭水中雨转大雨，21到28度。万盛经开区小雨转中雨，19到22度。
1: 大家好，冉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新鲜菜，红烧鸡蛋，您听说过吗？做这道菜呢，所需要的食材呢，有煮熟的鸡蛋，还有蒜苔丁，还有葱蒜末、小米辣。第一步，把煮熟的鸡蛋去壳，

鸡蛋剥好壳以后呢，我要用一根线把这个鸡蛋切成片，勒一下，好，一片一片的勒出来。

好，现在所有的鸡蛋都已经被我用线切成片了。现在起锅烧油，锅热了以后倒入油，油温呢在700热的时候放入鸡蛋片，把它炸到两面金黄，关火，然后呢把鸡蛋捞出来，开火热锅，倒入少许的食用油，油热以后放入蒜末、葱末、

随后放入鸡蛋，继续翻炒，这个时候火稍微大一点。下面放入鸡精、胡椒粉、生抽、老抽，再来稍许的蚝油。好嘞，把它快速的翻炒一下。好，出锅。现在这道红烧鸡蛋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你赶快帮着想想办法吧，团购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已经没有了。
2: 不对呀，我怎么记得还剩900多组呢？不是，你是不是没看数据你就直接说没有了？
0: 立冬，你可别冤枉人啊，我可是看了数据的，我看的时候确实是一盒都没有了。阮老师，这到底是咋回事啊？团购的初乳高钙羊奶粉这到底有还是没有啊？
1: 刚才你先别着急，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有，
0: 还有，
1: 我一共留了932组。哎
0: 呀，那可太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都听见了吧？初乳高钙羊奶粉还剩932组，按照这个数量来说啊，今天肯定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是这个数量啊，是极其有限了，所以说是先到先得。您要是下手晚了，可能真的就没有您的份儿了。
0: 没错，不过阮老师啊，为什么立冬看的时候有900多组，我看的时候啥都没有呢？
2: 你真看了
0: 啊？真的？
2: 真看了？
0: 为啥骗你干啥呀？
2: 我以为你是为你的偷懒找借口呢。
0: 哎呀，我是那样人吗？
1: 不过刚子确实不是那样的人。
2: 他真看了啊？
1: 他是明着懒，要不呢他就不去做啊。既然说了，基本上呢都是能做的。
0: 哎呀，还是阮老师懂我。
1: 那么刚子，我觉得有可能你今天太勤快了点儿，你看数据的时间太早了。我昨天结束之后啊，我立马赶紧去打电话。
2: 是，就那个速度可是真快呀。而且我一猜啊，您就是为大家留这个羊奶粉去。
1: 对，那个时候不快不行，我要是不快点，那就没有今天这些个羊奶粉了。
2: 对，那就抢没了。
1: 我当时说要把剩下的羊奶粉全都给留下来。他们可能怕后台有数据的话呢就会被全部订走，所以呢把那个数据给清零了。这样呢你要去得早的话，你一看，哎呀，
0: 一盒都没有了
1: 、是不是？一盒都没有了，我今天在这儿我就不能让大家再报名了呀。是不是？
2: 明白了。
1: 我告诉你，等他看的时候呢，有可能呢这个数据
2: 已经恢复了。
1: 恢复了。
2: 对，
0: 哎呀，要是这么说的话还真有这个可能啊。
1: 是立冬看的时候呢数据呢正好恢复了。所以你们两个人看的这个数据就不一样了。
2: 对，
1: 但是不管怎么说，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还是有的。
0: 还有，
1: 不过今天可真的是最后一天的团购了。那么还有没有报到名的朋友啊？有需要的朋友，想喝一喝这款羊奶粉的朋友，或者呢还有一些，哎呦，我刚刚知道，现在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朋友，那你们今天就不能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了。因为这个数量呢就这些了啊，这些被你们抢没了那就没有了，我也不可能今天再为你们去要了，要也没有。所以初乳高钙羊奶粉的数量，那今天要是被你们抢光了，团购就随之而结束。
0: 没错，今天肯定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有需要羊奶粉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这次机会啊，您找这么好的羊奶粉那老费劲喽。
2: 是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别的先不说啊，就它那个6大专利，
1: 那肯定啊，尤其是那个3重脱膻专利，它能够脱出羊奶当中的膻味异味，真正达到了低膻或者是无膻。那这个对于我们想喝羊奶粉就是不喜欢那个味道的那些朋友来说，无疑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项专利技术。那么有了这项技术，大家就不会再因为这个味道的问题而苦恼了，不会因为口感而拒绝这么好的营养了呀。
2: 其实这个还真是啊，很多朋友呢他本身是想喝这个羊奶的，毕竟羊奶里边的营养呢也是非常高的。
1: 对，
2: 经常喝一喝羊奶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啊是非常好的，但是很多人呢就是苦于这个羊奶的味道，他接受不了，他喝到嘴里边他就想吐，

0: 你这回好了，味道的问题解决了，大家呢也就能接受了。
1: 是，而且这六大专利技术不仅仅是解决了味道的问题，它这个六个专利是能够把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分子变得更加小。
0: 对，
1: 这分子要是小了，那咱们一喝这身体就容易吸收，那能够给身体补充的营养也就越多。而且这款羊奶粉里边的营养活性

0: 这么快速的就抢着报名，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初乳高钙羊奶粉已经就剩800多组了。手慢，我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喽。
1: 是，您要是今天啊还是手速慢的话，那您真的就有可能错过这么好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了。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的营养啊，它是非常全的，它不是一般的这个普通的羊奶粉可以比的。
2: 李东这话说的对呀，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里边不光是有生羊乳哦，还有初乳哦，还有复合 AD 益生菌等等一些个营养。
0: 是啊，我就觉得喝羊奶啊，给身体补充这个营养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像我父母那个年纪啊，他们多喝一点，多补充点营养是非常不错的。你想啊，他们的营养补充足了，身体好了，你说我这在外地工作，我这心呢能安不少啊。
1: 对，
2: 是，我觉得不仅仅是你这么想，就你爸妈的想法也跟你一样，要不然也不会每次说到补充一些什么营养，你爸妈都那么积极。
0: 真是吧？
2: 就像这次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你爸妈是不是也报名参加了？
0: 哎呀，不仅参加了，还特别主动呢，催着让我媳妇儿给他们订。
2: 那就对了。这就是不想让你们在外头工作担心，其实这些都是爸妈的良苦用心。
1: 确实，这个父母啊，为了给我们减少负担，真的是做了很多。而我们现在能做的呢，其实也就是让父母的生活好一点，是吧？身体好一点。
0: 是的，所以啊，这次的团购有很多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朋友，或者是啊年龄更小的朋友啊，给父母订初乳高钙羊奶粉，也是想让父母的身体啊更好一点。不过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的数量可真的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您错过了这次团购啊，哎呀，可就再也找不到这个价格的羊奶粉喽。
1: 是，要不说阮老师您这砍价的水平啊，咱们老朋友是不是太知道了？那是狠狠的砍的，要不然每次厂家来跟咱们合作都头疼啊。受不了，砍得太狠了，阮老师。
2: 确实，这话也没说错。每回厂家来人了，听到这阮老师要来砍价了，真的是头疼
1: 害怕。
2: 以后准备点那个头疼票给他们啊。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0: 那就是。
2: 对不对？你说我搞一个团购，我不讲价行吗？不讲价不行啊，不讲价。268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大家能用得起吗？
1: 268块钱一盒哈，确实咱说了，
2: 喝不了，
1: 吃不了几盒。对，除非啊，是给孩子买，那可能说父母能舍得花这个钱。
0: 你说的太对了，
2: 对，但是需要补充营养的可不光是孩子哦，
1: 对吧？
2: 就像别人不说吧，就你们俩这个年纪，还有像我这个年纪，咱们几乎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对吧？
1: 对，
2: 那都需要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啊。
1: 是，
2: 所以呢，我只有把这个价格呢，咔咔的砍下来，大家呢才能喝的时间长一点儿，那么我们补充的营养呢才能补得多一点儿。
1: 是，市场价呢268块钱一盒，您这团购呢是79块钱一盒，一盒呢省了189块钱，一组就省了是将近2000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省出来了。
2: 所以立冬啊，刚才你们说，那我不砍价行吗？
0: 那必须得砍呐！那不讲价绝对不行啊！甭说别人，就我爸妈就舍不得买喽。
2: 是啊，而且省下来的这些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得见的，能够算得出来的。
0: 我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啊，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今天可是最后一天喽！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不过数量有限，现在也就剩6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下面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文老师您好啊。
2: 你好。
3: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您赶紧帮我订购2组羊奶粉吧。我怕错过今天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好的羊奶粉了。您这款初乳高钙的羊奶粉是真的好啊，这营养全，分子小，还有6大专利，还没有那个膻味儿，这完全解决了我考虑的所有问题啊。而且呀，这团购价格还特别合适啊，市场价是268元一盒，您的团购啊才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哎呀，这将近能省2000块钱呢。所以阮老师啊，您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2: 您放心吧，既然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但是您的2组目前还是有的，我这边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没别的事儿，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哎，好好，再见，刘老师。

0: 方师，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2: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想订4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还有没呀？
0: 现在虽然是数量不多了，但是您要的4组目前还是有的。
2: 哎呀，那太好了。你是不知道啊，我差一点就错过这次团购了。
0: 嗯，
2: 我今天呢才知道有这团购的消息。这款羊奶粉吧，我知道，我就觉得它不错，还有6大专利，还有一个专利呀，还是去掉那个味道的。
0: 对，
2: 哎，这个太得我心了。我以前吧就喝不惯这个味道，然后这回有了这个专利呀，那我就能接受得了了。其实我还是比较这个爱喝这个羊奶粉的，因为这个羊奶呀营养多，对身体还好，就是这个羊奶的味道啊不行啊。再一个吧就是价格贵，你现在你帮我们把这两个问题呀就都解决了。
0: 嗯，
2: 团购价格也太低了，你说市场价268一盒的羊奶粉，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啊能省将近2000元呢。我说什么也要订4组啊，多囤一些，长期的喝一喝。
0: 行，那我就帮您订上4组。那您的这4组呢，我这边已经给您订好了，我就不给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2: 哎，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不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严老师您好。
0: 你好，
3: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哈。
0: 对，
3: 你帮我订这个6组啊初乳高钙羊奶粉呗。
4: 嗯，这是知道最后一天了，赶紧多订点，一下子订6组。
0: 嗯，
4: 那不用问了，是不是给全家一块订的？
3: 哎，立冬老师您说的真对。这6组哈确实是给全家订的，我觉得哈这款羊奶粉呢不错，里面的营养非常多，而且价格呢还不贵，才79块钱一盒，一组10盒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袁老师，
0: 嗯，
3: 你可要帮我订上啊。
0: 就在你说话的功夫已经给你订好了，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解答，我知道是全家喝，对不对？那全家喝必须要给您订上呀，让你全家呢都多补充补充营养，让全家人的身体呢都再好一点儿。行了，6组给您订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是包邮给您到家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3: 好的，严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初乳高钙羊奶粉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我看一下啊，现在还有400多组了，羊奶粉要是抢没了，那团购也就随时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5: 我要想订那个，刚才看你们说好像没有多少了
0: 啊，
5: 你就快点帮我订上3组呗。
0: 这个刚才说还剩个400多组啊，虽然说这个数量不是很多，但是您要的3组肯定是有的呀，您放心吧。
5: 太好了，您说有我的我就放心了。
0: 嗯，
5: 这样我那个外孙子就有羊奶粉喝了。
0: 嗯嗯，
5: 您是不知道啊，我一直吧想给他买这个羊奶粉喝呢。
0: 嗯，
5: 但是吧就是羊奶就是毕竟这味道太大了，小孩吧他不喜欢喝，但是您这款羊奶粉呢就不一样了，有了脱膻技术，没有了那个不喜欢的那个味道，所以我外孙子就能喝了。而且您这款羊奶粉吧有6大专利护航，营养也多，
0: 嗯，
5: 分子也小，就是容易吸收。哎呀真是太好了，价格也不贵，一盒才79元。
0: 是
5: 订3组的钱呢我也能接受，不用管他爸他妈要了，直接就能订。所以阮老师我的3组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0: 哈哈，给外孙子订的，那能不帮你订上吗？肯定帮您订上，让您的外孙子喝上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好了，话不多说了，回头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啊。
5: 好，那行，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0: 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6: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6: 团购的初乳高钙羊奶粉还剩多少呀？我想订13组啊，您能帮我订上吗？
0: 怪不得问我剩多少，出口就是13组啊！虽然说

0: 团购的这个羊奶粉数量不多了，但是您要的13组目前还是有的。
1: 不是，我想问问您哈，您为什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您订那么多，你喝不完呢？
2: 哎，是这样的，立冬袁老师呀、啊，我订13组的话呢，是打算回老家串门去用的。但好不容易呢回家一趟，哎呀，家里面那么多亲戚，啊，怎么也得走动走动呀。之前我还发愁送什么呢，现在我不犯愁了啊。就想着送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我觉得呢您这款羊奶粉真不错，老少皆宜，谁都能喝。首先呢，它少了羊奶的异味，还多了不少的这个营养，分子小，好吸收，价格呢也不贵，市场价都要268块钱一盒的羊奶粉，您这次的团购啊，哎呀，才79块钱一盒，一组就接近给我省了2000块钱呢。那我就想着呢订13组省了20000多块钱，多合适呀。
0: 啊，你要是这么算的话确实是挺合适的。行行行，我这边帮你全部都给你订好，你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没别的事了，跟你说再见了。
2: 哎，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啊。
0: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7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还没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那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您好。
0: 您好，
4: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
0: 是
4: 您赶快帮我订六组初乳高钙羊奶粉。
0: 嗯，
4: 我怕晚了就没有我的份儿了。
0: 哎呀，这你真还说对了，今天就是团购的最后一天，数量呢本身就不多，您要是再晚点的话可能还真就没您的份儿了啊。不过现在来看呢，您要的六组呢还是有的，但是您一下子订六组，您这是打算都给谁喝呀？
4: 啊，是这样的，就这六组吧，我留2组，剩下呢就给我两个老姐妹儿，一人2组。
0: 啊，
4: 就跟您说哈，我们三个关系都特别好，啊，都多少年的关系了，就是有什么好东西啊，都会分享一下。
0: 嗯，
4: 就您这款哈，初乳高钙羊奶粉就不错，特别适合我们。本来吧，我是想分享给他们，让他们自己报名的，但是我一看今天是最后一天团购啊，
0: 嗯，
4: 你说万一他们再错过了机会。啊，所以干脆我就一起给他们订了
0: 啊，
4: 因为您这团购也太优惠了，啊，市场价就268一盒的羊奶粉啊，团购价才79一盒，你看，你说这一组就将近给我们省进2000块钱呢，
0: 嗯，
4: 啊，我可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呀，
0: 嗯，您这话真没说错，您放心吧，您要的六组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过两天呢您跟您的老姐妹啊都能喝到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了，你们呢也能给自己的身体呢多补充一些营养。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后头啊还有不少的朋友等着报名呢，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4: 啊，那好的，那就谢谢您了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今天呢只要7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的。不过羊奶粉的数量可不多了，现在我看一下数据啊，就剩200多组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阮老师。
0: 哎，你好。
5: 哎，阮老师您好，我想订3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还来得及吗？
0: 还来得及，您要的3组现在肯定有。
5: 啊，那真是太好了。这3组羊奶粉啊，除了我自己一组之外，我是打算给我哥和我姐订的。
0: 嗯，
5: 他们每天啊为了孩子忙前忙后的，就想着孩子的健康了，自己的身体啊一点也不考虑，而且还舍不得钱，我都看不过去了，所以说我想给他们订一组羊奶粉，也让他们补充补充营养。您这款羊奶粉啊，我也看了，营养多，分子小，吸收好，关键价格便宜，一盒才79元，一组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
0: 嗯，
5: 我给他们一人订一组，我花的也不多，他们也能补充营养，一举两得，多好呀。
0: 这个倒是确实啊，说的实话。其实我们办一次团购呢，一直呢就是想让大家花小钱办大事儿，多补充一点营养。好了，这位女士，您要的3组呢这边已经给您订好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5: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您好，
0: 你好，
6: 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是不是没有多少了呀？您赶紧帮我订两组羊奶粉啊，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可就找不到这么好的羊奶粉了。您是不知道呀，我以前也找过羊奶粉，但是都没有您这款好，还有专利，还能去掉味道，营养还全面，价格的话还不贵，市场价好像是268块钱一盒的羊奶粉，团购价才79块钱一盒，一组的话能省下将近2000块钱呢，多合适呀。
0: 嗯，
6: 我跟你说哈，要不是我前两天不在家不知道消息，我早就报名了，所以阮老师这最后一天你可不能把我漏了呀。
0: 啊，这位先生您放心啊，您的电话呢已经打过来了，那肯定不会把您漏了，您的两组呢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呢就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那我不跟您多说了，因为后边还有朋友，我要跟你说再见喽。
6: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0: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7: 哎，袁老师，袁老师，羊奶粉团购还能参加上吗？
0: 暂时还有点货，能参加。
7: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我订3组，就我和我爸妈一人一组，正好吧？这您这有那个羊奶粉的团购，你说还是高品质的，含70%以上的生羊乳，你说还加了初乳，你说钙、铁、什么锌、硒啥的，那个多种维生素，
0: 嗯，
7: 就这营养也太全面了。你说我们全家吧，就都能喝。你说这款羊奶粉吧，你说它还拥有那个6大那个专利技术，那也太厉害了。那普通羊奶粉，那我据我所知，就1-2项专利就不错了。
0: 嗯，
7: 你说这太牛了，这个羊奶粉。所以吧，您吧，这真是高端羊奶粉吧？你说价格呢？市场价268一盒吧，你说也物有所值。你说现在团购吧，这一盒才79，你说一组就省了那1890块钱呢。那真太实惠了，说袁老师啊，就是千说万说，你就赶紧帮我记上吧。
0: 好，您要3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7: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袁老师，那就不耽误您了。
0: 好，
7: 老师，
0: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8: 袁老师，
0: 哎，
8: 我想订购7组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您帮我登记一下呗。
0: 七组70盒哦，不少喽。啊，这位朋友，这是现在这个羊奶粉所剩无几哦，您能不能稍微少订几盒啊？
8: 不能少
0: 啊，不能少，
8: 因为昨天呢，我就没抢上
0: 啊，
8: 这今天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了。我朋友昨天都抢到了，收到货以后呢还拿来给我看。
0: 哦，
8: 我仔细看了一下咱们这盒的包装啊，这个配料表上写着啊，这个含有大于70%这个生羊乳啊，还加了这个初乳粉，复合 AB 益生菌，还有好多这个维生素和矿物质啊。朋友呢还给我冲了一包让我尝一尝，奶香味特别浓，这个而且一点都不结块，口感非常顺滑，我一喝就爱上了。所以说这么好的羊奶粉呢，我哪能错过呢？今天必须得抢上啊！昨天我本来是只想订3组，但是尝过以后啊，我觉得必须趁这个机会多订一点，要不然过了这个村恐怕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市场价268一盒的高端羊奶粉，团购才79块钱一盒，一盒省了189块钱。
0: 你都说了这么多了，我能拒绝吗？7组全给您登记好了。
8: 好，那太好了，谢谢您周老师，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9: 袁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
9: 团购最后一天了，您呢快帮我订一组羊奶粉啊。
0: 嗯，
9: 我吧不知道这两天就能办团购，我现在还在外边旅游呢。
0: 啊，
9: 要知道你有团购啊，我这两天就不出来了。我是吧今天碰巧看电视才知道的，我要是今天不看电视就错过了这次好机会了。
0: 嗯，
9: 那我可就要后悔了。
0: 是，
9: 毕竟吧你说这款羊奶粉比我以前喝的都要好太多了， 我以前吧喝的味道特别不好，要不是因为它营养多呀，

0: 我都不可能喝呀。但是您这个有什么算力技术，专门去了味道，那就好太多了，价格也低，才79元一盒。你说我出去玩一回，就能订一组了。冉老师，你可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1: 这位女士啊，您是今天凑巧刚刚看电视知道这个消息，那您可真的幸运。您要是再稍微的晚一会儿，就算您打进电话，可能已经没有您的份儿了。行了，您要的一组呢，我这边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0: 好的，那谢谢冉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啊，我们的团购也接近尾声了。目前初乳高钙羊奶粉可就剩17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价值啊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再见。

0: 他们俩呀饿不着。
1: 爹，要不这样，你赶紧办完事，然后咱们也去济南吧。
0: 你看你出去一次心就野了。
1: 不是爹，我是怕你不在他们身边，他们两个会乱来。哎呀，
0: 你放心，你师哥呀向来稳重，绝对不会出事。哎，吃饭吧，快吃。
2: 师哥，咱是住店，不用你收拾。
3: 嗨，习惯。
2: 哎，师哥，咱分头找怎么样？
3: 哎，这好啊，那我去商埠区，你去立夏区，这样呢能快点找到老师叔。
2: 什么跟什么呀，我是说呀，你找你的学生妹，我找我的快活林，咱先玩几天再去找老师叔。
3: 你胡说什么呢你，这可不行啊。
2: 那怎么不行？以你的本事找个人还不是三两天的事儿，再说了，这么快找到师叔，不是又多了一个长辈看管咱们？你想想，师傅得一个月以后才过来呢，啊？
3: 哎，你小子，是不是早就打主意了啊？
2: 在火车上就有这想法，这不跟你商量吗？
3: 那我要是不同意呢？
2: 师哥，那我可就我就对不住。
3: 臭小子，往哪儿跑？哎呀！
2: 师哥，你放我走吧！
3: 不可能！臭小子，别光顾着玩，注意身体啊！接着，
2: 走喽！
4: 哎，先生好了。哎，谢谢啊。哎，大爷大爷，
5: 赏个钱花。
6: 大爷，赏个钱吧。
4: 谢谢大爷。
6: 大爷，你还没给我呢。
4: 大爷，您看看，您
5: 再给一个，
4: 再给一个。大爷，大爷，祝您生意兴隆，恭喜发财，恭喜发财，万事如意。
7: 慢走啊。
8: 老板，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大概这么高，50岁左右，胖胖的，没有胡子的男人？
4: 没有。
8: 哦，
9: 先生吃好了
8: 啊，
9: 谢谢啊，您慢走啊。
4: 哎，谢谢。
10: 真有意思。
11: 谭家林呐，你说一个堂堂山东省主席秘书能把火车票弄丢了？
4: 是是是，
11: 你脑子进水了吧？啊，是不是被那个河间驴给踢的？
4: 是是是，
11: 我看你呀，不适合当秘书。
4: 是是是，不，主席呀，主席，我这是一时的疏忽，是吧？
11: 疏

0: 我就没有啊！哦，对对对，我保证以后啊，不再有这样的疏忽了。哎，
1: 全去！真笨！
0: 哎，韩主席，您这是要上哪儿啊？
2: 嗯，
3: 微服私访。哦，
0: 我说你们这几个小孩啊，你们看不看呢？你们要看的话就得给钱。哎，小孩们，让一让，叔叔先看啊，看看好不好看，再请你们看好不好？
4: 好。
0: 哎，
4: 肥皂肥皂，
0: 小孩，一边玩去啊！
5: 肥皂了，
0: 肥皂啊！肥皂啊！肥皂啊！肥皂啊！肥皂啊！肥皂啊！肥皂啊！肥皂啊！肥皂啊！肥皂啊！肥皂啊！肥皂啊！肥皂啊！肥皂啊！肥皂啊！肥皂啊！肥皂啊！肥皂啊！肥皂啊！肥皂啊！ 哟耶，这么多钱、啊、
1: 让他们每个人都看一遍。好，你们呀就在这儿慢慢看。
2: 来来来，
0: 来先生拿好了啊，以后再来啊。
3: 谢谢啊。
0: 哎，小孩站住，拿我馒头回来。站住站住，偷东西回来。站住
1: 小子，看路。
0: 小兔崽子，你敢偷我馒头。我
1: 怎么欺负小孩？
0: 他偷我馒头。我你
1: 高不高？哎呦，
0: 大爷，这也太多了吧！
1: 我包他一个月的馒头，他什么时候想吃就去你那儿吃。
0: 好嘞，谢谢爷，谢谢大爷。
1: 快吃吧，啊！
4: 我师父病了，我先给他送回去，谢谢你。
1: 等等，你师父是干什么的？
4: 我师父是济南第一说书人，铁嘴霸王。
1: 铁嘴霸王，这样，你跟我来，我帮你想办法。走。嗯。
0: 啊，您看看，都是新上的，很新鲜的啊！你看看，
5: 你这菜上有没有？
6: 这个，韩主席啊，嗯，今天不早了，咱们回去吧。行，
7: 要这个吧。来两。你想暴露我的身份啊？啊？以后要叫我老板。
6: 是是是，老板，老板。
7: 去，这才几点？不急不急，前面看看。
6: 哎，行行行，走。
1: 在这等我。
0: 哎，这是新上的，可新鲜。
8: 哎，哎呦，你这白菜不错啊，多少钱斤啊？
0: 五分。
8: 五分，
0: 你看这都是刚上的，可新鲜了。
8: 嗯，不错。这油菜呢？
0: 三分。哦，
9: 三分啊。
0: 大姐啊，您的菜啊，马上给您称好了啊。
5: 韩主席，你怎么把我帽子打掉了？
7: 谁他娘打你帽子？
1: 老板，叫我老板。多少钱一斤？
8: 五分。
1: 来三斤。
0: 好嘞，您的称好了啊。
4: 好，给您钱。哎。
10: 你打算当多少钱啊？
1: 三十块。
10: 稍等，
4: 叔叔，咱们走吧。
1: 走什么走啊？走了拿什么给你师父看病啊？嗯，
0: 这表是韩主席的，是日本人送的，上面还刻着字呢。
9: 嗯，这表没错，是真的。
0: 他要三十块大洋，咱们是留下呢还是报案？您说了算。
9: 嗯，先把他留下。然后给他三十块大洋，咱们再把这表啊送给韩主席，这样咱们就两不得罪。
1: 嗯，拿着，给你师父治病。
4: 你就是燕子李三吧？嘿，
1: 你小子挺机灵啊，叫什么？
4: 宋来。
1: 宋来？
4: 师父在水坑边上捡的，说是天上送来的。
1: 咱俩差不多，从小都没爹没娘。今天的事儿不许跟任何人说，知道吗？
4: 嗯。

0: 手劲。哎，
1: 小二，添点水。
0: 好嘞。小二，来点茶。
2: 哎，来了。
3: 好。
4: 我说就范呐，你跪在这儿不走，是主告天地呀，还是哀求盘缠呐？
5: 一非主告天地，二非哀求盘缠。
4: 那你跪在这儿干什么呢？
5: 请老伯问问，快要往南京去的无忧。
4: 往南京去的，往南京去的干什么呀？
5: 与无那三郎。
6: 几点了？
5: 就说苏三
4: 怎么
5: 起了见
6: 了几点了说你呢
7: 大概六点了吧
4: 了
6: 什么什么大概
4: 好我给你问问去
6: 你的表也丢了
4: 掌柜的往南京去的有没有啊往南京去的前三天都走了
7: 六点三十五了
8: 就剩下热河八姑喇嘛庙拉骆驼的了
4: 我说苏三呢真不凑巧往南京去的前三
9: 天快快快跟上报告韩主席
10: 韩主席
11: 他就是韩主席
10: 韩主席
6: 你才是韩主席
12: 韩主席
6: 你全家都是韩主席嗯废物废物
7: 这韩主席在微服私访你们瞎搅和什么呀
9: 玉元旦老朝奉有急事儿啊
7: 去去去
9: 走走走

0: 师傅，
1: 放这儿吧。
0: 师傅，今天我看见燕子李三了，他不让我告诉别人，但我得告诉您。
1: 哎呀，你这孩子净胡说！燕子李三10年前就死了。
0: 我没有胡说，这药就是他给您买的。
1: 看来燕子门还在，没绝后啊。
2: 谁说燕子门绝后了？
1: 您是？
2: 我是谁？你早晚会知道。小时候我见你给燕子李三敬过酒。
1: 啊，对，有这事儿。不过大侠李三儿正当年就走了呀。
2: 燕子李三就不能有徒弟了？这叫青出于蓝胜于蓝。
1: 我明白了，在我嘴里啊，这大侠李三儿压根儿没死。
0: 师傅，这药就是他买的。
1: 哎呀，
2: 你这是干什么？
1: 大侠，你的恩德让铁嘴无以为报啊。
2: 等你的病好了，继续把燕子李三说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燕子门的故事，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
3: 白宁。白宁。
4: 云飞，有人找你。那我先走了。再见。
3: 好，慢走。
4: 真的是你啊？你来找我玩吗？
3: 不是，我正好有点事儿，想找你帮忙。
4: 什么事儿？你说。
3: 哦，我那个亲戚他搬家了，我找了好几天都没有找到。
4: 可是我又不认识你的亲戚，怎么帮你找呢？
3: 我这个亲戚啊，他特别好吃。你是老济南，这个季节济南城最有特色的吃的你一定知道。
4: 你还真是找对人了。要说济南城吃的地方，我不敢说全知道，可也知道个八九不离十了。
3: 真的？
4: 那还有假，我现在就带你去走。

0: 嘿，好。
1: 这儿是大观园，济南有名的集市。哎，你看，那儿有桂花糕。还有这个糖葫芦，要不要尝尝？
0: 咱们再去别地儿转转吧。
1: 一城山色半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半城湖指的就是这大明湖。
0: 哦，
1: 嫔妃，你看那儿，那儿就是清照祠，是为了纪念宋代词人李清照修建的。
0: 哦，挺好，挺好。
2: 老板，给我来一碗。
0: 哎，您稍等啊。
3: 好，哎，来，再来一勺。哎，来了。您的阿克巴，哎，哎，我再给您添一碗。
4: 哎，新鲜的了啊，各个活啊，各个活啊，那
1: 这里呢就是趵突泉集市了。
0: 啊，白小姐，我找的这个亲戚真的挺急的，你能不能快点，咱别再瞎逛了。
1: 你不是让我带你去有特色名吃的地方吗？
0: 是啊，可以吗？啊，
1: 过来，老板，来两碗。
3: 哎，好嘞。
0: 啊，
1: 到了这个季节呀。凡是好吃的、会吃的，肯定会来趵突泉喝活的。
0: 什么是喝活的？
3: 你二位的。
1: 这就知道了。喏，给你钱。
3: 谢谢啊，
1: 这顿我请你了。这就是醋蘸活蝌蚪。
0: 啊？这能吃吗？
1: 放点醋，好吃着呢。快吃啊，我去转转，你边吃边找，我去捏个面人。
0: 哎，
5: 别太
6: 难。哟，哎，吃着呢啊。
0: 你看，
1: 你干嘛呀你？
6: 不好意思了啊，
7: 别走啊。
8: 哎呦，看老板忙着呢。哎，
0: 李老板，
8: 哎，各位都在啊。幸亏幸亏啊，生意不错啊。
9: 哎，李师傅，我们走了啊。
8: 啊，再见再见再见，
9: 走了啊。
8: 哎，老板，
10: 来一碗。
0: 哎，好嘞，您稍等啊。
1: 哎，云飞，你看这个像不像你？
0: 一会儿再说吧。
8: 老板，最近生意不错吧？
0: 不错不错。
1: 先生，借用一下。
11: 哎，下雨了！
12: 三爷，是他泼的。
11: 他泼我？
12: 揍他！
11: 奶奶个舅子！娘的！小丫头，
12: 敢揍我们三爷？
11: 不想活了你？
13: 是不是凭着八字？
11: 给你送到天国。
13: 怎么办？
1: 我不是故意的。
11: 不是故意的，
13: 不是故意的，
11: 就能了事儿了吗？
14: 我啊，
11: 你
1: 对不起啊。
11: 这年头对不起它不值钱。
14: 值钱？
11: 什么？
14: 不值钱，
11: 不值钱。你弄湿了我的衣服就得赔。
1: 我身上没钱。
11: 没钱。
0: 这位大哥，有话好好说啊。
11: 这里没你的事儿，给我滚开。
14: 滚滚开。
0: 说话别那么冲嘛，我又不是来打架的。
11: 他泼了我一身水，你说怎么办？
14: 怎么办？
1: 我不是故意的。
0: 哎呀，是他不好，可你说这么多大男人围着个小姑娘，给别人看见多没面子呀。
11: 我黄三儿不认面子，只认钱，
14: 只认钱。
0: 可你看他一个穷学生，哪有钱啊？
11: 你说怎么办？
13: 对呀，你说怎么办啊？
15: 怎么办？
13: 怎么办？
0: 哎，他不是拿水泼你了吗？
11: 对呀，
0: 你找水泼回来不就完了吗？
11: 哎，这个主意不错，你等着，
13: 走。
1: 李云飞，你怎么这样啊？
11: 快快快快点接，
0: 不许说话，站着别动。
16: 慢点啊，大哥，多来点，
11: 多来点，多来点，说的对，
16: 多来点，
11: 多来点，
16: 再来点。

0: 这帮年轻人火气太大了。嗯嗯，哎呀，哎呀，放开放开！哎呀，哎呀，云飞，你这是太帅了。
1: 哎，这样，你先回家，我还有事儿啊。

0: 哎，伙计。
1: 哎，先生，做上衣还是裤子？
0: 啊，我不是来做衣服的，我是来找你们掌柜的有点事儿，麻烦你叫一下。
1: 哦，中，您稍等一下啊。

0: 掌柜的，哎，掌柜的，哎，这位先生，
1: 谁呀？哎，这位先生，哎，哎，这不就是刚才在趵突泉旁边打架的那位先生吗？哎呦呦呦，我可没找您没惹您的，您怎么追到这儿来了啊？
2: 敢问这位先生，可是姓李明德？
1: 俺们掌柜的都是叫李德，您是慕名过来做衣服了吧？啊，
2: 李先生。
1: 可否借一步说话？
2: 这位伙计啊，是自家人，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高飞燕直上云霄，展翅如鹏，何以不如鹏？嗯，先生，您说什么呢？哎呀，
1: 四海上船头倒转，风浪水火，故尔与伤邻。
2: 哦，这句我听懂了。
1: 先生说的是黑话吧？对。
2: 师叔，咱呀就是个普通的老百姓。您说的这些黑话我听不懂，咱呀还是自便吧。啊，
0: 哎，这，哎，不，哎。

0: 掌柜的，
1: 我跟你说过，干活的时候不要打扰我。
0: 是掌柜的，谦儿哥，那个官军叫实属了，又过来找你了。
1: 告诉他，咱们这儿只做洋装，不接别的活。
0: 他都是来做衣服了，他不签都缴了，等着您给他量色呢。
1: 量个尺寸，这还用我吗？
0: 掌柜的，您不取不种啊！我给他量了三回，可每次他那胸围尺寸都不一样。掌柜的，还得麻烦您过来给看一下了。

0: 哎，掌柜的，这
1: 我知道了，催什么催？
0: 哎，这边。
1: 哎，帽子。
0: 哎，拿
1: 来。哎，前面带路。
0: 哎，这边。哎，客官，哎，掌柜的来了。啊。哎，您看，
2: 李掌柜，打扰了。您这位小伙计的手艺实在是不行啊，还得麻烦李掌柜亲自帮我量一下。
0: 切，俺们掌柜嘞从来都不量身，看一眼都知道你尺寸了。
2: 是吗？那今天我看不量是不行了。
1: 那多有得罪。
0: 掌柜了，你
1: 拿来。

0: 掌柜的，看来你的手艺也不行啊。牛逼，一尺九寸三。
1: 左臂二尺一寸三，
0: 李掌柜，你这样量不准吧？那你就试试。腰围三尺一，24。
1: 李掌柜，我要不是燕子门中人，怎会这缩骨功啊？
0: 误打误撞。
1: 好，那再撞撞。
2: 若非我燕子门中人，又怎会这燕子冲天和燕子十八番？即便我是燕子门的人，那又怎样？这灵口一尺二，裤衩29，鸡呀！我啊！哟，
3: 李掌柜，你干嘛来这是？
2: 这
3: 位客官啊，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只能用这个办法。你，
2: 彭
3: 二的，行，那你就承认是我师叔。
2: 师叔，服了很多。哎，李掌柜，还是您手艺好，要不就这样啊？哎，你看，
0: 王掌柜的有事吗？
2: 啊，
0: 这是俺们店里刚烤出来的小鸡蛋卷，请李掌柜给品鉴品鉴。
2: 哟，让您破费了，王掌柜，里边请。
0: 好，来来来。
2: 啊，请里边请。师叔，师叔，好吃，你也吃。师叔，您都承认是我师叔了，哎，就跟我们一起干呗。
0: 我隐姓埋名这么多年，就是想脱离这行。 除了我的徒弟二毛，没人知道我从前是干什么的。
2: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你大师伯是怎么死的？难道你忘了啊？干你们这行，那是刀尖上舔血的营生，说不准哪天脑袋就得搬家。
2: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说了半天，原来师叔是怕死啊！哼啊！
0: 哎，什么叫怕死啊？哎，你师傅没有教你怎么说话呀？啊，哼，我倒是觉得干个普通的行业挺好的。哎呀，每天打打杀杀不是我这个年龄做的事儿。还有，你看看现在干我这行也不少赚钱呢。啊，
2: 师叔，我看您是把咱替天行道的门规全都忘了。
0: 天下的道多了去了啊！如今我为人量体裁衣，行的是衣冠道。试想，如果没有裁缝，天底下的人岂不都是光着腚啊？<笑>歪理。随便你怎么说，我和你师父不一样，我没有什么光大燕子门的远大理想，我只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安度晚年。哎，
1: 如今这个天下。
4: 在内官匪勾结，税负繁重，民不聊生；在外，日本人又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好消息，好消息！郎为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 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
1: 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1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3: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对，
3: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3: 对，
2: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3: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女龙凤钻戒，
3: 对，
2: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没错，
1: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 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顺利完的，
3: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2: 是的，
3: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
2: 嗯，
3: 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
2: 嗯，
3: 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2: 好。
3: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的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2: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3: 是，
2: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3: 没错没错，
2: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3: 对，
2: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3: 嗯，
2: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了。
4: 你们那只要保真吗？
3: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包括呀、啊，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4: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3: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4: 好的，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

0: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兰威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1: 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2: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在外，日本人又虎视眈眈地盛着我们。若不秉承我燕子门的门规，匡扶正义，替天行道，则国将不国。师叔，不是我不让您好好过日子，就这个世道，您想好好过日子，您过得了吗？哎，
1: 多谢你替师叔我费心了。在当今的济南政府里。 我还是有几个熟人的。日本人又怎么样？跟我有啥关系呀？啊，我是个裁缝，俗话说衣食住行是根本。即使是日本人得了天下，啊，他也得穿衣服吧？对不对？你放心，你师叔不会饿死的。<笑>好了，哪天啊，你金盆洗手不干了，可以来找我，我把这裁缝的手艺。
2: 传授给你。哎呀，既然师叔都这么说了，哎呀，那作为晚辈的，也不能再说什么了。哼哼，告辞了。这是，师叔啊，
1: 嗯，
2: 您都已经金盆洗手了，那您老大半夜的练什么功啊？
1: 练了半辈子，习惯了。
2: 哦，习惯了。<笑>走了。<笑>

0: 上却有哪有许多？
1: 全凭胡
2: 法场停了。
3: 走，
4: 快点！
5: 快点！
6: 立正！
2: 你，秘书长，您看啊，场子给您包下来了。
7: 不错。
2: 秘书长，咱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啊？韩主席来都没这阵势。
7: 哼，韩主席是微服私访，我是视察工作，能一样吗？
2: 是是是，
7: 韩主席要是也来视察工作的话，那出动的就不只是警察了。
2: 没错，坐坐坐。哎，
7: 请。唱啊，唱吧。

0: 怎么不唱了？
1: 你把我的客人都赶跑了，我怎么唱啊？
2: 哟，谭秘书长，您来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呢？
3: 绿牡丹啊，这位是韩主席秘书处的谭秘书长，
2: 人家这可是专门来听你唱戏的。
1: 周老板，咱这戏园子每天人吃马喂的，不全靠着客人们的赏钱？何况他带了这么多警察，让我怎么唱？
0: 牡丹小姐说的对，园主啊，
4: 哎，
0: 把他们都带出去。
4: 是，
0: 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快，快，快，撤！麻溜滚犊子，快点，痛快的。
0: 牡丹小姐，一点心意，请笑纳。
1: 哼！
2: 哎呦，这怎么好意思收您？
0: 哎。我谭某人没别的爱好，就是喜欢听牡丹小姐唱戏。今天之所以清场，是希望和牡丹小姐共演一出戏，不知牡丹小姐可否赏脸呢？
2: 没问题，没问题。
0: 我问的是牡丹小姐。
2: 啊，是是是。
1: 没想到谭秘书长还有这等雅兴，那是不是要唱复兴的陈世美呀？
0: 哎，不不不不，我们还唱武家坡。请周老板给我把胡琴拿来。
2: 嘿，好嘞。啊，

0: 这是什么？有些事儿我想不明白，你给看看。 这是谭家林狗奸日本人出卖山洞的条款呀！真没想到，身为国家政要，拿着国家俸禄，干这样丧权辱国的事儿，恶不赦呀！这么重要的文件，你从哪里弄来的？
1: 谭家林白送的。厉害呀！我看，咱把他送到保管，给他。
2: 谭家林呐，谭家林，你他娘的啊！收受日本人的贿赂，你这不是卖国吗？
3: 这允许日本人在山东扩充商业实力，减免税款，这，
2: 韩主席啊，这个都是您授意下签署的文件呢。
3: 我授意的，那他娘的怎么跑到报馆去了？这我怎么知道啊？多亏这家报馆是政府控制的，否则这要是传出去，这就是丑闻。
2: 是是，
3: 谭家林，我要撤你的职。
2: 韩主席，我跟了您这么多年了，我韩主席，我谭家林，你告诉我你懂得臭名昭著是什么意思吗？是是是是是，我懂我懂我懂。韩主席，接下来这日本人要是再要求签协议，该怎么办呢？哎，要不还是我去？
3: 是啊，怎么办？怎么办呢？嘉林呐，我这个人啊，是不乐意挥泪斩马谡的。
2: 是。
3: 这么着吧，你先到警察局当局长去吧。
2: 谢谢韩主席。
4: 政府要员频繁丢东西，这说明什么？治安太差。你这个警察局长一定要把治安给我搞上去。
5: 是是是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市的治安非常之糟糕，不少鸡鸣狗盗之徒潜入市区，进行偷盗扒窃等不法行为，因此。 韩主席特地委任我来整顿济南治安。从今天起，你们每天要对市内的街区进行24小时的地毯式巡逻，凡遇到犯罪分子就开枪警示，若有不听规劝者，就地击毙。明白了吗？
6: 明白。
5: 明白就解散。
7: 局长，
5: 你有什么事儿？
7: 我们现在人手不够啊。
5: 这地毯式的巡逻是很难做到的呀，
7: 人手不够你不会雇吗？问题是没有编制啊，况且咱也没有经费啊。
5: 我说这治安怎么越来越差？可不是嘛，现在除了几个队长有枪，那其他的警员都没钱配枪。
7: 妈的！
5: 可恶的南京政府，我们每月按时交税，却不给我们财政拨款。
7: 是啊，哎，局长，我是这么觉得。现在的首要任务不是搞治安，是搞钱。咱这手里没钱，这治安搞不上去啊。
5: 嗯。

0: 局长，喝茶。
1: 什么茶呀？
0: 信阳毛峰。
1: 哎，你说凭什么咱们到哪儿，老百姓都得冲咱点头哈腰，给咱当孙子呀？
0: 咱有这个呀。
1: 你只答对了一半，因为咱有权。
0: 对，是是是，那是。
1: 你说，咱有了权，咱还怕搞不到钱？
0: 局长的意思是，咱跟老百姓收钱？
1: 哎，哪有警察亲自去向老百姓要钱的？这不是败坏咱警察的名誉吗？
0: 对对对，
1: 要不然你只能做个副局长呢。脑子，脑子。
0: 是，您忙着。

0: 你也不过如此。你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何必下此重手啊？
1: 哎，看看啊，全都看好了，你们睁开眼睛啊，都看清楚，这是山东省政府颁发给我们锦业的违令状，正式任命我们锦业为济南府警察协理，负责大观园的治安，啊。
0: 我怀疑你这安乐堂藏匿不法分子。哎，这怎么可能呢？给我搜！
2: 搜！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每天交2块钱治安费，就可以免去搜查。哎呀，
1: 2块，是不是有点多了？
0: 不多，又不是只让你一家交。从今天开始，每家商铺每天必须交2块钱治安费。
2: 对，交2块钱治安费。
0: 不交钱的商铺，万一有犯罪分子潜入，济南警察恐怕就不能保你们平安了。
2: 哎，快交快交啊！快点交钱！
3: 都在这儿了，
0: 都在这儿了。按照您的吩咐，每家店铺每天1块钱。哎，这是上一周的，共1722块。
3: 1722块，没有漏的吧？哎，
0: 大观园一带全都收了。
3: 啊，小金呐，这次收钱，有没有不愿意交的，或者暴力抗法？

0: 没有，能为省政府效力，那是济南商界的荣幸。
1: 不错，小金，你的执行能力还是很强的。
0: 谢谢谭局长栽培，谢谢。啊，袁局。哎，袁局，哎，抽根烟。
2: 不抽。
0: 哎，谭局，
1: 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0: 啊，我想问一下，我那转正的事儿，我什么时候可以转正啊？
2: 着什么急啊？你这不是才来吗？
1: 我已经向上面递交了增加编制的申请，等上面批下来，我第一个给你办。
0: 谢谭局长栽培，谢谢。
1: 啊，对了，从这周开始，芙蓉街的治安费也由你来收。
0: 哎，好，没问题，没问题。哎，告辞，告辞。嗯。
2: 谭局，这要是上面知道咱们这么干，给咱处分怎么办啊？
1: 处分？我们这是在为韩主席排忧解难呢。
2: 不是，万一老百姓说咱们乱收费怎么办？
1: 金钱豹只不过是个临时工，他出了事儿，跟我们警察有什么关系？
2: 对呀，举座高明，举座高明。

0: 二毛，水开了，先别忙着沏啊。那龙井啊，得用九分开的水。哎，老板，您听说了没？警察局开始在大管院收治安费了。
1: 啊？是吗？
0: 听说一天要缴2块钱，这一个月下了都是60块钱。那一板店铺，一个月也都挣那么多，这都缴了，那不白干了吗？
1: 哎呀，这个跟咱们又有什么关系啊？哎呀，
0: 我是怕呀，过不了多长时间就得守到咱们这儿了。
1: 哎呀，那您说这咋弄呢？这<笑>你忘了？
0: 啊，
1: 我可是韩主席三姨太的专职裁缝。<笑>
0: 那是。
1: 哎呀，他收拾不了我呀。
2: 走走走，不错啊！哎，还没给钱呀？哎呀，
3: 金爷，这芙蓉裁缝铺的钱就不要少了。
2: 怎么着？这是你爹开的铺子？
3: 这芙蓉裁缝铺的李师傅可是咱济南有名的洋装师傅。
2: 金爷，那韩主席家的洋装那都是他给做的。
3: 行啊，走，那就让他给我金爷也做一身西式风衣。
0: 好，走。

0: 姐呀，到了！哎，你好，坐椅方。哟，李老板好。本店只接待做西式洋装的。哎呀，
1: 大哥，
2: 哎，大哥。
0: 我金某就是来做一件西式风衣的。二毛，哎，看尺。哎，
1: 好好。
0: 你也不给我量量尺寸。
3: 哼。
0: 身高5尺2，肩宽1尺7寸2，腰围3尺2。还用我往下再说吗？
3: 李老板果然有两把刷子，名不虚传。
0: 不过我今天来不只是想做一身衣服，还想跟您收2块钱的治安费。哎呦，上周我给三姨太量衣服的时候，怎么没听她说过有收治安费的这个文件呢？啊！哎呀，哪个三姨太啊？锦爷，锦爷。

0: 这个文件与我无关，这维护社会稳定可是警察局谭局长亲口交代的。我想你也知道，这水养鱼，鱼养水的道理。你若是不交这治安费，万一有不法分子给你这店点了，可就不能怪我了。
1: 哎呀，你这布料可是见火就着啊！哎，等等，姐。
2: 谢谢李老板配合。哎，我下礼拜来取衣服，告辞。
3: 一个礼拜，哼，走。哎，掌柜了，他们还没交定金呢。哎，这，哎，姐，慢点，
4: 姐慢走。不是那边，慢点，
3: 这边叫什么来着？
1: 波兰地啊，这么贵，要一块五，看着下了，傻了你，下呀，走走走，高迪，哎，哎，别动，哎哎哎，来来，哎呦，给系上，哎，系上，哎哎哎，来来来，哎哎，嗯。
5: 哎呀，你这手艺啊，真比外滩的洋裁缝还好呢。来，跳舞。我说花花，我有一事相求，给你添麻烦。
1: 不会是找我们家老头子办事儿吧？
5: 花花，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是不爱给人添麻烦的。韩老头子呀，不喜欢女人瞎掺和他的事儿。哎呦，哎呀，这怎么能叫瞎掺和呢？啊，这是有关于咱们主席的名誉的事儿啊。哎呦，行，说吧。哎呀，最近啊，有些人啊，打着咱们主席的旗号，在这济南城啊。
0: 大小商铺、烧尸案费，哎，你跟主席说说，让他管管这事儿。
6: 你是不是不想交啊？
0: 哪里哪里，该交还是得交啊。我只是觉得此事蹊跷，主席的声誉要紧呐。
7: 你们男人啊，总是有自己的小算盘。<笑>
0: 三天后过来找我吧。大头啊，你知道绿牡丹吗？
8: 绿牡丹，知道怎么了？昨天我去看他唱戏，还真他妈有味儿啊！哎，
9: 金爷，哎，绿牡丹你就别惦记了啊，已经被谭局长拿下了。
8: 奶奶的，当官就是好，能拿政府的钱养自己的女人。
10: 金爷，哎，我们也祝你早日当官发财。
8: 对呀，是吧？
11: 哎，
8: 我这钱包这几天怎么见不着了？
9: 钱包，
8: 不会是让小偷给捅了吧？
10: 偷了啊！谁他妈敢偷我金爷的包啊！我宰了他！
12: 就是，
10: 真是胆儿太大了。
12: 今儿这芙蓉街怎么这么冷清？没一家营业的。
10: 哎，这多不营业了！咱以后怎么守保护费？
12: 这他妈不是影响老子发财吗？
13: 老板，绿店都关门了，咱是不是也该关门了？
12: 你怕什么呀？我不是找过三姨太了吗？
10: 那你还让我给锦江报做衣服干啥呀？
12: 多个朋友多条路，少个冤家少堵墙。
14: 李老板，
12: 金爷来了，来来，拿衣服。
14: 哎呀，
12: 金老板，您够准时的。这是我的工作呀，怎敢怠慢呢？哎，金老板，来来来，哎呀，金老板，是，哎哎，来来，哎，怎么样？大家看看怎么样啊？哎哎哎，哎呀，威风！
14: 怎么回事啊？怎么趁着都搁在里边去？拿出来，快拿出来呀！这。

0: 是的。
1: 这死人的钱，这不姐钱包吗？哎
2: 呀妈的，警察的钱包你也敢偷？给我抓出来！
3: 不不不，你们听我说，金爷，你听我说，你们听我解释，你们听我说，你们听我说呀！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呀，你他妈胆子够大的，竟敢拿金爷我开涮！
0: 金钱豹，你听我说，这钱绝对不是我偷的，
2: 人赃俱获，你他妈还嘴硬啊？你知道我钱包里有多少钱吗？
0: 不知道。
2: 这个数
1: 足足100块，
2: 是他妈1000块，
1: 对，1000块，
0: 1000，哎呦，
2: 盗窃金额巨大，足够判你10年，牢饭可不好吃啊。
1: 对，牢饭可不好吃啊。
0: 金钱豹，好，那1000块我给你。
2: 1000是你欠我的，还得交1000块钱罚款，是2000。
1: 对，2000。
0: 2000，你们这是敲诈呀！
2: 敲诈，你自己看着办吧。
1: 2000块烧1分都不行。
0: 哎呀，大头，大头，停！金钱豹，金钱豹！哎呦，我的脚劲儿，哎呦，我的大拇指。

0: 哎呦！哎呦！哎呦！哈哈哈哈！李师傅，哎，哎，我给你放下来。哎呀！哎哎哎哎，醒醒醒醒！你可以走了啊！
1: 你要干什么？
0: 你侄子把罚款给你缴了，你可以走人了。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3: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6: 2万多件。
5: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7: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5: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8: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5: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8: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是，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褶。

0: 这是一个蝴蝶式的皮草扣子，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
1: 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
2: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3: 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2: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3: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2: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1: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2: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4: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5: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1: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3: 好，哦，你把水直接
6: 上去啊！
3: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3: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1: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5: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7: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8: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9: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10: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

0: 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0: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2: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0: 哎呀，好看吗？
2: 漂亮。
0: 后边呢？
2: 哎，真好。哎，
0: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1: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3: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1: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6: 2万多件。
5: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7: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5: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7: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5: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8: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5: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8: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0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5: 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8: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5: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8: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

0: 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

0: 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你侄子把罚款给你缴了，你可以走人了。哎呀，这真麻烦！来来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别磨磨蹭蹭的了，快走，快走，走走走。哎呀，我的帽子。那你的帽子，快走。哎呀，哎呦，哦，哎呀，哎呀，你说是谁？
1: 你侄子把钱给你缴了，快走吧，走吧，啊！哎呀，哎，哎，老师傅，您上车吧，我送您回去吧，啊！来，
2: 好好好，哎，
1: 师叔，
2: 哎，师叔，
1: 哎，喂，师叔，师叔。 哎呀，你怎么这样啊？哎，师叔，哎，师叔，您上车吧。哎呀，上车吧，
3: 这事是你跟小王八蛋干的吧？
1: 什么什么？哎呀，对对对，罚款是我帮你给交上的。哎，师叔，这个金钱豹也太坏了。师叔，我跟您说啊，这对付恶人就得用恶人的方法，先把他制服了，让他以后连动歪心眼的念头都不敢有。哎，您要不方便出面，我帮您出面啊。
3: 怎么样？
1: 哎，师叔，你想通了？
3: 只要您一句话，我全都安排好了。
1: 一句话个屁！你赶紧离我远远的。打从我见着你，我就没过过一天安稳日子。我告诉你，以后你别再来找我，你们也他妈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哎，
3: 走走走，
1: 师叔，走走，气开。师叔个屁！
3: 师叔，
1: 坏人可是在招软狮子，您有再一再二就有再三再四啊。
3: 那1000块钱，哎不，2000，哦，2000，哦，来，2000，不用还了，不用还了。谁说要还了？啊，谁说要还了？哎，反正也是你娶的，我才不还呢，气死你！气死你！哎，你看看，这丸子让他们给弄坏的，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这帮人这胆子也太大了。
3: 哎呦，竟敢抓你！哎呦，哎呦，是啊，他们勒着我的胳膊吊在那儿。哎，
4: 不过要我说呀，这事儿也怪你，
3: 啊，
4: 你就不该招惹他们。
3: 我没招惹他们。
4: 你没招惹他们，那钱包怎么在你店里呀？
3: 那治安费的事儿，韩主席怎么说呀？
4: 能怎么说呀？他说那事儿啊，是他定的事儿。南京不给他发军饷，他怎么养活手底下这帮人啊？难不成让手下的人都饿死啊？那我那份呢？还你那份呢？他说呀，他不可能干涉司法，还把我臭骂了一顿，让我以后不要再干涉政务了。
3: 呸！
4: 哎呦！
3: 哎呦！

0: 忘了，哎呦！哎，闪开！
1: 姐，请。嗯，
2: 站好，
3: 一边去。
1: 这光工夺刀日，老板们都会出席吗？
2: 对，这是传统。
1: 到时候我们也组织一个花梯队。让商户们知道咱们的厉害，
2: 到时候给他们个下马威，
1: 让他们老老实实开门。
2: 搞搞，这还有三天就五月三了，咱连个队服都没有，这该怎么办呀？
1: 这还用愁啊？啊，咱们不是认识一个裁缝吗？哎
2: 呦，对，哎，
1: 关老爷，保佑我升官发财。
4: 惹不起，咱总躲得起吧。
5: 可是老板，咱躲到啥时候啊？
4: 谁知道呢？
5: 老板别担心，反正咱有不少老主顾了，不开门照样有活干。
4: 照样有活干？
5: 哎，别担心，老板。
4: 哎呀，我的裁缝铺算完了。
6: 什么人？李老板，你以为你把店关了，我就找不着你了？下午去协力队，我们今天找你。如果不去的话，你这店就别开了。
5: 老板，
1: 哎呀，李老板，你这裁缝店开得好好的，怎么说关就关了呀？
4: 这您也知道，最近生意不好，我身体也不好，关门歇两天。
1: 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2: 哎，金爷，
4: 不知金爷找我来有什么吩咐？
1: 行啊，生意不好。没关系，今天金爷我就给你介绍一单生意。
4: 看来是我给金爷做的这件风衣，金爷穿上有面子。要嘛，人们说我是济南第一剪呢。
7: 行，您是想自己再做身西服呢，还是要给太太做件旗袍呢？您尽管吩咐，
1: 痛快。
6: 都站好了。
1: 这三天后是关老爷的磨刀日，给我这些兄弟每人做一身行头。
4: 要金爷，我是开西装店的，不会做行头。
1: 又不让你白做，做好了20身行头，下个月的保安费我就给你免了。
4: 不，金爷，你看这20套，这。
1: 三天后要是做不出20套行头，让你搬出芙蓉街。
6: 就给你三天时间。
1: 好了，都站整齐了，让李老板给你们量量尺寸。
8: 好。
9: 你不是裁缝吗？做几身行头难得倒你啊？
4: 哎呦，我的三太太，问题是三天呢。这三天之内，我怎么能做得起20套行头啊？太难了，
9: 连你济南第一剪都办不到，那岂不是没人能办得到了？
4: 话是那么说，我是济南第一剪，还真能办得到。问题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欺负我。他要是一直这样，我这裁缝铺。还真要关张了。
9: 关张好啊，我呀巴不得你做我的私人裁缝呢，我养得起你。

0: 谁啊？
1: 师叔，
0: 你就吃这个？
1: 是啊，我就是一只无巢可栖的燕子，能有吃的就不错了。
0: 哎，这两天在济南玩的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我打算明天一早就回去了。哎，
1: 你师父不是让你来打前站找个落脚的巢吗？哎呀，
0: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呀、啊、哎哎哎

0: 您还有安稳日子过吗？哎，不行不行不行！哎，
1: 其实啊，我在前院做我的买卖，你们在后院做你们的营生，应该两不打扰。
0: 不打扰？
1: 不打扰。
0: 真的不打扰？
1: 真的不打扰。
0: 哎，来，击掌为誓。
1: 击掌为誓。
2: 哎，慢走。
1: 你啊，得答应帮我办件事。
0: 哪说？
1: 把金钱豹给我办了。
0: 师叔，这算事儿啊？嘿嘿，我早就安排好了。
3: 金钱豹的伪证状。嗯。
2: 哎呀，哎呀呀呀，
1: 来
0: 来
1: 来！
4: 看来呀，今天夺刀者是我们商铺街啊！
5: 放你的狗屁，戏还没开始呢。
6: 多精神啊！
7: 啥啥人？快快快，那边那边！哎呀，快快快，把他们都赶开！
8: 金爷，协领队违反规矩了吧？怎么不是采星子的人也上了？你看这不乱套了吗？这是！
7: 快点快点！起来吧你，起来吧，起来！
5: 哎呀，这怎么能这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是不是啊？啊，
9: 公平！
10: 金爷，我就是公平。
1: 在咱们济南府，金爷就是公平。
10: 还是李老头懂事，你们他妈都学着点儿。快看吧，好戏还在后头呢。
5: 哎，快看！
11: 上！
4: 大家都给我听好了，官老爷莫刀日，每年举办一次夺刀大赛。协理队技高一筹，理应夺得头盔。给我上！
12: 哥几个上！
5: 这协理队仗势欺人啊，太不公平了，太霸道了！
10: 谁不服来找我！谁不服？不服就给我上来！
4: 对，还有哪个花梯队不服？我们锦爷奉陪到底！
13: 对，
14: 奉陪到底！奉陪到底！
10: 既然没有人敢上来，
1: 没得看了，没得看了，
10: 那就别怪锦爷没给你机会。
5: 李掌柜，别走啊！
10: 我们协理队拿到头盔，那就是理所应当的了。顺便告诉你们，从现在开始，所有商铺都给我通通开门营业！
15: 哎，我们不服！
10: 开业者，
15: 凭什么
10: 这样的？呀！和他们下场一样。取刀！
5: 太过分了！
10: 慢着！芙蓉街的花梯队来了！
5: 看，芙蓉街的花梯队啊！
1: 金爷，怎么又来一队？
10: 谢谢啊！谢谢大家捧场！
15: 好！
5: 好威风的武松打虎啊！
10: 好！哦，还真他妈有不服气的！报上名来！
4: 芙蓉街打虎英雄武松，
10: 好，擂鼓夺刀！
7: 你给我下！

0: 攻击他的左侧，防你的下盘。
1: 滚啊！哼！啊！

没事吧？用大鹏战器对付他的暗器。

0: 难了。当心！哎呀！
1: 好人说话，
2: 齐钱豹，
1: 认输吧！
2: 不要再为虎作伥，马上取消保护费。
3: 好，
4: 那要是不呢？
2: 江湖上就再也没有你这个金钱豹了。
3: 武松，
4: 休想！
3: 停！
2: 师叔。

0: 饶命啊！
1: 说，收不收保护费？
0: 大爷，保护费免了。

七钱豹，有本事你就下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大哥！啊！饶命！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
1: 大侠饶命！
0: 金爷，金爷，
2: 如今做生意不容易，你们要是再敢为非作歹，欺负乡亲父老，自然会有人取你们的狗头。
3: 多谢大侠，
0: 饶命！
3: 多谢大侠。
4: 这是芙蓉街重伤号联名告状信和你雇佣金钱豹做协理的委任状。哼，都送到我这儿了。谭嘉林呐，谭嘉林，你小子胆儿也忒大了，竟敢到处征收治安费，你这不是臭我的名声吗？
5: 韩主席，这治安费可是您亲口同意的呀。
4: 什么？亲口？啊，对，就算是我亲口同意的。有文件吗？
6: 我给你文件了吗？
7: 再说我也
4: 没让你雇佣二狗子。哎，
5: 这雇佣协理是为了不败坏您的名声啊。
4: 哟靠，你真把我给搞糊涂了。哎，你说这雇佣协理怎么就不败坏我名声了？
5: 嗯，韩主席，您看啊，这委任状上面只有我的签名，没有省政府的印章啊。这要是万一拿出去，您也可以装作不知道此事嘛。
4: 这么说，你还是为我着想了？
5: 哎，不敢不敢。主要是南京政府太坏，克扣您的军饷，逼得我不得不出此下策。
4: 撒谎啊！谭嘉林，我告诉你，以后你若再给我雇二狗子，我就让你也变成二狗子。起来！
8: 快点！哎呀，救救我呀！哎呀，疼死我了！救救我！

0: 哎呀，哎，慢点，
1: 疼死我了！哎呦，好，谭局长，你要给我做主啊！啊，好好好！哎，哎呀，小心小心呐！报告，哎呦，你这是怎么了啊？
2: 谭局，你给我劈十指枪，我全他妈把他挑了！哎，
1: 这谁打的？
0: 武松，
1: 对，武松打的。嘿。
0: 武松，我看你是被打糊涂了，现在有人告你冒充警察，你知不知道？谭局，我可是你们正式聘用的呀。
3: 对，
0: 谁聘你了？
3: 委任状呢？委任状呢？没了，老大。
0: 没有委任状就是冒充。
3: 谭局长，我给您跑前跑后。
1: 当牛做马，你说不管就不管了，反正我不管，我的事儿你们都得管。对，你们都得管。
4: 你想干什么？
1: 都别动，
5: 来人呐，都别动，
1: 老实点。警察局的饭不好吃，豹哥，你要是识抬举，就带着你的人从济南给我消失。
6: 大哥，留着秋蝉在，不怕没柴烧啊！走走走，快，快走！来来来，哎呦，慢点，慢点。
7: 今日起，燕子门李德正式回归燕子门。
1: 燕子门李云飞，
7: 拜见师叔。哎呦，你小子够会算计的。
6: 哎呀，师叔啊，我要是不算计您，你哪能出山呢？
7: 还真让你说着了。 不是我想安生过日子，就能安生过日子。哎，你小子岁数不大，还挺有心计的嘛。
6: 哎呀，哪里哪里。哎，你师傅呢？他到底什么时候来？我师傅，我们已经约好了，一个月以后在普照寺那里跟唐姬师傅见面。
7: 哦。

0: 了啊！
1: 大爷，再来啊！
0: 哎，
2: 哟，大兄弟啊，这位爷，玩玩吧，这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啊。
3: 三姐，瞧你拉的这位兄弟，尖嘴猴腮的。
4: 嗨嗨嗨，干嘛呢？蹭油呢？也不怕砸了我们回梦楼这牌子，
5: 滚滚滚滚！
4: 哎呦，这位爷呀，我没说你呀。
2: 哟，您瞧他那样吧。
4: 你懂个屁呀！包子有肉不在褶上。他们都是野鸡，来看看我们回梦楼，这可是济南府一等一的逍遥府啊！
1: 大爷。
2: 大爷，我是丁香啊。大爷，伺候您啊是我的福分，您啊是头一回来吧？
6: 去把刚才管事的那给我叫来。
2: 哎呦，大爷您别沉着脸。哎呦哎呦，真怪了，我也没喝酒啊。大爷您扶我起来吧。谢谢谢谢大爷。 哎这
6: 刚才抬进来的是什么？
2: 哎呦，是女人呗，
6: 抢来的。
4: 哈，一看这位少爷呀就是个外行，这园子里的闺女啊总得进进出出的。我这人呐是要横着抬进来，脚还不能着地儿。
6: 那女人我要了。
4: 你要了，这树龙破瓜总得一

0: 在呢。哎呀，他已经有主了。丁香，好好伺候着。
1: 是妈妈。大爷，大爷。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呀、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啊。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5: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7: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吃好几次饭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8: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9: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 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木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0: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啊、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4: 这出门在外呀、啊，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9: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10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的朋友们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7: 上年纪啊，跟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无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啊，这么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8: 贡宝林无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是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

0: 印象。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醋啊，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无糖醇桃醋。
1: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呀、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啊。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5: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7: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2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0: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

0: 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1: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4: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5: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2: 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救命啊！
1: 小
0: 雨，你别过来！别过来！
2: 嘘，别吵吵！
0: 救命啊！救命啊！
2: 宝贝儿啊！别喊和嗓子啊，只要你把我给伺候舒服了，一夜以后罩着你。来呀，
1: 小宝贝儿啊，
2: 来。

0: 老爷，外面
1: 干什么啊？眼瞎你啊？
0: 脚咋的？
2: 老爷，您看外面。
1: 老子里头还没看完呢，看外边干啥呀？
2: 您丢东西了？
1: 娘的，老子能丢啥？啊？
2: 我衣服和枪呢？
0: 外面，
2: 哪儿呢？哪儿嘎子？哪儿嘎子？啊！丢我的枪，我的帽子，我的衣服和裤子。哎呦，哪个王八犊子给我关那嘎了？哎呀，哎呀，都别敢看热闹。滚犊子，滚犊子，滚犊子！开叶子，开什么叶子？开什么叶子？滚，滚，滚边上去！滚一边打打椅子去！踢，踢子！我要踢子！哎呀，哎呀，八零的给我踢子呀！
0: 秋红啊，看来有人在暗中保护你。你先把衣服穿上吧，到了这儿啊也别太任性了，这人总得活呀。

0: 一个堂堂的警长，竟然让人家把枪和证件挂到房顶上去了，居然还借查验办公务之名去逛窑子。你逛就逛了呗，还他妈记账？你记就记了吧，还记在国民政府名下？
1: 那帮大官都记账啊！
0: 放屁！我记了吗？
1: 是，
0: 堂堂的国民政府官员，怎么可能到那种藏污纳垢的地方去？
2: 局长，我去回梦楼啊，那是卧底的。
0: 妓院卧的什么底？
2: 韩主席的手表不是让给你摸了吗？我学摸着吧，这但凡作奸犯科一儿吧，必是好色之徒啊。所以呢，
0: 闭嘴！你还敢提韩主席？你这事儿要是让韩主席知道了，是要掉脑袋的，你知道吗？
1: 局长，我错了，我知道错了。
0: 行了行了，下不为例，你先回去吧。还不走？
1: 是，谢谢局长。

喂，吴主编，啊，我是警察局局长谭嘉林。昨天晚上回梦楼的事情不可以报，这是韩主席的意思。好，就这样。

0: 谁呀？你要干什么呀你？
1: 你这个老东西，你说我来干嘛呀？难道我来这地方找你聊天啊？
0: 哎，你这姑娘们还都睡着觉呢，天刚亮啊。
1: 不是说有钱就伺候着吗？
0: 好好好。哎，敢问呐，谁是你的相好啊？
1: 也要找秋红。
0: 秋红啊，秋红啊，刚来啊，她刚来。这秋红姑娘啊，她生病了，哎，你可得好好劝劝她啊。啊，二楼中间那间。
1: 哎，这树上怎么挂这么多东西啊？啊，
0: 这是姑娘们图个吉祥。
1: 啊。
0: 哎，
1: 那这纸钱是？
0: 哎呦，这是谁挂的？这是，这不是添堵找晦气吗？我去把它摘了。
1: 哎，别，让它挂着吧。你去把秋红给我找来。
0: 哎，好，我这就叫她去啊。秋红姑娘，秋红姑娘，有人看你来了，你把门开开，快起来吧。啊，秋红姑娘正睡觉呢。
1: 您先忙去吧，我呀隔着窗户跟她说会儿话啊。
0: 好，我给您搬个凳子去，您等会儿。
1: 哎，去吧。
0: 哎。

0: 人呢？哪儿去了这是？嘿，嘿呀，哎，这人呐，真是不可貌相。帮了这个阔少爷，这可就是修来的福分呐。哎，这女人呐，到了这儿都是婊子。
1: 哎呦，我说八爷呀，你一个人在这唠叨什么呢？
0: 有人进去了。
1: 有人进去了。
0: 嗯。
1: 哎呦，快走快走，别惊动那小贱货。哎呀，你快点啊你。

0: 你是怎么进来的？别喊，我从来不来这种地方。你要问我是谁，你就叫我管闲事儿了。
1: 你到底是怎么进来的？这天底下还没有我进不来的地方。这外面树上的纸钱是你挂的吧？你想干什么？
0: 你这像是守孝啊？
1: 那是给我娘守的。
0: 你是被人逼着干这个的？
1: 也是，也不是。

0: 到了这种地方不接客可不行。
1: 你要是敢逼我，我就死给你看。
0: 你要是想死就不会等到今天了。说说你的身世吧。
1: 我不想说。
0: 哎，你很像个大家闺秀，你姓什么？
1: 我没姓。
0: 那你爹是干什么的？
1: 别提他，他禽兽不如。好了，你别再问了。
0: 你要是不想说，我也不会为难你。外边有喘气儿的吧？
2: 老姚啊，我一直在喘着呢。哎呦，可我进不来呀！哎呦，哎呦，我说少爷，你是从哪儿进来的？啊，哎呀，俗话说得好，娘爱俏，女爱俏。我们秋红姑娘啊，能看上少爷您这个有情有义的人，真是一双慧眼呢。哎呦，《烈女传》啊，这个话又得说回来了。从远处讲呢，有红佛女、梁红玉，还有杜十娘，还有跟李宠王打天下那个红娘子。这往近处说呀，像赛金花不都是从咱们这个门里走出去的吗？这女人想干大事啊，都得从咱们这个门里滚上的。
0: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有完没完呢？啊，秋红，我包了。
2: 你包了？包了？包了？
0: 秋红要是想吃点什么，你就给她做点什么。她要是想出去遛弯了，你就得派人陪她出去遛弯。
2: 没问题，没问题。没看出来，你还是个细致的人呢。你放心，这伺候人的活我比你懂。这个你留着慢慢看。
1: 你不会如意的，这是何苦呢？
0: 哼，或许吧。你的身世和我有相似的地方，好好养着身子，我还会再来看你的。

0: 哎呀，还是我的真经。爹，今天说说说，咱们院子里仨，咱们进去听听吧。
1: 好，走，是吧？
0: 要说这吴三炮，出了名的欺男霸女，无恶不作，这挖掘虎坟，踹寡妇门，坏事做绝，这一回啊，咱就说李三儿戏耍吴三炮。
2: 你看他说的，
0: 有人可能不明白呢。
2: 他为什么叫吴三炮啊？
0: 哎，这个名字大有来历。三炮，第一炮专打没钱的，第二炮专打没钱的。要说这小子最厉害的还是第三炮，不过这个劲儿啊，都使在腰子里边了。
2: 话说这一天，这吴三炮又上腰子里边去了。
3: 你别，
2: 干嘛去了？上班啊。
3: 这不就
2: 到了第三炮啊？
4: 还真
2: 进了腰子，眼不够使的了。
0: 看见那漂亮姑娘，这小子动了花花肠子了，哈喇子淌了一地啊！
3: 说他呢，
0: 正心思着风流快活呢，何该这小子今天倒霉，早让大侠李
5: 把这个借我用一下吧。
0: 一路跟着他，
5: 谢谢。
0: 来到了这回梦楼。要说吴三炮这小子多不是东西啊，从来就不把法纪放在眼里。
6: 我是铁爪霸王啊，你得不到真事儿行不？别在这胡咧咧。
0: 我说的就是真事儿啊！吴三炮这小子最近啊，惦记上回梦楼新来了个姑娘了。我说这姑娘长得
6: 那拉倒，别说了，别说了，
0: 小口，
6: 你别在这信口胡说行不？
0: 不说我吃什么呀？
6: 给你吃橙汁儿。
0: 要说这吴三炮啊，纯粹就是个京霸

0: 原来您就是传说中的吴三炮啊！哎呀，失敬失敬啊！
1: 我不是吴三炮，我是吴立清，你整明白没你？
0: 你不是吴三炮，你怎么上这里来抢着当吴三炮呢？
1: 啥子？三炮？都笑啥玩意儿？笑啥玩意儿？你笑？都笑什么玩意儿？你们都别笑了。

0: 是个，我饿了，我饿了。
1: 坐好了。
0: 大师，我们在这儿坐了整整两个时辰了。
1: 云溪，哎呀，
0: 这个三儿怎么还不来啊？再说我可不是来修行的，我早就又渴又饿了，我要饿死了。哎呀，
1: 别说话了。
0: 大师。大师，您看，您这横梁上有个燕子窝。师哥，
2: 三只乳燕，一只老燕。
3: 师兄，这是不是在说我呀？只不过少了一只小燕子。哎，云龙这小子就是贪玩。
2: 既然有约在先，离巢的燕子总归是会回来的。
0: 对，
4: 师父。三儿在济南做了不少案子，铁嘴帮我每天都说，让济南人全都知道了。
0: 爹，说实在的，我就是喜欢三弟。
2: 云心，你可不要胡言呐。
0: 怎么了？
2: 说出去的话有如泼出去的水，可就收不回来了。
0: 收不回来又能怎么样啊？再说了，三弟戏耍吴三炮那个案子做得多漂亮啊。
3: 都不要再说了。云龙啊，还不快给我滚下来。
0: 三
1: 儿，哎，弟子叩见师父。
5: 来爷，您先喝着啊！
6: 好，
5: 有什么事儿您招呼啊！
6: 哎，老板，
7: 青菜，
6: 来，
5: 哎，来吧，
6: 来。哎，便宜了，来看看。
8: 老板，
9: 哎哎，韩志杰，韩志杰，
8: 老板，
9: 韩志杰，哎，
8: 别乱叫啊！
5: 哦，啊，老板，来一碗。哎，来了，
9: 韩主席。
10: 啊，韩主席，您就是韩主席，来，多喝点。
11: 啊！不拍马屁，浑身难受。你们两个离我远点，少跟着我。哎，我跟你说，韩主席微服私访，微服私访，你还叫，你叫什么劲？走啊！
9: 我这嘴瓢了，嘴瓢
11: 了。走了。
9: 哎哎，等等，我这链子掉了，快！
12: 要清楚，你得看正题。我。我这大道上是舅舅回来的一辆破车，太金贵。
11: 哎妈！谁这么开车的？啊，没长眼睛！
13: 撞警察的车，你找死！
10: 哎，行了行了，哎，
13: 办正事儿。
11: 滚！

0: 不用查，我们这绝对是上等货。
1: 好。
2: 二位爷，点点啊，
0: 拿过来。哎，
3: 那个，过两天还要来三箱，
2: 好，
3: 一样的货。
2: 好好好，哎。

0: 玩过去，
1: 咱这就发财了。
2: 看你妈的看！
3: 请问二位长官是卖老海的吧？
4: 嗯，

0: 快快快，让！这是，少给我来这儿许多巴子！韩家林，这就是你培养出来的得力干警，竟敢公开贩毒啊！给我好好的审！
1: 是是是是，
0: 还有，把这个管子给我放上！
2: 走走走，
0: 韩主席等等我！不经审判，击毙警察，青天所谓是对是错，哼！你说说啊！
1: 我枪毙恶人是为民除害，怎么到了编辑嘴里，就变成动用私刑了呢？啊，难道说这除暴安良还有错了？
3: 没错没错，绝对没错。
0: 哼，对那些徇私枉法的混账，就该一枪给他毙了。
1: 是是是，
0: 送到法院判来判去，岂不是浪费时间？
3: 对对对对对，
1: 简直就是浪费政府资源。嗯。
0: 你去通知各部门，从今天开始，本市所有报纸发稿前必须经过省府审批，否则一律不准刊印。告诉他们，不许再发批评本主席执政的言论了，明白吗？
3: 明白明白，
0: 去吧。
1: 哎，
0: 看来。
3: 防民之口，慎于防川，说的没错啊。韩主席，案件事实已基本查清，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0: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那些官话了，到底怎么回事？
3: 啊，那些个大烟。
0: 是他们借严打之名从各个烟馆搜查得来，再把收缴来的大烟卖给当铺。他奶奶的，敢打着本主席的旗号，把他给我毙了！
3: 是。
0: 哎呀，我就不明白了，我治鲁数载，为何这鸦片是屡禁不绝呢？
3: 鸦片力大，为了赚钱。
0: 他们甘愿顶风作案。贾琳娜，你给我盯住了那个卖老海的警察，顺藤摸瓜，给我把这毒品的源头查清了，我就不信本主席治不了这鸦片。
3: 是。
0: 回来。我说你怎么老毛毛躁躁的？
3: 我还没说完呢，我，主席，请讲。
0: 你给报馆打个电话，让他们再发一篇文章，就说我微服私访，陆狱警察蛮横执法，险些将我打死。本主席迫于无奈，不得不拔枪自卫，失手将其击毙。哦，
3: 是。
0: 嗯。哎哎，你怎么还不走啊？
4: 我这不是担心主席还有什么其他的指示吗？
5: 来，师哥，
6: 三儿，接着。
5: 来，好，好了，慢点啊，慢点。
6: 哎，师姐，
5: 啊，来跟我们一起玩啊！
6: 没看我拿这么多东西呢吗？快来干活。
5: 我给你做了个秋千。
7: 快点！好了，师哥，来试试。爹，哎，师叔，哟哟哟哟哟哟，我来我来。哎呦，这几年不见，这闺女长成大姑娘了。当年你爹接你走的时候，我还担心怕她养不好你。现在看来呀，还真没把你养好。
8: 说什么呢？
7: 可不是嘛！哎，你看看啊，个女孩子家练什么功啊？你看看，练的膀大腰圆的，
9: 谁说的？
7: 哪个豪门望族敢娶你？
4: 去，我才不嫁什么豪门望族呢！
9: 怎么都出来豪门望族了？
8: 师弟啊，你能不能别满嘴跑火车呀？
7: 哎呦啊，我这不是见了我侄女高兴吗？今天晚上。

0: 不在家吃，宴席楼摆一桌，想吃什么随便点。
1: 别出去吃了，晚上让我爹露一手。
2: 真的？好啊，让他给露一手。哎，歇会儿。
3: 掌柜的。哎，掌柜的。
2: 怎么了？这是？
3: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哎，
0: 二毛，
2: 怎么了？
0: 不是，怎么了？你这是啊？谁把你打了？
3: 那个卖嗨老，不是卖老嗨。
0: 老嗨怎么了？你倒是说呀。
3: 我邻居孙大帽，现眼光的钱没换上，今天早上来了一帮人催账。他说没钱，他们上去就打呀。我上去劝了两句，他们把我也给打了。
1: 你这功夫是跟谁学的？怎么让人给打成这样啊？
0: 他是跟我学裁缝的。
4: 二王，哥替你报仇去，走。
3: 哥，
5: 玉龙，别急，连对方的底都不知道，你去干什么？
4: 师兄，行侠仗义是咱燕子门的规矩，
5: 行事谨慎也是咱燕子门的规矩。
0: 可咱们的人不能就这样让他们打了呀。
5: 哎呀，师叔，
6: 这大烟馆的人气焰嚣张，固然要教训，但这大烟才是真正的祸害。
5: 师父说的对。
6: 玉龙啊，哎，你跟二毛找到那个人，顺藤摸瓜，找到大烟的源头，将烟土禁绝。
4: 是师父。
6: 既然咱们燕子门已经在济南落脚，咱们就要做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让济南老百姓都知道咱燕子门又回来了。
7: 好，好，不错，不错，不错。哎呀，我说啊，你看这报纸上写的啊，哎，邪恶警察枪击主席，青天自卫为民除害。香儿，这编辑还真有两把刷子，我看呐，他能当社长。
8: 叶主席，你看这旗袍好不好看呐？
7: 好，好，除了颜色不一样，哪儿都一样。
8: 真没趣。
7: 你，哎呀，这编辑还真有两下子啊！
9: 韩主席啊，都查清楚了。
7: 好，以后办事儿就要这么雷厉风行啊！哎，这烟土的来龙去脉都查清楚了？
9: 清楚了。韩主席，这事不太好办。
7: 这有什么不好办的？以后谁进烟土，我就把谁毙了。
9: 韩主席，这个人恐怕毙不了。
7: 哼，山东地界上还没有本主席毙不了的。
9: 哎，是。
7: 去吧。
9: 行，那我去了。我走了。
1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1: 关节疼痛怎么办？
1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肩周炎、颈椎病，
1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4: 关节炎，
1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

0: 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

0: 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

0: 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去啊？
1: 这烟土都是从凤凰会馆发出来的。
0: 哼，他凤凰会馆，你
2: 不是有我韩某人撑腰的吗？
1: 韩主席，田中秀光，你想啊，南京政府都不敢得罪日本人，您要是这么一弄，那岂不是腹背受敌啊？哦，行行行，好，把他毙了。
2: 你去。
1: 我哪敢呢？
2: 我以为你比我还多两个脑袋。哎呀，你呀，把中国人开的大烟馆都给我查封了，这样日本人就没了销路，自然就不卖了。
1: 韩主席英明，英明。
2: 少来这套。
1: 那我去了。
2: 去去去。

0: 喝好啊！哎啊，再见啊！啊，慢走啊！掌柜的，给您。哟，爷，里面请。爷，
1: 哎，
0: 这都给我带回局里去。
2: 是。
0: 这怎么吃了？这是？哎，太局长。
1: 你不知道韩主席现在严打吗？从即日起，所有严管的执照全部作废。
0: 走。哎，等等，能不能统容一下子啊？统容一下。
1: 什么意思？想贿赂本局长？
0: 哎，不干。
1: 来呀，把这家店给我查封了。是。
3: 这就疯了，这怎么这？快走吧，来，走回去了。有人说我禁毒只是为了装样子给老百姓看，今天。 我就要让这些认为我装样子的人看看我的决心。东洋人和西洋人都叫我们东亚病夫，就是因为这些烟毒。如今，我韩某人在山东当政，一定要把这些毒害国人的鸦片禁绝。 从今天起，所有的大烟馆一律查封，违法经营者一经查处，我将毫不留情，严加罚办。好，
4: 韩庆天万岁！万岁！万岁！韩庆天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0: 哎，看看，这韩老头子看来是要动真格的。最近几天，这济南城可是查封了好几家大烟馆呢。
1: 如此看来，这韩主席还是一个为民办事的好官呢。爹，天下乌鸦一般黑，哪有什么好官啊？
2: 师哥，我这好不容易找到了烟土藏在哪儿，这一弄白忙活了。
0: 最近这个韩老头确实关了不少大烟馆，哎，可你们说，为什么？ 凤凰会馆却毫发无损呢。
2: 或许他还没查到田中那儿。
0: 哎，不是没查到，是根本就没查。
3: 说什么呢？
0: 这玩意儿有什么好抽的？
2: 哎，这个可不能摘。
0: 就是，快把它盖上。这韩老头不敢得罪日本人，这是众人皆知的。反正老百姓又不知道这烟土的源头到底在哪儿。他宣传的越厉害，就说明越是在做给别人看。
3: 如此一来，他是既能震慑住山东的烟土商，又能为自己赢得名誉啊！
4: 太对了，那咱还干不干啊？
1: 再看看吧。

0: 不好了，不好了，田中君，不好了。嗯，啊，田中君，
1: 如果连喝一杯茶的耐心都没有，又能做成什么事情呢？喝茶。
0: 不，
1: 浮躁。什么事？说吧。
0: 哎，田中君，后台不应的中国烟馆几乎全被查封了。
1: 不用急，他们不敢查我们。
0: 可是，我们的鸦片这么多天了，只卖出一箱。
1: 美国人不是交给我们了吗？哪里有需要，哪里就一定有市场。如今中国的烟馆减少了，我们正可以趁此机会增开我们自己的烟馆，如此一来岂不是更好吗？
2: 亚西，
1: 在任何困境前都要看到机遇。小新君，喝茶。
3: 济南警察局，嗯，不错。哎呀，嘉林呐，这些大烟馆都查封了，这雷厉风行，说的是你吧？
4: 哎，谢谢韩老板夸奖。
5: 好几天没抽了，憋死我了。哎，是，总算能爽一口了。
3: 哎，怎么这还有一家烟馆？谭嘉林，这怎么回事？
4: 我前几天记得把他查封了呀。
3: 查封了
4: 啊！
2: 娘了个腿儿的，
3: 进去看看。嗯，
6: 来，几位爷，里面请啊。
3: 哎，你们这儿老板呢？
7: 哟呵，这不谭局长吗？请问有何贵干啊？
4: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重新开张，你是不是不要命了？
7: 谭局长息怒，现在啊，俺不是老板，只是个打工的啦。
4: 谁是老板？
7: 你看里边，嗯，这位啊才是俺们的老板，有么事啊你找他说。啊，哼，
2: 蛋，
3: 他娘了个腿儿的，蹬鼻子上脸。这小鬼子也太放肆了，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就不知道韩字怎么写的。谭嘉林，
4: 在，
3: 你马上给我带一队人，把那家烟馆给我查封了。
4: 是。嗯。
3: 你他妈还发什么呆呀？快去啊！
4: 主席。怕是光查封这一家不管用啊，要不您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3: 什么什么？你让我当瞎子？
4: 哎呀，大丈夫能屈能伸，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哎，老百姓稀里糊涂的，那还不是您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
3: 你把那些记者的嘴都给我封了。
4: 是。

0: 都是你写的？
1: 嗯。
0: 哎，文笔倒是挺犀利啊。为什么来济南？
1: 因为在济南，记者有更自由的空间。
0: 是吗？哎呀，明天开始，你给我负责失物招领这个板块。
1: 哎，可是我擅长的是时事报道啊。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要不是你大伯向我保举，我是不会收留你这个刺头的啊。哼，就会惹麻烦。

0: 哎呀，师叔，你手真棒啊！哎呀，别动，别动，别动，这有个线头，给你剪了。哎呀，穿上这衣服我都感觉变轻了。要不然我怎么能是那济南第一剪？哎呦，师姐，哟，太合体了，怎么样，老叔的手艺不错吧？
1: 怎么这么难看啊？一点都不舒服。
0: 老土了不是啊？这还难看？你没看过那外国电影啊？这是肌腱服，
1: 才不像呢。
0: 老土，哎，怎么看呢？你看你看你，有你这样看人家大姑娘的，真是的。
2: 师叔，
0: 怎么样？情况怎么样？日本人仗着现在没人敢管他们，趁机开了好几家大银馆。
2: 好，
3: 哎，韩老头不是青天吗？为什么不管啊？
0: 哎呀，如今的国民政府啊，对外软蛋，对内亮剑。
3: 谁敢跟日本人斗啊？玉龙啊，日本仓库那边是什么情况啊？
4: 师傅，我已经踩过盘子了，晚上只有两个人守卫，并无更多防范。好，
3: 于飞啊，你带你师弟师妹，今夜烧仓库。
4: 你在这里把风。哎，
5: 师哥，我身子轻，开锁手法好，还是我跟你去吧。
4: 不行，按计划行事。玉龙，走。哎，
5: 师哥，师姐说的有道理，他身子轻，我身子也轻，你就在外面把风吧。
4: 好吧，有意外就撤户。

0: 有人来了，快点！
1: 开了，好了。
2: 哪里的？
1: 你不是说就两个人吗？
0: 我也不知道啊。
2: 打雷！
3: 下雨？哎，
1: 什么意思？
3: 打完雷不就下雨吗？
2: 八哥，耶！快点！
4: 这日本人是早就有防备了，
1: 这下再想接近仓库可就难上加难了。哎，师哥，该怎么办啊？
5: 哟，就这点事儿就把你们难成这样啊？咱燕子们想做的事儿啥时候做不成啊？啊，大家想想办法嘛！啊，
3: 哎，我看师叔说的有道理。哎，
6: 云龙，说正经事儿呢，干嘛呢？
0: 就是，人家说正经事儿，你看看。
6: 哎，你说这日本人在济南，为什么敢为所欲为？
7: 因为他们有钱有势呗。
1: 因为国民政府无能。
6: 哼，你们说的都对，却也都不对。
1: 那是因为什么？
6: 因为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济南都干了些什么勾当。想想我们娶玉佩的时候是怎么干的。
7: 哎，师傅，把日本人贩卖老海的事儿给他捅出去不就得了吗？
6: 对，这样他姓韩的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
5: 我看这事不好办，如今的报馆都掌握在衙门手里，哪个记者敢给报啊？
1: 是啊，
6: 他敢。

0: 冷静者，
1: 你是哪位？
0: 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
1: 哦，你是那位女大侠。哎
0: 呀，什么女大侠，我是变魔术的。
1: 哎，你怎么到济南来了？
0: 江湖之人，四海为家。怎么，刚才看见你无精打采的，是不是济南丢东西的人太多了，把你给累的？啊，
1: 你也知道了。
0: 那么牛的大记者，现在干杂工的工作，谁不知道啊？
1: 那我也得生存呐。
0: 难道你忘记了你的职责了，是吗？
1: 那怎么会呢？只是现在一直没发现大事件罢了。
0: 告诉你，我有一个大事件，不知道你敢不敢登？
1: 那要看你的事件够不够大了。
0: 咱们找个安静的地方，我给你仔细说说。嗯，走。
1: 哎，你先别急，咱可说好了啊，我也只能放在我负责的板块，这可不是不敢啊。
0: 没问题，能上报就可以，好吧？啊，走
1: 走。
2: 销毁毒品，
3: 销毁毒品，
2: 必须将日本烟贩绳之以法，
3: 必须将日本烟贩绳之以法，
2: 必须将日本烟贩绳之以法，
3: 必须将日本烟贩绳之以法，
2: 销毁毒品，强壮中华，
3: 销毁毒品，强壮中华。
4: 嘿，这是他妈的谁登的啊？还登在失物招领的这一栏上啊？哎呦喂，
5: 主席，要不我去给您把这家报馆给查封了啊？
4: 查封个屁！你查封了报馆，不更说明我执政无能吗？你呀，用用脑子啊！脑子？脑子！
5: 可是这舆论要是不平息，这个事情很难收场啊。这如今学生都上街游行了，这矛头直指您呢。哎呀，
4: 你说也是啊，这日本人真他妈让人头疼。
5: 主席，要不我去给您把游行的学生驱散。
4: 驱散个屁，
6: 他们游行是为了抗日，你去阻止不等于向大家宣布我是个亲日派吗？
5: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6: 怎么办？过来过来，你呀，去给那个记者发个锦旗，让他再发一篇文章，就说本主席一定要查清事实真相。如果此事真是由日本人引起，我将严惩不贷。
5: 主席，您真的要跟日本人叫板啊？
6: 你傻呀？舆论？
5: 哦，高。高
1: 啊，孙主编，您找我？
7: 你他妈好大的胆子呀！
1: 哎，孙主编，你怎么出口伤人呢？
7: 那篇《凤凰会馆藏污纳垢，毒害中华百姓》的文章，是不是你写的？谁给你权利让你发啊？你现在知不知道上面查言论查得多紧呐？除了韩主席可以说烟土的事儿，所有的报馆都不许提及烟。

0: 天土二字啊！
1: 可是将真相公布于众，本来就是一个记者最基本的职业操守和责任呢。
0: 那你就拿着你的职业操守和责任，找饭吃去吧。
2: 请问朗诵，朗记者在吗？
0: 俊爷，俊爷，哎呦，让开！俊爷，我是本报社的主编孙长志。哎呀，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实在是本报的耻辱啊！可这事儿的确与本报无关呢，因为本人已经在3天之前就将他，这个临时工扫地出门了。他是盗用我们报社的名义发的文章啊！哎，您要抓，要罚，就找他。本报与本报馆绝对没有任何关系。
2: 这本来是韩主席奖励给报社的100块钱，既然这位孙主编说他早已在前几天将您开除，因此这钱也就只能奖励给您了。好，谢谢。
0: 军爷，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
2: 人人都知道韩主席进言心切，可是济南这么多家报馆，这么多的记者，却只有朗记者一人敢说真话报道此事，所以韩主席亲笔题字，以表达他对朗记者坚守职责的肯定。
0: 啊，这。
2: 韩主席还嘱咐我，他希望朗记者能再写一篇文章，以表明韩主席正在调查烟土一事。若真是日本人在幕后指使，韩主席一定对其严惩不贷。只是我不知道朗记者打算将此文章在哪个报纸刊登啊。
0: 还在本报，还在本报。哎呀，几天前我之所以将他扫地出门，哎，就是打算提拔他当本报的首席记者啊。怕直接升任遭别人记恨。哎呀，都是为他着想，都是为他着想啊。
2: 那好，我不希望这篇文章再一次错误地刊登在失物招领板块了。
0: 哎，我以主编的名义担保，绝对不会，绝对不会啊。
2: 告辞。
0: 好。
3: 韩老头这次动真格的了，开始惩治日本人了。
4: 哎呀，不过是虚张声势，掩人耳目。
3: 您坐。
4: 哎，我跟你说啊，他要动真格的，今天发出的文章就应该是田中秀光被缉拿归案，对吧，师叔？
5: 嗯，
4: 我跟你说啊，一切按原计划行事。师叔，现在就靠您了。
3: 就是。
6: 放心吧，我都准备好了。哎呦，
7: 花花，这衣服我给您做好了，
6: 来，看看，来试试，试试。
3: 又是旗袍，一点心意都没有。
6: 哟，这可是按您要求的那个样子给做的。
3: 再美的衣裳，没人欣赏，有什么用啊？
6: 其实啊，这事儿啊，怪不得咱们的衣裳。韩主席啊，是被这大烟土的事儿给闹的。哎，
3: 看来呀，还是你最懂我的心思了。
6: 其实咱们的韩主席啊，就是不敢得罪日本人。
3: 说什么呢？什么叫不敢得罪日本人呢？
6: 哎呦，
3: 那是不想影响两国的友谊邦交。
6: 对不起，大嘴，是我一着急，说秃噜嘴了。
3: 你看看，这两天报纸吵得沸沸扬扬的，学生又游行，哎，这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哎呀，看把我们家老韩给愁的。
6: 这点事儿就愁啊？本人倒是有一计，就是不知当讲不当讲。
3: 你要是能帮韩主席呀，把这愁心事儿给解决了，比我穿什么款式的衣服都能让他宽心。

0: 那我说了啊，
1: 田中君，水沸腾了。田中君怎么也变得浮躁了？
2: 这个韩老头竟然通过报纸发动中国人来攻击我，
1: 那是不是派人把报馆的记者和示威群众统统杀掉？
2: 混蛋，你是在开我的玩笑吗？看来我不得不拜访这个韩老头了。
3: 中日关系甚好，中日相交史料已出质地。哼，乱弹琴。
4: 主席为民生烦心，我给您煮了八宝粥，帮您缓解疲劳。
3: 哎呀，三儿 啊，我现在是什么也喝不下去。那
4: 主席，您是不是还为烟土的事儿发愁呢？
3: 哎，去去去去，女人家的懂个屁。哎，我跟你说啊，从今天开始政治上的事儿你少跟着掺和啊。
4: 谁愿意掺和呀？你也不看看您这一天天的茶不思夜不眠的，身子累坏了怎么办呢？我是为你担心。
3: 三儿啊，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看真生气了。哎呀，我现在是心情他不好啊。
4: 你呀，你说说你，这济南人人都知道主席是打心眼里想禁烟的。只是啊，碍于日本人从中作梗，您老人家又害怕影响中日两国的友谊邦交，才迟迟不做决定的。
3: 我的心思啊，还是只有三儿你懂啊。
4: 主席啊，我倒是有个主意，既可以禁烟又不得罪日本人。
3: 哦，说来听听。
4: 你呀，可以让日本人拿出一部分真烟土，然后呢再掺和一部分假烟土，
5: 当众销毁。
4: 这老百姓可分不清楚什么是真烟土什么是假烟土。
3: 我说三儿啊，你怎么心眼这么多啊？
4: 这还不是主席您调教的好哟。
3: 我调教的好。我调教的好。我调教的好。
6: 我们呀，就趁着警察去提烟土的时候把提货文件调包，把田中仓库的烟土全数调出，运往硝烟现场全部销毁。
7: 师哥，你脑子就是好使。
8: 那他们仓库人那么多，要是遇到阻拦呢？
6: 所以才要你提前去啊，把那些看守全部引开。
9: 那万一这个韩老头要是不采用咱们的建议呢？
6: 师父，他现在啊是除了这个方法再也想不出其他办法来了。
10: 同学们，乡亲们，韩主席既然有魄力击毙中国贩烟警察，就应该有魄力将日本烟贩绳之以法，不能再让不良日本商贩继续残害中国的百姓了。同胞们，让我们行动起来，把不良日本烟贩赶出山东，
11: 赶出山东。

0: 香，
1: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0: 听不见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

0: 更营养，它们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

0: 呢。忍不住给他点赞，给他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

0: 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十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1: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十一种食材。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服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香，真香，
2: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3: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0: 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3: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 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不到位。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粉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3: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不到位。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十一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

0: 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0: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塑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1: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

0: 我都在这坐了一个多小时了，韩主席什么时候能见我？王秘书，您能再帮我通报一声吗？
1: 那好吧，那我就帮你再催一下吧。
0: 多谢了。

0: 建中先生，韩主席还在开会，你先坐一会儿，先喝点茶吧。啊，来，
1: 啊，谢谢，
0: 请慢用。啊，韩主席，
2: 哎呀，是什么风把田中先生吹到我的办公室来了？啊，
1: 韩主席，您不会不知道我是为了什么事来找你的吧？
2: 我不知道。
1: 如果一个政府连他的媒体和人民都控制不了的话，这还叫什么政府？
2: 如果一个商号连他所在的国家的法律和法规都不遵守，那还算是什么商号啊？
1: 我不管，你必须把这些示威的群众给我遣散了，不然的话，我将把现在的情况向日本天皇报告，到时候出了什么事情，哼，我想韩主席你恐怕担待不起吧。
2: 你在威胁我？
1: 据我所知，南京政府一直控制着你的军费，他们对你的担心恐怕不是没有原因的吧。
2: 哎呀，其实要想人群散去，有更好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2: 你若将烟土交出，当着视为人权的面
3: 销毁，
2: 此事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1: 你是让我交出烟土？
2: 你交出的烟土只要一小部分是真烟土，以表明你的态度。反正济南的老百姓又不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这样你我都有台阶可下，两不相伤，岂不是上策？
1: 反正我是一箱烟土都不会交给你的。
2: 田中，你别给脸不要脸。
1: 韩主席，你也不用着急嘛，你的意思不就是掩人耳目吗？依我看，几箱假烟土和一车假烟土又有什么区别啊？我的建议是，我亲自将这批烟土送到贵处，然后当众销毁。当然，这些烟土全是假的。
2: 你必须把真烟土转移，不能再放在济南，不然今后记者追查起来，你我都脱不了干系。
1: 行，我出人出车，你负责出警察，一路安全地转移到火车站。
2: 一言为定。
1: 还有，我必须要出席当众销毁烟土的大会。
2: 好好好好，
1: 我要向所有的人宣布，日本人是中国人的朋友，日本人从来就不贩卖什么烟土。

0: 些贩卖烟土的都是居心叵测的土匪冒充日本人干的，一言为定。
1: 什么？日本人要把烟土拉走？
2: 怎么，你不为我高兴啊？从今以后，他把这内务大权全都交给我了。
1: 高兴，高兴。只是没有想到韩主席这么高明，能想出这一招。
2: 这不是你给他出的主意吗？韩主席说了，几箱假烟土和一车假烟土没什么区别，反正老百姓也看不出来。
1: 啊，那倒是，那倒是。
2: 从今以后啊，你就能跟我做各式各样好看的衣服了。进屋喝茶。
3: 孙主编，
4: 哎呦，郎大记者，来来来来来，哎，坐坐坐坐坐啊！哎呀，哎哎，喝点水。
3: 好
4: 啊。哎呀，郎大记者，咱们报馆呐，以后可就全靠你了。
3: 怎么了？
4: 哎呦，韩主席又钦点您写文章喽。
3: 哎，这溜须拍马的我可不会写啊。
4: 韩主席说了，已经查明贩卖烟土的真相，并且悉数查获济南的烟土，后天就将这些烟土在市府广场当众销毁。
3: 真的？
4: 真的。你呀，抓紧去了解了解情况吧。
5: 师哥，都是你出的馊主意，把那韩老头子点醒了。
6: 哎呀，这不能怪师哥呀，他也想不到那么多是吧？
5: 师哥，你都这样做一天半了，倒是说句话呀。
1: 哎呀，这韩老头子就是聪明啊，他知道报纸的厉害，故意把风声放出去，然后尽快的进行硝烟，这样一来咱们就很难用狼记者的力量了。
6: 人家是两辆一样的车同时出发，还有警察护送，要是调包的话那该怎么调啊？车那么大，你说这肯定办不到啊。
5: 哎，我有办法了。
1: 哎，吓死我了。
7: 快点，快点，
1: 小心点，
7: 快
1: 使劲，
7: 抓紧使劲，
1: 来，
7: 快点，快点，你们也是，快点，快。
8: 哎，好好。
7: 哎，你站住。哎，这个装那边的车。
8: 好好好好，
7: 快去这边，这边，这边，快点去。
8: 你小心这沉力，
7: 快点。
9: 停了，好了，下车。哪辆去火车站呢？
10: 那辆马上就装完了。
9: 那辆是去火车站的，是吧？啊，我边上这辆。哦，这辆去现场的，整明白了啊，别整错了，整岔皮，我跟你说出事儿。来，过来。你压后边那个啊，
10: 是
9: 去火车站，记住了啊。快到点了，找呗。

0: 快点了，好了没有？哎，怎么还不走？警察还没来呢，上哪儿去了？我怎么知道啊？
1: 警察呢？你们谁见警察了？警察，警察！
2: 警察呢？哎，这儿呢！
0: 快吓弄我！
2: 啊，快点，快走吧！哎。

1: 哎，
2: 去火车站，火车站。
1: 这路，哎，你熟吗？
2: 哎呀，这路我熟得很，不用看了，不用看了啊！走走走，
1: 注意安全。
3: 石灰都已经准备妥当，什么时候开始啊？田中先生，车能准时到达吗？再过一刻钟，一卡车烟土就会准时拉到会场。啊，好。
4: 各位，由韩主席亲自倡导的中日联合禁烟活动正式开始。下面，请我们尊敬的韩主席致辞。
3: 大家好，鸦片毒害国人，有目共睹。今天我们在这里当众举行硝烟活动，以表示本主席对全省禁绝鸦片的决心。
2: 支持韩主席的禁烟。

0: 正抽抽烟。
1: 来，哎呦，我的腿抓断了！哎呀，我的腿抓断了！这个咋办？
2: 咋整的，老太太？啊？你在这干躺着干啥呀？
1: 哎呀，你赔我，你赔我的腿啊！哎呀，
2: 腿没事，你起边去，别在这耽误事儿，知道吧？正事儿。
3: 在田中秀光先生的帮助下，我们在济南府破获了最大的烟土交易网，缴获大烟一卡车。
2: 你耽误我功夫，你吃对不起，知道不？
1: 是啊，耽误功夫。哎呀，你们瞧瞧吧，他把我撞了，还说我耽误他的功夫了。我们老百姓养活着你们，不听老百姓说话，你们碰到我腿不管了。哎呀，你赔我，你赔我的腿。哎呀，
2: 我告诉你说啊，你再你敢搅和，我一枪崩了，你信不？
1: 是啊。条条你不条条，哎呀，你们这些警察不保护我们老百姓，还要把我打死啊！你们不保护我，还
4: 过分了！
1: 你们拿枪把我打死了！你们这打警察就是这么给我一老百姓？
2: 你把我扎开！你他妈把我枪啊！你们扎一头！你整着火了，崩是你，你知道不？啊，活该啊！
1: 啊，你快打死我吧！我崩火了，我崩火了！
2: 你别在这嘎抱我腿，你知道不？你抱我大腿也没有用，你知道不？你趁软棍伤害别拉呆的事，别给我赔你多，你别给我整老百姓，老百姓的。
3: 再过几分钟，卡车就会开到现场。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田中秀光先生，讲讲他的心得。
5: 这些年，承蒙济南各界厚爱，我们日本的商人，在贵地。奉公守法，
6: 哎，爹，他们不会出岔吧？
5: 有口皆碑，
2: 你看清楚了啊，知道不？这可是一百的开的车，
1: 是把让他车碰了，就更应该赔我了啊！你个狗汉奸，你个狗汉奸，你个狗汉奸！
2: 你说谁个汉奸呢？你
1: 老太
2: 太，我跟你说，都别吵了，别吵！我找一百的赔你钱，行了吗？
5: 从去年开始，红枪会等不法之徒大开烟馆。他们采取欺骗的手段，利用我们日本凤凰会馆囤积烟土，打着我们日本人的旗号走私贩烟，获取暴利，极大的损害了我们日本商人的信誉。若不是济南警察局一举破获了此案，我们日本人就将蒙受不白之冤的。所以
7: 韩主席
5: 在这里，
7: 您真是神了。

0: 此案破获，我一点都不知道，而且田中还来亲自做声明呢。
1: 如此辛苦，在他们不懈的，
2: 明天你就知道了。
1: 终于破获了这起案件。
3: 你开车把他的腿给整折了，知道吧？哎，你得赔他钱，哎，要不然他不走，我们也走不了，知道不？给你钱，哎，哎，老太老太太，一百的给你钱，别吵了，别吵了，拿着，快走啊！别在这待着了，快走。
4: 哎，有钱我就不上了，哎，有钱我就没事了，有钱我就没事了。
5: 行了行了，算了吧算了。
3: 多亏没花老子钱啊！滚，滚，滚犊子！快点！好，赵云，开路一把屎！
6: 八哥，
3: 啥玩意儿没了？钥匙啊！哎呀妈呀！钥匙！你干啥去了？你放哪干了？
6: 哪儿啊？
3: 哎，你们别走啊！你们，哎呀，哎呀！你们回来呀！你别走，回来！
7: 我们日本人是中国人的朋友，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想利用这件事来破坏我们之间的友谊，他们的企图将在这次公开的硝烟活动中得到彻底的粉碎。
8: 哎，他们车还没来啊？
0: 哎，韩主席，你看来了。
9: 车来了
7: ！大家看，红枪会存放在凤凰会馆的烟酒全部拉到会场了。
10: 师哥来了！
11: 哎，让一下，让一下啊！各位，车熄火了，帮忙推一下好不好？
9: 你走了，燕子，燕子，燕子，
10: 这下好了，是好了。
11: 咱们也大王，
9: 燕子，燕子，燕子，这是燕子。
10: 我们也看看，
12: 好。
13: 哎，于西啊，
14: 咱们过去看看。
9: 让开，
15: 立即卸车。

0: 们使劲推呀，快点！哎呀，抱抱抱抱着！快点！哎，
1: 主席请啊！
2: 太好了！
3: 好事啊！
4: 太好了！
1: 请，
4: 真是好，太好了！太好了！走走走！
2: 好了。
5: 有请田中先生下令硝烟。
6: 哎呀，
5: 硝烟开始。

0: 三儿啊，
1: 哎，主席，今天遇到什么开心的事儿了？
0: 快给我倒杯酒，咱们两个小酌一杯。
1: 好嘞。
0: 哎呀，你说这日本人呐，真是长了猪脑子，啊，装着真烟土的车竟然走错了路，误打误撞的开到了硝烟现场。田中那头蠢猪还亲口下令，把那烟土都给销毁了。啊！倒酒，倒酒，来来来，来，咱们喝一杯。嗯，三儿啊，你没看到田中那头蠢猪看着自己的烟土被销毁时候那副嘴脸，就像吃了苍蝇屎，想吐吐不出来，太让我高兴了。来来来，倒上倒上倒上啊！来哟，来，
1: 好，
0: 干。
1: 干！
2: 嘿，混账！八干！韩老头这个王八蛋竟敢耍我！这些损失一定要让中国人加倍偿还。
3: 田中君，你放心吧，我会用我的武士刀为你彻底洗刷耻辱。我们的目标就是冲进山东省政府，斩杀山东省主席。
0: 高导，
2: 你是帝国的军人，军人的责任就是摧毁一切。忘了帝国交给我们的任务了吗？
0: 高导，
4: 只懂武如同餐桌上的秋刀鱼，善用智慧那才是武道，对付中国人一定要有耐心。你看，我只抓住了你的一个手指头，就控制了你的全身。
5: 我问你，高岛君，在销毁鸦片的那天，田中君的司机收到了一枚燕子标志。
2: 确实如此。
5: 总算来了。
6: 进来。
7: 师姐。
6: 进来吧。哎。有门不走，为什么总走窗户？
7: 这不习惯了吗？
6: 来，坐吧。
7: 师姐，你看这是啥？
6: 什么呀？
7: 电影票啊！现在这摩登青年都是净晚上看电影。哎，怎么样？一块儿去吧，我请客。
6: 我不去，这么晚了，一会儿我该睡觉了。
7: 这刚几点？你能睡得着吗？
6: 哎，我看你啊，趁师傅没来，你在济南玩疯了是吧？
7: 哪有的事儿啊，我可是一心一意的找师叔啊。
6: 哼，还不承认，我都听人说了。
7: 听谁说的？师哥呀？
6: 你师哥才不跟我说这些呢。
7: 那谁说的？
6: 你是不是大闹天宫了？啊，回梦楼。
7: 什么回梦楼？
6: 哎呀，还装傻，那个铁嘴霸王天天在大明书场说评书，现在全济南的人都知道了。
7: 别听他的，他老添油加醋的，根本就没那回事儿。
6: 哎，快和我说说，回梦楼好玩吗？
7: 一点都不好。
6: 告诉我吧。
7: 哎，师姐，你就别打听了，铁嘴他说的太玄了。
6: 哎，要不这样，今晚你带师姐去瞧瞧热闹。
7: 哎，师姐，你这会儿弄得我直头晕。你早点睡，我先走了。哎，

0: 是不是十年前救过你命的那个日本人的镖啊？
1: 是啊，该报的终归还是要报的。
2: 师哥，我看你今天犹犹豫豫的，实在不行就别去见他，就当咱没有收到这个单，反正啊他也找不着咱们。
1: 知恩图报是我燕子门安身立命之根本，若如此做怕是失信于江湖啊。
2: 那咱就痛痛快快把这个镖收回来。
1: 可对方又是日本人，该不会是求咱们办违背江湖道义的事吧？
2: 他救过你的命，对你有恩，咱不去见人家是你不敬。
0: 这见是一定要见的，关键是要看他所托为何事
2: 啊。
1: 武贤先生找我来不知有何事相托呀？
2: 啊，您来之前我正在给一个朋友治病，这个朋友是个买卖人，不久前济南商会会长要收购他的纱厂，但他不肯，济南商会会长就雇人打了他，并强行按着他的手在合约上按了手印，他的家人苦于没有证据证明是会长指使所为，所以得不到法院的支持。我看他是求路无门，便想到了您，希望先生能够出手相助啊。
1: 如此说来，这商会会长行的却是不义之事啊。不过按我们燕子门门规，只取物不伤人，不知我李显能帮上你什么忙啊？
2: 其实我的委托很简单，绝不会让李先生伤人的。啊，会长把这份合约放在了一个牛皮纸的信封里，这个信封就放在他的办公室的保险柜里，这是前段时间我去斡旋时亲眼看到的。您只需要在三天之内将这个信封取回交予我便可。
1: 好吧，我李某人一定尽力而为。
2: 哦，哎呀，李先生，那就拜托了。
1: 哦，不敢当，告辞了。
2: 啊，慢走慢走。先生慢走啊。啊，先生慢走。
3: 武贤大佐，
2: 啊，
3: 他是谁？
2: 这个人就是燕子门的掌门人。
3: 他是来拜访您的？
2: 不久的将来，燕子门将会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力。
4: 哼，这个济南商会会长也太坏了。
5: 嗨，哪个有钱人不是为富不仁呐？这很正常啊。
4: 咱们得教训他一下。
6: 我在想，这武贤到底是什么人？你说他一个日本人，为什么整天想着要帮中国人出头啊？
5: 师叔刚才不是说了吗？也不是每个日本人都是坏人，他不是还救过咱师父吗？对吧，师父？所以说，不是每个日本人都是坏人。
6: 也是，或许吧。师父，我在想，这件事情不要太着急，咱们是不是应该先调查一下这个济南商会会长的人品，然后再做决定？
5: 那怎么行？师父，咱不是已经接了这镖了吗？咱燕子门哪有反悔这一说，对吧，师叔？
1: 玉龙啊，说的也没错，我不会失信于人的。今天夜里你们要见机行事。
7: 奶奶的，感情这会长跟咱一样，也是个夜猫子。
5: 哎，师叔，咱们是等他一会儿走了就下手，还是明天再说？
6: 看样子他一时半刻走不了。
8: 不是还有两天吗？咱先回去休息，养精蓄锐，明天再去也不迟。
5: 哎，
8: 走。
9: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

0: 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7: 戴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他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他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

0: 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

0: 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还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助。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2: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

0: 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3: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位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7: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6: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具体的消息。昨天上午，2026长江文明论坛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近20个国家的重要嘉宾、领事机构有关负责人、国外媒体代表等齐聚重庆。长江之畔的这场对话，回望大河文明的昨天，更展望跨越江海的未来。走进新闻第一线。
1: 在现场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长江文明论坛的国际朋友圈正越扩越大。今年国外嘉宾出席人数和范围都创历届新高，来自不同国家的声音汇入同一个主题，跨越江海，文明互鉴。这也是长江文明论坛的永久主题。今年论坛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交流互鉴。论坛演讲中，大江大河是记者在现场注意到最高频的词汇。
2: 所以说每一条大河都被诗人赋予了不同的性格啊，尼罗河是哺育和永恒，多瑙河是优雅和欢乐，密西西比河是野性和自由。那么长江又如何呢？长江最根本最重要的性格还是沟通。
3: Rivers are rites of passage. They represent openness rather than closure.Especially a river on the scale of a sea like the Yangtze. River civilizations are open-ended. In this way, Chongqing has always been cosmopolitan.
4: 重庆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坐落在嘉陵江与长江交汇之处。它告诉我们，不同的事物可以交融共生，不同的文明可以相遇相知，不同的人们可以互学互鉴。

0: 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同时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历时4年多建设，在今天正式通航。这条备受瞩目的世纪工程不仅是一条物流通道，更是一条带动沿线产业集聚、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经济走廊。
1: 平陆运河全长143.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向南经钦州临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运河承载着多项国家级、世界级之最，刷新多项运河工程的建设记录。首先是最新，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从平塘江口到北部湾，一条全新的水上大动脉就此打通。其次是最强，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谓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总开挖量达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平陆运河的建成投用，不仅改变了广西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被动局面，更将重塑西南地区出海格局，形成中国东盟的江海联运主轴。如今，西南地区的货物出海无需再绕行广州，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全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0: 这项世纪工程的建设当中，重庆科研力量贡献了关键智慧。其中，平陆运河青年船闸省水核心技术由重庆交通大学科研团队牵头攻关。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开工建设，作为人工运河，天然补水不足，船舶过闸水位升降，耗水量大，节水成为工程核心攻坚难题。青年枢纽是平陆运河最靠近入海口的下游枢纽，配备双线船闸，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针对节水需求，重庆交通大学创新设计国内在建规模最大的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打破传统船闸单独修建蓄水池的模式。船闸一侧闸室的雨水无需排空，可直接输送至另一侧闸室循环使用，双线闸室互为蓄水池，双向输水循环。这一水体循环模式可实现近一半水量的节约，同时省去蓄水池建设工序，大幅降低工程建设成本。
3: 通过我们做实验和那个数学模型，然后相互论证，最终实现当这个阀门正好全关的时候，两线船闸水位是刚好齐平的，既能实现提高船闸运行的一个效率嘛，也能最大程度的满足这个船闸的省水。
2: 省水只是第一步，如何保证船只过闸又快又稳才是关键。双线船闸快速输水会产生巨大水流能量，威胁船舶停泊安全。对此，科研团队在闸室底部增设2条狭长沟槽，高速水流经管道喷出后，通过双层明沟逐级减速缓冲，再均匀平缓扩散至整个闸室。整套灌泄水流程仅需12分钟，成功实现节水、通航效率与航行安全3重兼顾。
4: 我们地处重庆，在这种高坝通航工程里面，也是积累了大量的这种科研的这种成果。从我们建校以来，一直围绕我们国家重大的水运工程在服务的，也就选择了我们作为这个重点能够参与这个世纪工程的这个科研团队。
0: 除了重庆交通大学研发的省水船闸核心技术之外，还有一支重庆科研力量也全程护航了运河建设。
5: 运河起点水面比终点入海口海平面高出约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的高度。如何让船舶平稳跨越这道天然天堑，是工程建设的核心挑战。为此，运河自上游至下游依次由马道枢纽、起石枢纽和青年枢纽3座梯级航运枢纽，将航道分为几个阶段，以调节水位落差。而早在2019年，运河尚处在工程设计验证阶段，重庆设计集团西科公司就深度参与平陆运河核心技术攻关。这家来自重庆的国有企业承担了马道枢纽通航水流条件物理模型、起石枢纽输水系统数学模型等关键课题。
6: 在前期研究阶段，考虑枢纽建成后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前演练一遍，找到最优解，

0: 比如上游第一梯级马道枢纽，规模最大，水头最高，通航问题最突出。我们按1:60建立一座4公里长的迷你运河，模拟船闸上下游引航道通航条件、泄洪闸、泄洪过流情况、靠船墩处流速及压力，提出的船舶过闸及靠泊建议，为枢纽设计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1: 除了为航道枢纽建设提供技术支撑，整条运河的水怎么流，泥沙往哪儿跑，支流汇入会不会捣乱，项目团队也提前做足了功课。通过建立虚拟运河等方式，团队对全段水流条件、泥沙淤积冲淤变化、生态涵养区水流条件、支流汇口效能措施等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合理的优化方案及运行管养建议，成果均被设计建设单位采纳。而在运河建设过程中，重庆设计集团西科公司也始终在保驾护航。就在上个月，运河迎来全线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实船试验。企业作为本次试验的核心技术服务单位，承担了船舶航行数据采集分析、航道通航条件评估、航标效能检测等核心任务，为运河按期建成通航提供了坚实技术保障。
2: 我们深度参与了项目的科研攻关，用专业技术支撑工程落地，这也是我们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水运工程、融入国家战略的一次生动实践。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深耕水运关键技术，靠技术创新扛起国企责任，为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助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贡献更多重庆设计力量。

0: 受副热带高压东退、切变线和低空截流的共同影响，我市已经于昨天正式进入华西的秋雨期。气象专家提醒，华西秋雨期雨日多、雨强小，持续时间长，可能会诱发滑坡、泥石流、崩塌等地质灾害，各地需要加强巡查排查，农户要及时做好田间排涝，市民雨天出行也要注意安全。好的，这个时段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关注，我们再会。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0: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来看天气，昨天夜间起雨水发力，我市大部地区都有阵雨产生，其中西部偏北和东北部地区雨量达中到大雨，部分地区达暴雨。预计今天夜间中东部地区将会有中到大雨产生，局地雨量可达暴雨。明天白天偏东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后天雨水又会增多增强，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到了大后天，较强降雨集中在偏西偏北一带，局地还将会有暴雨，其余地区降雨逐步停歇。由于降雨持续时间长，容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要注意加强防范。气温将会继续下滑，天气微凉，请大家注意适时添衣。
9: 市区小雨，20到24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20到24度。万州小雨，20到23度。潜江大雨转中雨，

19到21度，南岸小雨，19到24度，长寿小雨，21到25度，江津小雨，20到26度，合川小雨，19到24度，南川中雨转小雨，21到23度，綦江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荣昌小雨转阴，20到25度，梁平小雨，19到23度，垫江小雨，19到24度，中县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云阳小雨，21到24度，石柱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秀山中雨，21到25度，酉阳中雨，19到24度，彭水大雨转中雨，22到24度，万盛经开区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农历8月初6。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践成果在重庆加快落地。
1: 第20届重庆市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会议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行。
0: 触摸长江文脉，共话大河文明，2026长江文明论坛系列活动精彩纷呈。
1: 重庆进入华西秋雨期，各地强化预警排查，筑牢安全防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近年来，重庆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因地制宜盘活闲置资源，积极探索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一批老厂房、旧场馆悄然迭变，群众可感可及的实践成果加快落地，城市宜居。

0: 功能品质持续提升。
1: 走进位于两江新区的 MSG 彗星，潮流店铺云集，年轻消费者络绎不绝。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闲置

0: 潮流新地标。
1: 我们刚刚入阵的真的是由老厂房而改造的，空间很开阔，然后周末啊人流量那些都还是很不错，经营效果那块还是比较好的。
2: 在改造初期哈，我们最担心的是改造的成本高，市场接受难。在五年加五年的过渡期内，按一变两不变降低了我们的改造成本，提升了一些增值的空间。现在呢，也有上百家的品牌入驻。
0: 同样是盘活存量低效用地，提质升级老旧空间，承载着山城市民集体记忆的洋河体育场也即将换新归来。通过功能重构、形象升级与结构加固，老场馆将转型为融合体育、商业、文化与社区生活的创新型综合体，预计年内投用。届时市民白天可运动健身、休闲购物，夜间可解锁观影娱乐、音乐餐吧、都市夜跑等多元夜经济场景。
3: 通过建筑提档、环境优化、设备更新、业态迭代四大改造，推动城市更新从冰冷冷的空间改造升华至记忆唤醒与人文归属。
0: 市住房城乡建委介绍，我市出台的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中，围绕支持城市更新机制创新与效能提升提出一揽子举措，包括推动闲置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运行，鼓励开展土地加工业遗产、土地加历史建筑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支持老旧住房原拆原建自主更新试点等，将为我市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注入新动力。
4: 我们将细化配套措施，抓实政策落地见效，加快培育一批生活、消费、文旅、创业新场景。今年力争盘活闲置空间900万平方米，同时持续探索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构建城市更新多元投入格局，以高质量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
5: 市政府新闻办消息，第20届重庆市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会议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行，主题为融通全球创新资源，深化科技开放合作。
6: 本届会议顾问团成员共32位，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新加坡等11个国家，涉及生产制造、信息科技、综合商贸等行业类别，汇聚了16家世界500强企业以及16家行业龙头企业。
7: 本届顾问团会议嘉宾参会规模层级实现新突破，参会嘉宾中全球副总裁及其以上的代表有25位，数量创近5年的新高。
6: 除了参会规格创新高，本届会议新增欧摩威集团、里尔公司和威巴克公司3家顾问团成员，3家公司均为全球汽车零部件领域领军企业，业务方向与我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高度契合。此外，还将首次在会场增设重庆科技创新成果专题展示，搭建与会嘉宾与重庆本土科创企业技术互鉴和供需对接平台。
8: 2026长江文明论坛系列活动精彩纷呈，昨晚重庆之夜音乐会、星运重庆无人机表演，两大城市文化品牌联袂上演，用音乐和光影演绎大河故事，铺展文明长卷。
6: 在长江之畔，重庆之夜2026长江文明论坛专场音乐会奏响世界大河之声，伏尔加船夫曲仿佛让人看见伏尔加河畔船夫们坚毅的身影，蓝色多瑙河轻快跃动，尽显多瑙河畔的浪漫风情。埃及进行曲神秘多姿，勾勒出尼罗河孕育的古老文明。雀鸟如同亚马孙雨林里自由飞舞的精灵。长天扬帆，长江之歌则展现长江文明的波澜壮阔、深厚底蕴。
9: The orchestra was perfect. The songs and compositions of the music was totally perfect.
10: Experience like being here, listening to music like this, like with this like skyline, with this city on the background, which has been so good to us, has been amazing.
6: 当动人的音符缓缓落下，5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成为新的讲述者。意味江豚邀请人踏上穿越时空的文明之旅。尼罗河、亚马孙河、泰晤士河、长江，不同的大河文明跨越江海，在重庆的夜空相遇对话。别具匠心的编排是技术与艺术的融合，也是向世界大河文明的致敬。
11: 我们用一滴水呢去折射文明之光，以一尾游鱼呢去连通世界江河，来展现我们长江与世界大河的文明对话与交流互鉴。
12: Never

0: listened to music by a river before. I have, but this is obviously very different.
1: The information in a few photos or few shapes. For here is the first time, but I promise you it's not be the last.
2: 从音乐这一人类共同的语言到光影编织的国际叙事，长江文明论坛的主旨呼之欲出。嘉宾们坦言，这场长江边的艺术盛宴带来的感动已超越演出本身。
3: Culture, nature, and technology, and I felt deeply moved by the experience. How we could build a new world.
4: Really moved by this intersection of technology and vision, and you know, just a great metaphor for what this conference is all about.And it's a sense of bringing the whole world here to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It's really exciting.
5: To be here tonight, we can see a great future with development, a future with technology, but also a future with sustainability. It's a forum like that, event like that, because it shares us. We can connect each other and we can learn each other. I think that is one of the best things that we can do.
6: 2026长江文明论坛场景丰富，形成了完整的活动矩阵。连日来，中外嘉宾沿江而行，学术研讨、主题采风等活动密集举办。
2: 今天，长江文化探访交流活动正式启动，中外嘉宾乘船前往忠县、云阳、奉节等沿江重点区域，实地探访长江历史文化根脉、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成果。期间还将围绕世界大河文明共生演进与交流互鉴等开展主题分享和专家对话。在奉节2026世界大河诗会及第十届白帝城国际诗歌节系列活动，以诗为媒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刘禹锡诗国际交流会汇聚该领域研究专家、国内外学者、本地文化研究者。中国诗词大会选手分享交流会则围绕诗词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创新传播等主题展开分享交流。2026世界大河诗会还开展主题采风活动，在南岸，中外诗人沿南山南滨路一线寻访特色山水、历史景观、文化老街与开埠遗存，在行走中触摸长江文脉，汲取创作灵感。
7: 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黄脚丫的老街，还有三毛故居，那带给我们很多关于历史的想象和这些积淀。
8: 永贞，这一座城市，我觉得挺特别的。我们发现也很多过来文学、过来创造诗，也有很多话题。
2: 大型文化探访轻综艺节目《诗行长江路演》及第五季启动仪式今天在重庆广电大厦举行。诗行长江由重庆卫视倾力打造，自2024年5月以来已推出四季，成为传播长江文化的闪亮名片。第五季将继续秉持溯源长江文脉、感知中国温度的创作理念，走进云南、江苏、江西、湖北、浙江五省，奔赴香格里拉、南京、九江、十堰、杭州五城，以诗为魂，解码城市精神气质，以年轻语态和趣味松弛感重构长江文化表达，多维度实现创新突破。
9: 我们通过电视手段来解读长江文化、长江文明。在第五季，我希望从结构策划有一种好好的架构，把这个文化的旗帜举得再高一点。
10: 行景演绎，还有非遗传承，这些所有的元素都融入了很多。我希望能够看到诗歌在一代一代的不断的进步与前行。
2: 据了解，诗行长江第五季将于2026年第四季度开机拍摄，2027年亮相重庆卫视。
11: 来看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下午市城市治理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市委书记、市城市治理委员会主任袁家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做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锚定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坚持党建统领，突出数字赋能和大综合一体化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着力打造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标志性成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城市治理委员会主任陈兴武有关市级领导出席
2: 会议，听取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工作推进情况汇报，审议推进榆林共治有关改革方案，支持两江新区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若干措施等文件，研究

0: 部署有关工作。袁家军在讲话中指出，一年来全市上下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提升超大城市发展服务安全治理能力，扎实推动城市整体治治效能全面增强，经济价值加快跃升，本质安全风险防线织密筑牢，山水都市特色风貌提质焕新，民生服务温度质感明显提高，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动党建统领基层治理创新突破 ，AI 赋能加速跃升，规建运治统筹全面集成，本质安全全域筑牢，城市功能品质和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奋力交出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高分报表。袁家军强调，要以人工智能牵引超大城市数字治理创新突破，建强城市治理数字底座，做强三级治理中心指挥调度中枢，更好赋能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要全力攻坚安全韧性城市风险治理，扎实推进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深入实施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纵深推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改革。要强化城市治理力量高效协同，加快城市要素全量落图，丰富拓展多跨协同应用场景，有序推进大综合一体化改革全域拓展。要以高质量城市更新带动城市资源盘活增效，加快重塑城市更新空间格局，积极探索多元化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促进科产城人文深度融合。要着力提升城市宜居功能与服务品质，提质扩面十五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建设，突出一老一小，打造全龄友好公共服务体系，精心塑造市域整体大美风貌，不断提高国际化山水大都市颜值气质。要加快提升党建统领社区治理整体效能，增强社区数字治理能力，深化一表通与141基层自治体系融通共享，开展社区共治伙伴行动，推进城市管理进社区全市域覆盖，持续做量榆林共治社区治理品牌。袁家军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突出以上率下压紧压实责任，强化督促落实，因地制宜加强探索创新，确保城市治理各项任务落细落地，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中心城区各区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专家参加。
1: 受副热带高压东退、切变线和低空急流共同影响，我市已于昨天正式进入华西秋雨期，各地各部门紧盯雨情变化，强化风险研判、隐患排查，全力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0: 针对连日来的阴雨天气，中县加密了地质灾害重点区域的巡查监测。在新生街道河水社区，这处危岩带周边居住着35户百余名群众，街道社区干部联合地灾群防群测员每天查看岩体土石变化，同时上门入户讲解防灾知识，提醒村民密切关注雨情，提高警觉。
2: 对67个地灾点开展了至少1次以上的应急演练，并发放了预警设备67套，提高了群众防灾意识。
0: 铜梁区开展拉网式排查，对524处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点实行台账化、数字化、清单化管理。在永嘉镇幸福村排查出的6处危岩单体，已录入141基层自治平台挂图管控。专职监测人员严格落实每日常态巡查、动态监测要求，排危整治也有序推进。
3: 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实施85处地灾点排危除险工作，现已完成整治37处。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健全全量、全要素、全流程闭环管控机制。
0: 在涪陵区白涛街道马岩坝滑坡点，一场贴近实战的地质灾害应急演练，全链条检验了上报险情、启动预案、人员转移等应急处置效率。在云阳县巴阳镇，当地聚焦留守老人、空巢老人等特殊群体安全保障短板，深化专项帮扶，
4: 建立一人一党一格一策专项帮扶机制，形成一个党员加一个邻居加一个重点人员帮扶队，常态化开展敲门行动，建立应急帮扶预案。
0: 据气象部门监测，昨天到今天上午11点，我市西北部、东北部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全市有11地268

0: 个雨量站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为防范道路积水、城市内涝，住建部门24小时值班调度，正组织相关区县持续开展积水风险点位排查、排水管网疏浚、雨水口清涛等工作。
1: 15号早上9点起，我们已经递进式发布预警提示了46条，并且通过实时降雨量和气象雷达呢进行一个综合研判，持续做好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人员避险等工作，坚决守牢一步两守的底线。
0: 气象专家介绍，华西秋雨的特点是雨势比较平稳，雨强不强，但累计雨量较大，易诱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同时，一出现秋汛，溪河涨水，需严防因持续性降雨引发次生灾害。
2: 我们预计16到18号的话，仍然会有持续的阴雨天气，主要考虑中东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然后局地暴雨。整个16到18号的累计雨量，然后东部地区局地可能会达到120到180毫米。
3: 接下来，请看联播简讯。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庆参赛选手出征仪式今天举行，我市6名技能健儿将代表中国参加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的世界技能大赛，围绕汽车技术、网络安全、光电技术、数字建造以及美容赛项展开角逐。重庆已连续参加6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斩获7金4银2优胜，成绩稳居全国第一方阵。相于人才与项目，新增一条直通车。湖南省支持大学生创业联络站重庆、湖南省校友回乡联络站重庆今天在渝揭牌，将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项目路演、资本对接、校友联络等活动，推动重庆科创优势、人才优势与湖南产业资本市场资源精准对接。2026年重庆网络安全宣传周近日在沙坪坝启动，今年的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活动现场发布重庆市网络安全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5年、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专项治理成果等，并举行网络安全保险集中签约。
4: 第9届青春影像青少年微电影短视频征集展示活动总结分享会近日举行，活动以青春有光、青年有为为主题，设置微电影、短视频、微短剧、 AI 创作及有梦有方向、校园歌手征集等5大征集单元，累计征集作品7216部。
5: 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您收看，稍后是今日关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非线充电属于严重安全隐患，我市各地都在积极采取措施加以整治，然而却往往遭遇反复性强、治理难度大、群众安全意识不足等现实阻碍，效果不尽人意。面对这样的情况，管理部门更需要因地制宜，在常态化管理的同时，制定贴合实际的引导举措。日前，记者就专程来到城口县，对那里非线充电整治的情况进行了走访调查。
1: 城口县城区范围内登记在册的电动自行车有7000多辆，在不少老旧小区和单体楼栋，非线充电随处可见。从不同楼层延伸出来的电线凌空垂落，直接连到楼下的电动自行车。一旦线路老化短路，极易引发安全事故。
2: 现在是在北大街86号负21号，像这一个楼栋里面就有非常多的插线板啊，像这个插线板就隐藏在这个头盔里面，这里也有一个，这儿有一个，4个，5个，然后6个、7个。
1: 记者还走访了恒信小区北后。

0: 后街、土城路北门口、河街堤坝子等区域的老旧楼栋情况大抵如此。面对险情，当地居民大多心存侥幸。
1: 这车子不在，你就跑到去。你那地脚也那么多的嘛，那车子那里到处是车子。
2: 啊，我这错的。
3: 看你买点线还是很多耶。
4: 不，还有那个有几楼在冲上，冲上完他完就收回。
0: 老旧楼栋人员密集，楼道狭窄，非线充电大多集中在夜间，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采访中，记者找到了葛城街道安全应急岗负责人向伟。向伟介绍，针对非线充电，街道专门成立了工作专班，将其纳入了消防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在向伟看来，整治很有成效。
5: 安全隐患大排查，将非线那个充电，我们列入了那个重点的整治区域，这个点上，可能目前开展的情况来看，比如说效果还是比较好。
0: 在葛城街道消防隐患举一反三排查整治专项工作推进方案中，记者看到恒信小区北大街86号等多个楼院显示都已经完成整改，时间集中在8月份。从纸面上看，整治效果的确明显，然而这纸面上的记录与记者9月份实地看到的情况大相径庭。采访中，向伟把纸面记录和实际状况的差异归结为群众安全意识不强，导致隐患时常反复。
5: 我们也是发现一起在制止，但制止过后哈，有些比如说他图方便，他又把那个线给他拉上了。
0: 整治非线充电，当地消防救援局也承担着重要职能。专业技术职务干部舒世新坦言，近年来他们开展过多轮排查，每次整治都能看到效果，但一旦进入常态化管理，就会面临反弹。
6: 个别老旧小区，它无物业，也无业委会啊，管理上是缺失的。现场执法整改之后，从易出现反弹回潮的现象。
0: 舒世新说，除了基层管理力量薄弱，居民区周边集中性充电设施配套不足，也是绕不开的问题。
6: 部分老旧小区受地形影响，它场地空间受限，场地资源它不满足新增电动自行车、电动窗的一个建设条件，群众充电配套供给它是存在一个缺口的问题。
0: 现实条件客观存在，整治有难度也毋庸讳言，关键是接下来怎么办，这或许是当地管理部门需要尽快厘清和回答的问题。其实类似的情况，其他省市已经探索出成熟可行的治理路径。比如浙江温州，在场地狭小、空间有限的老旧片区推行微改造，布局小型化分布式充电点位。湖北咸宁创新专属充电盒，专业电工从居民家电表独立牵线到指定区域，帮助装配符合安全要求的充电接口。反观我市，沙坪坝区青木关镇的做法同样值得参考。他们鼓励企事业单位建立充电棚，引导市民转变充电习惯，倡导满电回家。
3: 如果说有那种安全充电的地方，你们愿不愿意花钱到那点去充？
4: 那能可以哦，你说
7: 你愿意噻。
0: 采访中，当地消防部门表示，接下来在持续强化整治措施的同时，也会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加强引导，
6: 让各企事业单位然后安装充电桩，附近老旧小区居民都可以到企事业单位的充电桩进行一个充电，解决充电桩不足的一个问题。
8: 整治非线充电绝非一地之困，而是普遍之难。我们不能止步于纸面的整改闭环，也不能满足于阶段性的突击见效，唯有拿出钉钉子的精神，既要立足当下严查隐患堵住漏洞，又要着眼长远科学规划充电设施，补齐民生短板。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任盛大开幕。世界苗乡，养心捧水，欢迎您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0: 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155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 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

0: 造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十五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0: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钻指成拳、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

0: 能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1: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2: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3: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4: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5: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家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6: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 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

0: 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3: 15/57，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1至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1至8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

0: 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1: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0: 目前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轻浮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5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3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

0: 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10%。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大家同学一场。
1: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2: 同窗不同路，
3: 郑英的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报仇，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4: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2: 同血不同心。
4: 怎么要查我？
5: 不只是你，还要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2: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

0: 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而且乔三明的表哥见过我和你在一起，你去他比较容易相信。再说了，我也不怕你向方丽告发我，毕竟今天的事儿我也拿着你的把柄。
1: 你这是威胁我？
0: 先礼后兵而已。
1: 如果我宁愿鱼死网破呢？
0: 你可能不知道，我买这批药是要送往内地。日本人在这次拉网行动中有很多的平民百姓死伤严重，急需药品救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好，我就帮你这一次，之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我不会告发你，也不想知道你的身份，条件是你不能揭发我，我必须留在这里假装监视。
0: 好，
1: 我来找你谈点事情。
2: 想必二位已经知道了吧，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算是正式对美宣战。
3: 野心太大了，日本人强要美国这块硬骨头，殊为不知。他们啊是小人得志，得意忘形了。
4: 我倒是不这么觉得，既然气势如虹，就应该乘胜追击。如果日本能拿下美国，那么就等于拿到了太平洋航线的所有资源，到那个时候有百利而无一害。
2: 先不说这个啊，我今天找你们来呢是要给你们新的任务。既然开战了，英美租界就成了日本人的囊中之物，日军进驻了，我们就要维持秩序。
4: 主任，对于公共租界属下是非常的熟悉，那我就当仁不让的为二处警命了。
2: 还是让老邢的一处去吧，你们二处去法租界，这是宪兵司令部的意思。
4: 宪兵司令部？
2: 嗯。
4: 主任，日本人在法租界只是维持秩序而并没有占领，恐怕之后开展工作会有很多掣肘啊。
2: 方丽，能者多劳啊。另外就是宪兵司令部冈村少佐说要跟你见上一面，想跟你规划一份在法租界的工作计划，因为那个地方自由久了，藏污纳垢、国共都有势力在里面。今天下午你就过去。
4: 明白。
5: 哟，打麻将呢？
6: 那个，买两瓶酒。再弄几只烧鸡。
5: 哎，快快快快，赶紧的啊！多买点啊，我也饿了。
6: 你说说你，这种关键时刻还去找女人，你怎么想的？
5: 就想好，就想好。
6: 我不管你是就想好，还是心想好，把心思给我收回来。
5: 是是是是，
6: 放在陈克海身上，好吗？
5: 好。
6: 要是过了今晚，方离还没死，那明天的报纸就好看了。
5: 说到这儿，三明，你是找的哪家报社？
6: 你管得着吗？你认识几个字吗？
5: 那个，方离要是不死的话，那咱们上。

0: 生意还做吗？
1: 生气，滚出去！
0: 别生气啊！

0: 洛小姐把画给你带到了吗？
1: 当然，否则我就不会到这里来。
0: 我表弟在我面前经常夸你聪明，果然名不虚传。我在接弟妹的时候，灵机一动，在墙上画了块狗头，果然，你看明白，
2: 你就是条狗。还是条丧家狗，谁给你口吃着你就冲谁摇尾巴。
1: 过奖了，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钱我已经给你带到了，并且按照你的要求加了倍，要呢？
3: 等待。验货吧。

0: 你把货出给了我，回头怎么跟小秋交代？我跟你走的这批货，早已放在别的名目里，他看不出来。实话跟您说吧，这药品生意啊，都是我一手经营起来的。如今世道这么乱，不想着怎么赚钱，整天就想着报仇。我这个表弟真是榆木脑袋，蠢得很。
1: 三民，你就饶了我这次吧。我这也是为了兄弟们，咱最近入不敷出，再没有生意，大家就要和西北风了。
2: 我小三民将来一辈子隐姓，最后却被我自己的亲兄弟给坑了。
1: 你饶我好像不好像？三民，我知道你最重情义。
2: 哎，你闭上，小乔，算了吧，你闭嘴。
1: 三民。 你忘了当初咱兄弟俩出来闯荡的时候，你是怎么答应姨阿娘的吗？
2: 我会跟阿娘解释的。
3: 哎呀，你闭嘴！
1: 你答应她要好好把我带回去，
3: 我送我回去。

0: 你早有预谋，
1: 做人总得留一手。我已经给了他很多次机会，但凡他肯放我一条生路，也不至于落得现在这个下场。
2: 陈先生，咱们接着聊生意吧。
0: 小乔的尸体你准备怎么处理？如果你不方便的话，我可以找人安葬他。
1: 这个不用了，再怎么说他也是我表弟，我会好好收敛他的。至于那个小崽子嘛，
0: 对了，还有一件事，之前小乔说派人去报社曝光我，这个问题必须马上解决。

0: 你有没有线索？这个是我表弟一手安排的，我真不知道。那他这几天有没有和什么外人见过面？我想想啊，这几天一直在酒店陪老婆孩子。哦，对了，前天跟你见完面以后，下午他一个人出去了一趟，时间不长，大概半个小时。
1: 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0: 这我哪晓得，不过带了本书回来。
1: 书现在在哪儿？
0: 应该还在酒店。 前两天打麻将的时候点桌角了，你自己慢慢看吧。我们的人已经撤了，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

0: 天小姐，这次这套完全是照您的意思选的，真真是闹中取静，您还不满意啊？
1: 别的都行，就一点我不喜欢，离百货商店太远了。
0: 上次那套出门就是永安，您不是嫌闹吗？
1: 那当然了，我每天唱歌唱到这么晚，睡不好怎么行？再说了，离百货商店那么远，有了新款我来不及去看，错过了怎么办？
0: 是是是，既然是这样的话呀，我还知道有套房，离欣欣和永安都不远，而且呀是独栋小别墅，绝对安静。
1: 有这样好的房子，你还愣在这儿干什么呀？快去找呀！
0: 这套房呀是赵公子的产业，那一般人想住进去那绝对不可能啊。可如果是您呀，你只要消息放出去，那赵公子肯定还巴不得呢。
1: 就那个癞蛤，我田柳是没钱吗？非得跟他住在一块。
0: 田小姐，你这
1: 别说了，再去找。
0: 是是是。
2: 性质您喜欢哪一种？
3: 这个吧。
2: 好，那我给您来一点。
3: 多少钱？
2: 一共10元。好，谢谢先生。您慢走。谢谢。

0: 早安。
1: 田小姐，你怎么来了？
0: 搬进来吧。
2: 是这家吗？
0: 对，就是这家。小心点啊，别给我碰坏了。
1: 不是，等一下。
0: 好，他说等一下就等一下。怎么了，柯海？
1: 田小姐，这什么意思？
0: 我要搬到你家来住啦，怎么样？开不开心？意不意外？哦，
1: 我确实是挺意外的。
0: 快点，快点！
2: 哦，不是，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天亮。
1: 说正经的，你不能住进我家。
0: 为什么？骆冰不也搬进去了吗？他能住，我就不能住。
1: 骆冰是特殊情况，他无家可归，我才收留了他。
0: 那我也无家可归。
1: 别闹了，以你的收入，别说租房子了，买个别墅都绰绰有余。
0: 所以说现在是在比惨。好，那我明白了。哎，我的那些东西全都不要了，丢掉吧。
3: 不要了，不要了。
0: 你看，我现在也是一无所有，空身进陈家，这样总可以了吧？哎，
1: 不行。
0: 让开。
1: 嗯。那骆冰。
0: 没人啊。

0: 搞定，请下注。还要买了吗？买定离手。没人买了。开，三个六，豹子通杀。
1: 没钱了。
2: 那娘们在哪儿？
3: 在吉祥宾馆。
2: 吉祥宾馆？
4: 我闹肚子。
2: 闹肚子，闹肚子！刚刚就你在我面前放屁，害老子输那么多钱，滚！

0: 我是乔三明表哥的手下。我们老大现在为了钱，居然要对孤儿寡母动手。看在乔三明的面子上，快来救救他们吧！吉祥宾馆，302，
1: 拜托了。

0: 回来了。
1: 嗯。
0: 啊，正好。
2: 听说今天田柳又来了，动静还不小呢。
0: 那丫头不知道发什么疯，非要搬进来。不过我已经把她赶走了。先不说她了，我有件事儿还想请你帮个忙。
3: 我不去。
4: 不是说好了吗？只帮你接一次头就行。
0: 我绝对讲诚信，但是这是一杆子事儿，你帮人帮到底啊！如果对面只是七八个大男人，那我绝不会让你陪我去冒险。现在不是还有一对孤儿寡母吗？我怕万一出个什么闪失，我一个人应付不来。
3: 犯人精，走吧。
5: 你娘俩故意躲着我是吧？
4: 你都杀了三名了，我不躲着你还留在你身边吗？
5: 我就知道你不肯把钱给我交出来，你是想留着钱替他养儿子是吗？可是你们要知道，你娘俩命都没了，留着钱有什么用？那既然这样，那就让这小崽子提前跟他爹团聚吧。
2: 想再看一眼孩子。

0: 你负责。
1: 我现在有急事要出去一趟，要不你再收收累。
2: 这批货来得太及时了，我再跑一趟。
3: 辛苦了，刚回来又要回去。
2: 哎，这不算什么。哎，对了，那个乔三明找人登报曝光你的信息，这件事查怎么样？自己当心点。你还有什么安排吗？
3: 经过这一段的观察，罗平本姓

0: 我觉得可以试着让洛冰配合我完成任务，也可以进一步对洛冰进行考验。
1: 哎，小子，注意安全。

七十六号特工总部方黎，实为共产党卧底，假意为七十六号卖命，实则为共产党传递情报，私下为共产党购入一批明令禁止的西药，往

0: 也没感觉高级多少啊。
1: 哼，你那叫有眼无珠。我跟你讲，你兄弟我现在叫什么知道吗？啊，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些摆设不重要，最关键的知道是什么吗？我现在呀，看下面的人都是一览众山小，我已经在最高层了。
0: 这一共不就两层吗？
1: 你不拆我台，你是不是不开心啊？
0: 行了行了，知道日本人对你青睐有加，你现在是部里和宪兵队特高课的交流代表。
1: 哎呀，说到这个，这就是一把双刃剑了。你想啊，我跟日本人越亲近，李主任对我就越冷淡。哎，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来来来，说说吧，找我干嘛来了？不会是来参观我办公室的吧？
0: 我在呼吸赌场那边有些朋友，你知道吧？
1: 嗯。
0: 他们跟小乔有点瓜葛。
1: 小乔杀回来了？
0: 确实杀回来了。不过，再也不可能对我们造成威胁了。
1: 什么意思啊？你把他……
0: 他的死确实和我有关，不过不是我动的手。
2: 哦，小兰，嗯，小犯人竟然

0: 啊，阿姐，哦，我有点发烧，去不了了，我想请一天假。哦不，三天吧。照你这么说，你和老贼拉赶到的时候，只剩下一个女人和小崽子了。你利用赌场的朋友，找到了乔三民，发现他正在倒腾药品生意。 你本想顺藤摸瓜，结果无意间发现他们正在火并，于是你渔翁得利，不仅得了两箱药，而且还留了个崽子。
1: 等我赶到的时候，两边已经打得不可开交，主事的人都死光了，这批药呢，就落到了我手里。
0: 痛快，只恨我没能亲手宰了那个崽子，为陈叔报仇嘛。

0: 小乔的威胁性，貌似是消除了。这批药你打算怎么处理？
1: 药怎么处理的不重要，我倒是挺关心那个小崽子，你准备怎么处理啊？我刚才已经托老贼拉找人家往外送了。小乔这个人，一辈子为了一个义字活着，现在好了，到地底下去讲义字。
0: 行了，这么着吧，一会儿下班叫上咱们几个同学，咱们聚一下，正好祭奠一下小乔。
2: 行了吧，就别掉鳄鱼的眼泪了。
0: 我这怎么叫鳄鱼的眼泪呢？喂，
2: 几家大的报社收到了关于我们的举报信，被我们的人给扣起来了。
0: 信在哪儿？
2: 在我手里。

0: 检举你我老贼拉各一封，分别投在了华美晚报、新闻报和时报上。幸亏这几家报社有咱们的人，不然就麻烦了。
1: 日本人进入法租界之后，申报、晨报这些大报都停了，只有这些小报还敢乱登。尤其是这个华美晚报，私下与日本人通气，
2: 要我是检举者，我也往这几家投，肯定能引起注意。啊，对，大美晚报找人去查了吗？
0: 老贼拉去了，还没回来呢。
3: 与其关心投哪家报社，不如好好想想这些信到底是谁写的。
1: 这几封信的字迹虽然都不相同，但我断定可以是一个人写的。你看，每封信的字迹都是娟秀瘦长，而且笔脚和笔压都很重，尤其是每一封信里的这个名字，你看他这个月字旁，这一撇儿明显比横折钩要短。而且不出意外，写信的应该是个女的。
0: 怎么说？
3: 是墨水。
1: 没错，墨水有一股淡淡的玫瑰花味，不出意外应该是玲珑斋前一段时间新进的一批法国鲜花墨水。
4: 你好先生，欢迎光临。
3: 你好，我听说你们这儿最近进了一批法兰西的鲜花墨水
4: 啊。有的有的，这个墨水啊卖得可好了，您来的刚好，我们现在正好在补货呢。您喜欢什么味道的呀？
3: 玫瑰味的。
4: 好的，您请稍等，
5: 我立刻带人去玲珑斋。
1: 来，现在去还来得及吗？你想想，上海滩几乎能写字的女的都在用这款墨水，而且玲珑斋每天要卖多少啊，你查得过来吗？
3: 而且不排除是男的故意使用这种墨水伪装女性字体，混淆视听。
0: 那现在怎么办啊？
6: 又一封，
7: 大美晚报的。别看了，我都看过了。这封是举报克海的，说克海跟你一样，是中共地下党。哎，你们说说啊，这些信啊，说我跟陈斌是军统，说你跟克海是地下党。哎呀，咱们出神了，两党俱全，他娘的倒成国共合作典范了。
0: 什么时候开玩笑？
7: 要我说呀，你们有点太紧张了。你说咱们处现在风头正盛，那有人羡慕嫉妒恨，写些举报信检举咱们很正常。要是没人下班了，那我才觉得奇怪。
6: 你们看啊，就这几封信，那全是拿眼下这日本人查的正严的西药方案，
7: 而且说的那是贼拉有底气。可是，一旦说到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哎呦，却又含糊其辞。这不是检举栽赃是啥呀？
1: 你觉得是谁干的？
7: 都有可能，一处老王吧，和他那几个科长，啊，以前市政厅老谢的旧部，对吧？还有那什么，工农局的钱总，都有可能。咱们得罪的人太多了。
3: 你说了怎么没说呀？这么大范围，怎么可能一一排查呀？
6: 要我说呀，干脆就当没发生过得了。
7: 回头再

0: 人送信，反正咱报社直接拿下。
1: 先这样吧，陈斌，你赶紧报社那边。
2: 好。
1: 说这事儿啊，这简直就是飞来横祸。一会儿啊，我还得帮三民的崽子找人家，我这一天啊，净是这些屁事儿。哎，对这事儿有没有别的看法？
0: 我跟你看法一样。哎
1: 呀，别扯了。我跟你说，我还有一个看法，刚才我在里边没好意思说。
0: 什么看法？
1: 就这信，绝对不像大老爷们栽赃报，因为我从那字里行间看出了一丝小娘们的幽怨之气。说不定啊，就是里边那位，这风流债太多，碰着个性子刚的摆了他一刀。
0: 里面那位风流债多，你风流债少啊？哎，
1: 那不一样，我喜欢那温柔可人的，性子太刚的不适合我，那种冷美人就是方林喜欢。哎，沈秋萍那样的。
2: 说错话吧，
0: 先走了，不说了，我还有事儿。
3: 这是什么呀，小鸭子，是不是啊？碰一下你，哒哒哒哒哒。哎，你好，先生，我是太太刚找来的奶妈，以后叫我吴妈就好了。
4: 吴妈别瞎叫，我还是皇后大闺女。嗯，
3: 那这孩子
4: 呢？最近不是挺多这样的吗？快点吧，孩子胃口好，都快坏了。
0: 麻烦你了。
3: 啊，没事。

0: 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知道这小崽子今天折腾多久吗？我整整举了三百次高高。
1: 举高高？
0: 别提了。哦，今天晚还是你带啊？尿布我都帮你准备好了。
1: 好吧，这段时间咱们轮流带吧。我估计一个礼拜左右就能把他送走。
0: 哦，还得一个礼拜啊！这崽子太烦人了，赶紧的吧。
1: 受累。
2: 哎，快来快来！
3: 哎，陈先生，能谈一下你和新晋歌星田六的恋情吗？
1: 谁？
4: 听说您对田小姐始乱终弃，然后又跟另一新欢同居，这是真的吗？
3: 陈先生，听说您在76号任职，跟田小姐这么高调恋情，会不会对您的前途有影响呢？
1: 你们都是哪儿来的消息啊？都是假新闻，算了吧。
3: 假新闻？
5: 大家怎么都在这儿啊？哦，
6: 田小姐，田小姐。
5: 之前的那些消息都是我酒后失言当不得真的。感情这件事看的是缘分，缘分尽了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我在这里想跟各位女性同胞说一句话，易得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大家一定要珍惜自己的姻缘，千万不要像我这样错过了才知道后悔。
4: 像你这样的人怎么配得上田小姐？负心汉！是呗。
5: 大家不要怪陈先生了。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我田柳在这里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你们一路过来也辛苦了，这些车马费大家收下吧，聊聊。

0: 谢谢，还希望大家看在我的面子上，千万不要乱写。大家散了吧，哎，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 怎么样，我演技不错吧？陈先生，你来看看，是想让他们隔三差五的来你这儿召开一个记者发布会，还是让我搬到你的家里去住啊？你自己选择吧。面对田柳的死缠烂打，陈可还强忍排斥情绪，为防止方离危害田柳的安全。
1: 只得暂时先安顿田柳，后续再向老段汇报情势。怎么了？无精打采的？
2: 别提了，昨天田柳搬进我家了。
1: 什么？喂，你真的准备让他搬进来啊？
2: 否则呢？我可不想三天两头被记者骚扰。唉，这个田柳也真是的，太不懂事儿了。我见他，他非得跟他好好聊一聊。不就演戏吗？谁不会呀？
1: 得了吧，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添双筷子。
2: 哎呦，你还真是天真幼稚啊！哎呦，这么烫啊！ 你想想，家里两个女人，一个孩子，不把你房顶掀了。老金，你
3: 叫他干嘛呀？
2: 叫他干嘛？帮你擦屁股啊？那骆冰，田柳，选一个。
3: 我已经够烦的了，你就别给我找事儿了，行吗？老实待着吧。
2: 哼，男人啊。
3: 我看你倒是乐在其中吧。啊，没事儿，他脑子有问题。来，老金，喝咖啡，不用拿这个。
2: 喝咖啡？

0: 说了吗？以后不用等我了。鬼才逗你呢，崽子又醒了，刚才睡着。我出来喝口水。我怎么感觉，自从咱俩摊了牌，你不太一样了，说话感觉特别直接。你也不一样了呀，没想到以前温文尔雅的陈先生。 也学会给我下套，以前的行为有表演成分，也有少女的盲目，不过翻篇了。以后只要方离不在，我们尽量都坦诚相待，行吗？
1: 好，
0: 田柳的事儿，你多担待。这有什么？每天都有免费早餐吃，我高兴还来不及。嗯。

怎么这么烫啊？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

0: 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是的，你没有听错，老人洗澡椅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不用填写个人信息，也没有任何套路，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洗澡椅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省劲，这把洗澡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坐着洗不累腰，花洒拿在手里，从头到脚冲一冲，洗个热水澡出来浑身舒坦。第二，抓地牢不滑倒，椅子底下配的是加大号的强力吸盘脚垫，四个脚稳稳扒住地面，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家人也能放宽心。第三，可调节不费力，高度四档可调，花洒卡扣任意转，全程坐着洗，按自己的腿长调到最舒服的高度，两脚稳稳踩地，不高不低正正好，淋浴头往上一卡，角度想怎么转就怎么转，两只手都腾出来了，全程省劲又省心。第四，随手折不占地，搬动不费力，往墙角一靠，门后一塞，一点不占地方。关键今天厂家回馈广大观众朋友，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但福利名额只限前100名，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码领取洗澡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
2: 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做个人上人真的是那么重要？
1: 使命，撕裂情谊。
2: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他在撒谎。
3: 宿命，明暗交锋。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上海将成为一片焦土。到这个时候。
4: 你还跟我演呢？
5: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6: 你想一想，最后俯视谁了？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7: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块，可以先体验。
5: 9.9块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怎么了？
1: 孩子发烧了，就这么着吧。
0: 傻呀你，他都烧成这样了还要捂着，非得捂成个傻子不可。来，快帮我拿着，我来吧，我来吧。小宝不哭，来来来，姐姐抱。他穿得太厚实了，散不了热。有没有纯棉的宽松睡衣？找一件来吧。
2: 没有啊。
0: 你们俩怎么什么都没有就养孩子呀？算了，看海，去拿一盆冷水来，然后最好加点冰块，拿两条毛巾，你也别瞎愣着了，找把扇子来啊，给他扇一扇。
2: 哦。
0: 姐姐知道你很难受，洗个澡澡就好了，好不好？
3: 你这拿的什么呀？这毛巾怎么给他敷呀？去换条小的来。快扇扇。你怎么稍微吓到他了？给我，你去忙你的。
4: 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
2: 怎么样了？
3: 还好没再烧起来了，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最好还是去买点退烧药。
1: 好，我现在就去。
3: 困死我了，我估计我黑眼圈都要起来了，我要去补觉了。交给你了，
2: 天柳。谢谢你。

0: 正好找你呢。你托我的事儿有眉目了。
1: 真的？什么人家啊？
0: 嫂，别走别说。这男的呀是银行职员，女的是教师，你放心，身份背景贼拉干净。
1: 行，那他们什么时候来接孩子？
0: 我觉得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呗。
1: 这么快啊？
0: 这烫手山药你们赶紧品了。咋的呀？培养出感情了？
1: 哎呀，哪有，只不过这孩子昨天晚上发烧了，我怕换个环境不习惯。
0: 可还这可是小小的孩子，咱没斩草除根已经算仁至义尽了，你还管他习不习惯呢？
1: 哎，行，那就今天吧。
0: 咱去。

0: 怎么样，没事了吧？
1: 没事了。
0: 这是什么呀？
2: 哦，奶妈呀，上午来看了孩子，说是白天穿得太单薄，所以受了风寒才发的烧。我就想着呀，特地啊打一个小围巾。哎，你看打怎么样？
0: 打得挺艺术的，
2: 是吧？谢谢天小姐。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打，打得也不好。

0: 后，我娘就死了。
1: 看来我们同病相怜啊！我比你幸运一点，我娘是在我12岁的时候才去世的。不过她走了也好，走了就能少受点罪了。我爹啊，别的本事没有，姨太太倒是有一堆。就算我娘活着，也是给他们当免费的老妈子，还拖累得我成天带孩子。
0: 那看来咱们跟他一样，都是没妈的孩子。
1: 这孩子你们打算怎么办啊？
0: 等找到合适的人家就送走。
1: 是应该送走，我听说这孩子是陈克海对头家的儿子，要是留下来的话，迟早会流出祸患的。
0: 嗯，
2: 来里面请。
0: 这二位是？
2: 这是老贼拉给找的收养人家，今天下班才通知我，我就连忙给带过来了。嗯，孩子睡着了吗？睡着了就抱出来吧，这样给他换环境也比较好适应。
0: 你自己去抱。
2: 耍什么脾气啊？我哪会抱他呀？
0: 我不管，我管那么多天了，凭什么还要我管？
2: 那二位跟我进屋里看看孩子吧。
0: 嗯。

0: 天小姐，你娘没教过你打过毛线啊？
1: 我很小的时候。

0: 麻烦二位在外面稍微等一下吧，我给孩子收拾一下东西，马上就跑出来。
1: 有什么话好好说啊？

0: 性质你也知道，跟着我们，如果发生什么万一，孩子会受苦的。你有情绪，我理解。可是我们给不了孩子一个家呀。这孩子不是小猫小狗，我们不能凭着一时的兴趣和喜好就养下去，我们要对他负责。我知道，从小寄人篱下。 颠沛流离的生活我太知道了，刚刚是我感情用事了。东西收拾好了，我们走吧。
1: 你能想通就好了。外面那对夫妇，前面只有一个女儿，听说有点先天性哮喘的毛病，所以想收养一个男孩。他们会对她好的。你说什么？
2: 实在对不住啊，
3: 那我们先告辞了。
0: 告辞。
2: 实在对不住。

0: 你怎么没事先调查清楚啊？时间太急了，我没来得及，而且我也观察了他们的着装行为和身体细节，跟职业对得上。你是瞎了吗？啊，你没看见他们身上的猫毛啊？谁家会有哮喘病的孩子还养猫的？
1: 是我疏忽了，我没想到方离连这么小的孩子都不放过。反正这个孩子不能再送走了，我们自己找的途径也不行。如果方离决心要除掉他，那我们送到天涯海角也没用。我想，他至少不会明目张胆的来家里动手。
2: 是啊，可是我们的情况，我怕。
0: 我也怕。
1: 不过能护一时是一时吧，你忘了孩子他娘死前跟你说什么了？
2: 好吧。
0: 对外我们统一口径，就说我对孩子产生了感情，怎么也不肯送走。你只能由着我。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3: 你们吵完啦？孩子留下了。嗯。噔噔噔噔，那我们庆祝一下吧。嗯。
4: 你来的正好，法租界那几个轻工华侨建设怎么样了？轻工华侨没啥动作。你们先去吧。是是。
3: 都是自家兄弟，给我搞了个大动作，气死我了！能把老贼拉气成这样，说说吧。不就是乔三民的崽子吗？他们之前不是托我给找户人家吗？今天我找着了，人俩去了，结果空手给怼回来了。
4: 他们是不是发现什么端倪了？
3: 不可能，我找那俩完全符合职业和身份。他们回来跟我说呀。 这阻力主要来自于陈太太，而不是陈先生。还有他们家田柳，不跟人捣什么乱呢？一天天的，全是些屁事儿。以后啊，这事儿我是不管了，他们爱找谁送找谁送，啊，我肯定是不送了。
4: 你觉得他们现在还会再往外送吗？
5: 大家都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们现在呢住在同一个屋檐下，那也算是天大的缘分吧。为了这个，干一杯吧！干杯！
6: 干杯！
5: 干杯！吃啊！
6: 哎呀，你放心吧，这些都是我买的，不是我准备的。好吃着呢。
5: 对了，你们那个孩子留下来之后打算怎么办？什么怎么办？不是吧？你不会以为这养个孩子只要给他吃的就行啦？最简单的。 这孩子以后长大了，要是有人问他爹娘是谁，他怎么说？孩子直接跟我就行了。等孩子懂事了，我就告诉他，他娘病死了。
6: 那怎么行？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养孩子啊？再说了，你以后不打算结婚了，你不要小孩了，那他们以后怎么跟这个孩子相处啊？还有，这孩子的身世。 你打算告诉他吗？
0: 那么全的事，现在考虑他有什么用啊？活在当下吧，来。

0: 谁换的窗帘？
1: 我换的，昨天给弄脏了。这个好看。
0: 啊！快来帮忙啊！
1: 怎么了？怎么啦？不就换了个窗帘吗？至于吗？

0: 好看，之前那个土不拉几的。方大主任，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跟你话呢，这么早来干嘛？还带这么多人手？
2: 我听老贼拉说，你们决定要收养这个孩子了。我们是特意来恭喜你当爹的。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恭喜陈处长！
3: 恭喜陈处长！
1: 这有什么好恭喜的？都赶紧走吧！把孩子都吓着了。愣着干嘛呀？走啊！你也别站着了，回去吧。
2: 我找你要聊点事儿。
4: 有事回部里说。
2: 家事。田小姐，我觉得你在这儿住的不太习惯，过两天搬去我家吧。
0: 凭什么？我不同意。
2: 反正你都是借住，在陈家住和在我家住有区别吗？
0: 当然不一样了，你又不是陈克海。
5: 我也觉得田小姐住在这里没什么问题。
0: 嗯。
1: 你先把孩子抱进去吧。
5: 哦。
6: 克海，我不搬，别听他。
2: 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再加上一个孩子。你不怕邻居嚼你舌根？田小姐的性格你能忍得了吗？
1: 那也不能把她赶出去啊，我怕你故态复萌，回头又把她赶到大街上。
2: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0: 谁让你照顾啊？

0: 你这让他们把田柳带走了？田柳在方家，比在这儿安全。怎么说？只要你还在，房里就不会容忍田柳继续在这儿待下去。与其房里哪天给田柳制造个意外，不如先把他转移出去。而且房里让田柳住进去，他就有照顾好田柳的责任。哪怕是为了向我交代，他都不会动田柳。我只怕你的苦心，田柳是不会知道的。
1: 不知道无所谓，别做妖就行了。等他这阵子兴头过去了，我再找个房子，让他从方家搬出来就是了。红色代表什么呀？
0: 意欲叛逃，立即逮捕，无论生死。

0: 你是卖衣服的吗？啊！一会儿你就睡楼上客房，你记住，除了你自己的东西，其他东西你都不许碰。明天我就给你找好公寓，马上搬走。
1: 我不，
0: 田小姐，你不要误会了，我不是来跟你商量的，我是来通知你的，知道吗？
1: 你也不要误会了，我也不是来跟你商量的。
0: 方礼，要么你让我搬回陈家，要么我哪儿也不去。方处长，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傻傻的女学生了，你不用威胁我。我这个人呢，不惊吓的，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陈可海。好啊，随便住，反正有这么多的屋子呢，你想住多久都可以。 但是我跟你讲啊，老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每天晚上他都会查房。你睡觉的时候多穿两件衣服啊，要是被他发现你乱动屋子里的东西，后果你知道的。把多余的东西都扔了！
1: 你敢！你敢给我把你丢了！
0: 给我把东西搬上来！
2: 老段，哎，药已经送到，前线的同志让我转达谢意。另外，组织上得到消息，日军很快接管法租界，并对租界的抗日力量进行清洗。我也听说了，现在日方呢也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阵营呢主张从严镇压，另一方主张安兵不动，安抚民心。之前进驻东吴租界的时候，日军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看来应该是后者占了上风。
3: 没错，尹佐马上就要调离上海，自然不希望有些事儿闹得不好看。可是他身后的人不这么想，
2: 特别是最近调入的驻沪武官，
3: 带了一批新人，这些人急于立功，极有可能借镇压法租界立威，以便在上海滩站稳脚跟。他们的这些行动都离不开七十六号的协助，所以你要密切关注这方面的情况。明白。
4: 田礼已经从我家搬出去了。
5: 好的，我知道了。你知道了，注意安全。下次就不能换个词儿。哎，
4: 走。
5: 方主任，方主任好。方礼啊，来。

0: 我介绍一下，芥川浩大佐刚刚到任上海，将来负责驻沪武官的调防工作。这位是方黎，特工总部副主任，主要负责对付共党和租界的反日力量。
1: 李桑，今天不谈工作，就不需要这么正式的介绍了。
0: 啊，
1: 舍妹，奈美。
0: 来，我们祝贺芥川大佐到上海复职，希望日后合作愉快，干一杯。芥川大佐，我听说日军很快就要进入法租界了，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安排啊？
1: 李桑，我不是说了吗？今天不谈工作。
0: 不谈工作，不谈工作。南梅，你刚才不是说想到院子里去转转吗？去吧。方丽，你陪着。
2: 那么，南梅小姐，请吧。
3: 呀，这不是小金宝吗？你怎么在这儿啊？
4: 讨厌，我今天是陪客人过来的，没想到方主任也在这里。
3: 今天是你呢，开心点。<笑>
2: 行了，我走了。嗯，拜拜。讨厌。奈美小姐，不好意思啊。
4: 刚才遇到了一个老朋友，打个招呼，你不介意吧？不介意。啊，方先生，那你平时都有什么爱好呢？
2: 我这个人非常简单，平时下了班之后，我就喜欢唱唱歌、跳跳舞、喝喝酒、赌赌钱，偶尔去一趟长三堂子。
4: 长三堂子？
2: 嗯。
4: 去问你哥，他知道。我喜欢看书、插花、演戏、茶道。
2: 茶道？好无聊的爱好啊！女孩子嘛，应该开朗一点，喜欢一些开朗的东西。我最讨厌无聊的女孩了。

0: 奈美小姐，明人不说暗话，想必你我都知道，我们今天来的目的。依我看，我们一会儿进去，就配合李先生和芥川大佐把戏演完。至于其他的，我看就算了吧。以奈美小姐的美貌和家世，完全可以找一个更好的乘龙快婿。我配不上你。如果哥哥回头问，奈美小姐就说看不上我。
1: 怎么样？我明白了。那走了。方先生，
2: 怎么回事啊？
1: 方先生为了救我，手被烫伤了。
2: 你还不快走！站着。
0: 快快快！您快去处理伤口吧，时间长了会感染的。
2: 芥川先生，今天实在不好意思啊，那在下先告辞了。
3: 方先生，谢谢你保护了奶奶。今天不尽兴，下次我做东，还请方先生赏脸，到手下一句。
2: 芥川先生，在下只是做了在下应该做的事情，至于去芥山先生家中，属下实在不敢。
4: 请告辞。
5: 芥川大佐，慢走。
4: 怎么回事啊？
5: 这么好的机会你抓不住。李主任，你了解我的，我平时自由习惯了。 突然找一个老婆给我，我真的受不了！你怎么这么没出息？知道芥川大佐是什么人吗？年轻的驻沪日军官里，他是爬得最快的。你要是能当他的妹夫，百利无一害。
4: 李主任，我真的没兴趣，要不您问问秦处长。
2: 你，哎，我想起来了。
5: 你是不是还惦记那个女学员？
2: 是不是叫沈秋萍？但是我要提醒你啊，方磊，不要忘了她是怎么死的。
5: 李主任，您说什么呢？这个名字您要是不提醒我，我根本就记不起来了。
2: 您日理万机，今天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6: 处理处理你的伤口吧。

方林。方林，我进来了。

0: 你没事吧？风铃，怎么这么烫啊？你发烧了，风铃。我去给你叫医生。我很快就回来。忍着点儿啊！别怕，很快就不疼了。
1: 你是找方黎的？来，请进。
2: 啊，我是芥川奈美，你可以叫我奈美。
1: 奈美小姐，
2: 请问你是？
0: 啊，我姓田。
2: 田小姐，方先生都不在家吗？
0: 啊，他在。那，
3: 奈美小姐，你怎么来了？大驾光临，怎么不提前通知一声啊？
4: 来，快坐，快坐，快坐，快坐，请坐。
3: 亲爱的，快去给奈美小姐倒杯咖啡。
0: 亲爱的，你搞什么鬼？
3: 先当我女朋友，把她应付走之后再说。
0: 做梦！
3: 您不想回陈爱家了？好啦，别说悄悄话了，昨天晚上还没说够，快去吧。
0: 怎么说都不够呢？我去倒咖啡，你们慢慢聊。
3: 奈美小姐，
2: 啊，方先生，你跟田小姐……
3: 哦，我忘了给你介绍了，她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2: 不是从外面带回来的。啊，没什么。方先生昨天说过你不想结婚，我以为你没有固定的女朋友。
3: 他和别人不一样。奈美小姐，到这儿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没什么，就是来看看你的伤势如何。哦，另外，这个，哥哥这周六要在家里办个宴会，人不多，请的都是一些故交和同事。还请方先生务必赏光。
0: 奈美小姐，慢慢聊。
3: 哎，去哪儿啊？走。奈美小姐，我突然想到，这周六我要和田女士去国泰戏院看戏，实在是太不巧了，是不是，宝贝儿？
0: 有吗？
3: 当然了。你忘了，你最喜欢的莎士比亚，生存还是毁灭？
0: 是吗？
3: 是啊，你记性真是太不好了。你还说你最喜欢他站在舞台上那个样子，是不是？不好意思，奈美小姐。
2: 我明白了，那我先告辞了。
3: 我送你。那这个，
2: 方先生你留着吧。如果时间来得及，还请方先生和田小姐一起参加。告辞。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0: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自从扫码领到了这把老人洗澡椅，每次洗澡都离不开它，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在家洗澡弯腰搓够不着，现在不用愁了，往椅子上一坐，稳稳当当，花洒拿在手里，从头到脚慢慢冲慢慢洗，腰也不用弯了，腿也不酸了，洗个热水澡舒舒服服的，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怕摔着，心里踏实多了，洗多久都不怕累。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洗澡椅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省劲，这把洗澡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坐着洗不累腰，花洒拿在手里，从头到脚冲一冲，洗个热水澡出来浑身舒坦。第二，抓地牢不滑倒，椅子底下配的是加大号的强力吸盘脚垫，四个脚稳稳扒住地面，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家人也能放宽心。第三，可调节不费力，高度四档可调，花洒卡扣任意转，全程坐着洗，按自己的腿长调到最舒服的高度，两脚稳稳踩地，不高不低，正正好，淋浴头往上一卡，角度想怎么转就怎么转，两只手都腾出来了，全程省劲又省心。第四，随手折不占地，搬动不费力，往墙角一靠，门后一塞，一点不占地方。
6: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
3: 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怕摔着，心里踏实多了，洗多久都不怕累。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

0: 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长江东流向海，自古到今与世界大河遥相对望，文明的触角跨越江海，不断延伸。9月13号，长江文明论坛再度在重庆开坛论道，近20个国家的嘉宾把各国的大河文明智慧带到了重庆，犹如百川归海。今年论坛把跨越江海、文明互鉴定为永久主题，也如海纳百川之后的深度的沉淀。从2023年到2026年，一个文化论坛以开放姿态拥抱世界，其中的深意十分的明显，议题层层深化，朋友圈持续拓宽，不仅聆听大河之声，更谋未来发展。今日聚焦，首先把视线放到论坛现场。
1: 在现场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长江文明论坛的国际朋友圈正越扩越大。今年国外嘉宾出席人数和范围都创历届新高，来自不同国家的声音汇入同一个主题，跨越江海，文明互鉴。这也是长江文明论坛的永久主题。今年论坛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交流互鉴。论坛演讲中，大江大河是记者在现场注意到最高频的词汇。
2: 从尼罗河到亚马孙河，从密西西比河到长江之滨，大江大河的故事在重庆交汇，不同文明的精彩在重庆相遇，中国和而不同的古老哲学又一次绽放光彩，彰显智慧。自首届长江文明论坛在重庆举行，就种下了交流互鉴、协同共进的种子，这个种子已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如长江遇见尼罗河等，就是论坛促成的跨国合作项目，由此推动了白鹤梁与尼罗尺的联合申遗。今年不仅启动了新的联合课题，还启动了中外常态化学术联络机制，把学术化的对话交流转化为长效化、机制化的国际文化协作。长江文明论坛正在成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重庆实践平台。
3: 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将每年携手一座世界大河流域国家的城市，开展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形成大河文明交流互鉴常态化的活动机制和长效的国际传播品牌。
0: 重庆为何能牵头长江最高规格的文化论坛？作为长江三大古文化之一巴蜀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上游最大的临江城市，这是地理位置使然，也是重庆的文化使命担当。2023长江文明论坛以长江文化传承发展为主题，2024年主题拓展为长江文化建设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2025升级为国际论坛后，跨越江海文明互鉴的主题正式成为核心方向。如何把长江文化保护好？

0: 好、传承好，如何让世界大和文明在对话中照亮彼此？重庆从一次次开坛论道中给出自己的答案。
1: 作为长江的标志性河段，三峡是长江上游人类文明的重要源头。在重庆库区出土的可移动文物已超过18.3万件，重庆长江干流发掘的不可移动文物已超过1.5万件。位于重庆涪陵的白鹤梁遗址被国家认定为长江流域标志性不可移动文物。自三峡沉库后沉入江底的白鹤梁被重庆妥善保护在量身打造的水下博物馆中，它以文字或水标图像的形式记载了1200余年间的72个枯水年份水文资料，与埃及尼罗河上的尼罗尺齐名。在长江文明论坛的推动下，白鹤梁与尼罗尺联合申遗，这只是一个缩影。推动钓鱼城为中心的宋元山城防御体系打捆申遗等协作项目，是长江文明论坛开出的花、结出的果。今年除了主旨演讲之外，论坛还有11项同期活动，将搭建更多平台，集中更多力量，启动联合课题与合作项目。那些浪花淘尽的印记，那些厚土之下的遗址，那些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将进入更多人的视野，活起来。激活的资源、创新的场景，也将不断延伸长江文明出海的触角。古人的智慧与现代的努力，在文化合作中稳稳传递文脉传承的接力棒。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0: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赋能发展。长江覆盖了中国近1/5的国土，长江经济带是中国辐射区域最广的流域经济带。近十年，长江经济带外贸进出口值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45.2%，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达到72.76万亿元，在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外贸总额中占到了43.3%，足见其动能和分量。重庆作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连接点，正加速重构长江的开放版图，不断绘就大河之畔的新图景。
1: 在长江之畔，重庆之夜2026长江文明论坛专场音乐会奏响世界大河之声。当动人的音符缓缓落下，5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成为新的讲述者。一苇江豚邀请人们踏上穿越时空的文明之旅。尼罗河、亚马孙河、泰晤士河、长江，不同的大河文明跨越江海，在重庆的夜空相遇对话。别具匠心的编排是技术与艺术的融合，也是向世界大河文明的致敬。从音乐这一人类共同的语言到光影编织的国际叙事，长江文明论坛的主旨呼之欲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敬而丰富。在中华文化近代转型中，长江流域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的大舞台。由第一眼 TV 担纲制作的2026长江文明论坛主题宣介片《大河之声激荡世界》，串联起全球大河文明的灿烂过往与时代新篇。大尺度的时空转移，富有诗意的笔触，虚实交织的画面，勾勒出人类文明在大河之畔孕育、发展、交流、前行的脉络。以重庆为起笔，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场景中，勾勒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图景。今天的重庆，江海巨轮直达，跨国班列穿梭，长江上游最大的集装箱港，完成着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无缝衔接。雄奇山水新运重庆绽放出无限魅力。光影之外，长江文明论坛已从单一场景拓展为综合场景。文化采风、非遗交流、石窟展览、世界大河歌会等等国际化的活动，提升着国际传播力，让世界读懂中国大河之畔的礼乐浪漫，让长江文明从历史深处走出，继续激发长江经济带的蓬勃活力。
0: 跨越江海，文明互鉴如何带动文化动能，如何转化城市增量？论坛的主旨演讲可谓是扣题作答，一起来看看其中的精彩观点。
2: 长江既然东奔西走，四通八达，长江孕育出来的精神气质一定就是活泼而富有冒险精神的。地理的贯通，物资的流通，人心的连通，所有这些呢，最终就汇成文明的沟通。重庆啊，真的是长江的女儿啊，它是最适合探讨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的。主题就是跨越江海，文明互鉴。希望我们都能够像长江一样，活泼的流动，勇敢的冒险。

0: 险、真诚的沟通。
1: 重庆冶心遗址群等一系列众多考古遗存，实证了长江上游古代手工业的高度发达和商贸经济的蓬勃活力，千年文脉延绵不绝，时代使命薪火相传，坚持长江底蕴世界表达，让长江历史文化记忆可感可及，让世界读懂长江，读懂中国。
2: 让长江文化由江入海，奔向世界，正是长江文明论坛的宗旨。这场跨越江海的大河对话，也让世界从重庆看到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度与无限可能。
3: 重庆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坐落在嘉陵江与长江交汇之处。它告诉我们，不同的事物可以交融共生，不同的文明可以相遇相知，不同的人们可以互学互鉴。未来我们一定要去架起文明交流的桥梁，我们去传承历史，并且与世界分享智慧。
2: 长江文明论坛不断在创新，从一次次的开坛论道中探索长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脉不断生长，让文明滋养发展。在大河之声的和声中，跨越江海，照见未来。相信这座江畔城市传承开放基因，也将如长江一样不断纳百川而前行。

2020年，天问一号破空而去，开启中国与火星的探秘之约。2026年，天问二号飞越10亿多千米，成功交会小行星。中国航天正用一系列宏大的星际远征，叩问宇宙的深处和人类文明的远方。天问，这个响彻寰宇的工程代号，源自2300多年前长江畔的一首千古长诗。天问全诗共170余问，开篇即是对宇宙起源的惊世疑问。2300多年前，楚国大夫屈原抬头仰望着与金石无二的星汉穹隆，发出了文明史上磅礴系统的连续追问。那时的屈原已在思考，如果宇宙有一个绝对的起点，那么关于这个起点的知识是如何被传递和感知的？在2300多年前，这连续的提问比答案本身更为重要。通过这些提问，屈原不再满足于盘古开天的神话叙事，生发了探求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的科学萌芽。那是中华文明在长江之畔对无限未知发起的一次理性与浪漫交织的思想冲锋，也是中国人探索和认知这个世界的先声与航标。它并非凭空而来，其根基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古老和坚实。在屈原的故乡湖北秭归，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新石器时代的太阳人

0: 时刻。据学者冯石研究，这可能是古人用来测量日影的工具。
1: 因为我们要种庄稼，你就要必须知道农时，你错过农时。

0: 就成就了文德，也就成就了文明。
1: 数千年前，中华文明的文脉在诞生之初，就有了以天地思辨个体生命与精神的想象和创造，这就是千年文脉的发端。而孕育着磅礴想象力的，正是这条万古江河本身。在中国远古的时间里，中原大地传唱着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长江之畔则回荡着
2: 路漫漫其修远兮，
1: 路漫漫其修远兮，
2: 吾将上下，
1: 吾将上下而求索。诗经的国风与楚辞的离骚并称风骚，共同汇成了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黄河流域的一望无际，催生了关注现实生活与集体秩序的现实主义。长江之畔的诗人，则在浩渺多变的山水间，孕育出追求精神超越与个体自由的浪漫主义。他们相隔千里，却一路同行。从此，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里，既有了现实主义的深沉河床，也有了浪漫主义的璀璨波光。重庆奉节，终年云雾缭绕，地势高耸险要，古时白帝城便坐落其中。公元759年，李白流放夜郎，行至白帝城预设，遂乘舟东下江陵。两岸山峦叠嶂，水流湍急汹涌，气势洞穿天地。于是长江的险峻激流成为李白意志自由驰骋的载体。他写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那源自盛唐饱满自信的山河气度，让李白的诗文具备了俯瞰寰宇的自信，既承袭了屈原的瑰丽，又将中国人的浪漫推向了天人相与的画境。在另一个长江边的夜晚，北宋苏轼完成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又一次关键转化。他一生多舛，身似不系之舟，一贬黄州，右贬惠州，再贬儋州。人生的每一遭，明明都是逆流而上的漂泊，苏轼却迎着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写下一蓑烟雨任平生。赤壁之下，他也有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迈与疏狂。累了，想家了，也会祈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所以今天，人们总是会在失意与困顿时想到苏轼。他就像一剂进退无路时的解药，让每个人都获得对抗世间一切绝境的底气。千百年来，大江的波澜壮阔化作了中国诗歌里最动人的韵脚。这条雾里的大江始终在无形中滋养着中华诗词的浩荡长风，拓展着

0: 中国文人的精神疆界。西晋永嘉之乱，中原衣冠南渡，名士心停对泣，泪水滴落江水。北方的礼乐文章与长江山水自此交融，无数北来的绝响在江南烟雨楼台中回荡。南北思想的碰撞，文化记忆的交流，如同长江与黄河的汇流，让中华文脉更加宽广深厚。明代中期，沿着长江的水系，一代大儒王阳明完成了中国思想史上最震撼的一次启蒙。面对当时僵化刻板的理学束缚，他以心外无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顿悟，从向内明心的精神思辨到向外践行的实用探索，将宇宙的终极真理与个人的内在本心彻底打通。当这股涵盖了文学浪漫与哲学思辨的磅礴巨浪在时间的长河中完成了理性的淬炼，它便开始向着更具象的文明符号凝结。中华先民观察天地万物，创造了与西方表音文字截然不同的象形文字。这些文字浓缩了山川流水、日月星辰的视觉图腾。天人合一是千年文脉不变的法则，这种独特性决定了中国人的艺术形式天生带有一种极强的空间感与写意精神。当横竖撇捺的象形符号不再局限于实用的记录，最终孕育出了中国独有的线条艺术书法。东晋永和九年，1600多年前的春天，会稽内史王羲之携亲友于兰亭雅集，美酒杯盏入清溪，顺流而下，思如泉涌。微醺之际，王羲之提笔写下《兰亭集序》。
1: 无论在文化艺术史上，还是在书法史上，千百年来，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一直被誉为是天下第一行书。那么为什么一幅单幅的书法作品能有如此高的赞？所以其实从历代对于兰亭集序的评价之中，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中国人对于自身的书写系统，对于自身文字之美的那样的一种感佩、自豪和非常蕴藉的内在的一种理解。而这种理解其实跟长江的滋养，跟我们的地域文化啊的这样的一种对于人的这种哺育是有直接的关联。
0: 于是1600多年前那个春天的记忆，沿着长江宏大而隐秘的水系网络传颂天下，永远留在了中国人心里。
2: 至兰亭修
0: 长江，不仅提供题材、造化意境，更铸造法则。大江水系的包容与通达，让中原的造像法度与巴蜀的浪漫气韵，在重庆大足的深山崖壁间交融共生，化作生动温情的世俗百态。而顺江而下，在重庆涪陵，这种古老的镌刻法则更是直接潜入江心。乘坐扶梯潜入长江水下40多米，我们将触及一道长约1000

0: 600米的白鹤梁。早在唐代广德元年，先民便在石梁上镌刻石鱼，以鱼眼为基准观测长江水位，后世历代陆续增刻，最终形成18尾石鱼，系统记录了千百年间的枯水水位变化。
1: 在过去没有精确测量工具的年代，古人把石鱼出漏的时候，鱼眼、鱼梁、鱼腹距离定为枯水位，并把相关的信息呢镌刻在石头上，经长期积累，总结出了石鱼出水兆丰年的谚语，更深层反映了古人已经掌握了水文循环规律，它背后隐藏的科学道理，体现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0: 长江在千万年时间尺度下，向中华民族展现了宏大的辩证法则，敬畏自然，把握主动，于困境中寻求光明。大江不仅塑造了文人墨客的高雅，更将这股审美随着汹涌的航运与商业财富流淌进世俗的茶楼酒肆。在长江三角洲湿润的空气与绵密的市镇网络中，一种从吴侬软语中萌芽的极致优雅开始孕育。昆曲，汤显祖牡丹亭里那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是对个体生命最浪漫的呼唤，带着江南水乡特有的柔美。而在长江上游，险峻的山水与急流险滩造就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力。在山谷云集、人口流动极快的重庆巴县、奉节、四川泸州等戏码头，哪里有人群聚集，哪里就有戏台开唱。为了在喧嚣中瞬间抓住观众，川剧融合了巴蜀古老的婀娜文化，演化出变脸的绝技，配合高腔的激越、皮黄的规整、梆子的豪放，以及川渝民间本土灯戏的和谐，不分彼此，消化融合，成就了五腔共和、六唱通透的川剧，完美契合了上游江水的湍急与码头文化的直白浓烈。沿江而行的徽商不仅运来了货物，也推动了徽班进京，最终运出国粹京剧。文明的演进从未一帆风顺，每当历史行驶生死存亡的隘口，长江总能成为新思想破壁而出的通道，与文明血脉绝境而生的沃土。1937年，山河破碎，北平、天津、南京的高等学府与数百万册中华典籍面临被毁的绝境，向何处去？溯长江而上，以长江为范围的巨大地理空间上，一场人类文明史上壮阔的文化西迁，沿着长江及其支流浩荡展开。
2: 从这个人流物流上面的长江，就是始终是一个黄金水道，所以这个文人这文化在沿着长江的传播是从来没有中断。那像抗战中间很多西迁，那么西迁当然有很多途径，但是最便捷的道通道就是沿长江而上。
0: 七 70余所高校，数百万册典籍，上万师生化整为零，以木船、卡车为舟楫，向重庆、昆明、李庄等腹地撤退。清华、北大、南开合并成立西南联大，以西南联大等流亡学府为中心，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风雨飘摇的西南大后方构筑起了一条中华文脉的最后防线。
2: 我那年从山下顺流而下，我还看到山下两边当年抗战期间啊这些上的标语啊，表达了我们中华民族啊，我们中国精民这样一次抗战的这个决心。
0: 在这片大后方的沃土，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一条最广泛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构建起来，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唤醒了亿万民众，将伟大的抗战精神融入于民族血脉之中。长江在这场血与火的淬炼中，将大江南北的学人与民众牢牢凝聚，它证明了这股文脉不仅有诗酒风流，更有着宁折不弯的民族脊梁。从唐古拉山脉冰川融水的潺潺，到东海入海口的广袤豁达，长江以约6300公里的长河奔流于中国广袤的土地，3000多条支流与800多个湖泊汇聚长江，6亿多中国人沿着水脉世代栖居。他们地域不同，风俗各异，却共饮一江水。2020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2022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散落在长江约6300公里沿线的文明星火，以国家文化公园这一现代理念一一串联。这条文脉的江河，早已超越了它的物理意义，构建为一条可视、可感、可游、可传承的国家文脉。数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长江边仰望日月星轨，发出震撼千古的天问。今天，那曾经遥不可及的条条星汉已近在咫尺。大江东去，奔流不息，承载着一个克己复礼、自强不息、每每与共的伟大民族所有的苦难与辉煌。它以无止境的波涛向我们指明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征途，以长风给我们直挂云帆济沧海的义气，既有天人合一的超然，也有敢为天下先的胆魄。它让我们对这片土地永远爱得深沉，也让我们总能在那万古的江月中照见中华文明，沿着浩荡奔涌的江水走向星河长明的新征程。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有人问我，长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
1: 这是大海，
0: 还有什么可说的？
1: 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0: 您每天都照镜子，看到的不也是同一张脸吗？可今天总和昨天不太一样。我记忆里的长江走得很慢，一座山要慢慢看，一个地方要慢慢走，一个人的故事也要慢慢听。现在不一样喽，现在连山都恨不得竖着看。他们从四川出发，走到贵州，再走到安徽，
2: 不思量，自难忘。
0: 说是去寻找长江里的诗，我看他们先找的是人，找一个还在做老手艺的人，找一个为什么愿意回家的人，找一个把普通日子过得很有意思的人。这个找法我赞成，诗这个东西啊，不必总供起来，拿到风里吹一吹，在路上走一走。
3: Run the two river banks,
0: 用方言念一念，在饭桌上聊一聊，有些文化，空着肚子确实不容易理解啊。走着走着，他们就会发现，诗里写的不只是山水，还有离开的人，回来的人。还有一代人怎么把上一代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过下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读诗，其实诗也在读他们。过去我带着大家看过长江，这次我就坐在大家身边，让他们带着我们再看一遍。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大家同学一场，
2: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0: 同窗不同路，
3: 正因为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4: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0: 同血不同心。
4: 怎么要查我？
5: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0: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

0: 是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不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想想想，不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不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不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不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想想想，不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有人问我，长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
6: 这是大海，
5: 还有什么可说的？
6: 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5: 您每天都照镜子，看到的不也是同一张脸吗？可今天总和昨天不太一样。我记忆里的长江走得很慢，一座山要慢慢看，一个地方要慢慢走，一个人的故事也要慢慢听。现在不一样喽，现在连山都恨不得竖着看。
7: 大山派实行长江，我们到了，
8: 到了。
5: 他们从四川出发，走到贵州，再走到安徽，
9: 不思量，自难忘。
5: 说是去寻找长江里的诗，我看，他们先找的是人，找一个还在做老手艺的人，找一个为什么愿意回家的人，找一个把普通日子过得很有意思的人。这个找法我赞成，诗这个东西啊，不必总供起来，拿到风里吹一吹，在路上走一走。
10: Run the two river banks,
5: 用方言念一念，在饭桌上聊一聊，有些文化空的肚子确实不容易理解啊。走着走着，他们就会发现，诗里写的不只是山水，还有离开的人，回来的人，还有一代人怎么把上一代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过下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读诗，其实诗也在读他们。过去我带着大家看过长江，这次我就坐在大家身边，让他们带着我们再看一遍。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您来到马鞍山采石矶，
1: 欢迎欢迎欢迎！
2: 我们诗行长江安徽篇啊，是沿着江水，终于来到了所粤东南的军事要塞采石矶。
0: 有一句话叫凤台东出无多地，牛渚南来第一矶。我们采石矶呢，就是长江三大名矶之首。古往今来呢，它就是交通要津、商贸重镇，也是天然的军事要塞，很多兵家在此争锋，所以它的战略地位堪比万里长城。它也是个关键的隘口。你看历史上这个三国鼎立、南宋抗金、渡江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它也见证了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
3: 大王，汉兵追上来了，请大王速速渡江，请大王速速渡江。

我项羽戎马一身，竟落得如此下场。我以此敬。

0: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1: What does this line mean? I don't quite understand it.
0: 这个首诗的意思就是说，活着的时候要做人中豪杰，死了之后也要当鬼中英雄。嗯，世人至今思念项羽，只因为他不肯苟且逃回江东。
2: 他这个讲的就是咱们中国的西楚霸王项羽。嗯，当年呢，他被刘邦大军围困在垓下这个地方，四面楚歌。艾文，你知道当年项羽不肯过江东，他在哪里吗？
3: 来，对岸，
2: 顺着手看，
0: 就在斜对岸，
2: 他就在那边。嗯，
0: 没错，其实当时乌江亭长早就已经备好了船只，是希望项羽能够回到江东，他完全可以再聚江东子弟，未必不能再创霸业。嗯。我们现在再来看，他是败在了心气上，败在了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的这种愧疚里面，当然还有这种不肯苟且的骄傲里。
3: 当我们在细品《史记》的时候，司马迁呢也记录下了项羽，不以成败论英雄，
1: 只以风骨论高下，
3: 字里行间满是一种同情、理解和惋惜。
2: 其实说到这个地方，如果说司马迁作为史学家是以历史的角度为项羽来写信，那么我就想起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李白。嗯，李白应该可以说是用诗来为项羽证明。嗯，
0: 比如说他写的那首诗《项王气概是子殿明双瞳》，开篇就写的项羽如天神下凡，气概山河。还有第二句就是“呼吸八千人，横行起江东”，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何等的所向披靡。但是到最后，你看八千子弟全军覆没，他自己自刎于乌江，把他写的越强，其实结局越让人觉得很唏嘘。
1: I know all about Li Bai. I know he's hugely influential, not just in Chinese history, but culture as well. He's famous throughout the world.
0: 您知道吗，艾文？前方就是有李白很多的遗迹，比方说李白衣冠冢、太白楼。每年呢，采石矶还会举办这个汉服文化节，说不定我们就能在那儿遇到李白。
3: 太白楼，走。

0: 哎呀，
1: 这里有放风筝的，还有玩蹴鞠的。
0: 哎呀，我也好想融入进去啊！
2: 你试一试试看。
0: 说李白，李白到了，那是李白吧？

0: 哇，感觉一下就静下来了，
1: 有种意境感了。你好，
2: 你好，你好，打扰了。
1: 这个，您是扮演的太白先生？
3: 在下正是黎太白。
1: 您就是太白先生？你好，你好。
4: Levi, you're back from the dead. I wasn't expecting to see you here.
0: 见到真人了是吧？
1: 见到真人，演绎的太白先生啊。
4: Welcome back，
3: 诸位寻太白，所谓何事啊？
1: 我们想去看看太白楼，能带我们去看吗？
3: 好，诸位，请随我来。诸位请看，此乃太白真迹，上阳台帖，上书有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青壮何穷。李白当年寻一位故友司马承祯，但到商上之后，司马氏已经过世了，感慨之下便作此诗。
5: 这个是李白唯一存世的真迹，这个是复印件，原件是在故宫博物院，这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3: 就是太白楼，哟，
1: 哇，这是。
6: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4: 也是李白，
1: 他
4: 是李白，
1: 对，他也是李白。哦，这是一个舞剑的李白，因为李白也是一位剑客嘛。文武双全，能文能武。
0: 哇，帅。
1: 帅
0: ，太棒了！
1: 你们这是人人都向往着做李白啊，
5: 因为李白在我们马鞍山人心里啊，他是一份特殊的存在，他的诗与文化灌溉了这片土地一千多年，所以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李白。然后到了这儿呢，每个人都成了李白，
7: 啊，处处都是李白。哎，
0: 那儿还有一个，你看，哟，
8: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1: 好，
0: 好潇洒啊！太棒了。
4: That's wonderful to meet you, Levi. That's a beautiful poem you recited. Would you be so kind as to teach me?
8: 这位朋友，不如你也换上李白的衣服，和我一起对饮。如何呀？
0: 变装哎！
1: 变装
0: 哎！
1: 变装李白。Okay.
0: OK。
4: Breaking Mount Heaven's gates, the great river rolls through.Its east flowing green billows hurl black here, turn north. From the two riverbanks, thrust out the mountains blue, leaving the sun behind, a lonely sail comes forth.
1: 这一首诗好像在这里是有特别的意义。
5: 望天门山其实就是写的我们长江安徽段公元725年，唐开元13年的时候，那年李白24岁。仗剑去国出蜀东游的时候，他的船就行至当涂段的时候，就看到东西梁山两山夹江对峙，江水回旋的雄奇景象啊，他就写下了这首诗。这也是他写给安徽的第一首千古绝唱。
9: 嗯，没错，你看这个地方啊，它是诗仙的终点，可以说在这一个地方承载了诗仙所有的他的豪放，他的孤独，他的天真，当然也承载了无数的文人墨客的悲欢离合。
4: And I heard this is where Li Bai rode the whale.
1: 哦，对啊，我也很好奇。
3: 这是一个传说，朱月台呢就在此地前方临江绝壁处。传说啊，李白有一次月下醉酒，看着江水中月影皎洁，他就俯身去捉，不慎失足落水。恰此时有一只大鱼将其驮起， 此虽为传说，但看此地江风月色，却也对得上诗仙的浪漫。
9: 哇，我觉得这个把中国浪漫表达到了一种极致。
1: 是，哎，但是刚刚说这个长江上的大鱼是什么大鱼啊？
5: 其实可能结合我们地理位置来看，我猜测很有可能就是江豚，因为正好离马鞍山不远的地方就是安庆嘛。安庆的大关区有西江江豚迁地保护基地，我们可以到那儿去看看江豚。哇，
1: 可以看江豚，
9: 这个可以，
1: 这个主意好哎。
2: 立波老师，我约他到了安徽来。我们就去探安庆。哎，
9: 我喜欢徽派建筑，我想去徽州。艾文跟我走。
7: OK，
9: 我们在出发之前呢，正所谓一江诗满，
1: 一碗情深，
10: 诗行长江，晚韵长存。出发，
3: 出发。
1: 一路诗行，庆酒相伴。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这个是江豚的饵料是吧？
9: 对，
1: 好丰盛啊。
9: 来，你来捞一把。
1: 可以啊。哎，哇，这个好沉，你帮助一下我。
11: 哇，苗苗。哎呦，
1: 李波老师你来了。
11: 其实准备鱼苗苗是不是？
1: 这是张队长。哦，
11: 张队长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 是要到哪儿去？
9: 您到那边去喂。
11: 我来，我来。
1: 走，一起。
11: 好，江豚的早饭来了。
1: 对对对。我们今天能见着吧？
9: 应该可以见到。
1: 好，
11: 相信我们的运气。
9: 这在这里。
1: 我们这个安庆的江豚现在是一共多少条来着？
9: 我们安庆的有200多条。哦，
1: 200多头了。
11: 我去年在这个宜昌段也见到江豚，从三峡大坝往下，其实都是它的生活区域。嗯，但是最大的一个保护基地确实就在我们安庆的西江。啊，我们的保护区里头大概有多少头江豚？
9: 有25头江豚。
11: 哇，25头啊！
9: 对，
11: 哎呦，这么多啊！
1: 你平时跟他说点啥呀？
9: 我平时就喊他来吃饭了。
1: 啊，吃饭了。
11: 所以你用重庆话喊两声吃饭了，对，
1: 乖乖来吃饭了，乖乖来吃饭了。来，张队长你来。
9: 他不过来，我们就用水瓢敲一下。哦，
11: 这是喊他吃饭了。阿豚来，
1: 快来快来，要吃早饭了。
11: 阿豚来！
1: 啊，来了
11: 来了来了！
1: 啊，扑腾过来了！
11: 哇，好几条过来了！
1: 哎，你看你看，来了，那边也来了！哇！哦，那儿还有扑腾的过来的，
11: 好几个！
1: 还呼吸了，
11: 它和海豚不一样，它没有背鳍。来了就得喂。
1: 对对，
11: 来都来了还不吃两口，
9: 它压一下过来了。
1: 哎，这里我面前。
11: 对呀，就在这儿。
1: 来，江豚吃早饭。哇，
11: 都来了。哇，在这儿，就在这儿。哎，
1: 来了，那来了啊，两条，
11: 好，两条，这么多。
1: 哦，它游得好快。
11: 对，
1: 你看它健步如飞。快看它去吗？跳起来！哇，
11: 跳起来！哎，哇，你看游得多快！
1: 你看它真的过来了！来来来，给我看看你的笑脸！
11: 哇，给它跳大的！
1: 哦，就这样。
9: 不要，就是。
1: 哎，你看，你看。哇！哎，看到了，它来了。乖，你真乖。哇，它游得好漂亮。哎呀！我要看你的微笑。吃早饭了，哎。
11: 呀，你这打得太急了。

0: 来了，你看你看，吃早饭了。哎，你乖你乖。哦，就给我看了一个背影。
1: 看到这个背影很好看呐、啊。
0: 哇，看到这么多过来扑腾的。哎，你看你看，他吃了就走了，他太调皮了。
2: 因为他嚼不动的，他是直接吞下去。哦，吃饱了之后，他在外头还弯一下再回来，有时候。哦，
0: 他要游。

0: 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就想到那个毛泽东诗词里面有一段啊，这个鹰击长空，
1: 鱼翔千里，
2: 万里霜天
0: 竞自由，你们自由的嬉戏吧。
1: 哇，刚才这感觉有十头左右。
0: 哎，对。张队长，您一直是在做这个喂江豚的工作吗？
3: 我以前是捕鱼的。哦，
0: 你是捕鱼的？
1: 捕鱼 的。
3: 对，进步之后就到这
0: 养鱼的了。
3: 等于呵护他们了。哎，
0: 说得好。
3: 我们要保护好它，因为这个江豚再也不搞的话，它也绝灭了。
1: 对呀、啊，
0: 是，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江豚极度的濒危了，是吧？
3: 2012年的时候，库卡的话是只有1000头。
1: 对，也就1000头了，当时。
3: 进步过后，数量就一直就在增长阶段嘛。到2022年的时候，迅速恢复了。科学考察的话是已经1249头了。
0: 哦，就是1年发生了就100多头的增长了。
3: 对，所以国家这个搞进步啊，对长江是修复是最好的办法。
1: 对，前一段看了一个新闻说，长江段现在10年进补，总共恢复大概是1426头，就说明我们的长江的水质、长江的生态恢复的有多么的迅速。现在，10年进补何其重要啊！而且这个江豚它一胎只能生一个，它的怀孕期我们是说10月怀胎，它要到12个月。所以你看这一头江豚很不容易的。
0: 张队长，应该是你是特别有感受的，你现在看到这么多江豚，你什么心情啊？
3: 我心情就非常高兴了，渐渐地保护它之后，它渐渐地数字往上涨了。
1: 张队长的微笑和江豚一样，你看也是微笑天使。
0: 据我所了解，江豚啊是长江的生态健康以它为风向标，所以它越健康，我们的这个生态就能够看出越好。
1: 长江生态的终极晴雨表。
0: 对，
1: 所以长江啊，我们说母亲河啊，一条大江滋养了我们的文明啊，是一群精灵才能见到我们的初心啊。
0: 是，
1: 所以它的微笑其实是长江的微笑。
0: 对，
1: 其实也是整个生态中国、美丽中国的微笑。
0: 是，其实今天在这儿我真正的读懂了长江的希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4: 江豚浅浅的笑是长江干流重焕生机最好的见证。大江奔涌，滋养沿岸万顷土地。我们走入安庆古城，在古街与细韵中触摸皖江大地沉淀下来的岁月温度。
0: 哇，离得好近呐、你说这一幕其实就好熟悉。哦，我是喝着长江水长大的吗？啊，
1: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
0: 、
1: 哎。我们双向奔赴到安庆。
0: 是到了安庆来，你看，真的这一幕，这样的航运的繁华、汽笛声，还有这滔滔江水，我太熟悉了。
1: 安庆在历史上的地位其实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安徽，它其实就是安庆府加徽州府。所以它原来啊，在清代应该做过170多年的省府，人文荟萃这个地方。
0: 是，你看安庆啊，还有我的一个小小心愿呢。哦，它是当代诗人海子的故乡啊。
1: 安庆怀宁人。
0: 对，然后其实他有一首诗对我影响特别深，觉得尤其在这种喧嚣的生活里面，然后总是会给到我一份让自己能够平静自己的心情。
1: 应该是最有名的那首作品。
0: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1: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1: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0: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孩子其实大多数时候是面朝大江的，
1: 他其实就向往的这样，把江和海都是这样的宽广。
0: 对他的生活，你看他有一首著名的诗《给安庆》，就是写给安庆的诗。这首诗呢，还写在文化街区的墙上。
1: 那咱们都去看看。
0: 好啊，
1: 孩子在安庆留下的诗意足迹。

0: 道爬尸步行街，
1: 这个在民国是安徽省的商业第一街。
0: 你看这门口很有形象，这个狮子，
1: 这是狮泥，龙生九子，它排第五，只是长得像狮子，所以呢，老百姓就叫它道爬狮。
0: 对，他们说这个很有寓意啊，说它俯下身就是谦恭之意，哎，很谦卑。然后说这个是进的多，出的少，要留财聚财，
1: 做生意嘛，它这个商业一条街。
0: 对，安庆人的经商之道的八个字是啊，待人谦恭，勤俭聚财。
1: 这个呢，就是老百姓的良好愿望来演绎它了。它在这个地方要镇江安澜。
0: 哎，你看这种应该是什么时代的建筑了？
1: 这都是明清时候老房子。哦，这个是老牌坊啊。
0: 您是胡老师吗？
2: 欢迎欢迎。
1: 您在老牌坊这等我。
2: 对对对，欢迎你们。
3: 这就是老牌坊，明代隆庆年间建的。
1: 隆庆五年的给他的牌坊。
3: 对对对，已经有400多年了。这条街有800多年历史了啊！我们安庆呢，作为千年古城、百年省会啊，也出了不少的文化名家，比如我们安庆的宋画名家李公麟，他为我们安庆龙眠山呢画了一个龙眠山庄图，还有我们被称为铁骨御史的左光斗，还有明末的旷世奇才方以智，他也是我们桐城派的先驱。
1: 对，方以智的文学思想影响了桐城文人，然后才有后来那个姚鼐啊、刘大奎、方苞，
3: 桐城三祖，
1: 人文荟萃。
3: 对，我们这里其实还出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以及他的两个儿子
0: 陈延年、陈乔年。
3: 这个地方呢是陈家的一个私塾。每次我们安庆人走到这里来，就是心中啊自然油然而生一种敬意。这一束雕像就是1915年17岁的陈延年带着他的弟弟乔年离开安庆到上海，从此也就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延年和乔年呢就在这个私塾里接受最早的启蒙教育。
2: 你看这个是读书的，当时读书的桌子。
3: 他们当时啊读书也非常好，就学习成绩一直好。
0: 很惋惜，真的
3: 书香世家有志少年。
1: 你看陈独秀就从南水关22号走到北京的箭杆胡同，然后再走到上海的老渔阳里，可是延年乔年从这走出去，最终是走向了刑场。
2: 对，

0: 这是非常让人感慨，但是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觉醒年代。没有他们的抛头颅洒热血，就没有今天啊。
1: 安庆这儿的故事好多。
0: 对呀、啊，你面朝大江嘛，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我们天天沐浴着这样的浪花，长江边的子弟谁不想做英雄？要做民族的英雄。

0: 这是我们安庆的各种地名啊。
1: 我们刚才朗诵了孩子的诗。
2: 对啊，孩子。
1: 来，这再打个卡，来给我们照个相。
0: 孩子是我们安庆的怀宁人，他呢15岁啊就以安庆地区的文科状元考入了北大，离开了家乡。但是呢，他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始终揣着家乡。您刚才要找的那首诗，就是他写给安庆的乡愁。
3: 5岁的黎明，
4: 5岁的马，
3: 你面朝江水坐下，
1: 四处漂泊，想不谙世事的少女，
3: 像安庆城中心神不定的一妹，
1: 打听谈论，
3: 可能是妹妹，也可能是姐姐，可能是姻缘，
1: 也可能是友情。他在这个离开安庆之后去北方漂泊嘛，漂泊了5年之后，他在北方他就觉得没有根了嘛，所以他想起他的故乡来。
3: 故乡对他来说是他的一种精神原乡嘛，他那个打听你谈论你，那个你或许是讲的安庆，或许是安庆的谁，
1: 一切就像老一辈的诗人艾青说的，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
3: 深沉。香，
0: 这是光绪年间开的啊，它还是取自于苏轼的一首诗《麦陇风来林尔香》。
5: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鸡蛋糕，
1: 这我一人还来一个。
2: 还有，好，刘老师来，
1: 太香了，
3: 好香啊，
0: 很好吃。
3: 这个黑乎乎的是啥呀？
5: 这是木子苏，
0: 它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张之洞取的，
3: 好香啊，黑芝麻味道。姜毛水饺，哇，这么大一碗呢！
1: 这是用土鸡熬的汤。
0: 对，来尝一下。姜毛水饺，这个皮薄，
1: 特别鲜。
3: 而且你们这个叫干毛，
0: 它是这样的，我们安庆话称姜姓就称为干。
1: 江淮官话。
0: 对对对，江淮官话。
1: 你用安庆话说一下。
0: 感冒水饺啊，
3: 就拐个弯，感冒水饺。
0: 对，其实老字号做的不仅是味道，其实它也守的是安庆人的记忆，只要味道不变，乡愁就有了归处。
3: 对，今天吃到了胡老师家乡的味道啊。
0: 对，
3: 你看这是我们重庆的庆酒，本栏目啊是由这个庆酒独家冠名播出啊，重庆安庆
0: 一个庆啊，
1: 缘分缘分。听到黄梅戏的声音，
0: 对，
3: 处处都能听到。
0: 对，
3: 小戏台，你看，
1: 所以叫安庆有戏。
0: 对，黄梅戏之乡嘛。当年黄梅戏艺术大师严凤英就在我们这一条老街唱那个草屋剧场，唱红了。
1: 当年一部戏曲电影《天仙配》，那是轰动全国啊。
3: 今年央视春晚合肥分会场带着800多人老老少少唱那个女驸马。
1: 女驸马，
3: 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个镜头。
0: 参加演出的不仅有专业的黄梅戏演员啊，还有很多非专业的
1: 跳油戏迷。
0: 对，戏迷，
6: 我也是戏迷啊。
0: 你们来一段。
7: 这叫做心善肯平并化送到银袍等面正走进粉定落成断平风一心为

0: 谢谢两位。
1: 其实安庆人呢，对黄梅戏是发自内心的喜爱，不仅在台上唱，在江边唱，公园里唱。
2: 当嘎的，你嘎来着啊？
0: 啥事？哎呦，
3: 还是我们的那个外国友人穿戴的一身衣服啊。
2: 你嘎来着啊？
0: 咱看的，你嘎来着？
4: 老佩，我嘎来着。
2: 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见过礼，
5: 见过礼。
2: 切，夫妻两个，
0: 夫妻两个，
2: 见过莫斯礼，
0: 见过莫斯礼。
2: 哎，对对对，很好很好。
6: 你好，
2: 啊，你好，
6: 难不难啊？
0: 难，
4: 一点点难，一点点难。
0: 普通话还有安庆话，他们一点不一样的，太不一样的。
3: 汉语就很难，再学方言就更难了。
2: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的动作跟眼神挺好的，
3: 非常棒。
6: 看你学得那么开心，是怎么就想来学黄梅戏啊？
0: 这个黄梅戏非常的好看的
6: 啊，很漂亮。
0: 你听他们的唱歌，
6: 你就在唱歌一样哈。
0: 对对对对对，
2: 其实说的很对，因为黄梅戏它就像戏曲当中的流行音乐，它是很朗朗上口的，所以我觉得黄梅戏是世界人民都可以来学习的。
6: 我们有可能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不？
2: 没问题，
6: 来敬个莫斯礼呀。

0: 长江干流波澜壮阔，而它的支流新安江则潜入皖南群山，以一脉碧水孕育出水墨画卷一般的东方人居。我们转向徽州，走进宏村，探寻江水滋养出的古村生存智慧。
1: 阿琳娜花园，走，咱们去看看。
2: 喂，

0: Water runs through all the halls and houses, and it's especially clean.
1: 你看，这户人家还把水引入家中，开辟鱼塘，活水养鱼。
2: 哦，这个墙后边就是他家里。
1: 对对对。
0: This is probably the earliest from the shared water resources, right?
1: 对，这个村庄里面都可以用这个水，共饮一江水。当时这个胡仲修好这个水系之后啊，曾经立下族规，说上游用水者当思下游人，进水不可乱用水，所以有明文规定，早晨八点钟之前是饮用的，八点钟之后再来洗东西的。
2: 哦，我明白了。你比如说，我中午要做饭了，结果你在上游洗衣服，我这个饭怎么做？
1: 对对对，
2: 是这个意思吗？
1: 是这样子的。
2: 我其实这就无形当中就促进了整个这个社区的和谐，有没有？
1: 有的，有的。
2: 这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最早的中国最美乡村的雏形？
1: 对，
2: 中国最美乡村，其实它美在哪里？它美在景美、人美。其实这样的生活也是人和之美。
1: 对，就像我们这个洪村的水，它来源于山中，奔向大江，最后汇入大海。我想这应该就是洪村的生命力吧。
2: 我们伴随着长江水系成长起来的这些老百姓啊，我觉得洪村人眼里看的是水，但心里装的是人，所以才有了这个人和之美。
3: 你看洪村树木环抱村子，小桥溪水四通八达，生活在这个地方真的是一种满满的烟火诗意，让人的心里啊一下子就好像静了下来。
2: 这个地方有多少年了？
1: 这个村子有将近9万年的历史。哇哦！这条街在古代它是当地老百姓买一些油盐酱醋茶的。

0: 这里就是红村的老村口，眼前的两个古树就被形象地称作是牛头上两个角，这棵是红杨树，这棵是白果树，一红一白就代表了村庄的红白喜事。
1: 红村人一代又一代生活在这个地方，这个人生当中的喜与乐、悲与欢，都在这同一片树荫下见证了这发生的一切。可以说，这两棵树也在这个地方守护着咱们红村人。
0: 这两棵树在这里守护着我们500多年。
2: What I think, some things change over time, but others last forever.
1: 嗯，是的。我们中国的很多的美景当中都包含很多的来自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哲学。
3: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4: 红村的流水诉说着人与自然共生的古老哲思，长江的文脉同样铭刻于山石泉涧。接下来我们去往山谷流泉，在泉响与石刻间与唐宋文人隔空相遇，品读刻在石头上的万千心绪。
5: 我们今天是来山谷流泉。哎呀，
6: 对于我们搞文史的，山谷流泉可就是太重要了。
5: 徐老师，
7: 哎，立波老师，
6: 徐老师，
7: 两位老师，
6: 你好，
5: 久等久等了，
7: 你好，你好，我今天带二位一起来一次文化的穿越吧，
5: 好，
6: 期待期待。
5: 这山谷流泉这名字就特别的吸引人啊，
7: 对对，这个就在长江边上，这样一个文化的这样一个长廊，在宋代啊，文人的笔记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他说：“苏州前山。”最奇绝，
6: 苏州啊，它这个前山古代叫舒服的舒，
7: 宋代我们是苏州啊，而山路尤甚，古人公认为这个地方又是这一块文化资源的重中之重。
6: 主要这个地方名山啊，最有名的三大名山
7: 对吧？
6: 黄山、天柱山、九华山。
7: 九华山，对对对对对。
6: 而且安徽叫皖，就来自于天柱山。摩崖石刻啊，
5: 这里
7: 山谷
5: 流泉摩崖石刻，也就是说，好多的这个古人呢，把他们的心境刻在石头上，留给后人。
7: 对，他的感怀、感慨，就是古代文人的微博、微信。从这个意义上讲，
5: 我觉得越往里走，就有一种幽静感了，真
7: 的是的，曲径通幽。
6: 哦，题刻这一片就已经很多了，
7: 很多了，这都是宋刻，所以宋刻占了我们300多方里面100多幅。
5: 呀，这好好啊，看多清澈的水。哦，
6: 这个泉水潺潺了。
7: 对，
5: 而且这儿的植被好好啊，就是山石水融为一体。
6: 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到这儿既是仁者也是智者。

0: 哎，徐老师，你看这些游客吗？他们是
1: 我们三个钟子期遇到一位俞伯牙。
2: 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省级的研学营地，经常呢有一些喜欢传统文化的，到这儿来呢搞研学，甚至呢这个穿上唐装啊，穿越跟古代这些先贤进行对话。
0: 这个离溪水更近了，
2: 所以这个地方呢，它下段就叫山谷流泉，中段叫石牛溪，上段叫潺潺溪。
1: 哦，它等于顺着这个泉流，一路的岩石都有所刻，是吧？
2: 对，跟山水非常亲近自然。你看石牛洞啊，
1: 石牛洞，哎呀，就老老提及的石牛洞。王安石写诗，黄庭坚写诗，都说提石牛洞。
3: 对，
2: 黄庭坚坐在石牛背上读书，
1: 对，
2: 所以他自号山谷道人，就从这儿来的。
1: 青牛篇嘛，
2: 青牛篇。
4: 诗可悬溪借浦，
5: 诗可悬溪借浦，
4: 草可立溪扶翁。
2: 你看看，这是在研学呢，
1: 穿着汉服来研学。
5: 一饮一时沉寂，
4: 悠悠。
0: 两姐妹好啊，
1: 你们好啊，
6: 打扰了。
0: 然后徐老师，你们是在研学是吗？
6: 是的，
1: 你们是姐妹呀、啊？
6: 对，我们俩是姐妹。
1: 就你们俩自己出来的？
6: 对，我们自己来山谷流泉来看一些这些古人的一些遗迹。哇，
1: 太棒了！说什么叫做文化觉醒？
6: 对，
2: 你看这姐妹俩儿。读的这首诗呢很有说头啊，这首诗呢是赵希滚写的，是赵光英的九世孙，他以王安石、黄庭坚作为古代先贤的代表，在这留下了美妙的诗篇，留下了这个时刻。你看，一饮一时沉寂，悠悠万古清风，是告诫后来的这些人要文化的传承，
1: 文脉相传嘛。
2: 对，所以说呢，他们研学。从这个诗上能够汲取古人先贤的这些大智慧，很有深意，
1: 很有深意。
0: 好，哎呀，好漂亮！这个小溪水这么流下去哈，
1: 石板桥，
2: 对。
0: 你看这个长江文化流域而来的这些文人的精神，要与这里的石刻山水相得益彰，
2: 融为一体。
1: 这片石刻壁啊，
2: 特别多，
1: 这个是主要的一块主阵地了，是吧？
2: 对。
0: 徐老师，这里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2: 1200多年啊。
0: 中间有间断吗？
2: 没有，就是这个是最难能可贵的，
1: 每个朝代都有。
2: 对，唐宋元明清民国现当代。
1: 这一幅唐代的赵俊李德修的，
0: 就是这个是吗？
2: 就这
0: 个
2: 的
1: 《柏林吹去》啊，河东裴菜，
2: 陇西黎中，鲁俊、祝元英、吴兴、邱上卿，
1: 他是他同游的一批人，
2: 同游的12个官场的好友啊。
1: 下面李世宗的世宗11世祖，这个是李德修的8世孙，叫李世宗，
0: 那就是几百年了哟，
2: 隔了240多年。
1: 是这样，李德修呢，在苏州做刺史，隔了8世的李世宗呢，又到苏州来做地方长官，
2: 地方官，
1: 所以他要到这来找他老祖宗的遗迹啊，
2: 对，
1: 找到这块碑
0: 了，
1: 你看就在这下面紧刻了一下。
2: 你看，丞相升尚书会德修，尚书就上面这位李德修啊，是我的80祖也。这100多个字，他详细的说出他跟李德修之间的关系，你看讲得非常明白。提名在此言古，世宗不孝，他很谦虚，我啊是我家最不争气的。然后呢，舔背侍从，我这个名字放在这儿都辱没了祖宗。你看他这么谦虚，他跟李德修两个一样的，都是被贬到苏州，在同一块崖壁上刻字。历史就这么
0: 家族的呼应，
2: 所以这是叫崖壁家谱。哎呦，
1: 真的，
2: 对，
1: 现在中国好像还独一无二，
2: 独一无二。所以他是研究这个李氏家谱的一个活资料。
1: 哟，这还有王安石的，
2: 王安石的
1: 嘛，
2: 对，
0: 水无心而婉转，
1: 山有色而环为，穷幽深而不尽，左石上以忘归。但是落款精工有讲究，说明这不是他最早在这儿刻的那一方。我刚才说泠泠泉
2: 在上面，
1: 水泠泠而石出在哪儿？
2: 对，
1: 应该有一块
2: 在上面。
1: 我们去看看那个，哇，
0: 越来越好奇。
1: 对，
2: 就那一幅。
0: 啊，好，哦，啊。
2: 水泠泠而北出，山迷迷而旁为啊，欲穷源而不得，尽怅望以空归。
1: 这一首呢，就是他在任苏州
2: 通判
1: 的时候写的。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啊，他是非常执着，到晚年大彻大悟啊。你看对比一下，
2: 一个是怅望以空归，
3: 对，
2: 这个是坐石上以忘归。
1: 忘归，你看空归忘归，心境就不一样。这个早年你看水泠泠而北出，方向性很明确。
2: 对三年通判期间对改革的一些思考，属于思想的振动机
0: 遇到了阻碍。
2: 对
0: 他老了，他觉得要活在当下了，一切都过了，翻篇了。
2: 对
1: 哎呀，这两方美好啊。
2: 你看这些啊，还有非常有名的，还有那个黄庭坚的。
1: 黄庭坚的在哪？
2: 在那个峭壁上面那一幅。
1: 哦，那个蓝的。
2: 啊，根深小寒，就1080年。
1: 黄庭坚的字太好认了，你看特别漂亮。
0: 啊，我就好亲切。我们从涪陵哈去看到了他的白鹤梁题刻，他称自己是福翁。
1: 福翁，那是晚年号。
0: 对。
1: 然后呢，他早年的号山谷道人，就在于此。他是元丰三年，因为被京官外放，外放到哪儿呢？
2: 受到影响，
1: 外放到吉州是太和县，去做县令，然后呢，他就特意从这儿走，黄庭坚就在这住了一段时间，哎呀，不得了了，他喜欢这片山谷，然后就自号山谷道人，就是这片山谷，所以山谷流泉的山谷就是黄庭坚的山谷。这里应该还有一方李敖的碑啊，
2: 在这儿
1: 是吧？哎，
2: 对
1: ，李敖，
0: 李敖那么大，
1: 看到啊。王安石其实特别推崇李敖，所以他们呢都是叫什么呢？互融共通，彼此取长补短。我发现这里有非常独特的这里碑，你看这里六言诗特别多，
2: 对，
1: 左行也特别多。我走遍天下很多地方，这么多左行六言诗，山谷流泉无处其有。
2: 读一份，
1: 全国读一份。
2: 对，
1: 全世界读一份。
0: 哇，我觉得真的是进入了一个古人在这里的朋友圈的名场面。真的，长江文化编年史。
1: 对。你看啊，这个儒家这么多的大儒在山谷流泉中的题刻，真的这方山水就是你说中国人安顿心灵的最好的归宿。
0: 对，修行啊，心安即是圆满。
1: 所以我们顺江而下，在溯江而上，每一方山水啊都值得去好好体悟啊。
0: 是。

0: 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么多人都会到一个地方来，是为什么呢？
1: 那我们必须到山上去寻找它的完美答案。哦，
0: 就是刚才你说的
2: 天柱山。
1: 对对对，
0: 走，一路诗行，庆酒相伴。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3: 如果说山谷流泉是文人安放精神的山野，那徽州古城便是徽商扬帆启程的渡口。无数的徽州少年从这里辞别故土，顺着新安江汇入长江，闯荡四方。我们走进徽州古城，

0: 穿行于石舫古巷，却读懂徽商镌刻在砖石烟火里的浓浓乡愁。
1: Hello， 玉峰。
2: Hello，
1: Evan。
2: 你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歙县。
2: 嗯，确实好美丽啊。
1: 对，我们徽州呢是一府六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在古徽州府一府六县的这个政治中心的城墙上。
2: 哇，我觉得站在这个城墙上的感觉
1: 特别美啊，
2: 好棒的。
1: 对，我们在这儿就能看到歙县城的一个地势地貌了。歙县的歙字是山水汇聚地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这是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峰道路和庄园。所以呢，我们的徽商啊，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呢，实在山多地少的缘故啊，十二三岁就往外一丢，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经商了，所以才会有我们现在说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啊，
2: 这句话很有名的，无徽不成镇，艾文。那艾文，你看啊，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新安江的支流，练江边上。可以说这个地方也是咱们徽商走向天下的一个起点。
1: 对，以前的徽商呢，他们非常思念家乡，就要从这里舀一盘我们新安江的水，然后一直带到身上，就代表不管在哪里都记着家乡的这个故土的深情啊。
3: Yeah, in China, it seems like water is more affiliated with home, but in America, it seems more affiliated with the journey. Think the great American classic novel,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1: Yeah.
2: 那艾文，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叫岁月滩。
1: 对，岁月滩。
2: 哎，我还知道一首诗嘞，
4: 涧外一条溪，几回流岁月。
2: 你看引起共鸣了吗？对吧？
1: 对。
2: 你看这个诗，它是古人就是对于乡愁的一种表达。

0: 哇，我们这个桥楼很漂亮。
1: 像这些都是现在有修缮的吗？
0: 没有，都是八百多年前的。
1: 八百多年。
2: You guys, what is this big stone statue building in front of me? Wow.
0: 这个是许国十方，它是被称为东方的凯旋门，全国唯一的八角牌坊。
1: 这个牌坊有多少年了？
0: 1584年的，到现在是400多年。哇哇！许国他是建牌坊的这个人，明朝万历、嘉靖、隆庆三朝元老啊。
3: Evan，
4: 大学士
3: ，You speak.
2: 大学士
1: ，Yes，
2: OK，
0: Very good。您看这个大学士，它的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就是当时许国的官职了。他是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的大学士。这个上面的字啊，是我们明代的大书法家董其昌写的。
4: 董其昌，
0: 对。因为我们这座牌坊上的雕刻非常的精美，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角度细细的来看一下。这个石头非常的精美啊，这上面的动物您可以看一下，它是我们人类想象出来的一种动物，它叫雉。
1: 雉，
0: 豹子的豹，左边那个部分叫雉。雉是什么呢？它是传说中啊，每当官员犯错的时候啊，它会用头上的角去顶官员。所以说在这里刻画这个雉，就是说提醒所有的官员一定要清廉。
2: 漂亮，
0: 漂亮，
2: 非常漂亮。Well, the artistic quality, the craftsmanship is incredible. The detail in the carving, especially how old it is that it's preserved this well.
0: 对。
1: 哎，其实我会有一个问题啊，像大学士，这个应该算是很高很高的荣誉了。
0: 很高。
1: 这么高的荣誉，他们的这种石舫不应该都立在京城吗？
5: 为什么会在徽州呢？
0: 对，这就是我们徽州人他的一个骨子里面对于故土的一个热爱了。
1: 什么意思？
0: 您看啊，徽州人他有非常多的钱回家建房子、修桥、修路，所以说哪怕建牌坊也是，他们光宗耀祖也是对于故土的一份深深的眷恋了。
5: 哦，明白了，
1: 其实也是一种光耀家乡的感觉，用他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小的时候我以我的家乡为自豪，
0: 长大
1: 后家乡。

0: 以我为骄傲，
1: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光荣嘛。
2: 站在许国石坊前，看着它矗立在古城街巷，400多年的世事变迁都被这地上的一方青石默默地见证。正所谓巍然屹立皆渠上，400年余粤海桑。
0: 哎，古法仙豆糕，哇，我很早就听说这个了。
3: What do we have here?
4: 尝一尝，尝一尝。
1: 哎，很好吃吗？
5: 嗯，好吃，
0: 酸酸甜甜的。
1: 哎，咱们再给大家看一个有趣的地方，我们往后看，您看这个钟楼它像什么？
0: 哦，那里有个时钟。哎，
1: 是的，
0: 我们的解放碑就是这样一个时钟啊。
1: 是吧，我称它为徽州版的时代广场。
0: 徽州版的时代广场。
3: Yeah, very very similar, that's funny. It's like if Times Square was like more historic though.
0: 走。
3: All right, 走。
1: 哎，斗山街，这是徽商的聚集地，江南第一街。哦，徽商呢，他们有一个习惯，聚族而居，就是一个家族都生活在这一条街上。咱们的歙县呢，它是和与欠三个字嘛，和字呢就一人一口吃不饱饭，而底下的与字呢就说咱们这儿人多如羽毛，右边的欠就是土地欠收，所以粮食产量非常的低，所以我们这儿的人呢才会出去经商。
3: Exactly how rich are they?
0: 我也好奇这个问题。
1: 对，因为徽商呢，他们在清朝的时候啊，做盐、茶叶、木材、典当四个行业，基本上我们的盐商已经垄断了清朝的整个盐业了。嗯，在这儿呢，我们就要介绍一个很有名的徽商，他叫江春。他曾经呢是以布衣上交天子，乾隆皇帝三次下江南到扬州去，都是由他接驾的。乾隆皇帝呢，当时去他扬州的瘦西湖的时候啊，看见风景泥泞啊，他就感叹说：“这儿太漂亮了，就像我的家乡北海一样的。”嗯，但是乾隆就说了：“只缺一座白塔。”没想到江春呢，当时就非常的笃定地跟他说：“请皇上第二天来到我家里来看白塔。”没想到第二天真的在江上就出现了一座白塔。嗯。其实是江春用盐巴堆成的，
0: 但用盐巴堆成一座白塔，那也不少啊。
1: 是的，所以连乾隆皇帝都发出感叹说：“徽商富可敌国。”哇！
0: 哎，吴老师，你好，
6: 你好，你好。
0: 哎呦，我一进来就被这个剪纸吸引了，都没注意到您。
6: 你好，
0: 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6: 这一幅《徽商情韵》，这个作品呢，从5个篇章，讲述了徽商人生的经历。第一个篇章就是婚嫁，结婚了以后啊，男孩子就出去，经商了，那是送别送郎。我们徽州女人一年给丈夫做一双鞋子，在家思念。然后第4个片段，丈夫在外诚信经商。第5个篇章，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哇，
0: 所以徽商情韵呐，可以说是行走了一生嘛。
1: 对。
3: I think it's incredible. I mean, not only is this part of the Huijia people's spirit, but it's also intangible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as well. Do you think we could try?
6: Okay. 行，我们来剪个双喜吧。
3: Okay, let's do it.
6: 首先这样对折。
3: Okay. Right, hot dog style.
6: 对折。
3: Taking me back to second grade here.
6: 上面喜字它是有两横。
3: Okay.
6: Oh. 就把这个沿着线条把它剪掉就行。
3: Right. Okay.Let's see. I go snip, snip.
6: 哎，对对对对。
3: Okay. All right, I got this.
0: 好了。哇。
3: 哇。I like the app better.
0: 哇，真的不错哎。再把我剪的这个
1: 酒瓶儿。

0: 而这两者合在这么一起，这不就是欢庆时刻喝庆酒？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哇，成功 ！3, 2, 1。
1: 树下面等你啊，
2: 走走走
3: 吧，
2: 走。
1: 哎，哦，摸溜啊！我看到今天有个外国的朋友来啊，用句英文告诉你吧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a model food. It's beautiful and very good. 给你看一下，吃的毛豆腐啊，你闻一闻，它不是臭，只是发霉的味道。
3: That's got an odor to it. That smells great.
1: 对。所谓的毛豆腐它就不简单，9块毛豆腐放入这个圆的铁锅当中，最终成就了个造型，内方外圆，就是像我们古代的一个铜钱，内心做人做事做生意方方正正，刚强正直，外面为了我们的梦想一定要运用智慧来给它达到，所以内方外圆也就是这么一说。
0: 从这个曹老师身上我算是真是领教了，徽商啊有文化呀。
1: 来尝尝啊，尝尝啊，
0: 谢谢。
1: 有点烫哈，得慢慢吃啊，得慢慢吃啊。
0: What means?
1: Are you okay?
3: 好吃，
1: 好吃，
2: 好吃啊，
1: 好吃。
3: Breathe fire right out of my mouth right now, but it's good.
1: 这个只是我的小小绝活，如果想要吃更多美味的徽菜，我亲自给你露两手，烧几道给你们尝一下。
2: 哎呀，太棒了！你少吃点，还有更好吃的。
1: 对，

0: 来来来，尝尝尝尝尝尝，
1: 我们先品尝一下。
2: 这个笋呢，艾文，在这个安徽这边是非常有名的。
3: OK。
0: 这个笋呢叫刀板香问政笋，那个有诗赞曰：“群夸北地黄芽菜，自爱家乡白禾苗。”讲的就是我们问政山的笋。接下来我不得不跟您说一下，这个歙县的石头果，俗称盘缠果。这个果呢，它在古代的时候是用油给它和面的，它的保质期能达到3个月。
2: 这样就方便出行
0: 携带。那么这个饺子呢，形状如同一包袱。我刚才说了，我们徽商出门在背了一块布，对角一折，就像这样子。
2: 你没说，过去我觉得饺子的形状更像是金元宝，
0: 对
2: 对吧？他这么一说，哎，这个确实像背在身上那个形状，
0: 对啊。
2: 来吧，老师，我现在最后我和艾文都最感兴趣的
3: ，OK，
2: 臭鳜鱼。
0: This is beautiful 的。臭鳜鱼，
3: 臭鳜鱼，
4: 臭鳜鱼。
0: 这个鱼啊，在唐朝的时候就有记载：“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唐朝的张之和对于我们的鳜鱼就有一种说法。那么这个鱼以前是新鲜的鱼，它为什么臭了以后非常的有名呢？徽菜养徽商，徽商炼徽菜。我们的徽商出去以后，不仅把家乡的一些东西带出去做生意，茶叶、丝绸、典当都在外面，但是也把长江一带美好的食材也带到家乡来给父老乡亲的品尝，这是一种感恩之心。但是在于古代，路途遥远，在半路上，这个鱼啊，它养
2: 就坏了，
0: 坏了，那怎么办？勤劳智慧的徽商。用盐先把这个臭味给码住，
2: 腌制。
0: 那么科学的解释呢，是盐分解了动物性蛋白，这个过程叫发酵，发酵就会产生游离子氨基酸，所以臭鳜鱼在没烹饪之前它是有臭味的，但是烹饪过之后，这个鱼为什么又香呢？因为游离子氨基酸遇到高温以后就挥发，剩下的就是香味了，
2: 而且还有营养，
0: 有营养将蛋白质降解成有益的氨基酸供人体的吸收。
2: 这样老师，咱们先尝尝。
0: 可以尝一下，
2: 听得天花乱坠了都。
0: 来尝一下啊，沾点汤汁啊。
2: 好吃的呀，这个
0: 香香的啊。
2: 确实是香香的啊。
1: Very good yep。Eat up, boys.
0: Beautiful.
1: You know, speaking of you, 那个鱼是什么？
0: 这个
1: What's that?
0: 这个就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州鱼羹，它也是代表着我们乡愁的一种情怀。每年过节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个鱼羹点亮，等着我们外面的游子回到家乡。
5: 古城的一砖一瓦诉说着碑上一如一古的传奇故事，而江淮大地的巍巍风骨还耸立在天柱山的云海奇峰之上。离开徽州古城，我们登临天柱山，穿行奇峰幽谷，探寻千百年来无数名士向往于此与终老于此的答案。
6: 你看，毕博老师，这个地方正好有一个亭子，
7: 南岳亭，上来看看。
8: 对，
6: 是为了纪念汉武帝刘彻在公元前106年登礼前之天柱山，号曰农岳。这件事儿呢，在司马迁的《史记》《
8: 封禅书》里头都有记载。
6: 哎，对，你看看，他现在转了一个古南岳亭记，就把这个来龙去脉讲。你看啊，天柱山古为南岳，
8: 对，
6: 就隋文帝杨坚之前，南岳是他。
8: 隋文帝开皇九年封衡山为南岳，
6: 对。
8: 那么此前南岳呢，其实就是天柱山。
7: 天柱山，
8: 天柱山本来是指的是什么呢？山海经里指的是昆仑。包括你看我老祖宗这个郦道元写水经注里头也引用了一段，说昆仑有铜柱啊，上达于天，故曰天柱。撑起天的是昆仑啊，所以它叫天柱。
6: 天柱山历来是文化名山，这个地区以宛为号，它是高尧的后代分封一个宛国，
8: 而且它是宛省的一个原点，由此才有了安徽。
6: 天柱山呢，奇石百态，妙趣横生。下面就交给苗苗老师，用动作模仿 象形其实，让李波老师来猜一猜。
8: 哇、哦，哎，是三寸吗？
7: 对，李波老师，你不能回头。
8: 哦，为什么？
7: 这块石头很有特点。哦，它跟动物有关系。
8: 跟动物有关，让我猜是吧？
7: 它是三个字啊。
8: 哦，三个字。
7: 对，然后跟我的这个有关系。
8: 跟你的鼻子有关系、啊、哎，
7: 有一个字了，然后它很
8: 很像，
7: 它叫
8: 象鼻，
7: 象鼻石、啊、象鼻石、哎、你看我这个成语可以你看
1: 鼻子、哎、哦，鼻子竖起来了，
8: 对，这是竖着的鼻子哦，这写的象鼻
6: 石，这个象就像直，你看就像个运动象、嗯、像在奔跑当中鼻子竖起来了，
8: 对、啊，哎，
7: 这是它是自然形成，
6: 它是这样，它是叫球状风化的一个结构，
8: 它的地貌啊、哎、叫什么大地泄密者、嗯、哎，
6: 地球的泄密者、
8: 哎、你看大地的这个板块，它是秦岭大别山的板块，嗯，然后这个板块啊几个角度一产生力
7: 挤压，
8: 挤压之后
7: 就变形，
8: 对，变形，再加上它这是球状风化、嗯、就全是圆融的，
6: 天柱山这种叫崩塌啊，哎，这种地貌现在地质专家已经用天柱山来命名了，哦，哎，
7: 你看上亿年的风化崩塌，觉得所有美好的东西它都需要时间来积淀，哎，这个石头好酷，嗯，又到了我要给你出题了啊，它是
8: 那是什么什么动物吗？
7: 三个字啊、嗯，它很漂亮，很大，
8: 小仙女。
7: 然后呢？哎，你看我，
8: 大雁，你在飞。
7: 然后，哎，这有个字了啊。然后我飞到了什么地方？
8: 飞到了上面。
7: 到你这儿，
8: 我飞到你这儿了。
7: 哎，来，飞来的全是奇异，三个字。
8: 飞来峰。
7: 飞来峰。
8: 对呀、啊。
6: 它这个峰叫飞来峰，啊，但是峰以石名，因为它顶部盖着一块石头，向天外飞来。
8: 这是飞来峰上飞来石。
6: 这个还有一段传说，讲那个乾隆皇帝游宛山，嗯，地方官就陪着他，然后就讲这个石头是飞来的。乾隆皇帝他不信啊，然后就念了一首打油诗。

0: 价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山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

0: 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取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

0: 让世界更美好。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广阳岛小雨，21到25摄氏度。长寿湖小雨，19到24度。石柱黄水，大雨转中雨，15到16度。铜梁安居古镇小雨转阴，19到25度。云阳龙岗中雨，17到20度。北碚西山坪小雨，19到23度。綦江横山中雨转小雨，18到21度。开州满月镇小雨，16到19度。江津四面山中雨转小雨，16到19度。开州大进镇小雨，18到20度。彭水摩围山大雨转中雨，14到16度。酉阳桃花源中雨，19到23度。酉阳花田乡大雨转中雨，19到22度。酉阳双泉乡大雨转中雨，19到22度。酉阳公滩镇暴雨转中雨，22到24度。五龙芙蓉街道大雨转中雨，21到24度。五龙仓沟乡大雨转中雨，21到24度。五龙和顺镇中雨转小雨，17到19度。西藏昌都多云，9到20度。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

0: 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让这小子关关紧闭反省一下也是好事嘛。啊，不过呀，你说他这人也挺奇怪的啊，炮弹打得那么准，他可是在用大脑打仗啊，这是个人才哦。
1: 杨志华同志曾经在云南的讲武学堂学习过炮兵，他也是我们队伍里唯一一个懂炮的专家。
0: 四门迫击炮你留着，
1: 哎，
0: 明天把步兵炮给我送过来。
1: 旅长，你这是干啥呀？哎，你这可是抢劫啊！你干嘛老盯着我这点家底儿不放啊？
0: 哎，你说你一个团拥有一个炮，你想干什么？这么大胃口？我实话告诉你，我们旅准备成立一个炮兵大队，甭说你，全旅所有部队拥有炮的，明天都得给我交上来。你为什么例外啊？
1: 旅长，我这门炮，哎，那可是弟兄们拿命换来的呀！
0: 你除了要把炮交上来，还得答应我一件事情
1: 啊！
0: 我还要个人。
2: 报告大佐阁下，基于情报显示，第二梯队的侧翼只有八路军幺二九师独立旅在进行直防，根本没有其他部队。国民党炮兵部队增援八路军这个推断，恐怕不成立。
3: 十发炮弹，十五分钟之内，全部命中我军阵地，而且还是不同的发射点。春梦，回忆一下，你遇到过有这样本事的人吗？
2: 遇到过。
3: 谁？
2: 就是您，大佐阁下。
4: 你是火炮专家，会使用这样的技术，我相信。但中国军队里也有这样的人才，我很难相信。
2: 说实话，你还记得当年在讲武堂您教训杨志华那堂课吗？当时我们都是亲眼目睹了您的高超技术。

0: 哎，要不然您现在就交给我这个如何在炮车上来发炮这个原理吧。
1: 这就要靠你自己在今后的学习中寻找答案了。难道是他？
2: 你也认为是杨志华？
1: 陈默，你也是这样想的，那你说说你的看法。
2: 第一，炮弹的数量不多，这个配置不像是国民党部队。第二，在炮弹这么少的情况下能打出这种效果，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不断的移动射击位置，连续的进行炮击，让我们认为是一个炮兵连队在对我们进行攻击，干扰我们的视听。而会使用移动炮车的人，在中国的战场上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所以我有理由相信这个人就是您的学生，我的同窗，
1: 苏联人彼得洛夫，德国人魏德林，都是移动用炮专家，但是在中国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开炮的人。如果不是国民党的杜清明，那就只剩下杨志华了。
3: 让我进去。
4: 没有团长的批准，一律不许探视。
3: 回头我找你们团长说去。
4: 不行，
3: 你让开。杨志华，跟我走。
5: 行了，你又打人了吧？
3: 没动手，他拦着不让我进，我就推了他一下。跟我走。
0: 又上哪儿去啊？我这关禁闭呢。
3: 找你们团长说理去啊！你打了胜仗，凭啥跟着关禁闭啊？走，找你们团长说理去。
0: 行了，你就别说了，说什么理呀？我呀，擅自脱离阵地，犯错误了，可不得关我禁闭吗？
3: 你要提这事儿，我倒得问问你了。杨志华，打小鬼子的时候，你一个人带着一个连，竟敢偷袭一个中队的鬼子，你昨天胆儿怎么那么肥呢？你现在倒爬天爬地了。那丁大勇虽然是你团长，那也不能随便关你禁闭啊。走，哎，
0: 小点声，说什么理去？你
6: 谁要找我说理啊？
3: 我，
0: 团长，
3: 您来的正是时候，我得问问您，我们家老杨给您打了胜仗，我听旅部的人说旅长没少夸您，咋啦？功劳你得了。就让我们老杨跟着蹲禁闭，这是谁家的规矩啊？
0: 行，
6: 少说两句。于兵，
7: 你看看你这脾气啊，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有变。我关他的禁闭那是为了他好，这小子擅自行动那多危险啊。
6: 那万一要是有个啥闪失啊，你和山河咋整啊？
7: 那不成孤儿寡母了？
3: 就算成了孤儿寡母，那也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我自己有法子处理。
7: 你邓玉萍要是能把杨志华给管好了，我还乐不得呢，省得我跟他操心了。
0: 哎，丁团长，我声明啊，这真是他管我。你看啊，在组织上，他是领导，对吧？在家里边，他更是我的领导了，所以他能管我，能管。
7: 呵，我还没看出来，你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杨志华，竟然怕起老婆来了啊？
0: 我这也不叫怕老婆，哎。我这叫尊重，那不是旅长都说吗？我们要尊重妇女，男女平等，对吧？
6: 行了，
7: 这样吧，既然是你的媳妇来接你了，你就跟她走吧。
0: 哎，
7: 等等，
0: 啊，
7: 我话还没说完，杨志华，你去跟你们连二排长郭大个子交接一下工作。
0: 什么意思？连长给撤了？不是。
7: 从今天开始，你不再是三连的连长了，你也不是我的兵了。
0: 啊？不是，到底啥意思啊？
7: 旅部命令，后天你带着你们连那一门920步兵炮去旅部报到。
0: 不是，
3: 那你让他上那干啥去啊？
7: 不管干啥，都得给老子好好干，不能给33团丢脸。
0: 是。

0: 连长，你就这么认为我们走了？连长，我们舍不得你走。连长，我们舍不得你走。都听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咱们连的炮上边有咱们连每一个人的名字，这不光是名字，而且是烙印。我希望你们今后无论走到哪儿，也有咱们三连的烙印。总之就一句话。
1: 别给我丢人，也别给三连丢人，明白吗？明白。解散。来。我觉得头晕，还有腿疼。没关系，你头晕是因为你失血过多，等出院以后多吃点营养品，好好休息。
2: 出来，
3: 哎，你醒了，你小子真命大。王铁头，
2: 嫂子，
3: 铁头，
2: 木兰嫂子，
3: 真的是你啊！
2: 木兰嫂子，你没死啊，太好了。
3: 铁头，杨志华呢？ 杨志华他在哪儿？
2: 我哥现在是我们的连长，就在村里呢。

0: 怎么回事啊？你不是死了吗？啊！爸，爸，哎呦，哎呦，乖！爸，啊，这是我儿子，佳一。
1: 阿姨，志华。哎，
0: 那什么，这是我多年前的一个老战友啊。
1: 老战友？
0: 啊，
1: 老战友哭成这样。
0: 啊，这不是多年没见了吗？ 那个当天以为他死了，没想到还活着呢。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老婆，叫邓玉萍。
1: 你好。

0: 走不了了。
1: 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你都不要管我，你只管带着小华走。
2: 哎，
3: 杨志华，如果你今天不走，我就用我李如兰这条命换了你的债。

0: 今儿这事儿，我要不问你，你是不是不准备告诉我了？什么呀？今儿那女的，她不只是你老战友那么简单吧？
1: 她就是李木兰，啊，李木兰，她不是死了吗？我也不知道。那这事儿怎么办呢？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办啊？
0: 什么怎么办？
1: 她李木兰是你之前的媳妇儿，我是你现在的媳妇儿，现在部队上有规定，不许有三妻四妾。
0: 你怎么也得从我们两个人中间选一个过日子的吧？哎，行行行行行，什么选一个呀？那我跟李木兰，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都已经过去了。
1: 可是他现在又活回来了呀，而且他现在就站在你面前，我今天看他哭成那样，他肯定对你有感情。那你对他呢？
0: 哎呦，行了，什么感情不感情的呀？你现在是我老婆，咱山河都那么大了。
2: 我还能怎么着啊？我，这，我跟你们说啊，那个炮只许开不许摸啊！哎呦，这
3: 什么炮啊？这么大个儿，你这哪儿厉害？
2: 你这儿子，是吧？
3: 见过，好气派！
2: 是，
3: 从来没见过。
2: 是，
3: 行了行了，哎。
2: 回去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厅长，这炮是我的好朋友，没经过我的允许你就摸它，它会生气的，懂吗？
1: 不懂。
0: 那它在战场上就不会发挥最大的威力，懂吗？因为你摸它，它生气了。
2: 92式步兵炮，口径70毫米，炮重0.212吨，炮的全长2.745米，高低射角负10至正75度，范围射界左右4到5度，炮弹的初速198米每秒，最大射程2788米，对吗？

0: 哎呦，没看出来呀，哎呀，哎呦，慢着慢着，
1: 不是，没事，不是，你懂炮啊？
0: 略知一二吧。
1: 你这可不是略知一二的问题了。哎呦，哎，政委，
2: 哎呦，俩人聊上了一下。
0: 政委，
1: 哦，
0: 对了，我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陈有利，是旅直属炮兵队的指导员。啊，
1: 杨指挥，
0: 早就听说过你。
1: 首长说，你一个连的兵力，加上这门925兵炮，就粉碎了鬼子的偷袭计划，全旅都传开了。嗨，
0: 都说你用炮如神呢。
1: 小事儿，不值得一提。看见了没有？你还没捎夸他两句呢，都尾巴就翘天上去了。
0: 政委，我们团长说，让我拉这门炮到旅部来报道。
1: 您知道吗？这旅长给我一什么职务？
3: 你们丁团长没告诉你吗？
1: 没有啊。
3: 这个猴崽子，你已经被正式任命为旅部直属炮兵队的大队长，是旅长亲自点的你的将啊！那这么说，
1: 我是升官了，我啊！不过，你可得给我好好干啊！要是干不出点花样来，我就撤你的职。
3: 保证好好干。
1: 来来来，我再给你介绍一次啊！这是你们的指导员。
3: 你可不能小看人家啊！人家可是喝过洋墨水的人，他在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炮兵系念过书。
1: 我看出来了，肯定是喝过洋墨水。就刚才啊，说起这炮来，说的是一套一套的啊。
0: 说笑了，说笑了。我刚回国，也就算个新兵蛋子，在实战上，你还得多多指点。
3: 啊，这个好说好说啊！以后这炮兵队我就交给你们俩了啊。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
0: 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一个月后你们炮兵队还拿不出手，那你们俩就一块给我扫盲房去。这个没问题，但是我有个条件。
1: 一到这个时候就给我提要求。
0: 哎呀，不是，我是为了咱们炮兵队好，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连啊，虽然是一个步兵连，但是呢，我们连自从有了这个925式步兵炮之后啊，我就一直训练我们连的战士来使用这个炮。现在呢，已经初见成效了。我是这么想的，既然成立一个炮兵队。
3: 我就把我们连的人一块都给带过来，不就完了吗？一来呢都是老熟人，用起来顺手；第二呢，他们在战场上也能发挥更大的威力。
1: 指导员，你觉得呢？
4: 我同意杨队长提议。<笑>
3: 好，这件事啊，我再跟旅长商量商量。不过要从你们丁团长手里抠人，我们吕布非得大出血不可。<笑><笑>
0: 杨连长，哎，
5: 来接山河啊！是，山河上了这么久的学，也没见你来接过几次，这回怎么有时间了？啊，
0: 我这不是调回吕布了吗？以后有的是时间。
5: 是吗？那太好了，山河啊！
0: 慢点，慢点，你爸爸接你回家了。哎，哎呦，哎呀，哎，哎，你跟爸爸说，跟二位老师再见。
5: 再见。
0: 哎。 把山河抱过去，交给嫂子。
5: 好嘞，
0: 欢迎大家回家。
6: 山河，跟叔回家啊！
5: 爸爸，
0: 哼，长高了啊！走，回家。

0: 兄弟，这是炮兵队吗？对啊，你是？我是来报道的。哎呀，
1: 行啊，这力气够大的啊！你叫啥？
0: 我是工兵队的刘大个儿，我们连长认识你们队长，这三箱手榴弹是支援你们的。嘿，行。
1: 我们炮兵队就需要你这样的，这以后搬炮弹都省得用，牲口。说什么呢你？哎呀，没别的意思，就是说啊，你特别适合当炮兵。报道是吧？那屋。
2: 手榴弹给谁啊？
1: 小六，接着点儿。
3: 是。
1: 报道去吧。 军训令，
3: 妈妈，妈妈，妈妈，我回来了，这是爸爸送我回来的呢。

0: 去屋里写作业好吗？
1: 嗯，爸爸，那我写作业去了。
2: 行，好好写啊。
0: 坐吧。
2: 哎，这一晃，小华都长这么大了。
0: 谢谢你接他回来啊，杨志华。你已经不是小华的爸爸了。
2: 哎，我跟你说啊，我还记住他小时候的样子呢，也没怎么变。
0: 有些事情总该忘的，忘记了会舒服点。
2: 木兰，说真的，当初我真在城墙上
3: 看到你和小华被枪毙的告示了，
2: 我……哎，那你跟我说说，怎么会这样子呢？
0: 是杜清明。他哥逼着他杀了我们，他不忍心，就让我们俩假死，然后放了我们。
2: 那这些年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0: 从杜家出来以后，我就找了一个游击队跟着他们，然后就找到了部队，先被分到了129师医院，然后又被分到了这儿。
2: 那你和小华是受苦了？
0: 苦不怕，怕是生活没了奔头。好了，该听的你也听完了，快回家吧。
2: 哎，木兰。
0: 杨志华，我想跟你说，邓玉萍是个好女人，山河也很可爱，我祝你们一家人幸福。
2: 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问问您，那今后你和小华这怎么过呀？
0: 这么多苦日子我们娘俩都熬过来了，小华现在懂事了，长大了，他都能照顾我了，我想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0: 放！
1: 同志，我问一下，这是炮兵队吗？
2: 对啊，你们也是新兵来报道的。
1: 对，
2: 哎，
0: 去那屋，
3: 那屋登记啊。
0: 预备，放！
4: 哎，同志，你们这是忙啥呢？
0: 这你看不出来吗？训练呢？
3: 训练？就拿着破木头桩子训练？
2: 咋的呀？
4: 之前可听我们连长说，这炮兵队不是谁想来就来的地方。这可倒好，来了一看就拿一堆木头疙瘩训练，连个真东西都没有。早知道原部队待着不来。
3: 就是，再怎么说我以前大小也是个排长，要不当炮兵还不来呢。
5: 来不及了，
6: 你们已经是炮兵。
1: 这位同志是？
2: 这是我们指导员。
1: 指导员，我是二团的作战参谋田昭定。
4: 报告指导员，33团侦察连班长宋小武。
0: 302排副排长朱乐天。
6: 炮兵队欢迎你们。
1: 指导员，那炮兵队连个真炮都没有。哈，
6: 谁说我们炮兵队没有真炮？我们有一门92步兵炮。啊，当然现在是有点寒酸，但是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拥有很多各色的火炮。只要大家齐心合力，我相信我们炮兵队将会成为一支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威武之师。你们几位都是各个部队的

0: 炮兵是优秀的战士，但是你们到了炮兵队，一切就得从零开始，得先从理论知识开始。这些假炮就足够了。
1: 指导员啊，还得学习呢。<笑>
0: 那当然了，炮兵啊，是一门高技术的特殊兵种，我们要学习很多相关的理论知识。怎么，你们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兵，不会是怕了吧？
1: 怕。
2: 我们两鬼子不怕，害怕可是我儿。
3: 就是，
4: 好样的，走吧，我带你们去报道。
5: 预备，放！
3: 铁头，
5: 早叫你去一趟，
2: 啥事儿啊？
4: 没说。
3: 你带他们训练，
2: 放心吧，去吧。
5: 来，预备，放！
3: 哎呀，来了，铁头兄弟饿坏了吧？赶紧吃吧。
6: 算了，
3: 这啥日子？
4: 没啥日子，嫂子就是想你了，做点菜让你过来吃点。这咋好意思？
3: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赶紧吃吧，看你那眼珠子掉菜里了。
6: 谢嫂子。
3: 哎呦，慢点吃，别噎着。你看你那没出息的劲儿，吃不了嫂子给你带走啊。
4: 谢嫂子。
3: 铁头。
4: 嫂子，你好吗？
6: 啊，嫂子最好了。
3: 那嫂子，求你点事儿，能帮吗？
6: 嫂子，啥时候熟的？你让我干啥吧？
3: 也没啥，嫂子就是让你平时盯着点你们队长，他要跟那个李木兰见面，就告诉嫂子。
6: 啊？
3: 啊啥呀？
6: 嫂子。
3: 你这让我当叛徒啊？
6: 当啥叛徒呀？说话咋那么难听呢？
3: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嫂子就是关心你们队长，让你盯着点他，就这点事儿你还帮不了嫂子呀？
6: 这真帮不了你。
3: 我这要帮了你，不成背叛我志华哥了吗？我王铁头再咋都也不能当叛徒。
4: 王铁头，你别跟嫂子这磨叽啊！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5: 美化生活，用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

0: 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大家同学一场，
9: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1: 同窗不同路，
10: 郑英的陈可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11: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1: 同血不同心。
11: 怎么要查我？
12: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还他的嫌疑最大。
1: 请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
13: 正在热播。

0: 播，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

0: 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第13集，失去味觉的爆米花。
1: 这次音乐主题餐厅推出的奶油旋风意面得到了一致好评，还被大家评为最有幸福感的意面。
2: 彪哥，他们那么开心，我们把面偷走他们就悲伤了吧？
3: 不能那么直接，前几次的失败忘记了吗？要多动脑筋，想到让他们更崩溃的办法。我有办法了，这次一定让他们绝望。
4: 新订单。
3: 哇，又是那么多单，速度就是王道，我要加速了。
5: 太爆炸了，这芝士味道一绝。
6: 真美味呀、啊！
7: 是呀，
3: 咋咋呼呼，安排你们的任务做完了吗？
2: 做完了。
3: 大厨拜拜。
5: 是哪儿来的薄荷味儿？哎，继续，今天是爆炸忙碌的一天。
8: 我的妈呀，要咸死我了！
9: 厨师呢？这做的什么呀？
10: 浪费了一天的时间。
11: 什么呀？
10: 我还是特意从好远的地方赶来的。
12: 太走心了。
2: 彪哥好棒！
5: 哦不，我真的一点都尝不出味道了。
3: 没事的，爆米花，暂时失去味觉，明天就好了啊，超快速的。
7: 哇，好了，小，我们可以提前排练歌曲了。之前一直没时间排，不是吗？

0: 听不见，我什么都听不见了。啊！尝不出味道的厨师，听不见声音的鼓手，我只会拖累大家，我太没用了。
1: 爆米花。
2: 现在怎么办？
3: 朋友们，事情好像不简单。啊！
4: 我记得听到了一声爆炸声，难道说是哗啦啦搞的鬼？
2: 看来必须要追查真相了。

0: 七，铁侠幻影出击。
1: 我提取了地面上的粉末进行数据源追踪，只要携带者成分匹配上就会被锁定。追踪到粉末源头了，
0: 那厨师让我们这次的收获可真不小啊。
2: 果然是哗啦啦小队，不能让他们得逞。
3: 音乐战士幻影风暴出发。
4: 收获满满的。
0: 急速狂潮。
4: 完蛋了，是古灵通幻影队啊。

0: 完美，我的动作真是太优雅了。
1: 又是你们，哼，我早有准备了。我要让你们尝尝音乐餐厅的厨子的痛苦。
0: 这，哈哈，就这点本事吗？
1: 你们就这点本事吗？
0: 什么味道？太臭了，我要窒息了！
2: 完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0: 糟糕，是悲伤能量。
2: 在哪儿？
0: 晕乱世界，不接，请求协助。
3: 我动不了了。
1: 王炸！哈哈，咕噜噜幻影队，失去视觉、嗅觉和触觉的滋味怎么样呀？
4: 远古好帅。
2: 怎么办？看不见，根本阻止不了他们。
0: 我也不行了，太臭了。
5: 这么多悲伤能量，如果给到石油魔，我们就危险了。
3: 你是爆裂。
6: 失去五感的滋味，让你们也尝尝。
7: 我什么都听不见了。
8: 我的眼睛，我看不见了。
6: 暗月震雷！大家都恢复了，我没拖后腿吧？
2: 那当然，宝莉，你超酷的，没有你，我们就完了。
0: 暴烈，你是怎么振作起来的？我们还在担心怎么优雅地安慰你呢。
6: 这个嘛，我走出音乐餐厅后。
2: 呀，是音乐餐厅的大厨。
9: 是啊，我那天心情太坏了，吃完他做的面条，心里暖洋洋的。
2: 啊，给你。
6: 虽然我听不清他们说了什么，但我能感受到他们很喜欢我，并且鼓励着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语言和味道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关心。你们相信我，我不该让你们失望。
2: 第十四集，大家一起慢动作。
1: 你好吗？你好久没来餐厅了。
10: 又又节奏就是心跳，速度就是王道，无路配送，使命必达。
2: 说多少次了，不要在餐厅滑板！这个月碎了多少餐具了？
0: 一点都不优雅啊！
3: 阿莹，
1: 怎么了，小七？你想和我说什么？我今天超棒的吧？完成了日单最高纪录！对了，你想说什么来着？
3: 你红了啊？
1: 我怎么了？这是今天下午发生的，被人拍下来了。哇塞，这段慢动作太酷了，我怎么那么帅？小七，我是不是帅爆了？
11: 近日，随着一段慢镜头视频在网络爆红，掀起了一阵慢镜头热潮，所有人都开始用慢镜头记录生活点滴。慢动作视频让大家更加热爱生活，提升了幸福感。
1: 哇，这慢动作特效太好玩了，开心够了吗？那么开心怎么收集悲伤能量啊？除非让他们乐极生悲。我有主意了。
2: 哦，好棒啊，好厉害。
1: 那么喜欢慢动作，那你一定很爱我这种特制的慢动作优抚。你好，我是你的粉丝，可以拍摄你的慢动作视频吗？当然，没问题，随便拍。我的每个慢动作都好看，要我给你表演吗？看我的超速急转，开始你的慢动作表演吧。这是最新科技玩具慢动作优抚，只要打开开关，优抚会自动飞到你的头顶，让你的动作变成慢动作，不用开特效就可以变成帅气的慢动作哦。

活动免费赠送，数量有限，送完。截止。

0: 主意真是太完美了。来吧，更绝望吧，更多的悲伤能量出来吧。
1: 是影发来的信号、哦、是大量悲伤能量，我们该出动了。
2: 音乐战士幻影变身。

0: 七，
1: 呀，
2: 幻影出击。
3: 这是灰灵物体变慢的光线，想要恢复正常，需要控制器关闭特殊光线。
4: 控制器肯定在他们三人手上，看，哗啦啦小队和悲伤能量也在里面。
5: 那还等什么？赶紧进去，爆破打败他们。
6: 我们一进去也会变慢，这个距离我们追不到他们。
7: 交给。

0: 这样不行，要预测他们的行动再拦截。赢，左后四十五度前扑，应该会在一分钟后抓到蒙彪的耳朵。
1: 看你往哪儿逃！
0: 你改变方向就碰不到他了。
1: 我太急了，
2: 慢速对影来说太难了。
3: 我强行逆转了这个幽浮的光线，应该可以让影恢复正常，但只能持续十秒。
1: 速度变正常了，控制器我拿到。
3: 糟糕，反转过头，速度太快了。
0: 只剩八秒了。七六五，
4: 快呀快呀，急死我了。
0: 跟上他的节奏，慢节奏的歌曲你也弹得很好，不是只会快，
1: 慢动作的节奏。
2: 急了，三二，最后一秒。
3: 逆转失效了，
1: 拿到了。

0: 呼噜噜幻影队被伤能量呢。表哥快跑啊，
1: 我
0: 不是害怕你们啊，你们竟然不能活。
2: 超酷啊，赢
3: 那必须的，看我的神龙摆尾，节奏就是心跳，速度就是王道。
4: 山水有灵，文脉无声。
5: 土家人靠山安家，吊脚楼不用铁钉，木头与木头靠榫卯咬合扣紧，凭着这双手在大山里筑起万家居所。
4: 一面相逢，一目

0: 因为我喜欢它。今后上大学了，要选择一个和土家建筑相关的专业，要把这个技艺传承下去。
1: 热爱不息，少年点亮非遗。
2: 第十五集，黑洞魔术师。
3: 各位观众，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4: 哇，真不敢相信，一眨眼我竟然来到了郊区。
3: 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魔术，
5: 太精彩了，
2: 真是神奇的黑洞魔术。
6: 魔术而已，假的。
2: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
6: 今天的客人出奇的多，这才是真的。而且做甜点的奶油和草莓酱用完了，咖啡也是，还有你理货也太不及时了吧。
2: 现在怎么办？
6: 当然是去进货了。
7: 1861份外卖。
2: 大家都忙着呢，看来只能我们去了。
3: 愿意试一下，
2: 是黑洞魔术，没想到运气这么好。喂，
3: 谁来好呢？后面那位女孩，来吧。
8: 我，你太幸运了，
6: 蜜儿。
2: 一个魔术表演嘛，干嘛大惊小怪？别忘了，我可是又酷又飒的。啊哈，
6: 那好吧。
7: 嘿嘿，恭喜这位幸运观众，请。
2: 太刺激了。
3: 见证奇迹的

0: 我竟然在时空隧道里穿梭。
1: 前方是古高发路段，请小心驾驶。
0: 时空穿梭也用导航？不对头哎。
2: 哈哈哈，幻影队你们上当了。
3: 给魔术师打工可真累，我嗓子都喊哑了。
4: 啊，他们都是托。糟了，米二，情况不妙，是登场的时候了。音乐战士，幻影变形。雪牙，幻影出击。米二，情况怎么样？
0: 车厢做过特殊改装，太坚固了，就算变身恐怕也出不去。
4: 能判断所在位置吗？
0: 恐怕不行，但是有一股臭豆腐的气味从外面飘进来。
4: 啊，臭豆腐，搜索附近臭豆腐店。
1: 老王臭豆腐店前方右转50米处。
5: 车厢那么黑，东南西北都分不清，神仙都不知道在哪儿。
6: 而且彪哥车技一流，幻影队追不上来的。
5: 他追上来了。
7: 慌什么，又不知道人在我们车里。而且
8: 这才好玩嘛。
9: 分析通话信号。
0: 哎，向左拐了，车速明显加快。
5: 闪掉了。
6: 我说什么来着，彪哥的车技
5: 摔到肚。
4: 他们一定截获了我们的通话。
0: 那怎么办啊？
4: 你觉得餐厅里的鱼缸要不要换个位置啊？
0: 鱼缸不是在音乐餐厅的右边吗？他在暗示我用其他方式提示方向。我要吃牛排，拜托给我叉子。
4: 左手拿叉子，那就是左边。
0: 哎呀，切牛排的刀呢？我可不想用手抓。
4: 右手拿刀，是右边。
5: 牛排？
7: 嘿嘿，什么幻影队，吃货而已。
5: 幻影队，别想再追上我们。

0: 哈，又追上来了！哎，
1: 难缠的家伙，看来只能用绝招了。
2: 锁定你了。什么？客人的牛排分成了三个，到底是哪一个？左边。
0: 没看到我！
2: 糟了，蜜儿，
3: 我闻到了泡泡撸的气味。
2: 泡泡撸是海边跨海大桥。
1: 对，可是你来不及了，我只需要一分钟就会让车厢沉入海底。哈哈哈哈！咕噜噜幻影队，你输了。
2: 不行，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认输。有了。

0: 之中，我来救你了。
1: 我们把它一起扔到海里。
2: 三打一，我们不怕你。
3: 别忘了，还有我。哇，还好车厢受损，要不然就算变身，恐怕我也出不来了。
1: 你不是幻影队的通讯员，而是超密。看来只能用杀手锏了。
3: 被他们逃了。喂。救人也要提前一点嘛，害得人家担惊受怕。
0: 自己不听劝，怎么不说啊？
3: 是你劝人没有说服力，好吧？
0: 牙尖嘴利。
4: 第十六集，密室大逃脱上。
5: 大王，
1: 没想到呼噜噜幻影队竟然就是音乐餐厅的那几只小猫。
2: 彪哥，我们可以直接去找他们吧？
5: 对，吓他们一跳。
1: 然后暴打我们一顿吧。
6: 够了，别忘了，我需要大量的悲伤能量，只要我复活了，十个呼噜噜幻影队都不在话下。
1: 没错没错，我一定会想办法收集到大量的悲伤能量的。
6: 哼，再给你个提示，人在绝望的时候是最悲伤的。
1: 绝望？把他们逼到绝路，让他们尝尝痛苦。
6: 呼噜噜火影队，
3: 我们身份暴露了，他们会不会直接过来？感觉超不酷的。
7: 他们敢来，就让他们爆炸着逃跑。
0: 不能让他们找到我们的秘密基地。小七，加强防御。
8: 基地已经开启了最高防御。
3: 哇，大家早点睡吧。明天有表演，加油！
7: 小偷，奇怪，看错了吗？算了，睡觉睡觉。

0: 快闪了！
1: 啊，电路故障了！
2: Come on.

0: 是哗啦啦小狗队的门票。嘿，这啊，是虚影，实体不在这里。
1: 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让我们一起玩游戏吧。这里已经变成了密室，你们要找出三个数字密码，密码就藏在这个音乐餐厅里。哦，只有30分钟的时间，每10分钟这里就会失去一种电能。如果30分钟后还未找到密码，将被永远锁在一片漆黑的地方。
2: 门被锁了，
3: 窗也开不了。
4: 快开门，放我们出去！
0: 我们不要玩，快让我们回家。中控系统出问题了，有异常病毒侵入。
3: 清除病毒需要多久？
0: 我尽快。
5: 搞什么啊？我们是来听演唱会的，谁要玩这么吓人的游戏啊？
3: 怎么办？该不会永远被困在这里了吧？
1: 继续绝望吧，越绝望能量越多了。啊哈哈哈哈！
3: 不能让他继续这样收集悲伤能量，先要稳住大家的情绪。
6: 大家先冷静下来，这不是我们设计的游戏，但可能只是一个恶作剧，不要惊慌。我们一起寻找一下密码。
0: 就是啊，找到3个密码就可以了，这多容易啊！看我的，哦，没有，这里也没有，没有。卡住了！哎呀，好痛啊！我找到了，哦。
7: 太好了，只要找到密码就能出去了。
8: 我们也一起找。
3: 我们也一起去找吧。桌椅上也没有找到，
9: 厨房也没有。
1: 最后10分钟了，很快你们就会体验一片漆黑的恐惧。
3: 现在怎么办？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找过了，
0: 难不成这数字还会隐形？
10: 有种隐形墨水，需要在紫外灯的照射下才能看出来。
9: 我有紫外灯，等我去拿。
0: 这里没有，没有，没有。
3: 啊，这里！
1: 恭喜你们，又找到了一个数字，只剩最后一个了。
11: 到底在哪里啊？
1: 还有最后3分钟。
12: 这里可能是基地。
3: 这里什么都没有，
13: 其他地方都查了，只有这里没查过。
4: 没错，快让我们检查看看。
9: 我们都检查过了，没数字的。
14: 让我们再看看，可能是你们漏了。
9: 是啊，没错。
10: 怎么样了？
4: 我还需要一点时间，
10: 再找下去他们就要发现基地了。
1: 还有最后1分钟，
13: 没时间了，快让我们进去。
15: 你们是不是故意不让我们通过？
9: 快让我们进去。
13: 大家跟我冲进去。
9: 别挤了，里面真的没有。
13: 我要被压扁了，
3: 这样一点都不酷。
10: 已经快没时间了。在哪里？在哪里？这是什么？
9: 当然是我的。难道说昨天晚上是他们？
1: 3、2，
10: 最后一个密码是7。
1: 恭喜大家找到了3个密码！
16: 耶，得救了！
4: 终于可以回家。
1: 但是我也没说找到密码就放你们出去呀。
1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由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

0: 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有人问我，长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
8: 这是大海，
7: 还有什么可说的？
8: 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7: 您每天都照镜子，看到的不也是同一张脸吗？可今天总和昨天不太一样。我记忆里的长江走得很慢，一座山要慢慢看，一个地方要慢慢走，一个人的故事也要慢慢听。现在不一样喽，现在连山都恨不得竖着看。他们从四川出发，走到贵州，再走到安徽，
9: 不思量，自难忘。
7: 说是去寻找长江里的诗，我看他们先找的是人，找一个还在做老手艺的人，找一个为什么愿意回家的人，找一个把普通日子过得很有意思的人。这个找法我赞成，诗这个东西啊，不必总供起来，拿到风里吹一吹，在路上走一走。
10: Run the two river banks,
7: 用方言念一念，在饭桌上聊一聊，有些文化，空着肚子。

确实不容易理解啊。走着走着，他们就会发现，诗里写的不只是山水，还有离开的人，回来的人，还有一代人怎么把上一代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过下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读诗，其实诗也在读他们。过去我带着大家看过长江，这次我就坐在大家身边，让他们带着我们再看一遍。

0: 今天天气很好。
1: 天气很好 ，yes，
2: 真的很舒服。
0: 我就喜欢在江边，视野开阔。
1: This is my first time seeing this river. It's really magnificent.
2: 啊，第一次。啊。
1: Some people don't like this kind of weather. Personally, I think it's nice. I like it. But every day in China is nice. 啊，
0: 何老师，碰面啦！
1: 你好，你好。
0: 你这身装扮很特别，一个惊喜。
3: 谢谢，欢迎您来到马鞍山采石机。
2: 欢迎，欢迎，欢迎。
0: 我们诗行长江安徽篇啊，是沿着江水，终于来到了所粤东南的军事要塞采石机。
3: 有一句话叫“凤台东出无多地，牛渚南来第一矶”。我们采石矶呢，就是长江三大名矶之首。古往今来呢，它就是交通要经、商贸重镇，也是天然的军事要塞。很多兵家在此争锋，所以它的战略地位堪比万里长城。它也是个关键的隘口。你看历史上这个三国鼎立、南宋抗金、渡江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它也见证了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

0: 兵追上来了，请大王速速渡江，请大王速速渡江。
1: 我项羽戎马一生，竟落得如此下场，我以此敬。

0: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1: What does this line mean? I don't quite understand it.
0: 这个首诗的意思就是说，活着的时候要做人中豪杰，死了之后也要当鬼中英雄。世人至今思念项羽，只因为他不肯苟且逃回江东。
2: 他这个讲的就是咱们中国的西楚霸王项羽。当年呢，他被刘邦大军围困在垓下这个地方，四面楚歌。Evan， 你知道当年项羽不肯过江东，他在哪里吗？
3: 来，对岸，
2: 顺着手看，
0: 就在斜对岸，
2: 他就在那边。
0: 没错，其实当时乌江亭长早就已经备好了船只，是希望项羽能够回到江东，他完全可以再聚江东子弟，未必不能再创霸业。我们现在再来看，他是败在了心气上，败在了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的这种愧疚里面，当然还有这种不肯苟且的骄傲里。
3: 当我们在细品《史记》的时候，司马迁呢也记录下了项羽，不以成败论英雄，
2: 只以风骨论高下，
3: 字里行间满是一种同情、理解和惋惜。
2: 其实说到这个地方，如果说司马迁作为史学家是以历史的角度为项羽来写信，那么我就想起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李白。李白应该可以说是用诗来为项羽证明。
0: 比如说他写的那首诗《项王气盖世，子殿明双瞳》，开篇就写的项羽如天神下凡，气盖山河。还有第二句就是呼吸八千人，横行起江东，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何等的所向披靡。但是到最后你看，八千子弟全军覆没，他自己自刎于乌江，把他写得越强，其实结局越让人觉得很唏嘘。
1: I know all about Li Bai. I know he's hugely influential, not just in Chinese history, but culture as well. He's famous throughout the world.
0: 您知道吗 ，Evan？ 前方就是有李白很多的遗迹，比方说李白衣冠冢、太白楼。每年呢，采石矶还会举办这个汉服文化节，说不定我们就能在那儿遇到李白。
3: 太白楼，
4: 走。

0: 哎呀，
1: 这里有放风筝的，还有玩蹴鞠的。
0: 哎呀，我也好想融入进去啊！
2: 你自己试试看。
0: 说李白，李白到了，那是李白吧？
3: 秋风起，
1: 好像在吟唱。

0: 哇，感觉一下就静下来了，
1: 有种意境感了。你好，
2: 你好，你好，打扰了。
1: 这个您是扮演的太白先生？
3: 在下正是李太白。
1: 您就是太白先生，你好，你好。
4: 李白，

0: back from the dead. I wasn't expecting to see you here.
1: 见到真人了是吧？
2: 见到真人，演绎的太白先生啊。
0: Welcome back.
3: 诸位寻太白所谓何事啊？
2: 我们想去看看太白楼，能带我们去看吗？
3: 好，诸位请随我来。诸位请看，此乃太白真迹，上阳台帖，上书有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青壮何穷。李白当年寻一位故友司马承祯，但到商上之后，司马氏已经过世了，感慨之下便作此诗。
4: 这个是李白唯一存世的真迹，这个是复印件，原件是在故宫博物院，这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3: 这是太白楼。
2: 哟，哇，这是
5: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6: 也是李白，
2: 还
6: 是李白？
2: 对，他也是李白。哦，这是一个舞剑的李白，因为李白也是一位剑客嘛。文武双全，能文能武。
3: 哇，帅！
2: 好，
7: 帅！
2: 好好好，
1: 太棒了！
2: 你们这是人人都向往着做李白啊，
4: 因为李白在我们马鞍山人心里啊，他是一份特殊的存在，他的诗与文化灌溉了这片土地一千多年，所以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李白。然后到了这儿呢，每个人都成了李白。
8: 啊，处处都是李白。
7: 哎，那儿还有一个，你看。哟，
9: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2: 好，
7: 好潇洒呀、啊！太棒
6: 了。That's wonderful to meet you, Levi. That's a beautiful poem you recited. Would you be so kind as to teach me?
9: 这位朋友，不如你也换上李白的衣服，和我一起对饮，如何呀？
7: 变装哎！
2: Okay.
1: 白。Okay.
6: Breaking Mount Heaven's gates, the great river rolls through. Its east flowing green billows hurl black here, turn north.From the two riverbanks, thrust out the mountains blue, leaving the sun behind, a lonely sail comes forth.
2: 这一首诗好像在这里是有特别的意义。
4: 望天门山其实就是写的我们长江安徽段，公元725年，唐开元13年的时候，那年李白24岁，仗剑去国，出蜀东游的时候。他的船就行至当涂段的时候，就看到东西梁山，两山夹江对峙，江水回旋的雄奇景象啊，他就写下了这首诗。这也是他写给安徽的第一首千古绝唱。
10: 没错，你看这个地方啊，它是诗仙的终点，可以说在这一个地方承载了诗仙所有的他的豪放，他的孤独，他的天真，当然也承载了无数的文人墨客的悲欢离合。
6: And I heard this is where Li Bai rode the whale.
2: 啊，对啊，我也很好奇。
3: 这是一个传说。朱月台呢，就在此地前方临江绝壁处。传说啊，李白有一次月下醉酒，看着江水中月影皎洁，他就俯身去捉，不慎失足落水。恰此时，有一只大鱼将其驮起。此虽为传说啊，但看此地江风月色，却也对得上诗仙的浪漫。
10: 哇，我觉得这个把中国浪漫表达到了一种极致。
2: 是，哎，但是刚刚说这个长江上的大鱼是什么大鱼啊？
4: 其实可能结合我们地理位置来

0: 看，我猜测很有可能就是江豚，因为正好离马鞍山不远的地方就是安庆嘛。嗯，安庆的大关区有西江江豚迁地保护基地，你们可以到那儿去看看江豚。
1: 哇，可以看江豚，
2: 这个可以，
1: 这个主意好哎。
3: 立波老师，我约他到了安徽来。我们就去探安庆。哎，
4: 我喜欢徽派建筑，
5: 我想去徽州。艾文跟我走。
6: OK，
5: 咱们在出发之前呢，正所谓一江诗满，
1: 一碗情深，
7: 诗行长江，晚韵长存。出发！
8: 出发！
3: 一路诗行，庆酒相伴。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这个是江豚的饵料是吧？
2: 对，
3: 好丰盛啊。
2: 那你来捞一把。
3: 可以啊。哎，哇，这个好沉，你帮助一下我。
9: 哇，苗苗。哎呦，
3: 立波老师你来了。
9: 这是准备鱼苗苗是不是？
3: 这是张队长。哦呦，
9: 张队长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3: 是要到哪儿去？
2: 您到那边去喂。
9: 我来，我来。
3: 走，一起。
9: 好，江豚的早饭来了。
3: 对对对。我们今天能见着吧？
2: 应该可以见到。
3: 好，
9: 相信我们的运气。
2: 就在这里。
3: 我们这个安庆的江豚现在是一共多少条来着？
2: 我们安庆多有200多条。哦，
3: 200多头了。
9: 我去年在这个宜昌段也见到江豚，从三峡大坝往下，其实都是它的生活区域。但是最大的一个保护基地确实就在我们安庆的西江。我们的保护区里头大概有多少头江豚？
2: 有25头江豚。
9: 哇，25头啊！
2: 对，哎呦，
9: 这么多啊！
3: 你平时跟他说点啥呀？
2: 我平时就喊他来吃饭了。
3: 吃饭了。
9: 所以你用重庆话喊两声吃饭了。对，
3: 乖乖来吃饭了。乖乖来吃饭了。来，张队长你来。
2: 他不过来我们就用水瓢敲一下。哦，
9: 这是喊他吃饭了。阿豚来，
3: 快来快来，该吃早饭了。
9: 阿豚来。
3: 来了来了来了。扑腾过来了。
9: 哇，好几条过来了。
3: 哎，你看你看，来了，那边也来了。哇，哟，那儿还有扑腾的过来的，
9: 好几个。
3: 还呼吸了，
9: 它和海豚不一样，它没有背鳍。来了就得喂。
3: 对对，
9: 来都来了还不吃两口，
2: 它一下就过来了。
3: 哎，这里我面前。
9: 对呀，就在这儿。
3: 来，江豚吃早饭。
9: 哇，都来了。哇，在这儿，就在这儿。哎，
3: 来了，那来了，哦，两条，
9: 好，两条，这么多。
3: 哦，它游得好快。哎，你看它健步如飞。快看它翅膀跳起来。哇，
9: 跳起来。哇，你看游得多快。
3: 你看它真的过来了。来来来，给我看看你的笑脸。
9: 哇，给它跳大的。
3: 哦，就这样。
2: 不要，就是。
3: 哎，你看你看。哇，哎，看到了，它来了。乖，你真乖。哇，它游得好漂亮。哎呀，我要看你的微笑。吃早饭了。哎
9: 呀，你怎么打得太急了。
3: 来了，你看你看，吃早饭了。哎，你乖你乖。哦，就给我看了一个背影。
9: 看到这个背影很好看呢。
3: 哇，看到这么多过来扑腾的。哎，你看你看，它吃了就走了，它太调皮了。
2: 因为它嚼不动的。它是直接吞下去。哦，吃饱了过后，它在外头还弯一下再回来。哦，
3: 它要游玩一下嬉戏。
9: 人家也是宝宝，都是
3: 啊，宝宝。对，这个好。
9: 你看在那里，
3: 哇，吃饱了都已经游到那儿扑腾起来了，就有活力了。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毛泽东诗词里。

0: 面有一段啊，这个鹰击长空，鱼翔千里，
1: 万里霜天
0: 竞自由，你们自由的嬉戏吧。
1: 哇，刚才这感觉有十头左右。
0: 哎，对。张队长，您一直是在做这个喂江豚的工作吗？
2: 我以前是捕鱼的。
0: 哦，你是捕鱼的？
1: 捕鱼的。
2: 对，进步之后就到这
0: 养鱼的了。
2: 等于呵护他们了。
0: 哎，说得好。
2: 我们要保护好它，因为这个江豚再也不搞的话，它也就灭了。
1: 对呀，
0: 是，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江豚极度的濒危了，是吧？
2: 2012年的时候，库卡的话是只有1000头。
1: 对，也就1000头了，当时。
2: 进步过后，数量就一直就在增长阶段嘛。到2022年的时候，迅速恢复了。科学考察的话是已经1249头了。
0: 哦，就是1年发生了就100多头的增长了。
2: 对，所以国家这个搞进步啊，对长江是修复是最好的办法。
1: 对，前一段看了一个新闻说，长江段现在10年进补，总共恢复大概是1426头，就说明我们的长江的水质、长江的生态恢复的有多么的迅速。现在，10年进补何其重要啊！而且这个江豚它一胎只能生一个，它的怀孕期我们说10月怀胎，它要到12个月。哦，所以你看这一头江豚很不容易的。
0: 张队长，应该是你是特别有感受的，你现在看到这么多江豚，你什么心情啊？
2: 我心情就非常高兴了，渐渐地保护它之后，它渐渐地数字往上涨了。
1: 张队长的微笑和江豚一样，你看也是微笑天使。
0: 据我所了解，江豚啊是长江的生态健康，以它为风向标，所以它越健康，我们的这个生态就能够看出越好。
1: 长江生态的终极晴雨表。
0: 对，
1: 所以长江啊，我们说母亲河啊，一条大江滋养了我们的文明啊，是一群精灵才能见到我们的初心啊。
0: 是，
1: 所以它的微笑其实是长江的微笑。
0: 对，
1: 其实也是整个生态中国、美丽中国的微笑。
0: 是，其实今天在这儿我真正的读懂了长江的希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3: 江豚浅浅的笑是长江干流重焕生机最好的见证。大江奔涌，滋养沿岸万顷土地。我们走入安庆古城，在古街与戏韵中触摸皖江大地沉淀下来的岁月温度。
0: 哇，离得好近呐、你说这一幕其实就好熟悉。哦，我是喝着长江水长大的吗？啊，
1: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
0: 、
1: 哎、我们双向奔赴到安庆。
0: 是是，到了安庆来，你看真的这一幕，这样的航运的繁华，汽笛声，还有这滔滔江水，我太熟悉了。
1: 安庆在历史上的地位其实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安徽它其实就是安庆府加徽州府，所以它原来啊在清代应该做过170多年的省府，人文荟萃这个地方。
0: 是，你看安庆啊，还有我的一个小小心愿呢。哦，它是当代诗人海子的故乡啊。
1: 安庆怀宁人。
0: 对，然后其实他有一首诗对我影响特别深，觉得尤其在这种喧嚣的生活里面，然后总是会给到我一份让自己能够平静自己的心情。
1: 应该是最有名的那首作品，
0: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1: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1: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0: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孩子其实大多数时候是面朝大江的，
1: 他其实就向往的这样，把江和海都是这样的宽广。
0: 对他的生活，你看他有一首著名的诗《给安庆》，这是写给安庆的诗。这首诗呢，还写在文化街区的墙上。
1: 那咱们都去看看。
0: 好啊，
1: 孩子在安庆留下的诗意足迹。

0: 道爬尸步行街。
1: 这个在民国是安徽省的商业第一街啊。
0: 你看这门口很有形象，这个狮子，
1: 这是狮泥，龙生九子，它排第五，只是长得像狮子，所以呢老百姓就叫它道爬狮。
0: 他们说这个很有寓意啊，说它俯下身就是谦恭之意，哎，很谦卑。然后说这个是进得多出得少，要留财聚财，
1: 做生意嘛，它这个商业一条街。
0: 对，安庆人的经商之道的八个字是待人谦恭，勤俭聚财。
1: 这个呢就是老百姓的良好愿望来演绎它了。它在这个地方要镇江安澜。
0: 哎，你看这种应该是什么时代的建筑了？
1: 这都是明清时候老房子。哦，这个是老牌坊啊。
0: 您是胡老师吗？
2: 欢迎欢迎。
1: 您在老牌坊这儿等我。
2: 对对对，欢迎你们。
3: 这就是老牌坊，明代隆庆年间建的。
1: 隆庆五年的给他的牌坊。
3: 对对对，已经有400多年了。这条街有800多年历史了啊！
2: 我们安庆呢，作为千年古城、百年省会啊，也出了不少的文化名家，比如我们安庆的宋画名家李公麟，他为我们安庆龙眠山呢画了一个龙眠山庄图，还有我们被称为铁骨御史的左光斗，还有明末的旷世奇才方以智，他也是我们桐城派的先驱。
1: 对，方以智的文学思想影响了桐城文人，然后才有后来这个姚鼐啊、刘大奎、方苞，
2: 桐城三祖，
1: 人文荟萃。
2: 对，我们这里其实还出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以及他的两个儿子
0: 陈延年、陈乔年。
2: 这个地方呢是陈家的一个私塾。每次我们安庆人走到这里来，就是心中啊自然油然而生一种敬意。这一束雕像就是1915年17岁的陈延年带着他的弟弟乔年离开安庆到上海，从此也就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延年和乔年呢就在这个私塾里接受最早的启蒙教育。
3: 你看这个是读书的，当时读书的桌子。
2: 他们当时啊读书也非常好，就学习成绩一直好。
0: 很惋惜，真的
2: 书香世家有志少年。
1: 你看陈独秀就从南水关22号走到北京的箭杆胡同，然后再走到上海的老渔阳里，可是延年乔年从这走出去，最终是走向了刑场。
3: 对，

这是非常让人感慨，但是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觉醒年代。没有他们的抛头颅洒热血，就没有今天啊。

0: 安庆这儿的故事好多。
1: 对呀、啊，你面朝大江嘛，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我们天天沐浴着这样的浪花，长江边的子弟谁不想做英雄？要做民族的英雄。

0: 这是我们安庆的各种地名啊。
1: 我们刚才朗诵了孩子的诗。
2: 对啊，孩子。
1: 来，这打个卡，来给我们照个相。
0: 孩子是我们安庆的怀宁人，他呢15岁啊就以安庆地区的文科状元考入了北大，离开了家乡。但是呢，他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始终揣着家乡。您刚才要找的那首诗，就是他写给安庆的乡愁。
2: 5岁的黎明，
3: 5岁的马，
2: 你面朝江水坐下，
1: 四处漂泊，像不谙世事的少女，
2: 像安庆城中心神不定的一妹，
1: 打听谈论，
2: 可能是妹妹，也可能是姐姐，可能是姻缘，
1: 也可能是友情。他在这个离开安庆之后去北方漂泊嘛，漂泊了5年之后，他在北方他就觉得没有根了嘛，所以他想起他的故乡来。
2: 故乡对他来说是他的一种精神原乡嘛，他那个打听你谈论你，那个你或许是讲的安庆，或许是安庆的谁，
1: 一切就像老一辈的诗人艾青说的，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
2: 爱深沉。香，
0: 这是光绪年间开的啊，它还是取自于苏轼的一首诗《麦陇风来林尔香》。
4: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鸡蛋糕，
1: 这我一人还来一个。哎呦，
2: 好，刘老师来，
1: 太香了，
2: 好香啊，
0: 很好吃。
2: 这个黑乎乎的是啥呀？
4: 这是木子苏，
0: 它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张之洞取的，
2: 好香啊，黑芝麻味道。姜毛水饺，哇，这么大一碗呢！
1: 这是用土鸡熬的汤。
0: 对，来尝一下。姜毛水饺，这个皮薄，
1: 特别鲜。
2: 而且你们这个叫干毛，
0: 它是这样的，我们安庆话称姜姓就称为干。
1: 江淮官话。
0: 对对对，江淮官话。
1: 你用安庆话说一下。
0: 感冒水饺啊，
2: 就拐个弯儿，感冒水饺。
0: 对，其实老字号做的不仅是味道，其实它也守的是安庆人的记忆。只要味道不变，乡愁就有了归处。
2: 对，今天吃到了胡老师家乡的味道啊！
0: 对，
2: 你看，这是我们重庆的庆酒，本栏目啊是由这个庆酒独家冠名播出啊。重庆安庆
0: 一个庆啊，
1: 缘分缘分。听到黄梅戏的声音，
0: 对，
2: 处处都能听到。
0: 对，
2: 小戏台，你看，
1: 所以叫安庆有戏。
0: 对，黄梅戏之乡嘛。当年黄梅戏艺术大师严凤英就在我们这一条老街唱那个草屋剧场，唱红了。
1: 当年一部戏曲电影《天仙配》，那是轰动全国啊。
2: 今年央视春晚合肥分会场带着800多人老老少少唱那个女驸马。
1: 女驸马，
2: 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个镜头。
0: 参加演出的不仅有专业的黄梅戏演员啊，还有很多非专业的
1: 跳油戏迷。
0: 对，戏迷，
5: 我也是戏迷啊。
0: 你们来一段。
6: 这叫做心善肯平并化送到银袍等面寸走进粉进落成断屏风一行文啊。
2: 哎呦，这眼神，哎呦，不错不错不错，谢谢两位。
0: 其实安庆人呢对黄梅戏是发自内心的喜爱，

0: 不仅在台上唱，在江边唱，公园里唱，当嘎的你嘎来着啊，
1: 哇塞，哎呦，还是我们的这个外国友人穿的这一身衣服啊，
0: 你嘎来着啊，
2: 看看这你嘎来着，
3: 老佩我嘎来着，
0: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见过礼，
4: 见过礼，
0: 夫妻两个，
2: 夫妻两个，
0: 见过莫斯里，
2: 见过莫斯里，
0: 哎，对对对，很好很好。
5: 你好，
0: 啊，你好，
5: 难不难啊？
2: 难，
3: 难，难，一点点难。
2: 普通话还有安庆话，咱们一点不一样的，太不一样的。
1: 汉语就很难，再学方言就更难了。
0: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的动作跟眼神挺好的，
1: 非常棒。
5: 看你学得那么开心，是怎么就想来学黄梅戏啊？
2: 这个黄梅戏非常的好看的
5: 啊，很漂亮。
2: 你听他们的唱歌，
5: 你就在唱歌一样哈。
2: 对对对对对，其实说得很对，因为黄梅戏它就像戏曲当中的流行音乐，它是很朗朗上口的，所以我觉得黄梅戏是世界人民都可以来学习的。
5: 我们有可能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不？
0: 没问题，
5: 来敬个莫斯里呀。

0: 长江干流波澜壮阔，而它的支流新安江则潜入皖南群山，以一脉碧水孕育出水墨画卷一般的东方人居。我们转向徽州，走进农村，探寻江水滋养出的古村生存智慧。
1: 阿琳娜花园，走，咱们去看看。
2: 喂，

0: 的，八点钟之后再来洗东西的。
1: 哦，我明白了。
2: 你比如说，我中午要做饭了，结果你在上游洗衣服，我这个饭怎么做？
0: 对对对，
1: 是这个意思吗？
0: 是这样子的。
2: 我其实这就无形当中就促进了整个这个社区的和谐，有没有？
0: 有的，有的。
2: 这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最早的中国最美乡村的雏形？
0: 对，
2: 中国最美乡村，其实它美在哪里？它美在景美、人美。其实这样的生活也是人和之美。
0: 对，就像我们这个宏村的水，它来源于山中，奔向大江，最后汇入大海。我想这应该就是宏村的生命力吧。
2: 我们伴随着长江水系成长起来的这些老百姓啊，我觉得宏村人眼里看的是水，但心里装的是人，所以才有了这个人和之美。
3: 你看宏村树木环抱村子，小桥溪水四通八达，生活在这个地方真的是一种满满的烟火诗意，让人的心里啊一下子就好像静了下来。
2: 这个地方有多少年了？
0: 这个村子有将近900年的历史。哇哦。这条街在古代它是当地老百姓买一些油盐酱醋茶的。

0: 这里就是珲春的老村口，眼前的两个古树就被形象地称作是牛头上两个角，这棵是红杨树，这棵是白果树，一红一白就代表了村庄的红白喜事。
1: 珲春人一代又一代生活在这个地方，这个人生当中的喜与乐、悲与欢，都在这同一片树荫下见证了这发生的一切。可以说，这两棵树也在这个地方守护着咱们珲春人。
0: 这两棵树在这里守护着我们500多年。
2: What I think, some things change over time, but others last forever.
1: 嗯，是的。我们中国的很多的美景当中都包含很多的来自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哲学。
3: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4: 珲春的流水诉说着人与自然共生的古老哲思，长江的文脉同样铭刻于山石泉涧。接下来我们去往山谷流泉，在泉响与石刻间与唐宋文人隔空相遇，品读刻在石头上的万千心绪。
5: 我们今天是来山谷流泉。哎呀，
6: 对于我们搞文史的，山谷流泉可就是太重要了。
5: 啊，徐老师，
7: 哎，立波老师，
6: 徐老师，
7: 两位老师，
5: 你好，久等久等了，
7: 两位老师，我今天带二位一起来一次文化的穿越吧，
5: 耶，好，
6: 期待期待。
5: 这山谷流泉这名字就特别的吸引人啊，
7: 对对，这个就在长江边上，这样一个文化的这样一个长廊，在宋代啊，文人的笔记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他说：“舒州前山。”最奇绝，
6: 苏州啊，它这个前山古代叫舒服的舒，
7: 宋代我们
5: 是苏州啊，
7: 而山路尤甚，古人公认为这个地方又是这一块文化资源的重中之重。
6: 主要这个地方名山啊，嗯，最有名的三大名山，
7: 对吧？
6: 黄山、天柱山、九华山。
7: 九华山，对对对对对。
6: 而且安徽叫皖，就来自于天柱山。摩崖石刻啊，
5: 这里
7: 山谷
5: 流泉摩崖石刻，也就是说，好多的这个古人呢，把他们的心境刻在石头上，留给后人。
7: 对，他的感怀、感慨，就是古代文人的微博、微信。从这个意义上讲，
5: 我觉得越往里走，就有一种幽静感了，真
7: 的是的，曲径通幽。
6: 哦，题刻这一片就已经很多了，
7: 很多了，这都是宋刻，所以宋刻占了我们300多方里面100多幅。
5: 呀，这好好啊，看多清澈的水。哦，
6: 这个泉水潺潺了。
7: 对，
5: 而且这儿的植。

0: 备好好啊，就是山石水融为一体。
1: 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到这既是仁者也是智者。

0: 哎，徐老师，你看这些游客吗？他们是
1: 我们三个宗子期遇到一位俞伯牙。
2: 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省级的研学营地，经常呢有一些喜欢传统文化的到这儿来呢搞研学，甚至呢这个穿上唐装啊，穿越跟古代这些先贤进行对话。
0: 这个离溪水更近了，
2: 所以这个地方呢它下段就叫山谷流泉，中段叫石牛溪，上段叫潺潺溪。
1: 它等于顺着这个泉流一路的岩石都有所克，是吧？
2: 对，跟山水非常亲近自然。你看石牛洞啊，
1: 石牛洞，哎呀，就老老提及的石牛洞。王安石写诗，黄庭坚写诗，都说提石牛洞。对，
2: 黄庭坚坐在石牛背上读书，
1: 对，
2: 所以他自号山谷道人，就从这儿来的。
1: 青牛篇嘛，
2: 青牛篇。
3: 诗可悬溪借浦，
4: 诗可悬溪借浦，
3: 草可立溪浮。
2: 你看看，这是在研学呢，
1: 穿着汉服来研学。
4: 一饮一时沉寂，
3: 悠悠万古今。
5: 两姐妹好啊，
1: 你们好啊，
5: 打扰了。
0: 然后徐老师说你们是在研学是吗？
6: 是的，
1: 你们是姐妹呀、
6: 对，我们俩是姐妹。
1: 就你们俩自己出来？
6: 对，我们自己来山谷流泉来看一些这些古人的一些遗迹。哇，
1: 太棒了！什么叫做文化觉醒？
6: 对，
2: 你看这姐妹俩读的这首诗呢很有说头啊。这首诗呢是赵希滚写的，是赵匡胤的九世孙，他以王安石、黄庭坚作为古代先贤的代表，在这留下了美妙的诗篇，留下了这个时刻。你看，一饮一时沉寂，悠悠万古清风。是告诫后来的这些人，文化的传承，
1: 文脉相传嘛。
2: 对，所以说呢，他们研学，从这个诗上能够汲取古人先贤的这些大智慧，很有深意，
1: 很有深意。
6: 好。
0: 好漂亮，这个小溪水这么流下去哈，
1: 石板桥。
2: 对，
0: 你看这个长江文化流域而来的这些文人的精神，要与这里的石刻山水相得益彰，
2: 融为一体。
1: 这一片石刻壁啊，
2: 特别多，
1: 这个是主要的一块主阵地了，是吧？
2: 对。
0: 徐老师，这里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2: 1200多年啊。
0: 中间有间断吗？
2: 没有，就是这个是最难能可贵的，
1: 每个朝代都有。
2: 对，唐宋元明清民国现代。
1: 这一幅唐代的赵俊李德修的，
0: 就是这个是吗？
1: 就这个的柏林吹雀啊，河东裴菜
2: 陇西黎忠，鲁俊祝元英，吴兴邱上卿，
1: 他是他同游的一批人，
2: 同游的12个官场的好友啊。
1: 下面李世宗的世宗11世祖，这个是李德修的8世孙，叫李世宗，
0: 那就是几百年了哟，
2: 隔了240多年。
1: 是这样，李德修呢，在苏州做刺史，隔了8世的李世宗呢，又到苏州来做地方长官，
2: 地方官，
1: 所以他要到这来找他老祖宗的遗迹啊，
2: 对，
1: 找到这块碑
0: 了，
1: 你看就在他下面紧刻了一下。
2: 你看，丞相升尚书会德修，尚书就上面这位李德修啊，是我的80祖也。这100多个字，他详细的说出他跟李德修之间的关系，你看讲得非常明白。提名在此言古，世宗不孝，他很谦虚，我啊是我家最不争气的。然后呢，舔背侍从，我这个名字放在这儿都辱没了祖宗。你看他这么谦虚，他跟李德修两个一样的，都是被贬到苏州，在同一块崖壁上刻字。历史就这么巧合，
0: 家族的呼应。
2: 所以这是叫崖壁家谱。哎呦，
1: 真的，对，现在中国好像还独一无二，
2: 独一无二。所以他是研究这个李氏家谱的一个活资料。
1: 哟，这还有王安石的
2: 精工嘛？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水无心而婉转，
2: 山有色而环为，穷幽深而不尽，左石上以望归。但是落款精工有讲究，嗯嗯嗯，说明这不是他最早在这儿刻的那一方。我刚才说零零泉
0: 在上面，
2: 水零零而石出在哪儿？
0: 对对对对，
2: 应该有一块
0: 在上面。
2: 我们去看看那个。哇，
1: 越来越好奇。
2: 对，
0: 哎，就那一幅。
1: 啊，好。哦啊，
0: 水零零而北出，山迷迷而旁为。啊，欲穷源而不得，尽怅望以空归。
2: 这一首呢，就是他在任苏州。
0: 通判
2: 的时候写的，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啊，他是非常执着，到晚年大彻大悟，你看对比一下，
0: 一个是怅望以空归，
1: 对，
0: 这个是坐石上以望归，
2: 望归，你看空归望归，心境就不一样。这个早年，你看水零零而北出，方向性很明确。
0: 对对对对，三年通判期间，对改革的一些思考，属于思想的振动机，
1: 遇到了阻碍。哎，
0: 对对对对，
1: 他老了，哎，他觉得要活在当下了，一切都过了，翻篇了。哎，
0: 对对对。
2: 哎呀，这两方非好。
0: 你看这些啊。还有非常有名的，还有那个黄庭坚的。
2: 黄庭坚的在哪？
0: 在那个峭壁上面那一幅。
2: 哦，那个蓝的。
0: 啊，根深小寒，就1080年。
2: 黄庭坚的字太好认了，你看特别漂亮。
1: 嗯。啊，我就好亲切。我们从涪陵哈去看到了他的白鹤梁题刻。他称自己是福翁。
2: 福翁，那是晚年号。
1: 对。
2: 然后呢，他早年呢号山谷道人，就在于此。他是元丰三年，因为被京官外放，外放到哪儿呢？
0: 受到影响，
2: 外放到吉州是太和县，去做县令，然后呢，他就特意从这儿走，黄庭坚就在这住了一段时间，哎呀，不得了了，他喜欢这片山谷，然后就自号山谷道人，就是这片山谷，所以山谷流泉的山谷就是黄庭坚的山谷。这里应该还有一方李敖的碑啊，
0: 在这儿
2: 是吧？哎，
0: 对对对，
2: 哦，李敖，
1: 李敖那么大，
2: 看到哦，王安石其实特别推崇李敖，所以他们呢都是叫什么呢？互融共通，彼此取长补短。我发现这里有非常独特的这里碑，你看这里六言诗特别多，
0: 对，
2: 左行也特别多。我走遍天下很多地方，这么多左行六言诗，山谷流泉无处其有，
0: 独一份，独一份，
2: 全国独一份，
0: 对对对，
2: 全世界也独一份。
1: 哇，我觉得真的是进入了一个古人在这里的朋友圈的名场面，
2: 名场面，
1: 真的长江文化编年史。
2: 对。你看啊，这个儒家这么多的大儒在山谷流泉中的题刻，真的这方山水就是你说中国人安顿心灵的最好的归宿。
1: 对，修行啊，心安即是圆满。
2: 所以我们顺江而下，在溯江而上，每一方山水啊都值得去好好体悟啊。
1: 是。

0: 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么多人都会到一个地方来，是为什么呢？
1: 那我们必须到山上去寻找它的完美答案。哦，
0: 就是刚才你说的
2: 天柱山。
1: 对对对，
0: 走，一路诗行，庆酒相伴。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3: 如果说山谷流泉是文人安放精神的山野，那徽州古城便是徽商扬帆启程的渡口。无数的徽州少年从这里辞别故土，顺着新安江汇入长江，闯荡四方。我们走进徽州古城，穿行于石舫古巷，去读懂徽商镌刻在砖石烟火里的浓浓乡愁。
4: Hello, 玉峰。
5: Hello,
4: Evan。 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歙县。
5: 确实好美丽啊。
4: 对，我们徽州呢是一府六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在古徽州府一府六县的这个政治中心的城墙上。
5: 哇，我觉得站在这个城墙上的感觉
4: 特别美
5: 啊。好棒的。
4: 对，我们在这儿就能看到歙县城的一个地势地貌了。歙县的歙字是山水汇聚地的意思啊。

0: 就是说我们这是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峰道路和庄园，所以呢我们的徽商啊，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呢实在山多地少的缘故啊，十二三岁就往外一丢，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经商了，所以才会有我们现在说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啊，
1: 这句话很有名的，无徽不成镇。艾文，那艾文你看啊，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新安江的支流练江边上，可以说这个地方也是咱们徽商走向天下的一个起点。
0: 对，以前的徽商呢，他们非常思念家乡，就要从这里舀一盘我们新安江的水，然后一直带到身上，就代表不管在哪里都记着家乡的这个故土的深情啊。
2: Yeah, in China, it seems like water is more affiliated with home, but in America, it seems more affiliated with the journey. Think the great American classic novel,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0: Yeah.
1: 那艾文，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叫岁月滩。
0: 对，岁月滩。
1: 哎，我还知道一首诗嘞，涧外一条溪，几回流岁月。你看，引起共鸣了吗？对吧？
0: 对。
1: 你看这个诗，它是古人就是对于乡愁的一种表达。

0: 哇，我们这个桥楼很漂亮。
1: 像这些都是现在有修缮的吗？
0: 没有，都是八百多年前的。
1: 八百多年。
2: You guys, what is this big stone statue building in front of me? Wow.
0: 这个是许国十方，它是被称为东方的凯旋门，全国唯一的八角牌坊。
1: 这个牌坊有多少年了？
0: 1584年的，到现在是400多年。哇哇！许国他是建牌坊的这个人，明朝万历、嘉靖、隆庆三朝元老啊。
3: Evan，
4: 大学士
3: ，You speak。
2: 大学士
3: ，yes，
2: OK，
0: very good。您看这个大学士，它的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就是当时许国的官职了。他是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的大学士。这个上面的字啊，是我们明代的大书法家董其昌写的。
1: 董其昌，
0: 对。因为我们这座牌坊上的雕刻非常的精美，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角度细细的来看一下。这个石头非常的精美啊，这上面的动物您可以看一下，它是我们人类想象出来的一种动物，它叫雉。
1: 雉，
0: 豹子的豹，左边那个部分叫雉。雉是什么呢？它是传说中啊，每当官员犯错的时候啊，它会用头上的角去顶官员。所以说在这里刻画这个雉，就是说提醒所有的官员一定要清廉。
2: 漂亮，
0: 漂亮，
2: 非常漂亮。Well, the artistic quality, the craftsmanship is incredible. The detail in the carving.Especially how old it is that it's preserved this well.
0: 对。
1: 哎，其实我会有一个问题啊，像大学士，这个应该算是很高很高的荣誉了。
0: 很高。
1: 这么高的荣誉，他们的这种石舫不应该都立在京城吗？
5: 为什么会在徽州呢？
0: 对，这就是我们徽州人他的一个骨子里面对于故土的一个热爱了。
1: 什么意思？
0: 您看啊，徽州人他有非常多的钱回家建房子、修桥、修路，所以说哪怕建牌坊也是，他们光宗耀祖也是对于故土的一份深深的眷恋了。
5: 哦，明白了，
1: 其实也是一种。光耀家乡的感觉，用他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小的时候我以我的家乡为自豪，
0: 长大后
1: 家乡以我为骄傲，
0: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光荣嘛。
6: 站在许国石舫前，看着它矗立在古城街巷，400多年的世事变迁都被这地上的一方青石默默地见证。正所谓巍然屹立街渠上，400年余粤海桑。

0: 古法鲜豆糕。哇，我很早就听说这个了。
1: What do we have here？
0: 尝一尝，尝一尝。
2: 很好吃吗？
3: 嗯，好吃，
0: 酸酸甜甜的。
2: 来，咱们再给大家看一个有趣的地方，我们往后看。您看这个钟楼，它像什么？
0: 哦，那里有个时钟哎。
2: 是的。
0: 我们的解放碑就是这样一个时钟啊。
2: 是吧？我称它为徽州版的时代广场。
0: 徽州版的时代广场。
1: Yeah, very very similar. That's funny. It's like if Times Square was like more historic, though.
0: 走。
1: All right, 走。
2: 斗山街，这是徽商的聚集地，江南第一街。哦，徽商呢，他们有一个习惯，聚族而居，就是一个家族都生活在这一条街上。咱们的歙县呢，它是和与欠三个字嘛，和字呢就一人一口吃不饱饭，而底下的与字呢就说咱们这儿人多如羽毛，右边的欠就是土地欠收，所以粮食产量非常的低，所以我们这儿的人呢才会出去经商。
1: Exactly how rich are they？
0: 哎，我也好奇这个问题。
2: 对，因为徽商呢，他们在清朝的时候啊，做盐、茶叶、木材、典当四个行业，基本上我们的盐商已经垄断了清朝的整个盐业了。嗯，在这儿呢，我们就要介绍一个很有名的徽商，他叫江春，他曾经呢是以布衣上交天子，乾隆皇帝三次下江南到扬州去，都是由他接驾的。乾隆皇帝呢，当时去他扬州的瘦西湖的时候啊，看见风景泥泞啊，他就感叹说：“这儿太漂亮了，就像我的家乡北海一样的。”但是乾隆就说了，只缺一座白塔。没想到江春呢，当时就非常的笃定地跟他说，请皇上第二天来到我家里来看白塔。没想到第二天真的在江上就出现了一座白塔。嗯，其实是江春用盐巴堆成的。
0: 但是用盐巴堆成一座白塔，那也不少啊。
2: 是的，所以连乾隆皇帝都发出感叹说，徽商富可敌国。

0: 你好，你好。
1: 几位客官好啊！
0: 你好，你好。
2: Let's go try it。
1: 要吃现煎的毛豆腐吧？
0: 要要要要要！
1: 哎，来来来，我的大叔下面等你啊！
2: 走走走，
1: 来
2: 吧，走。哎，好，
1: 毛豆腐啊！我看到今天有外国的朋友来啊，用句英文告诉你吧。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a 毛豆腐 It's beautiful and very good. 给你看一下吃的毛豆腐啊，你闻一闻，它不是臭，只是发霉的味道。
2: That's got an odor to it. That smells great. 对。
1: 所谓的毛豆腐，它就不简单。9块毛豆腐放入这个圆的铁锅当中，最终成就了个造型，内方外圆，就是像我们古代的一个铜钱。内心做人做事做生意方方正正刚强正直，外面为了我们的梦想一定要运用智慧来给他达到，所以内方外圆也就是这么一说。
3: 从这个曹老师身上我算是真是领教了，徽商啊有文化呀。
1: 来来来来来尝尝啊，尝尝啊。Okay.
3: 谢谢。
1: 有点烫哈，得慢慢吃啊，得慢慢吃啊。
2: What means?
1: Are you okay?
2: 好吃，
1: 好吃，
2: 啊，
1: 好吃。
2: Breathe fire right out of my mouth right now, but it's good.
1: 这个只是我的小小绝活。如果想要吃更多美味的徽菜，我亲自给你露两手，烧几道给你们尝一下。
4: 哎呀，太棒了！你少吃点，还有更好吃的。对。

0: 来来来，尝尝尝尝尝尝，
1: 先品尝一下。
2: 这个笋呢，哎来，在这个安徽这边是非常有名的。
3: OK OK。
0: 这个笋呢叫刀板香问政笋，那个有诗赞曰：“群花北地黄芽菜，自爱家乡白禾苗。”讲的就是我们问政山的笋。接下来我不得不跟您说一下，这个歙县的石头果，俗称盘肠果。这个果呢，它在古代的时候是用油给它和面的，它的保质期能达到3个月。
2: 哦，哎，这样就方便出行携带。
0: 出行，哎，携带。那么这个饺子呢，形状如同一包袱。我刚刚说了，我们徽商出门在背地块布，对角一折，就像这样子。
2: 你没说，过去我觉得饺子的形状更像是金元宝。
0: 对，这是一只别的风的抽鲑鱼。
3: 抽鲑鱼，
2: 抽鲑鱼。
0: 这个鱼啊，在唐朝的时候就有记载：“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鲑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唐朝的张之和对于我们的鲑鱼就有一种说法。那么这个鱼以前是新鲜的鱼，它为什么抽了以后非常的有名呢？徽菜养徽商，徽商炼徽菜。我们的徽商出去以后，不仅把家乡的一些东西带出去做生意，茶叶、丝绸、典当都在外面，但是也把长江一带美好的食材也带到家乡来给父老乡亲的品尝，这是一种感恩之心。但是在于古代，路途遥远，在半路上，这个鱼啊，它养
2: 就坏了，
0: 坏了，那怎么办？勤劳智慧的徽商，用盐先把这个臭味给码住，啊，
2: 腌制。
0: 那么科学的解释呢，是盐分解了动物性蛋白，这个过程叫发酵，发酵就会产生游离子氨基酸，所以臭鲑鱼在没烹饪之前它是有臭味的，但是烹饪过之后，这个鱼为什么又香呢？因为游离子氨基酸遇到高温以后就会挥发，剩下的就是香味了，
2: 而且还有营养，
0: 有营养啊，将蛋白质降解成有益的氨基酸够人体的吸收。
2: 这样老师咱们先尝尝。
0: 可以尝一下，
2: 听得天花乱坠了都。
0: 来尝尝啊，沾点汤汁啊。
2: 好吃的呀，这个
0: 香香的啊。
2: 确实是香香的啊。
4: very good、yep.Eat up, boys.
0: Beautiful.
4: You know, speaking of you, 那个鱼是什么？
0: 这个
4: What's that?
0: 这个就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州鱼灯，它也是代表着我们乡愁的一种情怀。每年过节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个鱼灯点亮，等着我们外面的游子回到家乡。

0: 古城的一砖一瓦诉说着碑上一如一古的传奇故事，而江淮大地的巍巍风骨还耸立在天柱山的云海奇峰之上。离开惠州古城，我们登临天柱山，穿行奇峰幽谷，探寻千百年来无数名士向往于此与终老于此的答案。
1: 你看，毕福老师，这个地方正好有一个亭子，
2: 南岳亭，上来看看。
1: 是为了纪念汉武帝刘彻在公元前106年登礼前之天柱山，号曰农岳。这件事儿呢，在司马迁的《史记》
3: 《封禅书》里头都有记载。
1: 哎，对，你看看，他现在转了一个《古南岳亭记》，就把这个来龙去脉讲。你看啊，天柱山古为南岳，
3: 对，
1: 就隋文帝杨坚之前，南岳是他。
3: 隋文帝开皇9年，封衡山为南岳。
1: 对对对对。
3: 那么此前南岳呢，其实就是天柱山。
2: 天柱山。
3: 天柱山本来是指的是什么呢？《山海经》里指的是昆仑。包括你看我老祖宗这个郦道元写《水经注》里头也引用了一段，说昆仑有铜柱啊，上达于天，故曰天柱。撑起天的是昆仑。所以它叫天柱。
2: 天柱。
1: 天柱山历来是文化名山，这个地区以宛为号，它是高尧的后代分封一个宛国，
3: 而且它是宛省的一个原点，由此才有了安徽。
1: 天柱山呢，奇石百态，妙趣横生，下面就交给苗苗老师用动作模仿象形奇石，让李波老师来猜一猜。
3: 哇，
2: 哎，
3: 是咱这吗？
2: 对，李博老师，你不能回头。
3: 哦，为什么？
2: 这块石头很有特点。
3: 哦，
2: 它跟动物有关系。
3: 跟动物有关，让我猜是吧？
2: 它是三个字啊。
3: 哦，三个字。
2: 对，然后跟我的这个有关系。
3: 跟你的鼻子有关系。
2: 哎，有一个字了。然后它很
3: 像。
2: 它叫
3: 象鼻，
2: 象鼻石。
4: 啊，象鼻石。
2: 哎，你看我这个可以。你看，
3: 哎，哦，
1: 鼻子竖起来的。
3: 对，这是竖着的鼻子。哦，这写的象鼻石。
1: 这个象就像自己，你看就像个运动象，像在奔跑当中鼻子竖起来了。
3: 对，
2: 这是它是自然形成，
1: 它是这样，它是叫球状风化的一个结构。
3: 它的地貌啊，叫做大地泄密者。
1: 地球的泄密者。
3: 你看大地的这个板块，它是秦岭大别山的板块。然后这个板块啊，几个角度一产生力，
2: 挤压
3: 之后，
2: 就变形。
3: 对，变形，再加上它是球状风化，就全是圆融的。
1: 天柱山这种叫崩塌
3: 啊，哎，
1: 这种地貌，现在地质专家已经用天柱山来命名了。
2: 你看上亿年的风化崩塌，觉得所有美好的东西，它都需要时间来积淀。哎，这个石头好酷。又到了我要给你出题了。
3: 啊。
2: 它是。
3: 那是什么？什么动物吗？
2: 三个字啊。它很漂亮，很大，
3: 小仙女。
2: 然后呢？哎，你看我，
3: 大雁，你在飞。
2: 然后，哎，这有个字了
3: 啊。
2: 然后我飞到了什么地方？
3: 飞到了上面。
2: 到你这儿，
3: 我
2: 飞
3: 到
2: 你这
3: 儿
2: 了。哎，来，飞来的全是奇，三个字。
3: 飞来峰。
2: 飞来峰。
3: 对呀。
1: 它这个峰叫飞来峰，
2: 啊，
1: 但是峰以石名，因为它顶部盖着一块石头，向天外飞来。
3: 这是飞来峰上飞来石。
1: 这个还有一段传说，讲那个乾隆皇帝游宛山，地方官就陪着他，然后就讲这个石头是飞来的。乾隆皇帝他不信啊，然后就念了一首打油诗，飞来未必是飞来，定是世人胡乱猜，你都瞎讲的。结果讲完了以后呢，乌云密布，地动山摇，这个飞来石哗哗作响，乾隆觉得这个震怒了这个山神呐，受到惊吓，马上下跪。 马上就改口，叫飞来一定是飞来，不是世人。

0: 胡乱猜。既然飞来又飞去，何必当初要飞来？
1: 你看这个改口按老百姓的说话，就是来就来了吧，别生气了。
2: 我们赶紧往上走。
1: 好。
2: 叶波老师，小心点啊！踏着坚实的脚步，哇，一步一顶啊，登上来就一顶。
1: 苗苗，这个你应该去扮演一下，让我来猜猜。这个太像了，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
2: 挽弓下，我终于看到了那个眼神。是严肃的，
0: 它叫什么呢？叫微慈相济。
1: 对，微慈相济，
0: 也很威严，也很慈祥，
1: 而且尤其是下巴圆润，这个长者风范。
2: 还有天庭饱满，
1: 这个是。
2: 继续往上走，
1: 走。
2: 哇，这个石头你看，自然而然就留出了一条缝隙，让我们来走。
0: 在茫茫宇宙当中，你不就是个浮游嘛，对吧？
1: 几浮游于天地。
2: 慢点儿。又有一个比较狭窄的空间。哎呀，好，这个石头好大。啊！天哪！中天一柱啊！
1: 中天一柱，
3: 孤立群霄，
1: 孤立群霄。真是天柱一峰啊，而且这个天柱峰和其他石头都不一样，充满了一种力量，
0: 它气冲霄汉，独一份。四周呢，群山把它围绕在中间，拱环膜拜。
2: 我现在站在这儿，我突然觉得庄子的那一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就此时此刻，就是所有的美景极致的美好，它是沉淀下来的，你就把心就交给到这里，安安静静去感受，就像刚才的鸟的声音我们能听到，风的声音也能听到啊，你就能觉得这个山呢、跟你之间有一种对话。
1: 我仿佛听到远处大江上有李太白的声音，江上望晚公山，
0: 对，
1: 西风出奇云，秀木含秀气，然后清雁晚宫山，残绝衬人意。他最后说叫待吾还丹城，
0: 投寄
1: 归此地啊。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
0: 对，
1: 但愿意归老于此。苏东坡一生天下游，也愿意归老于此。中国的读书人就要把我们的生命投报给这片神州大地、大好山川，所以忍不住我们诗行长江，我在这口再一句，
2: 来，太想听了，期待，
0: 欢迎，
1: 七言绝句，登天柱，念太白啊，汉武东来南越谷，前锋十四动天雄。晴云天柱遥相许，投寄丹心万古同。哇，
4: 辞别天柱山的层峦云海，我们奔赴瞻旗古村，取自江水灵韵的游鱼，承载着徽州人的祈愿与敬畏，化作盏盏鱼灯。
5: 哦，瞻旗鱼灯。
4: 我们走进鱼灯工坊，看一看竹篾、绢纸是如何编织出流淌于古村夜幕之下的千年民俗。
5: 这整个村子可以说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你知道吗？那你看，是吧？这整个村子可以说全部都。走，咱们往前走。哇！
0: 到。哎，我们鱼灯在当地有800年历史，就是南宋时候就有了。
6: 咱这个鱼是不是鲑鱼呢？
0: 锦鲤。
7: 您看到我们瞻旗所有的鱼，它都是胖胖的。小朋友跟女孩子比较喜欢这种比较偏可爱一点的。
6: 这个是很可爱。
7: 对，叫嘟嘟。

0: 哇，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啊！古时徽商啊，走出山门，成就了无徽不成阵。那如今呢，成国画保护，非遗代代相传，诚信开拓，坚守初心的那种徽商精神，早已经融入了全新的时代当中，成为了安徽发展血脉。
1: Civilizations learn from one another, and a fish lantern bridges mountains and seas. The world shares one heart, and a bright moon shines over river and sky.
0: 那今天呢，我们沿江而行。我们共同见证了徽州的烟火，还有千年的荣光，去读懂了徽商精神，古今迭代，更加体悟到了安徽大地的那份厚重和鲜活的文化底蕴。
2: 站在天柱山巅远眺啊，江波如练，山河如画。你说这一路，我在采石矶听见了项羽不肯过江东的风骨。在保护基地啊，也看见了江豚以江为家的那一份微笑，在安庆老街也寻一方故土风韵，在黄梅戏影院也沉醉地扮相了那里的一种国风。安徽教给我的不是仰望远去的传奇，而是珍惜身边流淌的温度，感受这片真切的呼吸。
3: 对，仰望星河，俯瞰万家，我们读懂的不仅是山水壮阔，更是文明的绵延不绝啊！这一程，我从山谷流泉到天柱顶峰，脚下是千年磨崖，眼前是万古江水，与文人隔空对话，触摸到刻在山石上的文脉。长江滋养的不仅是山水啊，更是中国文人山水寄情、文脉相传的精神家园。中国式的浪漫是把心事为魂，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鲜活注脚。
4: 大江安澜，徽脉永续。
5: 大江安澜，徽脉永续。
6: 诗行长江，
7: 遇见安徽。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绿色在心，行

0: 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开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

0: 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

0: 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

0: 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假风筝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下午我们去领了结婚证嘛，11点左右吧。他出事的时候就是下午的4点，
6: 5个多小时，本来是大喜的日子。
5: 对，
7: 三个月都没醒过来，你说舅家是不是以后真能成植物人了？还耽误这一家的小姑娘幸福一生。
6: 那您跟他有谈这事儿吗？
7: 谈了呀。
5: 有时候生活真的很奇妙，你都想象不到，明明是发生了一件坏事，却变成了好事。哎，幸亏我没走，是真的，他醒来了。
8: 红云，真的19年呀、啊，那可真不是说弹指一挥间这么轻松的事情。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

0: 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老红，票款拿到了。
1: 好。

就走不了了。

0: 提军备，上车！快上车！快！快上车！
1: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铁道游击队。这次我们劫这个票车啊，主要是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消灭小鬼子。这次我们的行动给大家带来了诸多不便，我代表铁道游击队对你们表示深深的歉意，给你们道歉了。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现在我们八路军北上的队伍已经跳出鬼子的包围圈，拉到了铁路两侧。希望大家 多帮帮自己的队伍，把小鬼子早日赶出祖国的领土，好不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走，
1: 同胞们不要急，不要乱，你们往山沟转移，我们保证你们的安全。快快快，
2: 小薇，
3: 我去掩护车队，彭亮跟我走。
2: 哎，
4: 美妮，你帮政委组织撤退。
2: 哎，好，一会儿见。
4: 哎。

0: 政委，红哥他们回来了啊！
1: 老洪，政委，
2: 队员们怎么样？哎，
3: 没有一个伤亡啊！
2: 哎，小胖啊，
3: 看见梅妮了吗？梅妮，没有啊？
2: 是不是没有撤回来啊？
3: 梅妮，梅妮，
2: 干什么去？
3: 红哥，梅妮没有上来，我回去找她。
2: 那里全是鬼子，不要命了！
3: 红哥，就是死我也要去。
2: 哎哎哎，彭亮，
3: 彭亮。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能告诉我？
1: 将军阁下，混合车遭到八路军的袭击，押车人员全部殉职，八万块钱票款全部丢失。
0: 这就是你担任临洮地区宪兵队连队长的见面礼吗？属下是指。
2: 报告，
0: 临城接到发现有八路张贴的标语。
1: 混蛋！
0: 难道北山的八路已经跳出我们的包围圈了吗？
1: 这不可能，村长将军不是刚刚把八路军的主力围剿在豹独谷和天宝山一带吗？
0: 那这样的情况怎么解释？你能给我答案吗？
1: 这，
0: 冈村，立刻进行全城大搜捕，一旦发现可疑分子，格杀勿论。
1: 嘿。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八路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你看，老百姓管他们叫飞虎队，大队长叫刘红，政委叫李正。
1: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他们离开滩城，就拉起了队伍，专门破坏金浦铁路。你们以后一定要严加防范。
2: 咱们这一仗打得真他娘的痛快，
3: 对，
4: 一下子干掉了14个鬼子，4个伪军，这可是个骄人的战绩啊，是不是？
3: 说得好，
5: 大家伙都静静啊！我问问你们，这回打票车，谁的功劳最大？
6: 这，
5: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咱们小侦察员虎子了啊！
3: 对，是虎子，对，是虎子。
5: 哎，你们说啊，这要不是虎子，那咱们怎么能够把这武器运上火车呢？啊！哎呀，从今天开始啊，这虎子呢就正式成为咱们铁道队的小侦察员了。
7: 啊！真的？
5: 当然是真的。伯伯，还有一样东西给你呢。你看
7: 啊，手枪，给我的？
5: 当然了，你呀是咱们优秀的小侦察员，总得配支枪才像样。
7: 真的？谢谢大队长。
0: 虎子，
7: 子弹，
0: 给你的。
7: 真的？
0: 哎，叔叔给你装上啊。
7: 敬礼。
5: 好。
0: 这小子，哎，
5: 虎子，记住了啊！虽然啊，你现在是咱们铁道队的侦察员，但是啊，暂时不能跟着队伍打游击，要继续留在李庄。所以啊，这枪要保密，得把它藏好了啊！
7: 是。
8: 虎哥，虎哥，亮子，亮子不见了！
9: 说了吗？昨天晚上八路啊，把票车给办了，车上的鬼子全完蛋了。
10: 哦，对对，我也听说，
9: 军过来了，满大街都是他们的标语。
11: 我二叔昨天去坐那趟车，他们呀可厉害了，一眨眼的功夫啊，人就飞上车了，可厉害了。
9: 他们叫飞虎队，人人会飞车走壁，能在火车上跑啊。
12: 什么？是啊是啊。
13: 飞虎队。
11: 是啊，还有呢，铁轨都给拆了，这回小鬼子呀可翘辫了。
9: 是。
11: 太
12: 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厉害了，太好了，太厉害了。
14: 哎，虎队，
15: 出去，
14: 我出去。

0: 多谢了师傅。哎，你咋回来了？
1: 我有事儿。哎，老张，
0: 嘘，走。
1: 那咱们回屋吃饭去吧。啊，
0: 吃点饭。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撬车被敲了，是不是你们干的？办得好啊！我估摸着就是你们办的，整个山东都震动了。
2: 是吗？
0: 小鬼子都急红眼了，听说要撤回扫荡的部队呢。哎，你这次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2: 我是回来找人的。
0: 枣庄现在查的太严，你们几个都上了通缉令了，你可不能露面呐。 要找人的话，我来帮你打听。

0: 是你啊。
1: 嫂子，这么晚还在听传单啊，多悬呐。
0: 嗨，我打听过了，最近啊，城里的鬼子都到附近的四乡八镇抓飞虎队去了，城里没多少兵了。
1: 嫂子，你可真是好样的。
0: 哎哎，走去我家说吧。
1: 哎，
0: 走。来，亮子。
1: 谢谢嫂子。
0: 你吃啊。
1: 好嘞。
0: 哎，
2: 嗯，好吃。嗯，
0: 你慢点吃。
2: 嗯。
0: 亮子，不用你刷，
2: 没事，嫂子，
0: 放着
2: 来吧。
0: 哎呀，你放着吧，啊，
1: 嫂子，
0: 啊，
1: 你真贴心。我们红哥要是娶了你，那还真是有福了。
0: 嗨，瞎说什么呢？赶紧坐下。哎，亮子，你怎么进城了？大队长知道吗？大队长和政委都不知道你在这儿。
1: 不知道，嫂子，我是来找梅妮儿的。
0: 梅妮儿？
1: 好了，嫂子，你就别问了。哎，嫂子，千万别告诉大队长啊！
0: 嘿，那怎么行啊？万一你出了危险呢？
1: 哎呀，好嫂子，梅妮儿是我的好妹子，是……哎，打票车的时候她也在车上，后来鬼子一进宫，她就不见了，我放心不下，这才到城里来找她。
0: 这么大个林城。你去哪儿找？
1: 哎，管他呢，反正上天入地，我也要找到他。
0: 嗯，好，那今晚你就住这儿吧，明天再走。
1: 哎。
3: 快，快下车！快，快点！
4: 快快快！快快
0: 来，吃饭了。
3: 快，进去，快快点！
0: 太君，
5: 户口本拿来。
0: 好。
6: 户主张芳林，25岁，铁路工人，妻子张王氏，25岁，母亲张宋氏，61岁，女儿小凤，5岁。

0: 你要找那里，都有什么人？只有一个60多岁的老娘。我的命苦啊，男人没了，两个老人身体都不好，我还有两对宝。我这命苦的媳妇，
1: 走。

0: 这是今早出版的文汇报，您看看头版。
1: 查封文汇报，抓捕反日分子！哎，哼！不好了，不好了，大家快跑！宪兵队来了！
2: 别拿了，别拿了！
0: 哎，美娘，怎么还不跑啊？宪兵队来了！
2: 快跑，马上！
0: 原来你就是那个记者站的记者，这次你跑不了了吧？走，我请你到宪兵队，我要亲自了解一下你的情况。嗯，
3: 你这个可恶的二鬼子，滚开！哎呦，
0: 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啊？难道报纸上的文章真是你写的不成？闪开，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3: 哎呦，给我抓活的！
0: 大哥。

0: 亚德宪兵队，
1: 好，押回特务队。
2: 是。
3: 我们这次的行动一定要做得非常的隐秘，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0: 哎，吴哥，
1: 政委，强哥啊，
4: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1: 全都找遍了，就是没有找到。
4: 这彭亮能去哪儿呢？
1: 这
4: 方林嫂，
5: 大队长，所有标语都贴出去了。
4: 太好了，方林嫂，你可真是不让须眉呀、啊！
5: 哎，对了，我看见彭亮了。
4: 什么？亮子在临城？
5: 是啊，他说要找梅妮儿，我看他不太对劲儿，所以赶紧回来跟你说一声。
4: 这个彭亮，
3: 老洪怎么办？
4: 我去找他。哎，
6: 狗翻译，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1: 开门。嗯，走吧。姑娘，你刚才叫我什么？
6: 哼，我叫你狗翻译。
1: 我喜欢狗，忠诚。
6: 给小鬼子当狗腿子，当然忠诚。
1: 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地下党？
6: 我不是，我只是一名记者。
1: 你是记者，那为什么替八路说话？
6: 我只是做了一名记者应该做的，对突发的新闻事件进行如实的报道。

0: 凭什么把我关起来？你已经严重违反了国际条约。
1: 好，我暂且相信你，这是于公。于私的话，姑娘，我真是喜欢你。
0: 你不觉得像你这种人很恶心吗？自己的民族被日军奴役蹂躏，不觉得耻辱，还跑到中国的土地上帮助小鬼子助纣为虐。
1: 哼，你们不也出了大量汉奸吗？
0: 他们和你都是一丘之貉，没有一点民族骨气。
1: 你们有句古话叫适者生存，这是自然法则。
0: 哼，侵略别人永远都是非正义的恶行。
1: 哼，我今天不想和你探讨大道理，我只想放松一下我自己的神经。

0: 姑娘，你想不想走啊？
1: 废话。
0: 那你陪我一夜，我就放你出去。
1: 呸，无耻。
0: 姑娘，我还真不想伤害你。
1: 那你就赶紧放我出去。
0: 可我又舍不得。你要知道，你幸亏落在了我的手里，要是让宪兵队抓去，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太君的口水得流到地上，他们个个可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
1: 知道狼吃人，你还狼狈为奸。
0: 你难道不知道狼和狈是互相利用的吗？啊，姑娘，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只要你乖乖的跟了我，好吃的天天供应，还有东洋罐头、东洋化妆品。
1: 呸，我告诉你，你趁早死了这条心，我就是死也不会答应你的。
0: 你不要浪费我的一片苦心，我告诉你，要是把老子给逼急了，没你的好果子吃。
1: 我也告诉你，作恶多端，你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老子喝点小酒，一会儿再来收拾你。
2: 凭什么抓我？
3: 站住！
4: 太君，我是特务队陈四。
3: 他是什么的干活？
4: 我刚逮了个八路。你老实点。
3: 去吧。
4: 谢谢太君。
0: 亮哥，正面这是宪兵队，东面这处院子就是特务队。
3: 你那儿在哪儿？
0: 别急，跟我来。
5: 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之前买羊奶粉了，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了，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7: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用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8: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

0: 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安夏，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1: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2: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

0: 羊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取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

纯阳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老子酒过三巡，迷迷糊糊的刚刚好。怎么样，是让老子动手，还是你自己主动点啊？
1: 你敢啊？
0: 你看我敢不敢？
2: 金发爷，
0: 谁呀？
2: 我陈四，
0: 滚！坏老子的好事！
2: 我抓了一个土八路，关起来，明天再审。不行，有重要情报。
3: 住手！你个狗翻译。
1: 亮子，
3: 梅娜，你没事吧？
1: 没事。
0: 陈四儿，你不想活了？竟敢欺骗皇军的翻译官！
2: 金翻译，我没骗你，是他用枪顶着我呀，就像你现在一样。
0: 你的胆子也太大，竟敢跑到特务队来抢人，你觉得你能跑得了吗？
3: 老子既然敢来，就想好了怎么出去。过去。
0: 你小子，混蛋！
3: 快走！

开！

0: 太君，这件事完全是由永吉翻译官引起的。什么情况？是这样，季翻译逮了个花姑娘，关在特务队，想跟人家好事儿。谁成想人家相好的来了，这个陈四儿可以作证。
1: 哎，对对对，我可以作证。
2: 相好的？
0: 对，就是义和探长那个彭亮用枪指着我。
1: 几个人来的？
0: 回太君，就一个。
1: 那或者头是怎么回事？回岗村队长，据我分析，这是一股八路军的侦察部队，并且在内应的帮助下逃走的。内应？
3: 对，就是那个打劫的张干的，已经死掉了。
1: 难道是山里的八路准备偷袭枣庄？
3: 完全有可能。现在枣庄城内不防空虚，非常容易得手，马上给村上将军汇报。
0: 嗨，
1: 还有。 把那些为帝国捐躯的士兵火葬。永吉翻译官这次伤得很重，就让他好好养伤吧。
0: 嘿。

0: 梁子，伤口好点没有？
1: 不疼了，可我这心里头。红哥，要么你打我一顿骂我一顿吧，这样我心里还能好受点。
0: 我打你一顿骂你一顿，老张叔就能活过来吗？
1: 都是我不好，不听命令，擅自行动，害死了老张叔。
0: 你救梅妮没有错，换上我，我也会救。
1: 可我就是觉得对不住老张叔。
0: 政委不是在追悼会上说了吗？有革命就有牺牲。老张叔的死比泰山还重，你要放下包袱，更好的去打鬼子，替老张叔多打几个鬼子才是。
1: 红哥，我一定做到。
0: 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是好同志，以后啊要记住政委的话，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
1: 我一定记住，往后啊我再也不莽撞做事了。
0: 梅妮儿为你受了不少苦，你要珍惜她。
2: 山里张司令对咱们打票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还有这次夜袭枣庄恰恰符合了翻边战术。
0: 翻边战术
2: 就是敌人打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打到敌人那边去。
0: 哦，
3: 哎，具体讲讲啊。
2: 为此我们铁道游击队被分配到了外线，就是跳到敌人后方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歼敌一部，以有效的支援内线作战，保护群众利益。
0: 好啊。哎呦，这么打的话咱们就有目的性了啊。这次啊得好好收拾收拾小鬼子，让他不得安生。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喂，警察，
4: 都跟上，快点
5: 打开。
4: 快点快点，
6: 什么东西啊？
4: 快点，
6: 我打开。
5: 打开，
4: 站住，
5: 走走走
6: 走。
5: 你打开，警察，
4: 走走走
6: 走吧。
5: 你
4: 走吧，走吧，
6: 走，下一个。
4: 哎，站住！走，这里面是
6: 什么东西？
4: 我们是养鸡的。
6: 哎，来看看，
4: 快点，快点开！
6: 哎哎哎哎！鸡跑了！哎，鸡跑了！
4: 回来！哎呦，
6: 回来！
4: 站住！
1: 哎哎哎！
4: 哎呦，
1: 不能进去！
4: 我的鸡进去了！哎呦，
6: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什么在干活？
1: 这我的鸡，我的鸡呀！
6: 你滚蛋！快出去！哦，出去！
1: 哦，好好好，
6: 出去！
1: 哎，好好，来，好来。

0: 咱们行动不以杀多少鬼子，抢多少枪为目的，那是什么目的啊？
1: 骚扰，
0: 就是扰乱。这个啊，叫骚扰战。
1: 骚扰，
0: 小波，快把东西拿上来。 用燃烧瓶啊！

0: 放一枪，小鬼子，这个乱套啊！好，别看热闹了，咱们撤。走，黑弟，
1: 良民证，
2: 开路。
1: 这是我良民证。
2: 这是我的太君。
1: 什么？站住！良民证，
2: 这是我的。
3: 卖藕啦，卖藕啦，
4: 又香又脆啊，
3: 不好吃不要钱喽，卖藕啦，不好吃不要钱喽，
4: 新鲜的藕，
0: 卖藕的，过来，
3: 哎，好嘞，老总，老总，
4: 老总，
3: 你要脆的还是面的？
4: 哎，
0: 管他脆的面的，一车都要。跟我来，
3: 哎，都要可不行啊，老总，我们这零卖的都要就降价了。
4: 是啊，老总，哪儿要啊？
0: 炮楼要
4: 啊。
3: 好嘞，送炮楼里去。

0: 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你们俩就位，5分钟后行动。
1: 好。

0: 哎，太君，
1: 没什么情况吧？
0: 没有。
1: 给我看好了。
0: 哎，好的。
2: 是，太君。
1: 不许偷懒。
0: 是。
1: 好。

什么？南城炮楼遭到八路袭击？什么？多少兵力？不知道！混蛋！哼！

0: 趁乱猎他个血熊！等等，等鬼子走远了再打。过去了，咱打谁呀？啊，打他们！
1: 打这几个伪军汉奸。
0: 对，打完了咱就撤，让小鬼子摸不透什么情况。
1: 好。
0: 来，小鬼子已经走过去了，准备。三。

0: 混蛋，你们在干什么？报告将军，发现八路。
1: 在哪里？在八路。你得给我找出来，八路在什么地方？
0: 八路就在小鬼子的眼皮子底下呢。这次连续袭击鬼子的据点，造成了很大的声势。这么一闹腾，那些扫荡根据地的主力部队恐怕也坐不住了。好啊。
2: 这小鬼子要是不服啊，咱们就再来一轮，把这个枣庄、韩庄、邹务的据点一块儿给他放个底儿朝天。
3: 好，
4: 对，好。
2: 政委，哎，刚才义县城的情报人员苏信说，明天上午8点，有一个日本的军火商人要到义县城南关的集市上谈生意。这个人啊叫穆秀峰，是个胖子，专门替日本人啊收购军火原材料和军需物资。好啊，这是个好机会。
5: 咱们要是能把他请出来，一是显示咱们的实力，二是可以利用敌人做诱饵，把城里的敌人引出来，咱们再派个小分队进城伏击。对，这样就可以刺激鬼子或者鬼子从山里撤回来。嗯，尼迪，站住！梁明正，
6: 这是我的太君。
5: 尼迪，梁明正，你拿来。
7: 走吧，
8: 下一个，快走。
5: 尼迪，杨明正，走吧。哎，尼迪，杨明正拿来。
8: 太君，
5: 尼迪进城什么地搞活啊？
8: 我家老太爷今天过寿，我去给他打点酒回去。
5: 尼迪，进城吧。
8: 哎，好好。

0: 我是进城卖菜的。嗯，进城。
1: 谢谢。

0: 政委，我已经探查过了，这附近没有鬼子，鬼子都集中在城里面。咱们在这里接应，如果他们能够顺利劫持军火商出来，必定会遭到追击。这里正是伏击的好地方。
1: 咱大爷的，今天一定得打个痛快！
0: 罗汉，保护他们顺利撤退，那才是关键。大家可不要因为痛快误了我们的正事。
1: 哎，放心吧，政委，我还知道轻重。
0: 让大家原地休息。小波，派几个人定时去看场，大家提高警惕，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政委。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3: 看看啊，测一测。好好好，
4: 哎，肚皮。
3: 哎，这命向前程。
5: 秋西瓜，
3: 吉凶。
5: 买秋西瓜了啊！买秋西瓜了啊！
0: 脑袋快了。
4: 肚皮，肚皮。
5: 哎，秋西瓜。
3: 哎呦，这位先生，
5: 您
3: 去算
5: 命
3: 吧。

0: 小坡，政委成了，咱们怎么办？快撤！
1: 是。
2: 就这样，他们就逃走了。
3: 八嘎，
4: 嘿，你是干什么吃的？
2: 对不起，是我的失误，我愿意接受惩罚。
4: 你以为你接受责罚就可以了事吗？你知道穆秀峰对我们有多么重要吗？这么重要的军火商人竟然在我的手里被八路军给劫走，你让我怎么向帝国交代？
3: 嘿，
2: 他们劫持了穆秀峰，一时间不可能跑太远，毕竟带着一个日本人到哪里都太显眼。
4: 从现在开始，
2: 撤出进山扫荡部队，增加周围据点兵力。
4: 你
2: 带着宪兵队全体出动，先对周边城镇进行地毯式搜索，
4: 一只蚂蚁都不能放过，势必找出穆秀峰，彻底摧毁八路。
2: 嘿，我一定完成任务。你的命先寄存在你身上，如果这次再出问题，你就
4: 剖腹自尽吧。
2: 嘿，
5: 老实点，老实点。
6: 这小子，
5: 老实点。放开他。
7: 你们的什么人？分了我吧，我有钱，我有钱给你们。
8: 这小鬼子叽里呱啦说什么呢？
7: 分了我吧。
0: 我也听不懂。
7: 我有钱给你们。分了，
5: 把嘴给他堵上，弄出去，看着就分。
7: 我
5: 闭嘴，我出去。
9: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1: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9: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

0: 基础上富含硒，镁和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顾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顾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销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买羊奶粉吧，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

0: 2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

0: 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雄起山水，新韵重庆。

0: 文明的触角跨越江海，不断延伸。9月13号，长江文明论坛再度在重庆开坛论道，近20个国家的嘉宾把各国的大河文明智慧带到了重庆，犹如百川归海。今年论坛把跨越江海、文明互鉴定为永久主题，也如海纳百川之后的深度的沉淀。从2023年到2026年，一个文化论坛以开放姿态拥抱世界，其中的深意十分的明显，议题层层深化，朋友圈持续拓宽，不仅聆听大河之声，更谋未来发展。今日聚焦，首先把视线放到论坛现场。
1: 在现场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长江文明论坛的国际朋友圈正越扩越大。今年国外嘉宾出席人数和范围都创历届新高，来自不同国家的声音汇入同一个主题，跨越江海，文明互鉴。这也是长江文明论坛的永久主题。今年论坛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交流互鉴。论坛演讲中，大江大河是记者在现场注意到最高频的词汇。
0: 从尼罗河到亚马孙河，从密西西比河到长江之滨，大江大河的故事在重庆交汇，不同文明的精彩在重庆相遇，中国和而不同的古老哲学又一次绽放光彩，彰显智慧。自首届长江文明论坛在重庆举行，就种下了交流互鉴、协同共进的种子，这个种子已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如长江遇见尼罗河等，就是论坛促成的跨国合作项目，由此推动了白鹤梁与尼罗尺的联合申遗。今年不仅启动了新的联合课题，还启动了中外常态化学术联络机制，把学术化的对话交流转化为长效化、机制化的国际文化协作。长江文明论坛正在成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重庆实践平台。
2: 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将每年携手一座世界大河流域国家的城市，开展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形成大河文明交流互鉴常态化的活动机制和长效的国际传播品牌。
0: 重庆为何能牵头长江最高规格的文化论坛？作为长江三大古文化之一巴蜀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上游最大的临江城市，这是地理位置使然，也是重庆的文化使命担当。2023长江文明论坛以长江文化传承发展为主题，2024年主题拓展为长江文化建设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2025升级为国际论坛后，跨越江海文明互鉴的主题正式成为核心方向。如何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如何让世界大河文明在对话中照亮彼此？重庆从一次次开坛论道中给出自己的答案。作为长江的标志性河段，三峡是长江上游人类文明的重要源头。在重庆库区出土的可移动文物已超过18.3万件，重庆长江干流发掘的不可移动文物已超过1.5万件。位于重庆涪陵的白鹤梁遗址被国家认定为长江流域标志性不可移动文物。自三峡沉库后沉入江底的白鹤梁被重庆妥善保护在量身打造的水下博物馆中，它以文字或水标图像的形式记载了1200余年间的72个枯水年份水文资料，与埃及尼罗河上的尼罗尺齐名。在长江文明论坛的推动下，白鹤梁与尼罗尺联合申遗，这只是一个缩影。推动钓鱼城为中心的宋元山城防御体系打捆申遗等协作项目，是长江文明论坛开出的花、结出的果。今年除了主旨演讲之外，论坛还有11项同期活动，将搭建更多平台，集中更多力量，启动联合课题与合作项目。那些浪花淘尽的印记，那些厚土之下的遗址，那些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将进入更多人的视野，活起来。激活的资源、创新的场景也将不断延伸长江文明出海的触角。古人的智慧与现代的努力，在文化合作中稳稳传递文脉传承的接力棒。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赋能发展。长江覆盖了中国近1/5的国土，长江经济带是中国辐射区域最广的流域经济带。近十年，长江经济带外贸进出口值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45.2%，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达到72.76万亿元，在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外贸总额中占到了43.3%，足见其动能和分量。重庆作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连接点，正加速重构长江的开放版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长江东流向海，自古到今与世界大河遥相对望。

0: 徒，不断绘就大河之畔的新图景。
1: 在长江之畔，重庆之夜2026长江文明论坛专场音乐会奏响世界大河之声。当动人的音符缓缓落下，5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成为新的讲述者。一苇江豚邀请人们踏上穿越时空的文明之旅，尼罗河、亚马孙河、泰晤士河、长江，不同的大河文明跨越江海，在重庆的夜空相遇对话。别具匠心的编排是技术与艺术的融合，也是向世界大河文明的致敬。从音乐这一人类共同的语言到光影编织的国际叙事，长江文明论坛的主旨呼之欲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敬而丰富。在中华文化近代转型中，长江流域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的大舞台。由第一眼 TV 担纲制作的2026长江文明论坛主题宣介片《大河之声·激荡世界》，串联起全球大河文明的灿烂过往与时代新篇。大尺度的时空转移，富有诗意的笔触，虚实交织的画面，勾勒出人类文明在大河之畔孕育、发展、交流、前行的脉络。以重庆为起笔，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场景中，勾勒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图景。今天的重庆，江海巨轮直达，跨国班列穿梭，长江上游最大的集装箱港，完成着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无缝衔接。雄奇山水新运重庆绽放出无限魅力。光影之外，长江文明论坛已从单一场景拓展为综合场景，文化采风、非遗交流、石窟展览、世界大河歌会等等国际化的活动，提升着国际传播力，让世界读懂中国大河之畔的礼乐浪漫，让长江文明从历史深处走出，继续激发长江经济带的蓬勃活力。
0: 跨越江海，文明互鉴如何带动文化动能，如何转化城市增量？论坛的主旨演讲可谓是扣题作答，一起来看看其中的精彩观点。
2: 长江既然东奔西走，四通八达，长江孕育出来的精神气质一定就是活泼而富有冒险精神的。地理的贯通，物资的流通，人心的连通，所有这些呢，最终就汇成文明的沟通。重庆啊，真的是长江的女儿啊，它是最适合探讨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的。主题就是跨越江海，文明互鉴。希望我们都能够像长江一样，活泼的流动，勇敢的冒险，真诚的沟通。
3: 重庆冶星遗址群等一系列众多考古遗存，实证了长江上游古代手工业的高度发达和商贸经济的蓬勃活力。千年文脉延绵不绝，时代使命薪火相传，坚持长江底蕴世界表达，让长江历史文化记忆可感可及，让世界读懂长江，读懂中国。
1: 让长江文化由江入海，奔向世界，正是长江文明论坛的宗旨。这场跨越江海的大河对话，也让世界从重庆看到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度与无限可能。
4: 重庆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坐落在嘉陵江与长江交汇之处。它告诉我们，不同的事物可以交融共生，不同的文明可以相遇相知，不同的人们可以互学互鉴。未来我们一定要去架起文明交流的桥梁，我们去传承历史，并且与世界分享智慧。
0: 长江文明论坛不断在创新，从一次次的开坛论道中探索长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脉不断生长，让文明滋养发展。在大河之声的河声中，跨越江海，照见未来。相信这座江畔城市传承开放基因，也将如长江一样不断纳百川而前行。
5: 上午我们去领了结婚证嘛，11点左右吧。他出事的时候就是下午的4点，
6: 5个多小时。本来是大喜的日子，
5: 对，
7: 三个月都没醒过来。你说，舅舅，是不是以后真能成植物人了？还耽误这一家的小姑娘幸福一生。
6: 那您跟他有谈这事儿吗？
7: 谈了呀。
5: 有时候生活真的很奇妙，你都想象不到，明明是发生了一件坏事，却变成了好事。哎，幸亏我没走，是真的，他醒来了。
8: 红云。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路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树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十一月，秋意渐浓，大自然的调色盘在黄河口涂抹泼洒，湿地的喧嚣与热闹拉开帷幕。突然，庞大的雁鸭群闻声而起，水面上激荡起一波又一波澎湃的鸟浪奇观。壮观的鸟浪不是一场群鸟的舞会，而是弱者的生存策略。当危险来临，几万只雁鸭群会而起，弱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这只雄性东方白鹳正在警戒，它的身后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村民的鱼塘刚刚喜获丰收，吸引了众多候鸟驻足，他们要进行扫尾工作。晚餐后的东方白鹳正在享受夕阳下的惬意，他们中大部分来自寒冷的西伯利亚中东部和中国东北，还有少数东方白鹳已经适应了黄河三角洲的生态环境，成了这里的常住居民。位于公路旁的这片开阔湿地，今年刚出生的油鼻天鹅幼鹅雪岩和它的母亲刚刚经历上千公里的飞行，没人知道雪岩的父亲为什么没有陪在家人身边。

候鸟迁徙，一次伟大的生命旅程。它们将在黄河三角洲度过寒冷的冬天。黄河三角洲是一片面积达5400多平方公里的年轻土地，北纬37度线由此穿过。黄河奔腾了5000多公里后，在这里融入蔚蓝大海的怀抱。黄河的淡水湾与渤海的咸水湾相遇，形成冲击力十足的水色风习惯，并在这里形成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丰富的食物储备为鸟类提供了最佳的生存庇护。

在这里迁徙、越冬、繁殖的候鸟，种类近400种，数量达数百万只。绚丽的秋色慢慢消退，寒冬已在路上。觅食、活下来、迎接春天，是每一个寒冬的主题。黄河三角洲成了残酷的竞技场，这是一场事关生存的竞赛。胜利者的犒赏是丰富的食物，失败者可能要迎接死亡。此刻，雪岩母子和一群牛鼻天鹅正在进食。来自水下食物的刺激让湿地的气氛愈加紧张，争斗不可避免。他们张开双翅，这是展开进攻的信号。

雪岩母子是弱势的一方，只能在边缘地带寻找食物。即便如此，有着极强领地意识的成年有鼻天鹅仍然气势汹汹。雪岩担心母亲受伤，阻止了这场应战。

从婴幼儿在尽情享用父母带来的食物时，血盐表现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落日的余晖中，雪岩终于得以和母亲饱餐一顿。父亲不在身边，雪岩能否安然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这几天，湿地又来了许多新面孔，大天鹅、小天鹅和油鼻天鹅同框出现在这片湿地。黄河三角洲是世界上可以同时见到这三种天鹅的少数区域之一，

寒冬中，东方白鹳不断寻找变换它们的觅食地。有些水塘已经冰封，它们不得不花费更长的时间搜寻。海天之间。

黄河三角洲的气温降至零下十几度。所有的觅食地都冰封在茫茫白色之下。滩涂上的精灵开始冬眠。有些族群不得不面对严峻的生存挑战。

丰富的白鹤只能告别滨海滩涂，来到这片农田。散落的麦粒和植物根茎是此刻最美味的食物，也是度过寒冬的希望。这个丹顶鹤家族沿着潮沟的冰层一路前行，希望能够有所收获。这是他们为生活而努力的背影。这只腿部受伤的丹顶鹤，连正常的行走都要依靠双翼的辅助。它需要更多的食物补充能量，否则生死难料。这是雪岩在黄河口的第一个冬天，冰面越来越硬，觅食的每一步都变得无比艰难。这是一位勇敢的母亲，她要为孩子们找到水下的食物。母爱像是一缕阳光，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要照亮孩子的内心。每一个生命都拼尽全力，但其中一些注定无法走出寒冬。寒风凛冽，候鸟们在避风处缩作一团，相互取暖。炎帝简鹏已完成使命，褪去了红色。所有的生命都在等待春的到来。这是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是万千生灵的故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纪录片《大河之洲》

二月，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海滨开始消融，初春的阳光发挥效力。再过几天，大地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在和妈妈的相依相守中，雪岩度过了寒冷的冬天，她开始练习飞行，这是春季迁徙的信号。也许在远方，雪岩的父亲正在等。

另外一些候鸟家庭则陆续来到这里，他们要在黄河三角洲度过繁殖季。二月的清晨，湿地笼罩在一片薄雾之中，黄河北岸，这对年轻的东方白鹳夫妻早早赶回他们的旧巢。在这里，他们要完成这个春天里的人生大事。

这是一位负责任的丈夫，整整一个上午他一刻不停。一个温暖坚固的家，可以让他和妻子度过这个甜蜜的春天。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的繁殖地。每年二月，成群结队的东方白鹳从粤东地、江西鄱阳湖返回这里。2005年以来，黄河三角洲累计繁育东方白鹳2700多只。本世纪初，东方白鹳全球野生种群数量不足3000只，如今已超过10000只。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湿地附近的这座现代化城市也成了它们新的家园。如今，东方白鹳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市鸟。人们在高处架设了数量不少的人工巢，但好房源总是抢手货。高处的巢穴成了东方白鹳新的战场。为了下一代，他们竭尽全力。

黄河北岸的东方白鹳夫妇是幸运的，没有其他家庭来争抢他们的巢穴，夫妇俩可以安心营造自己的小家。东方白鹳有着惊人的营巢能力，它们可以在一周之内搭建完成一个新巢，对巢穴的修缮将持续整个繁殖季。成年东方白鹳双翅展开超过2米，寿命可达40年，3岁后它们就可以恋爱结婚繁育后代。巢穴焕然一新，夫妻俩心情愉悦。东方白鹳没有鸣管，只能通过机会表达情绪。是时候开始这个春天的大事了。

繁殖期的动物们为了告别单身，使出浑身解数。同样重视新房的是中华攀鹊，被称为鸟类中的建筑大师。在摇曳的枝头，这只雄性中华攀鹊用唾液作为粘合剂，将芦花、柳絮、树皮缠绕编织。当工程进行到一半时，雄性攀鹊停止建巢。接下来的工程，它需要一位合作者。雄性攀鹊站在建了一半的巢上高声鸣唱，一只雌鸟循声飞来，精致的巢穴让雌鸟看到了小伙的可靠体贴，他们相爱了。接下来这对新人将会共筑爱巢，继续编织幸福的未来。20天后，一个悬挂在半空中、形似葫芦的精致鸟巢随风舞动。完工后的鸟巢只保留了一个很小的进出口，这足以保证夫妇俩及未来小攀鹊的安全。有些雄鸟的求偶则不需要过多的外在条件，他们对自己的颜值充满自信。这是鸟界超模黑翅长脚鹬。求偶季，他会花更多的时间梳妆打扮，练习舞步，将优雅演绎到极致的舞者，更容易获取异性的青睐。

这只雄性凤头屁梯正向雌鸟游去。相遇后，它们张开彩色的繁殖羽。一旦认定了对方，它们就会双双潜入水底衔草，然后一曲壮胸舞，情定终身。有的鸟则更为务实，这只雄性燕鸥抓到一条鱼，它没有立即吃掉，这是它的定情信物。一只雌性燕鸥接受了这份礼物，从这一刻起，它们就可以比翼双飞了。凤凰于飞，鸾凤和鸣，这是属于鸟儿们的春天。

潮水退去，一片奇妙的生存之地浮现出来，这就是黄河口特有的泥质潮间带。潮汐在这里塑造了神奇的景观，潮汐树。它不只是一道风景，陆地和海洋通过它得以完成营养物质的交换。随着温度逐渐升高，潮间带慢慢苏醒，炎帝碱蓬开始发芽，它与芦苇、蛏馏等植物共同孕育了中国沿海地区最大的海滩自然植被区。在这里栖息的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相互依存，为南来北往的雁鸭类、恒鹬类水鸟提供充足的食物。

0: 这只天津后蟹是潮间带最常见的底栖生物之一，它从冬眠中醒来，爬出洞口大快朵颐，补充着一个冬天流失的能量。退潮了，蜜月期的候鸟们蜂拥而至，刚刚填饱肚子的后蟹转眼间成了候鸟的腹中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胜利者迎来了春天。
1: 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2: 我很幸运抢了2套，
3: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4: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就吃大亏了。
5: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一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2: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6: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

0: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一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八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八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0: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1: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0: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输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八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八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1: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你们这么多还这么重，怎么还免费送呢？
0: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

0: 是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于是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好的，行行行，反正也不要钱，那给我订一套。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小雨，20到24摄氏度。北京多云，19到30度。天津多云转阴，20到31度。上海阴，24到28度。广州多云，24到33度。香港晴，25到32度。长春晴，16到27度。沈阳晴，14到30度。乌鲁木齐小雨转晴，13到23度。银川晴转多云，14到26度。西宁多云，8到22度。兰州晴转多云，13到27度。郑州阴，19到26度。西安晴转小雨，18到23度。成都小雨，19到26度。武汉中雨转阵雨，18到24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福州多云，22到31度。贵阳阵雨，19到27度。昆明阵雨，17到25度。南宁阵雨转多

0: 上午我们去领了结婚证嘛，11点左右吧。他出事的时候就是下午的4点，
1: 5个多小时，本来是大喜的日子。
0: 对，
2: 三个月都没醒过来，你说，娇娇，是不是以后真能成植物人了？还耽误这一家的小姑娘幸福一生。
1: 那您跟他有谈这事儿吗？
2: 谈了呀。
0: 有时候生活真的很奇妙，你都想象不到，明明是发生了一件坏事，却变成了好事。哎，幸亏我没走，是真的，他醒来了。
3: 红云，真的19年呀、啊，那可真不是说弹指一挥间这么轻松的事情。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第17集《密室大逃脱》下。
1: 恭喜大家找到了3个密码，但是我也没说找到密码就放你们出去呀！你们永远都离开不了这里，永远被关在这一片漆黑的音乐餐厅中。
2: 我要回家，我想妈妈。
3: 对不起，都怪我，我没能及时解决这个超级病毒。啊！
4: 坏了，电源马上没电了。
0: 小七，你可以回基地用备用电源。
5: 嗯，哗啦啦小队一定在这里等着，欣赏我们失败的样子。如果能找到他们，就可以破坏他们的阴谋，
1: 还要破坏悲伤能量。你们看，都快收集满了。
0: 小七，你回基地后，通过系统告诉顾客，呼噜噜幻影队会解救大家。
4: 啊，我来安抚大家吗？
6: 靠你了，你可以的，小七。
4: 嗯，那你们呢？
0: 我们要用其他魔法力量来鼓励大家。
4: 嗯，
7: 音乐战士，幻影变形。

0: 27，幻影出击。
1: 嗯，库七，你可以的，加油。
2: 各位，我是呼噜噜幻影队的库七，我们正努力想办法解决危机。
3: 是呼噜噜幻影队，
0: 请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你们的。
3: 太棒了，我们有救了。
4: 耀哥，他们好像变成幻影队了，我们要撤了吗？
5: 他们要来解决我们了，快撤吧。
6: 放心，局面都在我掌握中。忘了食妖魔大人说的话了吗？人在绝望的时候是最悲伤的。如果呼噜噜幻影队来了也没有办法救他们的话，对他们来说这是不是地狱级别的绝望啊？